0: 不是说不愿意带，是比如说火车上宾馆里有这个一次性用品的提供，我可以花钱、
1: 我自己换，
0: 对，我可以花钱
1: 啊，
0: 这样让大家路上呢又能轻装前行，然后到了地方又能安心入眠，多好啊！
1: 自己换，我跟你说，我都觉得累得慌，那大被罩太难套了。亚当的老婆，你套被罩有什么技巧吗？啊，好的，听众朋友，出门啊，看来都有自己的方法，是不是？那我们看始终有你，他说现在智能手机多好啊，刚才我们提到有这个地震预警，他说不光看视频能挣钱，还可以学做菜，还可以查果树栽培技术，他说我现在用的是这个荣耀款的 别的都用不习惯了，
0: 对，
1: 是的，每一个手机它细节都不一样啊，所以换手机确实是个挺麻烦的事儿。那我们来说说啊，为什么这些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布草啊，酒店不给换啊，其实就是差钱嘛，对吧？
0: 对啊，
1: 哎，这个里边呢有一些说到，因为他每一天的这个布草的成本大概是8到12块钱，一家酒店如果有200间房的话，它的退房率如果在60%，那它日均洗涤的费用就在1500，一年超过50万了，这笔钱直接关系到酒店的利润。而一客一换一消毒并非酒店的自选服务，它是法定义务，这里边是有规定的。卫生部、商务部2007年印发的《住宿业卫生规范》里边是明确规定了，供顾客使用的公共用品用具应该严格做到一客一换一消毒，床上用品应该做到一客一换。
0: 哎，一客一换啊，刻不容缓呐。这个事件曝光之后啊，多地的监管部门就迅速行动起来了。你看这个广州花都区
1: 啊，因为主要这个记者调暗访的就是他们这个地区的酒店啊，
0: 他们的卫生监督所前往希尔顿欢鹏酒店，就是白云机场北店，现场检查固定证据，对没有落实一客一换一消毒的酒店启动了处罚程序。
1: 惠州呢也开展了住宿业卫生安全专项整治啊，对屡教不改的企业要纳入失信名单，并且公布出来。好了，最后呢，我们有一款非常好的产品介绍给大家啊，河南焦作淮山药粉，专门调理脾胃虚弱、体内湿气重、精神差的问题，很方便啊，不用削皮儿，不用熬煮，开水一冲一搅，几十秒就能喝上了，简单又方便。早上冲一碗呢，暖乎乎的，非常养胃。平时如果您胃口差、肚子胀啊，容易犯困呢，随时来一杯温和食补，不费劲儿。
0: 每天坚持喝，把这个脾胃啊养得结实，吃得香，消化好。国家原产地保护淮山药，采用古法这个复炒，低温40度锁营养，只取山药的精华部位，7斤鲜山药才出1斤粉，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啊，高度浓缩。原价单罐是89块钱，今天福利价129元，到手2罐淮山药粉，再免费送1斤装的5黑粉，也可以选149块钱3罐山药粉，近80组，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用手机呢，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也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关于这个一次性产品啊，亚东的老婆来这个给我们解释了，说一次性的床单被罩都是压缩版的，很轻便，不占空间。另外我跟你们讲，除了卧铺之外呢，我还有高铁座套呢。
0: 哎呦，这真是
1: 哦，
0: 他确实是个很精致的人。
1: 学到了啊，学到了！大家出门就是所有你认为不卫生的东西，你都可以搜索一下是不是有一次性的。
0: 但是我稍稍有点疑惑啊，就是他是亚当的老婆吗？那亚当肯定再洗一洗不干净。
1: 我以为亚当也是一次性的。路途说：“哎呀，这可真是不曝光就不行动啊。”
0: 的确，那
1: 行了，这事儿不评价了，
0: 还是有用的。
1: 对啊，那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再见。
0: 再见。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忘记吃药，忘记换。

0: 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早晨到上午，我省中部的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大家做好预防的工作。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多云，白城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辽源、吉林南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的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中西部22到24度，其他的地区19到21度，最低气温呢是白山和通化10度左右，其他的地区12到15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这一大早上咱们在群里边这晒美食晒的，我看到了那个自由者包的这个饺子，韭菜虾仁馅的，老好吃了，我的感觉老鲜灵了啊。还有对，包括那个奶茶也说都鲜迷糊了，他说我也想吃韭菜馅，我也是，我看到了的时候我也想吃，虽然我看到那会儿我基本上也是快要吃完饭了啊，正在吃的过程当中，但是我看到那个饺子我也特别想尝两个。还有奶茶之前包的饺子做的菜的图片啊也好吃，健康食福一大早上就炸了茄盒。哎呀，咱们的朋友们真的好勤劳啊，这茄盒我感觉特别稀疏蹦脆的那种感觉。还有哪些朋友记录了今天的早餐呢，也可以在咱们即时极品的微信群当中呢发一发，或者发送到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群，哎，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我以前是一个特别特别可以再来一个特别吧，就是不爱分享的人，因为我觉得就是反正自己那么地呗，自己做呗啊。但是后来咱们建了这个即时极品的微信群，认识了大家之后呢，我也愿意稍微分享一下啊，就觉得这个分享有的时候是一个挺开心的过程。还有就是你把自己的一些健康的方式呢分享出来，哎，说不定呢就是也能影响到大家，还有就是你自己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记录，对吧？啊，那大家呢踊跃分享。先来回答昨天那个我忘了是谁了，好像是豁然开朗吧，提出的一个问题，说毛葱和洋葱有什么样的区别。哎，我们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然后大家在以后吃洋葱或者是吃毛葱的时候。

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摄取的是它们的不同的什么营养。首先呢，这个毛葱它里边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前列腺素 A 等活性物质比较高啊，这个呢，被认为具有比较强的抗癌、还有降血压、降血糖的这个保健作用啊，所以你常吃毛葱呢，能够抗癌、降血压、降血糖。哎，那洋葱呢，它里边有维 C、胡皮素还有硒这类的营养成分，它的抗氧化能力很强啊，那么它对于保护心脑血管啊，哎，都是比较不错的啊。那么总体来讲的话呢，其实毛葱的营养成分和营养密度要更高一点啊，但是呢，咱们在日常吃，其实如果吃不了那么多的量，也不用太考虑这些营养元素。总而言之呢，就是咱们知道它们都是很健康的。毛葱呢能降血压、降血糖，洋葱呢抗氧化能力比较强。咱们反正想吃的时候就吃，或者一段时间不吃，咱们就看看吃一点洋葱或者是毛葱，反正我觉得特别好吃，尤其拌点凉菜什么的，对吧？天气呢越来越热了啊，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呢，肯定是要吃一点冰的东西的。这个即便咱们日常经常说，哎呀，这个少吃冰的啊，太烫的。可是你到了那个季节，你是不可以避免的，对吧？你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三伏天，得吃点冰镇西瓜吧，得喝点冰水吧。啊，然后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其实那个冰激凌啊、雪糕啊是特别特别受欢迎的啊，尤其咱们家里边有这个小孩子什么的，对不对？你说你不可能就是完全不让他吃，这也不行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这个雪糕。哎，我是这样的人，你比如说你告诉我说雪糕不能吃，然后你就说哎不咋健康，哎糖多啊，这个油也多啊，这个还病伤脾胃，我会觉得那有的时候我真想吃，我就还是得吃一点。但是呢，这个叫做结论性的原理啊。然后我是那种就是我必须得对，我必须得知道那种就是结论性的结构性的原理。就是我之前跟大家提到的那个是结论性的，说这东西不健康你不能吃，我不行，我控制不了，我想不清楚。但是你要把这个其中的原理和结构性的理论和逻辑给我捋清楚，哎，我就能不吃啊，我真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雪糕它到底哪里不健康。先抛出一个结论，它是糖油混合物啊，它就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那咱们都知道糖油混合物对于来说咱们的身体来讲，它是长胖的一个元凶啊啊，心脑血管也都是非常不健康的，吃多了，对吧？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事儿给它聊清楚，把这个其中的结构性逻辑给它讲明白。

豁然开朗，问我这个是什么？这个，这个叫啥来着？我刚才看到那个图片，我就懵啊，这个是叫那个玻璃叶饼，对不对？是不是玻璃叶？是这个叫玻璃叶饼吧？啊，我对，好像是，但是我真没吃过。哎呦我天哪，咱们朋友们怎么都这么会吃？是不是叫玻璃叶饼？快点回答我。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然后这个时候那个豁然开朗回答我。人老呢先老眼，能够及时调理眼睛很重要。有一些朋友可能才五六十岁，对吧？我们看什么都会有一点这个视力下降，模糊啊、花的那个情况。手机、电视什么的，调到大字儿的时候也不行啊。眼睛呢还经常干涩，日子过得特别糟心。所以推荐大家呢，都可以早点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大家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为了照顾更多的朋友，我们特别联合了好视力，发起了这个五十岁的专项补贴。那么大家呢，凡是符合年纪的，符合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眼部的症状的，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可以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赶在前200名的呢，会更加的幸运啊，还有收音机、按摩椅等好礼加赠。大家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呢，它是26年的大品牌了，也荣获了3项的国家专利。10几种的草本精华可以促渗到眼周，吸收更好，效果也更好。我们贴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眼睛明显的轻松，亮堂舒适啊。那么大家呢想试试的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而且凡是在每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领到专属补贴。订购好视力啊，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会有豪华的收音机，再加上智能的按摩仪。200名就是这些名额，大家现在想用的话，想试的话就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秋实说是玻璃叶饼，对对对，那就是，我也没说错啊。然后温馨说大家早上好，早上好。哎呀，欢迎看到，这是一早就做的吗？还是昨天晚上做的呀？看起来真的好想吃啊。我真没吃过玻璃叶饼。玻璃叶就是做完的饼，它的那个叶子的味道能渗透到饼面里边、饼皮里边，对不对？它是啥味儿的呀？啊，啥？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样的味？是那个清香味吗？我倒是吃过那个酥耗子什么的，就是酥子叶味嘛，啊，然后擎天柱说，这么说吧，洋葱和毛葱反正都带葱字儿吧，我比较喜欢吃洋葱。雪糕呢，基本上是喜欢吃绿豆或者大奶块。我小的时候喜欢吃那个摩杯雪糕的，里边带玩具啊，现在不出了。终于飞回我手里。小的时候，但凡就是这个食物里边有什么小玩具、小卡片，那就真是老受咱们欢迎了。你像以前那个方便面里边，对吧，也有那种小塑料的玩具或者是小卡片，还有一些食物，包括学校门口有那个什么抽奖附带一点这种小玩具的，那简直就是收割机啊，谁能逃得过这些东西呢？在小孩的时候，对吧？好，来跟大家说说，刚才不是提到了雪糕是糖油混合物吗？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糖油混合物。就是糖和油脂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深度融合形成的热量高、升糖快、容易让人上瘾的食物。除了雪糕呢，比如说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吃的什么油炸的甜甜圈啦、奶油蛋糕啦、酥皮点心啦，它都属于这一项。那么雪糕呢，可能咱们会想着说，哎呀，它应该是奶制的，冻起来的。不是的，它里边一定是要有油脂存在的，不然的话就是那种刚硬的扎不约的冰筷子了，对吧？所以雪糕就是完全符合糖油混合物的这个定义。那么如果没有糖和油，雪糕或者是冰激凌是根本就做不出来的。
一般的冰激凌的含糖量呢，大概是15%左右，比甜的饮料还要高。而脂肪的含量越高，分级呢也通常会越高。有网友做了测试啊，就是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都买过那个随便雪糕，对不对？就是随意的随，变换的变，肯定大家都吃过那个随便，就是他把4根随便放到塑料袋里边。放化了，沉淀了，好像是一晚上，之后那一层底儿全是油脂，真的很可怕啊！那么从国家的标准来看呢，这种糖油混合物啊，它就是工艺的必须。你比如说冰淇淋，它的脂肪含量呢是一定没有办法低于5%到8%的。那么蛋白质呢，它大概也有，是每百克2.2克。雪糕它的脂肪含量不低于1%到2%，蛋白质呢大概是每百克0.4克。像冰棍儿哈、冰棍儿的话呢，它的主要原料就是水和糖了啊、它这个里边没有油脂，就是但是它比较甜，总糖量呢是大于等于7%。那也就是说，只要是叫雪糕或者是冰激凌，糖和脂肪它就是标配。这个刚才也提到了，你只要是叫雪糕，它里边的那个糖和脂肪是如果没有是做不出来这个东西的啊。那么脂肪和糖分呢，不仅能够提供它的顺滑的口感，还能够降低冰点。所以咱们在吃一些好吃的雪糕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虽然是冷饮或者是低温的情况之下呢，它也是那种特别细腻的质地的，而不是硬邦邦的冰坨子，对吧？哎，这个我们先了解一下。奶茶呢，就是说我想吃雪糕的时候才会吃，不管春夏秋冬，不喜欢的时候热也能挺得住，不会因为外在因为内在要精神愉悦，因为不喜欢吃零食。对，偶尔吃没有任何关系。咱们呢就是了解一下它内部的结构，但是呢这样的话能够更方便咱们去在生活当中辨别什么时候可以吃，什么时候咱们就适可而止，是这个意思哈。该吃反正就吃。温馨呢说，我们家经常换样吃粥、挂面、馄饨和饺子，鱼啊、肉啊什么的都是中午吃。挺好的，挺好的，咱们就是调样做。温馨也说，玻璃叶子的这个东西呢，都是糯米的东西比较多，驴打滚就类似于这种。真没吃过这个，挺想尝一口的，尤其是那一锅的那个翠绿翠绿的感觉。

好，这个时候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好物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个好物呢，它都是最后一篇啊、一个是淮山药粉，这个呢就是完全对咱们的脾胃是一个很好的食疗的滋补的好东西，对吧？白色的，那么尤其像是山药这个东西啊，淮山药啊，铁棍山药这种东西呢，它首先是药食同源，另外就是对于咱们的脾胃是一个特别好的滋养。你脾胃一弱呢，你的营养就吸不上来啊。这个我自己是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因为以前呢，其实不是那么的科学的吃东西啊，会跟着自己的一些欲望而去吃，比如我今天想吃点辣的，我就吃点辣的啊。然后呢，明天可能想吃点咸的，就吃点咸的；后天想吃点甜的吧，就吃点甜的。然后会想说，哎呀，我也不是经常吃，这个没啥所谓。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他天生的脾胃就弱，我就是这样的，我尤其是脾特别弱。但是呢，就是他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些身体症状的反馈吧，你会不会那么的上心？啊，后面就发现，哎呀，我得去调理自己的脾胃，不然的话，你想，你每天吃一些营养比较不错的东西，它也运化不了。然后后来就说，哎，这脾调了好长时间，一两个月了，就感觉没啥变化呀。啊，后来又去调胃，哎，胃发现调的也还不错了，哎，就发现这个脾和胃，咋还是就是在我身体上已经调的感觉一个挺长的这个周期了，没啥反应和表现呢。后来又发现，哎呀，是肝。就是肝气克制了脾气和胃气，让它没有办法去生发和运化。所以我们人体是一个真的挺精密的，像是一个仪器的东西啊。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发现自己脾胃不好的话呢，一方面养脾胃的同时，你再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部分的问题啊。那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淮山药粉呢，它主要就是针对咱们脾胃的一个药食同源的养护。你比如说咱们早晨吃粥啊，喝点牛奶啊，羊奶粉的时候，咱们其实都可以放上这么一些淮山药粉，每天吃个一两勺其实就可以了。咱们是两罐淮山药粉送一罐五黑粉，大家也可以自己选择，就是完全要这三罐的淮山药粉，它能吃好久好久呢啊。今天呢是最后一天，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赶快抢，把它放到咱们家里边，然后作为一个日常的这种调剂，就是又是饮食又是好吃的，然后又能够起到一些养生的这个作用的食物，对吧？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山药这个词，山药，大家呢就可以通过咱们这个链接直接下单了啊。另外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新疆的枣夹核桃，昨天我也是强推，如果大家愿意吃点枣，吃喝核桃啊，大家可以真的就是完全冲这个，因为它里边呢是特别大个的，超级大个的这个大枣和大核桃仁儿啊，一个就是你把它掂到手上，你会发现沉甸甸的，老实诚了啊，里边还有葡萄干啊，给大家带来的是4斤4大袋啊，那么149块钱，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平台上的那个券啊有没有用，没有用的话可以再捡钱。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想吃的朋友就可以打电话了，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回复一个枣字，枣，大家。

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它用的是那个185的这个纸皮盒的，就是这个规格。然后它的那个果仁特别饱满，口感杠杠香脆，没有任何的涩味儿啊，坚果香非常浓郁，里边加了一点葡萄干，葡萄干咱们都知道抗氧化嘛，大枣呢补气养血啊，那个枣真的老大了，核桃那个也老大了啊，葡萄干是那种特别清甜的，反正这个我可以说是我见过的，不说第一也得说第二的枣夹核桃了，品质啊，真的是杠杠的。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枣"这个字，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继续说回来雪糕这个事儿啊，刚才呢不是跟大家说它是糖油混合物吗？那么我们也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糖油混合物啊让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很害怕，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又好爱好喜欢，对吧？第一个呢，它是热量炸弹，一吃就超标啊。糖油混合物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能量密度非常高。权威数据指出呢，这类食物的热量往往超过每百克400千卡，属于典型的高能量的食品。那么更扎心的是呢，雪糕的含糖量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更夸张。冰淇淋的糖分通常大概是15%到16%，但是呢，市面上大部分销售的这个产品啊，它远超此标准，甚至可以达到20%到30%。相比之下呢，普通碳酸饮料的含糖量呢，大概是10%左右。所以，一个常见的甜筒冰淇淋，热量可能就相当于2勺油加上6块糖。一个常见的甜筒冰淇淋。就是等于2勺油加上6块糖，如果大家吃完了其他的食物，再来上这么一根，当天的热量配额，那肯定是要爆表的啊！你看着好小巧啊，好美味呀、啊，好好吃啊，好不占肚子呀。可是你就想，就是那么一个甜筒，我以前如果说真的想吃这个冰淇淋，我特爱吃那个甜筒啊。我真的，我如果放开来吃，我一次能吃3个4个，但是我没那么吃过啊，就是最多的时候吃俩，好像那个很多甜品店有的时候还会买一送一啥的，哎，就想反正我今天得吃，我就吃俩，啊，吃还不过瘾，还能再吃，他想说不吃了，但是呢，你就想一个甜筒是2勺油加上6块糖的这个量，这你得怎么代谢呢？能代谢出去对吧？回到最初的这是糖油混合物的第一个问题，哎，热量炸弹，只要你吃了，那么你当天的饮食呢，如果其他的东西还要再吃，那一定是会超标的啊。还有它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特点，我们留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吧。这个时候赶快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最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沃克的净水器。很多朋友呢，如果用了咱们的净水器啊，可以给咱们做一些反馈，就是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群，或者是在即时即品的这个微信群啊，这个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啊，就可以说一说大家用了这个沃克的净水器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生活的体验感吧，一定是会有大大的提升的，对吧？大家如果想试用、想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在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合作机制啊，一个是免费试用15天，不管大家在哪儿啊，我们的安装师傅们呢，都可以给大家做安装。啊，然后呢，你想试的话，就可以有一个15天的试验周期，啊，这个试验周期呢是免费的，这是咱们节目的福利，所以大家如果想试，有点犹豫的话呢，不用不好意思啊，就是打个电话400-077-1861，咱们说想试试，那这15天呢，大家可以免费试，如果试好了，咱们就留下的话呢，一次性付清也行，是2588，一次性付清呢会赠大家一个微压炖煮锅，如果说想分期付，这样的话咱们每个月压力更小嘛，就是可以付13个月，每个月呢是199块钱，咱们就分期来付啊。好，那如果说到了15天之后，大家不想用了啊，说不太适合自己，那咱们就打电话做这个拆卸也没有任何问题，就打400-077-1861，完全整个过程呢是不收大家一分钱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尽情的去试，但是好东西呢，确实你的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家里边的这个所有的水质非常干净，还有就是不用再买那些什么塑料桶的水啦、瓶装水啦，自己在家烧水啦，对吧？啊，另外呢，会再整体加赠大家一个1380元的沃克的智能的速热机，这个就是它里边有按键，大家想要多少温度的水，直接就出，马上就能喝。啊，超级方便，朋友们如果想用想订购，咱们就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就行了啊。 那咱们进一小段宣传，一会儿再回来。
1: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6: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这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5: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7: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5: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多云，白城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辽源、吉林南部的部分地方呢也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啊，白城的北部部分地方呢是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啊，咱们在白城北部的朋友们要注意防护。另外呢，今天的最高气温是中西部22到24度，其他的地区19到21度，最低气温呢是通化和白山10度左右，其他的地区是12到15度，城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5度。
9: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还没有抢到好视力眼贴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啊，200个补贴的名额不多，哎，先打先得。26年的慧眼大品牌呢，好视力特别在咱们吉林的全省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这次特别拿出了王牌的蒸汽眼贴，让咱们的朋友们先去感受。凡是大家眼睛模糊、流泪呀、干涩、疲劳，现在呢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好视力，就能够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赶在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更有收音机、按摩椅等好礼加赠，200份抢完为止。大家可以快点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你比如说像是大家眼睛啊模糊怕光啊，手机电视什么的不敢多看，严重的眼睛干涩胀痛，晚上睡觉都睡不好，那么推荐大家呢可以早一点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去呢你会发现温温热热的很舒服，就像是给眼睛做了草本的熏蒸按摩。我们贴完呢会感觉到眼睛明显清晰亮堂了，再看手机电视什么的都更加轻松了。那么50岁以上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如果购买好视力的话，现在呢就能够多领78元的蒸汽眼贴，哎，而且呢这还不够哈，还会有豪华的收音机，加上咱们全家都能用的智能的按摩仪，贴完眼睛，我们再按按胳膊腿什么的啊，从上到下都特别的舒坦。这么好的福利呢，给大家特批200份，活动随时结束，大家可以快点打400-609-2166400-609-2166。忽然开场说，我天天睡觉前呢，吃2个大头脆，2个方糕，然后睡觉。天天睡觉前，这里边信息量真的很大呀。天天睡觉前，2个大头脆，2个方糕，这不是。这不要啊，不要这样整，不行，这样不能再这样了，不可以，这糖油混合物得多高，而且那个吃完了之后再睡觉，那血糖不嘣一下就升上去了，不行不行，不可以。不行，我很着急，我很着急呀、啊，不能这样行，不行这样，我都语不会说了啊，说不会话了，不可以这样啊，你不行，咱们得控制自己的这个食物的这个摄入，不行不行，这真不行啊。好，那么现在呢就顺势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糖油混合物有的时候为什么让咱们欲罢不能的第二点，就是它是快乐陷阱啊，你根本停不下来，那可能就像豁然开朗似的呗，对吧，你吃雪糕什么的会有一点上瘾的感觉，因为糖和脂肪联手劫持了咱们的大脑啊。糖呢它能够刺脑这个刺脑去了，也对，刺让你刺刺脑脑的，对吧，糖能够刺激大脑的那个多巴胺的分泌，产生愉悦感，而脂肪呢则能够赋予食物诱人的香气和顺滑的口感。更重要的是，雪糕的脂肪含量通常呢是在10%到20%之间，刚刚好，就是让人想吃多吃几口，然后又不会让人觉得说像吃一些其他的糖油混合物似的那么腻，就你吃它你会不觉得腻，对不对，那么这种恰到好处的上瘾，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摄入了超标的热量啊。好，那吃进去怎么样呢，这对于咱们的代谢来说是一个挺大的负担，而且它远远不止说咱们吃糖油混合物说我就长胖了就这么简单，你如果说哎呀我也不怕胖，我就是以心情快乐为主啊，但是呢它不是说长胖那么简单的，不止长胖那么简单的。第一个呢，它会导致咱们的心脑血管产生风险，因为它里边是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会升高坏胆固醇，这样的话就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了嘛，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血糖的波动，精制糖加上脂肪的组合，升糖的

管的风险，还有血糖的波动，还有口腔的问题，对吧？而且呢，你像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就是说，每天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全天总量的10%。而且世界卫生组织呢也建议说，成年人每天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不可以超过2.2克。这个呢，你如果就是这么吃，那全都是超标了，长期是有风险的。你说你吃个一两天一两年真没啥大事儿，但是可不是说，就是他不是说这个等到你真的出现问题了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行了啊，它重在咱们一天一天的这个控制和克制啊，咱们还是注意一点啊，朋友们。

好，赶快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哈。两个好的东西呢，它都是最后一天。第一个就是淮山药粉，这个淮山药粉呢，它的制作工艺特别讲究，用的是那种不超过40度的温度，因为你想温度高，它不就把里边的营养物质给它烫坏了吗？对吧？啊，那这个就是保留了它的最大限度的营养成分。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山药的原料特别好，来自河南焦作的核心产区的那个优质淮山药。这个淮山药它就是药食同源的啊，生长环境好，那么它里边留存的那个微量元素和营养素不就是多吗？对吧？咱们吃起来的时候也能吸收的更多啊，所以呢它里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香精、香料、色素、防腐剂这些，再加上它的好原料、好工艺，那我们日常呢说想吃点这个山药粉啊，就完全可以去买这个淮山药粉啊。给大家带来的是2罐送1罐的五黑粉，还有的就是大家也可以选纯3罐的这个山药粉。那你比如说像2罐加上1罐的这个五黑粉呢，它是129块钱。如果说大家买3罐纯的这个淮山药粉，它是149块钱。啊，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想法去选不同的规格。两个方式，一个就是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回复山药这个词，山药，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链接来进行下单了。咱们平时放到粥里啊，放到牛奶里啊，放到这个米饭里啊什么的啊都行，或者是大家做一个上午的这个间餐或者是下午的间餐，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合理的。而且它的那个粉质特别细腻啊，就是在冲的时候不结块，这个我是比较喜欢的。如果是那个结块啊难冲啊，我会贼闹心，一个是喝起来口感也不好，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杯子，你想咱们刷起来也贼费劲啊。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咱们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啊，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山药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新疆的枣夹核桃嘛，它也是最后一天，那真品质杠杠的，老大个了。你真的里边是独立包装的，然后给大家都抽真空了，特别好保存。你放到手里边一颠，你就颠吧，老沉实了啊。大枣特别大个，里边的那个核桃仁啊也特别大，真的老饱满了，还加了一些葡萄干抗氧化啊，调和一些味道。这样的话呢，比如说咱们也是做一个零食，做一个间餐都特别合理。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给大家带来的是4大袋，就是四斤的这个大枣夹核桃啊，然后那个只要14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回复一个枣字，枣，大家就会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你可以先看一看，看好了咱们手机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它里边呢没有任何的糖添加剂、防腐剂的添加，没有什么香精，全都是这些食物的本味儿。枣就是特别大个的那个枣的本味儿，核桃就是特别大个的那个核桃的本味儿，而且这个核桃仁呢它吃起来也不涩，哎，很好吃。

葡萄干呢是那种特别清甜的啊，口感是那种很软糯的感觉。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别错过吧。也是哈，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早字，大家就可以通过链接来进行下单了。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希望说吃雪糕可以，但是不能在睡觉前吃，对身体不好。白天吃呢还行，白天吧能锻炼消耗一点，必须得对自己的身体负责。给你点赞啊，希望说的非常对啊。欢迎开朗说，前几天呢买了两箱放在冰箱里边冻着，下班回家吃，睡前还吃，一边看手机一边吃，不知不觉就吃了好几个。哎，对，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会不知不觉，因为它很好吃，然后又没有让你产生任何的饱腹感，对吧？你比如说咱们吃那个吃饺子吃大米饭，你吃到一定量你就饱了，你就不能再吃了。但是你吃雪糕呢，你会哎吃一块哎甜嘴巴舌的啊，挺好吃，再来一块吧啊，完了你没有任何的饱腹感。完了如果你家里边没有了吧，你可能停止了。如果你家里边像这个忽然开朗似的，一买买好几根成箱买，那你就真的容易刹不住车啊，不行，你必须得控制啊，必须得控制。作为咱们的朋友们，要求你一下你，这个时候得要求一下你，必须控制啊。还是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咱们怎么健康吃雪糕的一些方式方法吧。那这个东西你真的不能说完全就避免就不吃啊，对不对？那咱们可以健康的吃。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也是咱们节目的宗旨，就是看配料表啊。那么配料表按照含量去降序排列，就是说它排到第一位的一定是含量最多的。你比如说这个雪糕，它如果第一位写的是生牛乳或者是牛奶啊，那就是挺不错的。如果这个雪糕它的配料表第一位呢或者前几位写的是水或者是乳粉，甚至有植脂末的这个组合，那么它就不行啊，这个就不能再吃了。如果大家看到了说这个里边有氢化植物油、代可可脂加植脂末的这个字样，那么它就是一定会产生反式脂肪啊，真的就不建议大家来吃了啊，这个不太建议大家来吃了啊啊，这个不，但不是说完全杜绝啊，就是不太建议经常你吃这种的了，偶尔吃一两个没事儿。但是如果里边有氢化植物油、带可可脂、植脂末这个东西，就一定记得要少吃。第二个呢，就是选大啊，不选小，不选大啊。你比如说，把每天吃一次，咱们换成一周吃一次到两次，对吧？然后每一次呢，咱们买小份儿。啊，或者是两个人吃一份儿啊，然后吃的雪糕呢，你比如说你当天的其他的摄入，那就要有相应的克制了，比如说饮料啊、甜点啊，咱们就得相应的减少了，对不对？对于三高的朋友们来说呢，还得适当的减少其他的那个食物的摄入量了啊，就是你大概得算算今天得吃了些什么，然后如果咱们雪糕有一定的占比了，那么其他和雪糕类似的这个东西，我们就要相应的少吃一点了。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带着觉知和感受去吃它的真实的口感和甜度，对吧？你比如说这个有的雪糕它真的挺甜的啊，但是你吃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冰冰爽爽的好好吃啊，好凉快啊。好，那么这回呢咱们带着一些就是能感知到的甜度的那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去感受啊，你去认真的感受里边的糖的添加量和这个口感的顺滑细腻的程度的这个油的添加量啊，你有了这种觉知和感受，你就能控制很多了。最后一个呢，就是哎，最健康的选择就是咱们自己动手，对吧？我们自己在家可以做呀，你把浓稠的酸奶、香蕉、牛油果这些给它冷冻之后打成冰沙，这样的话又能满足咱们自己在家吃冰的感觉，又能够自主的去添加一点健康的糖分，对不对？营养也很丰富，而且都是天然的纯的那个东西。

咱们真的可以自己在家做啊，这个就是很不错的选择了。这今天要是芳芳在的话呢，估计会给大家更多的那个不同的自己做雪糕或者是冰淇淋的那个搭配了，哈哈啊，等搭配女王回归吧啊。哈哈。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雪糕，它是妥妥的糖油混合物啊，也是想再次阐释一下，不是说可以就是完全戒掉的，但是呢，一定是相比于咱们日常如果没什么节制、没什么觉知的去吃，我们带有一定量的科学理论的了解和觉知去吃，大家自然而然的话就能控制好量了。谭先生说：“赵飞啊，春发河饭店怎么样呢？过生日想去他家订个包房。”哎呀，春发河呢，就是咱们长春的老字号啊。啊，老字号啊，但是我是这样的，我是很客观的啊。春发河呢，我一共吃过两次，第一次我觉得哇，好好吃哦啊。第二次呢，我觉得就是有一天中午，我和芳芳我们一些朋友们去吃的啊，人很多，然后都是那种咱们很典型的东北菜，集菜啊，菜码也很大。啊，但是呢，有一些菜做的确实挺好吃，有一些菜呢做的我觉得也并不是那么的到位，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总体上呢可以去选择，啊，但是呢点菜我觉得，哎，怎么说呢？我还是想客观的啊，我想客观的。我当然我只代表我自己的那个口味啊。我觉得，比如说上一次吃的那个肘子什么的，就有一点点小腥，啊，因为可能我对那个肉的腥味是比较敏感的，啊。然后吃了那个一锅出什么的，我觉得挺好吃，啊，锅包肉什么的挺好吃，啊，凉菜也不错，啊。总而言之呢，是一个挺不错的总体。具有性价比的老字号的咱们的这个饭店可以订啊，谭兄弟啊。然后蜗牛说，雪糕和冰棍夏天吃呢是有数的，因为我的胃不好怕凉的。孙女呢也是一夏天吃不了几个，我自己用红小豆牛奶放点白糖做了冰棍，挺好吃的。蜗牛做的太棒了啊，自己在家做也不错。然后其实我也觉得很怕家里边的那个小孩子们多吃啊，那既然小孩夏天也吃不了几个，咱也无所谓了啊。高山岁月说，昨天晚上擎天柱在家打的西瓜汁儿，放点冰块也不错。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一定很好吃啊，一定很不错啊。咱们就是自己在家做，你看刚才这个关岁说像擎天柱似的，在家打点西瓜汁放点冰块，然后那个蜗牛说用红小豆牛奶放点糖，自己在家做那个冰棍也很好吃。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用那个浓稠的酸奶、香蕉、牛油果给它做点冰沙什么的也不错啊，大家可以多多发掘，自己在家做一些健康的这个冰饮。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春天夏天呢，它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了，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对吧？那么严重影响大家的这个健康。炎炎夏天，咱们也不敢穿什么小短裙啊、小短裤。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们，咱们得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啊，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大家如果想咨询、想这个预约，都可以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天夏天它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治疗的最佳的时机了，因为夏天它的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那么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会更好。专家的挂号的费用呢，原来是58块钱，现在呢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的检查费呢，现在也只收196块钱啊。那么每天前5名

0: 约报名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的报名热线呢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光文岁月说，香酥鸡、雪衣豆沙、溜肉段，我吃着做的挺好的。再就是全家福，汆锅底儿也不错。啊，这是那个春发河的菜系是吗？光文岁月啊，蜗牛说，这个跟他妈出去呢，就偷着买冰淇淋啊，偷着买呀、啊。说孩子回来就泄了泄密、啊，他妈不让告诉我，因为我不让孩子吃。哎呀，这没招也没招啊。偶尔吃一次反正也行吧，童年也是不可缺失的。只不过咱们了解了其中的原理之后呢，我觉得带着一些觉知和清楚了这个里边的问题之后，我们再吃一定会产生一些克制的啊。这个但是回归到生活里边也没有办法嘛，对吧？人家母女的这个也是一些欢乐时光啊。各位岁月说，对，去过一次，做确实做得挺不错的啊。行，那就谭先生可以定了。啊，也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呗，呵呵，什么时候过生日也在群里边吱一声，让咱们的朋友们都给你送上祝福，好吧？好，那今天呢，咱们即时极品就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啊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拜拜吧。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
2: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像白城的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辽源、吉林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中西部22到24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最低气温通化和白山只有10度左右，其他地区12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其他地区啊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1: 这场雨下得挺筋道的，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晴有时多云，下雨的地方集中在像长春的北部、吉林的北部、延边的西北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也明显回升，全省大部25到27度之间，最低气温延吉10度左右，其他大部12到16度。长春市明儿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6度，最低气温是15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转东北风。
2: 嗯，像今天的很多地方的朋友依然有雨，通化呀、白山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啊，包括白城北部的朋友，咱们出行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伞啊，携带雨具，小心被浇湿了。
1: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现在都有空线，大家如果要有问题要问要咨询的，赶紧给我们打电话。
2: 是的啊，我们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有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4: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0: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2: 大家好，我是方宁。
0: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5: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0: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1: 你看到的不一定是你看到的。
2: 你看到了一颗球啊，像是一颗篮球在这个镜头前晃过，实际上那不是球，那是严大的头。
1: 那是严大的大脸。那是脸大的大脸。
2: 刚刚调皮了一下，严大这中间啊离开了一小会儿，好多朋友说哎呀今天是不是单出头啊？不是的啊，今天不是方宁一个人主持节目，是我俩一起。
1: 是的，今天不是单出头，是二人转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给我们留言互动。徐英大哥，今天你的网速有点慢，我们的视频号可是贼拉流畅的。
2: 还有好多朋友在视频号上给我们点赞转发呢，真的是我们的家人朋友啊，一进来啥也不干赶紧点赞啊。我们右下角呢现在已经有1400多个朋友在帮，应该说有1400多个赞了啊。
1: 哎，
2: 但是不一定能有1400多个朋友看过我们的直播啊，期待哪一天咱们赶紧再次过千。
1: 是的，大家呢可以多多支持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好，那接下来我们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昨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次和白城市洮南市的邵先生取得了联系，因为我们想了解一下邵先生 N 多年前啊，自己办的中国移动的5块钱的套餐，就是这个电话号的5块钱的套餐，现在被通知，因为已经欠费3个多月被冻结了。如果想再次开启，中国移动明确告知说你得重新办理，而且呢得选择59元的套餐，并预存300元的话费，这个 ABBA 的号你才可以重新启用。
2: 嗯，因为这个邵先生一直和当地的移动公司啊多次沟通这个事儿，一直没有结果，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联系到了中国移动吉林省公司综合部的工作人员。据记者的描述呢，省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说，邵先生的情况应该是属于局拆后重新入网，因为目前呢移动套餐没有5块钱的资费，所以当地让邵先生更换套餐，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怎么回事，还需要和白城移动公司来进一步沟通。
1: 是的，中国移动吉林省移动公司综合部的工作人员记下了邵先生的电话以及我们记者的电话，表示呢有具体的结果之后将会马上和记者取得联系，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这个事儿。那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关于资费的问题大家也跟我们反映过，在我的印象当中大概有3-4位听众跟我们说过关于资费的问题、宽带的问题。那如果大家遇到了比如说自己的资费在没有明确告知自己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被咱们的电信运营商私自升级了，那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和对方去沟通。如果咱们家的宽带啊出现了比如说被其他人冒用的，或者是咱们的宽带被限速的等等情况，大家也要第一时间和电信运营商取得联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是有问题了，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当然和对方沟通的这个过程尽量咱们留下证据。
2: 嗯，当然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因为咱们现在啊这个法律意识越来越强，这个合约精神、合约的意识也越来越强，就是你在办资费的时候，那人家如果在有效期内啊，你这个是正常使用的，但是如果咱们的合约到期了，那本来就是3年5年之内的事儿，到期了你还要求人家必须还得按5块钱给我办，那人家就没有这个套餐了，那真就没招了。所以咱们就得看咱们的这个资费啊，包括我们当时签订的这个合同合约是什么时候生效，截止到什么时候，如果在这个有效期内对方随意更改套餐那是不可以的，但是人家在有效期结束之后那没有这个套餐的情况下，咱们非得要人家让10年前、8年前这样的一个规则，让按照以前的那个资费，那咱也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咱们啊一定要合理维权。
1: 是的，昨天呢也有一位听众想要维权，像吉林市的徐女士，她说自己在当地的一家公司啊已经工作10多年的时间了，但是因为受到前几年疫情的影响，2022年、2023年、2024年自己是零星上班，大概有12600多块钱的工资，单位呢始终没有给自己结算，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那昨天我在节目当中也和我们的这位大姐叮嘱他，首先呢我们要留好相存的这些证据，相应的这些证据，因为他说自己有相应的这些打卡的记录啊，包括每个月工资呢都是由公司定点的啊打到自己的工资卡上的。如果要是有这些证据的话，我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去维权。去哪儿维权呢？如果我们已经和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或者和单位之间是有劳务合同的，或者是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我们都可以到单位所在地的区一级的劳动监察大队，先到那儿进行投案啊报案。那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想要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话，那建议大家还是要找一个信得过的律师，我们两条腿走路，问一问自己该怎么办，怎么做。
2: 嗯，是的啊，除了这些条件或者说必要的这个资料咱们大家要准备好之外呢，另外您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啊，相关部门的这个电话您也可以记起来，像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151999，还有858151999啊，一定要记在您家的这个本本上，这样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说一说昨天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辽源市郭先生遇到的这件事儿。
2: 嗯，辽源的郭先生昨天打电话说啊，他家住在辽源市御景豪宅 B 区，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呢，因为原来这个厨房的位置啊是在客厅，家人觉得呢这个格局不太好啊，然后就私下的改动了房子的格局，把这个原来的北侧卧室改成了什么呀？改成了厨房。那房子装修以后呢，现在想通燃气，但是呢，人家当地的燃气公司说了，因为你私自改动过厨房的格局，所以安装不了燃气，这可咋整啊？真是愁坏了。
1: 是的，昨天呢，郭先生和自己的爱人分别和我通了话，我也具体的了解了一下这个事儿的前因后果，同时我们也跟郭先生约定可以加一下微信，我们想看一看改的具体是什么样的。那根据郭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辽源华润燃气公司的电话，我们记者呢拨通了燃气公司的电话之后和工作人员沟通了，工作人员表示知道郭先生家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6: 您如果说燃气设施改变了装修格局的情况下，这边是不具备通气条件，因为咱们首先咱们这边御景豪宅是咱们政府的惠民政策，是瓶盖管项目，施工安装情况下也是这边建投这边联系的这边设计院施工的。那您原有的厨房的位置改变了，可能是现在是卫生间或者是这个卧室，那燃气设施的话不允许穿卫生间起居室等，就是属于重大隐患，也是在燃气条例上有规定的。
7: 那但是我们现在把那个确实是卧室改成那厨房了，但是那个卧室它有窗户，也不可以吗？
6: 那也不可以。
7: 那我咋整？那我只能是恢复原样呗。
6: 对，
7: 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我们都装修完了。
6: 是能理解您，因为咱们装修的时候，可能咱们政府也没有给配套燃气设施，这个是现在的惠民政策。但是您如果说想要使用的情况下，那您这边的话就得改回原有。那如果说不改的情况下，您厨房是那个卧室的情况下，那这边的话是通不了气的。
1: 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我们家楼下或者您家楼下的邻居或者楼上的邻居啊，就是咱们卧室的这个位置，你天天睡觉的地方是他们家的厨房，你害不害怕？
2: 这个呢其实就是属于啊，郭先生我们得批评你了，就是你装修的时候啊，首先这个安全的事儿你应该放在第一位，咱家什么格局呀、啊、好不好看呢 啊看着是瞅着顺不顺眼啊，哪块开阔哪块好不好看，这个呢真是其次的，首先安全是第一位的。你说这个燃气这个咱随便改，想放哪儿放哪儿，那能行吗？那指定不行啊。首先在装修前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报备一下，看看这样行不行、
1: 嗯、
2: 那不行呢咱就不能硬搞，那硬搞那叫啥呀，那叫野蛮装修，知道吗？那你说现在了，人家说了咱这根本审不过去，你这不行，为了安全起见，为了整个小区你整个这栋楼的安全起见，你必须得改回原样，那没招，真就得改回原样。
1: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接到过听众的投诉，说自己的邻居啊私自的把这个卫生间的位置给改了，改到哪儿了呢？好，我们家是卧室，他们家把这个卫生间呢改到了卧室的这个位置，天天晚上睡觉你就听吧，只要楼上起夜，那哗啦哗啦这个冲水声就不停，那你说这日子还有个过吗？那这个也一样，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天天睡觉的地方是人家的厨房，好，天天在火上烤着，其实这个安全隐患还是有的。那咱们国家呢为了啊让大家保证使用燃气的这个安全，不管是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还是城镇燃气管理条例都有明确的规定。是怎么规定的呢？燃气管道以及设施不得设置在卧室，包括人员居住和休息的房间。私自将厨房改到卧室的，是属于擅自变更房屋布局和燃气设施位置的，不符合燃气安装条件的，燃气公司一定不会给通气儿的。
2: 嗯，卧室呢，通常不具备厨房所需要的通风、防火等等这样的安全条件。那么燃气燃烧是需要充足的氧气的，卧室的空间相对呢比较封闭，通风条件差，容易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等等有毒气体，增加中毒风险。不光对邻居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对咱家自个儿也没有任何好处。
1: 嗯， 那正规的，或者说如果我们想调整一下自己的房子的这个格局，特别是卫生间、厨房的这些格局，我们该怎么办呢？在不影响自己家和整栋楼的房屋结构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啊向燃气公司申请。比如说我们想调整厨房的这些位置，或者改动一些燃气的设施，应该由具有资质的燃气公司的专业人员进行设计和施工，经过燃气公司验收合格之后才能使用，确保用气安全。
2: 还有呢，就是不光像郭先生家这样啊，是来了一顿大改，还有的朋友在新装修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借郭先生这个事儿呢，给大家敲敲警钟，就是如果你家里厨房想要改造，比方说咱们想安橱柜，你想把这个表，大家觉得可能露在外面不太好看啊，你想把这个表给它包起来，那这个也有要求，有的燃气公司呢要求你在那个柜子上打孔，有的呢是压根儿不允许你包起来，就是你丑不丑好不好看是其次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咱们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问一问，弄清楚了人家要求怎样的一个规定，毕竟人家也是为了咱们的安全考虑，所以这一点呢咱们真得理解。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因为呢这个燃气啊，它是属于高危气源，相关的管控的标准非常的严格，它本质呢就是为了保障我们居家的安全，所以我们在动工装修之前啊，不要野蛮施工，我们一定要提前报备规划，一定要按照严格的相关的规定来执行啊，不要私自改动。所以郭先生这个事儿咱们得理解呀。
1: 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899 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公主岭的赵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2: 你好赵先生。
1: 你好。
8: 哎你好。那个我是2021年吧，在那个公主岭买了一个惠普经理小区，买了一个楼，全款买的。但他这个楼吧就盖了一层，他就不盖了。他不干了吧，交全款。他2024年嘛，他打算给我退钱，给我写承诺，给我退钱，写承诺书。完了，他现在吧也没有退钱。这开玩笑，这人吧，现在找不着他。他现在最近他也不回公岭，他在外地。
1: 好，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吗？
8: 我不知道他。
1: 你好，赵先生。
8: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1: 有几个问题要和您再同步一下。第一个问题，2021年咱们全款买的房子是有正规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是吗？
8: 对啊。
2: 买的是期房是吧？
8: 对啊。
1: 在合同当中有明确规定的约定的交房的时间对吗？
8: 有那都有。
1: 如果要是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交房，有没有相应的这些比如说该怎么办违约的责任的划分？
8: 有，他都写，那上面写都写了，都有。
1: 好，第二个问题，2024年，因为咱们看到这个房子，你只盖了一层就不盖了，停工了，有可能存在烂尾的风险。2024年，你找到开发商还是售楼处，他们说表示你的全款可以全额返还的，是吗？
8: 对，这不写了一个承诺书，盖了他公章，完他那个经理给我签了字。
1: 有他的身份证吗？身份证复印件？
8: 那没有。有他的盖的公章，
1: 只有单位的公章。
8: 啊，
1: 好，现在2024年已经过去快2年的时间了，那在咱们的这份承诺书当中有没有约定在什么期间内把这个全款返给您？如果没有在约定的期限之内全款返给您，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
8: 他就写的承诺书是2024年10月31号之前我把我钱三都全部返完。
1: 一个字也没给咱们吗？
8: 没给我。
1: 咱们是什么时候签的这个承诺书啊？
8: 这个承诺书有啊，他一直他没给我，不给我，没给我钱呢。
1: 承诺书是什么时候签的？
8: 承诺书是2024年，是7、8月份吧。我忘了几号了。
1: 好，过去马上快2年的时间了，现在这个小区已经完全停工了，是吗？
8: 对，一直在停啊。
1: 那就是烂尾了。咱们2021年买房子的时候约定这个房子什么时候要交房，你还记得吗？
8: 是应该是2023年。
1: 好，这个时间也已经过去了。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您只能有一种方式，因为刚才您说已经找不到相关的这些负责人了，对吗？
8: 对啊。
1: 那咱们就只能告这个公司，公司会有法院。
8: 我他有那个就买房了，我前面问。有两家就是起诉，但是也没给钱，也没给返回来。
1: 但是咱们先立案啊，先把它摁住，
2: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证据保留好之后，你可以跟进一下邻居的这个起诉的案件，然后你也同时申请，因为看能不能有强制执行，这将来能留到这样的一步。这家公司除了开发房地产还有别的业务吗？
8: 他别的业务我也不太清楚。
1: 为什么要先立案呢？因为立案才能够把这个相关的公司给他摁住，一旦这个公司他自己有一些见不得人的操作，比如说啊，他破产了、清算了，那如果要是存在这样的行为，咱们找都找不到。我不知道你买这个房子全款是多少钱啊？
8: 34万。
2: 当时就是一笔把这个全款都交了是吗？
8: 对对对啊。
1: 这是一笔大钱，所以您要抓紧时间找一个您信得过的律师问一问该怎么办。如果要是能找到其他的已经起诉了这家公司的您其他的这些邻居们啊，也可以和他们联合起来。
2: 嗯，
8: 那现在我咋，我的钱我是借钱，我这个打工，现在我那个资金上这个起诉吧还得不少钱，我现在我拿不出这些钱了。
2: 你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业主，你们能不能共同起诉，集体维权？集体维权的力度大于个人起诉，也可以降低我们维权成本。我相信不止你一个人现在面临这样的问题，你想想办法，然后看看能不能联合其他人，你们集体起诉，因为你所有的手续啊，这些证据啊，还都有。
8: 都有啊。
2: 嗯。
1: 同时呢，还要问一个您信得过的律师，或者是您自己啊，在全国的工商系统查一下，能不能查到这个公司它在不在，有没有解体。
8: 那个，其实嘛，在我们这个工人当地吧，它有一个办公室。
1: 嗯。
8: 有个办公室，但是他这咋的？那办公室也不管，你看，其实这些属于他这个老板的，人家谁谁都不管，老板现在就找不着他。
1: 那肯定一推625啊，树倒猢狲散嘛。那人家肯定往老板身上推呀、啊、那这个时候你让咱们背着34万这全款，而且有一部分还是贷款的，你让咱咋办？所以咱们就必须要到法院要去立案起诉。
8: 哦，
2: 你买房的时候他这个五证齐全吗？就当时你看没看他有什么证？比方说
8: 没看呢，
2: 国有土地使用证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啊等等，就这些证，五证你都没看，你就是可能当时听人家说了这块，哎呀还挺合适的，赶紧买吧，然后就掏全款了是吗？
8: 对啊。
2: 嗯，以后咱们再买东西的时候啊，真的要三思而后行，尤其你看咱挣钱也不容易是不，买这么一个大件儿 啊当然现在呢咱就不说那个后悔的话了，现在咱就想办法维权了，
8: 就得起诉了是吧？
2: 嗯，
1: 是的。如果要是开发商啊涉及到其他的行为，比如说像诈骗等行为，咱们需要先到公安机关去立案，先报案。如果涉及到他没有按照合同履行的，那我们可以直接告对方，你违约了，你需要按照我们的约定给我进行违约责任的赔偿。
8: 那我现在直接报警行不行啊？
1: 嗯，您自己需要考虑他是否存在欺诈的行为。如果不存在欺诈的行为，仅仅就是因为他没有按照你们的约定履行合同，直接到法院告他就可以。
8: 哦，
1: 就像刚才方宁说的，我也提到了，咱们可以问一问其他的买房的咱们这些业主，大家是什么想法，看看怎么办。如果大家都想不抱任何的希望了，就必须要通过起诉的方式，那我们就一起告。
2: 嗯，他这个已经按您的说法就已经属于是典型的烂尾楼加上退款承诺不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所以你该起诉起诉，该收集证据收集证据，你别光等着别人看别人维权结果咋样，因为最终假如说他这个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济往来，那么最终如果说被强制执行的话，那么起诉的顺序呢，或者说人家最终看该给谁啊不给谁，你这都不起诉，人家压根儿不知道还欠你钱，那你不就被动了吗？所以如果咱们个人起诉有压力，我们想办法看能不能集体维权。
8: 行，好，
1: 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们再提示您，就是找律师一定要找您信得过的律师。这个信得过的律师呢，一定是不管是你们当地的，还是长春的，一定是一个大所的啊，相对来说可能信誉度会更高一点。
8: 行。
2: 嗯，希望您维权成功。
8: 好，谢谢。
1: 和您说到事儿，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帮您问问律师该怎么办。
2: 嗯，我们帮您出主意。
1: 哎，
8: 行，好的，谢谢。
1: 先和您说到这儿。
2: 不客气。
8: 啊，嗯。
1: 刚才方宁说的这个五证齐全，现在呢是所有的开发商，如果你开发地块、开发楼盘，你想要预售的情况下，必须要具备的五证齐全的一个资质，少了一个证你都不可以卖这个楼的。所以大家在买楼之前一定要学会问啊，问所有的这个销售，你的五证呢我要看一看。正常情况下他都会在咱们
2: 贴出来
1: 销售中心，对，有公示的。
2: 是的，尤其现在买期房啊，大家更是心里肯定七上八下的，那你更得看清楚他有没有这相应的资质。这五证呢，我们简单跟大家说说，它就是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还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这五证啊都非常的重要，尤其是这个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这个是最重要的，有这个证他才能够合法的卖期房，没有这个证他都不能卖房。那如果啥证都没有，你说他让咱们交一大笔钱啊，说几年以后才给你盖起来，咱们就信他的吗？不能瞎信啊，咱们挣点钱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一定要谨慎购买。
1: 想一想赵先生这压力就大，我脑袋都大，我一听脑袋都大。34万啊，在咱们公主岭那个小地方，那你一个月挣3-4千块钱，四五千块钱算多的了，就算条件挺好的了，挣得挺好的了。可是这34万得挣多少年啊？
2: 甚至可能一家人啊，老的老啊，小的小都都可能得凑一凑啊，才能够攒那么多钱。然后有的是交个首付，有的交的是全款，那你说挣点钱多不容易，真的是要小心谨慎。
1: 那这个事儿呢，我们明天啊，争取在节目当中也把咨询律师的相关情况给大家做一反馈。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小赞快到10000了，大家再使使劲儿啊！昨天我们的小赞是40000多，
2: 哇，真棒啊！今天咱们继续加油啊！在线人数今天也挺多的，我们很多的家人朋友一进来之后，就在帮我们右下角的那个大拇哥啊，在帮我们持续点赞呢。
1: 嗯，
2: 还有的朋友转发啊，留言，这样呢会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就喵不悄的听的话，可能其他人不一定能够看到和听到，所以拜托辛苦大家了，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
1: 大家现在在您手机端的右上角啊，能看到一个小日历，它写的呢是下一场直播明天9点，大家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呢，也可以给它预约上，这样明天我们一开播，大家能收到开播的提示。我们要琢磨一下，研究研究怎么能够把我们这一周的都给它设置上，这样可能一键预约更方便。
2: 嗯，熊英大哥说手都点软了，也没显示一千，您继续加油，给您揉揉啊，一会儿就显示了。
1: 是的，还是没点到位，
2: 没准点到10000才给您显示呢。
1: 行，大哥说干啥呀？
2: 大哥说你俩就逗我吧。
1: 好嘞，家人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啊。现在我们的直播热线都有空线，大家可以继续拨打。
2: 嗯，好的，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昨天啊，咱们吉林省多地都下雨，再加上是周一，很多地方都堵车，您是不是没吃上早饭？昨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黄瓜籽粉早餐饼干，哎，一经推出，我们好多家人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了关键字饼干，大家都下单了吗？今天是黄瓜籽粉早餐饼干团购的最后一天啊，官方售价40多块钱一盒的咱们黄瓜籽粉饼干，现在呢在节目当中只需99块钱，一共到手是7盒，每盒呢都是310克，都是独立小袋包装的。
2: 嗯，这个饼干我特别喜欢吃，因为我平常就喜欢吃这样的小零食，但是现在呢咱们是在控体重嘛，然后好多身边的朋友都瘦了，那你这个时候要是放开肚子敞开肚子吃小零食肯定有负担。而这个咱们这个黄瓜籽粉的饼干大家放心，因为它是杂粮饼干，而且呢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但是有淡淡的甜味，吃起来呢是非常好吃的，酥酥脆脆的，而且它很营养啊，咱们吃到嘴里呢你也可以放心，因为它是全程的零添加，像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净透明。最贴心的，它是不用那个白砂糖了，它采用的是麦芽糖来调味的，所以呢是清甜不齁，自然回甘的。血糖偏高啊，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呀、也可以放心的适量食用，不要吃多了啊，放心的解馋是没有负担的。如果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昨天我在节目当中直播的时候说，大家可能上了岁数之后啊，特别是现在手机买东西特方便哈，觉得这个主播挺好的，我下一单，那个主播挺好的，我也下一单，反正也不贵，十几二十块钱的。可是收到之后，大家觉得你买的那个东西好吃吗？如果要是买东西，希望大家呢把钱都能花到刀刃上。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黄瓜籽粉饼干，它的配料表呢特别的干净，而且呢用的就是东北老黄瓜籽做的啊，所以它叫黄瓜籽粉饼干，它里边有膳食纤维，帮助咱们通肠道，排便顺了，肚子不胀了，而且配料表很干净。血糖偏高的叔叔阿姨呢，适当吃一点也可以的，酥酥脆脆啊，不硬不硌牙。每盒310克，里边呢是16小时。

0: 包，每包里呢是两块，都是独立小包装的。蜗牛阿姨说自己送完小孙女去幼儿园，现在在公园里坐着呢。您如果要是背个小包，是不是里边可以放上几块？这样临近中午的时候，如果血糖不稳的叔叔阿姨，咱们就可以垫吧两块。
1: 嗯，是的，尤其血糖不稳的叔叔阿姨，这个一饿了，一晕，那个晕起来那个劲儿啊，真的是特别难受，而且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像这个包里啊，随时备一点这样独立包装的这个饼干，那对于我们身体恢复是非常有利的，真的要常备。包括小孩子，咱们也不要给他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这些对身体都有害处。但是像这个零添加的这种的小饼干，我们常备一点，孩子吃、老人吃都没有问题，而且还挺好吃的啊。大家如果想尝一尝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您家里现在在用净水器吗？如果一直在犹豫的话，我们向您推荐一款来自沃克净水器的2588元这款 RO 反渗透的净水器，现在呢是可以免费试用15天的。如果您想试用，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1: 嗯，刚才我们那郭先生啊，给自己家里一顿装修，哐哐凿啊，位置都给改了，把厨房的位置改到别的地儿了。你说这多危险呢？咱们要是想装修啊啥的，我真的这个造型啊、居室的这个样子啊，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身体健康。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净水器啊，可以让我们全家人的身体健康都给它升升级，而且它也不用大动干戈，您只要打一个电话，人家就给咱家送上门了，直接给咱们安装400-077-1861，400-077-1861，安上了之后呢，人家让你免费试用15天，就是半个月的时间，他不是一天两天让你试完了就让你马上下单，那你人家让你试用半个月呢，那咱们实际的感受一下，用一用，体验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东西真的是个好东西，而且摊到每一天呢，价格一点都不贵。如果大家感觉一次性啊拿个2500多这个价格有点啊这个一下拿不出的话，那咱们还可以分期付款，按照13个月，每个月199块钱，这样的我们给他付清也是可以的。大家想要自己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0: 是的，我觉得这款净水器呢2588在市面上呢也不算贵的，因为市面上5000-6000的那太常见了。其实除了要看这个机器本身之外，还要看它的售后有没有保障，换滤芯频不频繁，贵不贵。您可能会说，那我听说的那个净水器啊一直都不用换滤芯，那您敢信吗？那得啥样啊，啥技术啊能保证10年不用换滤芯，是吧？所以不敢细想。那大家如果要是预算有限，看重性价比的，家里人口有比较多的，对生活品质有比较有要求的，我觉得2588块钱这款沃克净水器性价比是最高的。现在如果您下单的话，打电话400-077-1861，还会直接送您一台价值1380元的速热的开饮机，一共有5档水温选择啊，不用开水壶烧了，咱们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如果您想试想体验，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
1: 400-077-1861，总价2588元，我们也可以分着给啊，一个月199块钱，13个月就能够付清了。而且如果您今天订购净水器，咱们直接送您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这个呢5档智温控制啊，完全满足我们家庭生活不同的水温需求，手指轻轻一碰，一触即得，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哎，我们想冲个茶水呀、冲个咖啡，我们用热一点的，那没问题。咱们想冲个奶粉，喝点温重的蜂蜜水，那咱就相对来说温度呢低一点，那这个也可以啊，直接出水龙头就是的我们想要的这个温度了，非常的方便，还可以帮大家节省时间。如果您想要，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2: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补钙的事儿啊。骨关节疾病呢是上了岁数都会遇到的一大难题，像出现的关节疼痛啊，或者关节肿胀啊，移动咔咔响啊，上下楼困难的，这些呢大家都要注意，很可能是缺钙了，咱们需要把氨糖补起来。我们向大家推荐一款啊养护骨关节的好东西，南京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全年的第一波大活动现在来了，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您氨糖。

0: 长贴加多功能伞，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人过35啊，这个氨糖必须补，如果补充不及时，这个骨的寿命呢，它就是60年。所以咱们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的钙片，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啊都说好，它有四大好处能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还可以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是的，咱们必须让自己的骨关节吃饱饭，骨硬骨壮骨润，不再犯病遭罪了。如果要是长期吃的话，你会发现，嘿，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再咔咔响了，整个的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不费劲。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吃。
0: 是的，现在的活动呢是买五瓶送一瓶，买十瓶送五瓶再送三盒氨糖贴，买20瓶送1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呢只要44块钱，内外结合把氨糖补得足足的。现在下单还送您多功能折叠伞一把，您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好视力针对50岁以上朋友的眼健康专项补贴，现在呢已经落地了。如果上了50岁啊，眼睛发干发涩、容易累的，经常模糊糖眼抹泪的，凡是50岁以上的朋友，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
1: 说到好视力呢，人家可是26年的大品牌，而且已经帮助上百万中老年朋友解决了眼睛困扰，像是眼睛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就感觉到好多了啊。那一片眼贴为啥这么好用呢？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的眼贴，贴上之后眼皮上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在家看手机啊、看电视啊、出门遛弯、逛公园啊，都更轻松了，可得劲了。
0: 好视力50岁专项补贴，现在呢给咱们的吉林听众申请到200个幸运名额，前200名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除了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版收音机、智能按摩仪，200个名额，数量有限，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啊有的确想买的，正好呢是我们推荐的，信得着我们的，大家呢就可以放心的下单了。
1: 嗯，大家可以跟上我们的团购啊！如果大家想吃这个黄瓜籽粉的饼干的，可以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非常好吃的一款小饼干，独立包装的。我们经常包里要是放点这样的小饼干的话，其实对于像低血糖的朋友啊，还有小朋友啊，可能还是挺好的。
0: 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今天是黄瓜籽粉饼干团购的最后一天，我们前段时间和大家一起团购的黄瓜籽粉，叔叔阿姨们都特认，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的黄瓜籽里边呢是富含钙的，把它打成粉之后，如果咱们有比较好的生活习惯，长期喝再加上晒太阳，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补钙的。那您可以试一下啊，今天是饼干团购的最后一天，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饼干两个字，可以通过链接下单。昨天在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啊，像这个是我444-7283在中午12点的时候发送了关键字，静年流年静好，也是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发的关键字，心都

0: 器，你看装了拆，拆了装，麻烦，也不希望呢，咱们因为一台净水器和您的儿女啊，弄得扭头别棒的，犯不上。咱们商量好了，决定想试用的，咱们再打电话400-077-1861。我们的直播热线呢也都有空线，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您可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嗯，是的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赶紧给我们打电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0: 蜗牛阿姨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她说问你俩个事儿啊，现在呢我交的是哈尔滨市的居民医保，吉林的暂停了，如果我回去了重新在吉林交，咱们的医保能不能按断档算？我们的居民医保一般情况下呢没有断档一说，它就是交一年保一年的，所以如果您现在交的是哈尔滨的居民医保，将来把哈尔滨的居民医保停掉回吉林来交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嗯，是的啊，阿姨啥时候回来，到时候再给我俩发信息啊，遇到啥问题随时给我俩留言。阿姨每天都可关注我们节目了，就是带小孙女儿外出的时候或者干嘛的时候都要随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1: 谢谢您。
0: 是的，优雅阿姨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留言说在做家务，刚拿手机赶紧点赞。优雅阿姨差不多每天都得收拾家务，我刚才特调皮啊，我在公屏上我问优雅阿姨，我说阿姨天天收拾啊。
1: 嗯，
0: 天天收拾啊。
1: 对呗，你看收拾屋子这个心情就自然好了，真的你要有什么烦心事儿，你不如别坐在那儿唉声叹气的，要么呢咱们就直接啊想办法解决这个烦心的事儿，要么呢咱们干点家务活，或者说洗洗衣服晒晒被子，哎，也会让自己心情好很多。多，你看梅子阿姨她不捯饬屋子，她开始捯饬自己。
0: 嗯，
1: 她说严大方宁早上好啊，我早上吃完了饭，染了染发根儿，刚收拾完赶紧来报个到点个赞了。哎，
0: 谢谢谢谢梅子阿姨。
1: 梅子阿姨染完发肯定更年轻了是吧？
0: 我特别佩服能自己染头发的。
1: 我们都是自己染。
0: 真的啊。
1: 嗯，真是，你看我这个少白头吧，早生华发，真没办法，你要是不染的话就看着呀，实在是，尤其她要是纯白了我觉得挺好看的。
0: 嗯，
1: 就是这个白的黑的掺着的时候心里
0: 灰白的，
1: 对对，特别闹心，所以有的时候想不染了但是挺不住还得染。
0: 我那家里不还有人吗？
1: 嗯，
0: 后边的怎么办？
1: 你总麻烦别人，那多麻烦啊！因为这个染的频率有点高，
0: 哦，
1: 就是你不得不啊，经常可能是半个月啊或者一个月。但是梅子阿姨，咱们尽量少染，因为这个东西化学元素嘛，它对身体就算再无害也尽量少染的，实在看不下去了咱们再染。
0: 嗯，在我们的视频号端蜗牛阿姨啊，我们开始 PK 了。蜗牛阿姨说他们做家务染头发点赞算啥呀，我在楼下用这个流量给你们点小红心呢。谢谢阿姨。
1: 是的，阿姨给您按按肩啊，揉揉手。雄鹰大哥呢，那这1000点到了没有啊？雄鹰大哥，
0: 嗯，
1: 雄鹰大哥说了下雨咋晒被子。那各地不一样啊，有的晴有的雨嘛。
0: 对呀，下雨不能硬晒哈。其实刚才我们提到做家务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和体会，当我们不管是做菜还是做家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特别的专注，特别的沉浸。因为现在有这个手机的影响，我们刷这个短视频，你不感兴趣的可能一秒钟你就滑走了，然后他不停的给你投喂，你就刷个没完，你越刷越觉得空虚，越刷越觉得没意思，越没意思越刷，那我觉得莫不如大家呢可以放下手机，我们不让那么多的画面冲击自己的眼睛。那家里边如果要是已经造得片片的了，现在呢正好有时间可以听着我们的节目，然后您动一动收拾收拾，我觉得真的可以让您找到那种久违的内心的平静，您试试。
1: 嗯，尤其洗衣服这个事儿啊，因为本身咱们当然手除了内衣需要手洗以外，其他大件咱们都放到洗衣机里，倒上点洗衣液呀，或者说喜欢的那个味道啊，整个屋子满屋飘香，晾完了之后再晒完之后，那衣服上被子上有这个阳光的味道，会让你心情啊变得格外不一样。那这时候咱再听听广播啊，听听严大呀方宁啊跟大家唠唠嗑，是不是啥烦心事儿都没有了？所以你看这日子啊就得自己啊好好的经营，好好的过，咱们的身体也一样啊，大家多多保养自己，如果听到了什么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不开心的事儿，刚好您知道该怎么办的，欢迎大家帮我们支支招。当然了，如果您有烦心事闹心事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我们帮您一起想办法。
0: 嗯，好，咱们生活当中呢其实还是平静的时候多一些，开心的事呢偶尔，闹心的事很少，这是希望大家过日子常态。那我们和大家分享分享好事吧。即将到来的5月20号、5月21号是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的日子，取了一个谐音啊，这个谐音梗520我爱你。
1: 嗯，所以很多新人会选择在这2天啊扎堆办理结婚啊，就是会 这个时间可能大家是对最最关注的，可能早就。

0: 是选好了，想好了，但是有的地方呢，他这个上班的时间会有一些调整，所以咱们大伙儿要记一下。比方说，这个长春朝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5月20和5月21号的办公时间呢，临时调整为这个早上的8点到11点半，中午人家有午休啊，下午的1点到4点半，大家记好这个时间。
1: 是的，我看了一下对比，正常呢，人家是8点半才上班。那考虑到5月20号领证的新人比较多，所以他们提前了半个小时，8点就开始恭候各位新人的光临了。另外呢，咱们国贸喜事城婚姻登记大厅的地址是在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路888号国贸喜事城5楼，它的办公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那考虑到那两天咱们领证的新人比较多，提前了从早上的8点开始啊，一直到下午的4点半都可以啊去领证。
0: 真的是挺人性化的啊！因为我记得有一年的520、521赶上个周六周日，人家为了帮助新人啊顺利的登记，特意在周六周日这样的日子里也上班了，所以真的很人性化啊！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喜结良缘，幸福美满啊！也提醒大家，咱们尽量错峰到场，有序的办理，携带身份证原件3张、2寸双方近期半身的啊，这个不能戴帽子的这样的铜板合影证照，千万记得啊，带好相应的这个证件，也祝所有的新人永结同心，幸福美满。
1: 是的，带着身份证的原件，别忘了啊，还有3张2寸的两个人在一起的半身的合影照啊，这个也别忘了啊，因为就领过那么一次证嘛，没啥经验。我就把这个照片给忘了，这咋回家赶紧翻，还好翻到了。
0: 能不能现照啊？
1: 那个时候还不行，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是这个特殊时期，不提供，你必须自己带着
0: 啊。大家知不知道现在结婚婚姻登记的话花不花钱？
1: 不花呀。
0: 去年还是前年，我记得有个听众问过，以前真花钱。
1: 是的，
0: 以前好像9块钱吧，反正就是几块钱。但是从2025年开始，大家知道吗？免费了啊，就是不需要花钱了。你看看多合适啊！
1: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情人啊终成眷属，说的有点心虚，但是还是要往前看的。谢海大哥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怎么回事？大哥，你是给我们点到了吗？这给我们赞叹的大拇哥是点到了吗？
0: 还是故意的？宪海大哥，你咋的了？我们赶紧安抚一下你啊！你是遇到啥事儿了？有啥不开心的？
1: 我给他正道过来。
0: 没事，你把手机正道过来，也是个大拇哥。
1: 正道过来了啊！有养阿姨家说有4只猫猫，不收拾不行啊，都是毛。那的确是，原来您是只猫奴，您是猫奴啊！
0: 真是爱心人士，有的。猫猫是不是自己啊收养的流浪的猫啊？真的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位阿姨。家里猫长啥样？都什么品种啊？告诉我们一下。
1: 幸福健康每一天的蜗牛阿姨，她说床单被罩用洗衣机，其他都是手洗。那您厉害。
0: 哎呦，给您点赞，真是利索人啊！
1: 希望说在广场锻炼呢。欢迎您啊，这个习惯很好的。大家如果要是有事情要反映要咨询，抓紧时间打电话啊，因为我们的电话才上来，可是我们的时间快到了，那大家抓紧时间反映啊，抓紧时间和我们的导播沟通，希望能够再迎进大家的热线。
0: 特别是遇到着急事儿啊、闹心事儿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早点给我们打电话，要不然到后半段一集中一扎堆，真的是大家挺着急的。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热线啊记在咱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啊，就比如说小本本上，要是遇到了什么事儿想给我们打电话，可以尽早给我们打。
1: 行，大哥说完了，看这样1000是不显了。行，大哥你真的没点到1000，为啥呢？昨天啊我们有好大概能有7、8位听众，每个人都点赞1000，我都能看到。
0: 背不住，有的时候人家不显示呢，没事，在我们心里已经看到了啊。谢谢熊英大哥一直的支持关注和点赞。
1: 我们再来迎进辽源的郭先生的电话。郭先生你好。
0: 你好，郭先生。
2: 我们昨天问问演戏的事儿
1: 啊，我们刚说完呢。
0: 对，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您了。
2: 不好意思，我
1: 没事，不用不好意思。
2: 我没到点儿，我打开办公室去。
1: 我们查了咱们国家的关于燃气设施安装的相关的规定，也问了华润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那他们。不管是规定还是工作人员都表示，如果咱们家私自改动了厨房的位置，换了这个格局，那它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就不能给咱们家正常通燃气。那怎么能通呢？我们需要恢复到原来的这个位置才行。
0: 郭先生，您这个装修的时候是找装修公司还是自己家动的手？就是自己找人。

0: 施工的。
1: 嗯，那就装修，装修工是自个儿家的东西，找找人装修，我是雇的瓦匠。
0: 嗯，是你自己请的人，不是装修公司负责帮你装修的，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如果要是装修公司帮你那个装修的，那你就这个事儿，你可以要求他给你恢复原样。但如果咱们自己找的人，那没办法了，咱们只能自己啊恢复原样。
1: 那我说啥意思呢？
0: 嗯，
1: 那个原来吧，他没有燃气公司，没有啊燃气，完我这不就是那个孩子不在家，就厨房大一点，不整那边去了。
2: 嗯，
0: 是的，
1: 他整那边完了，我说你要是。那原定的那也行，咱们恢复原定呗，再把它厨房改回去呗。
2: 是的，
0: 嗯，
1: 不是吗？
2: 对的，
0: 是的，
1: 解决的。
2: 对的，
1: 厨房改回去也行。
2: 嗯，
0: 对你只能改回去了。
1: 那改回去他怎么解决？你就问这个问题。
0: 你改回去再重新申请啊，让他再重新给咱们测评啊，符合条件了，咱们不就能通了吗？他现在不给咱们通过，是因为你不符合条件。
1: 我说的意思是啥呀？
0: 嗯，
1: 将来吧，他同意安装过去了。是不是能不能给那个个人重新的单独要费了就？
2: 因为现在咱们是有这个民生惠民工程的，是吧？
1: 对、啊。
2: 惠民工程期间是不需要我们自己掏3000块钱的，对吗？
1: 啊，对对对对，不掏、
2: 啊。那您抓紧时间和咱们燃气公司沟通一下，比如说、
0: 嗯、
2: 我现在知道了，我不能改这个厨房的位置，我要把它改回去。你能不能让一个师傅来帮我看一下？另外呢，我在多长时间之内改完，可以继续给我安装这个燃气？因为家里头条件有限。
1: 我说的啥意思呢？你给我把个表挂去，完我这我整个灶台挂上油烟机，不就改回去了吗？剩下吊棚我就单砖我就慢慢整了呗。你要是整晚了，到时候人家都撤过去，那过后都是那就这事那事了，人该要钱了。
2: 对呀、啊，刚才我说的就是您需要和燃气公司先沟通一下呀。
0: 嗯，大爷，你一定要这回。
1: 沟通明白呀。
0: 大爷，我跟你说，就是大爷，我跟你说，你不能按你想着怎么方便、怎么轻松、怎么来，人家必须得看你到底符不符合规定。你说他这也是为咱负责任，万一真要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他就同意你这么改了，表都给你挂上了，后面你没恢复、没咋样，你自己弄完了，最后人家发现这个安全隐患大了，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咱们赶紧按照人家的要求，该怎么改咱们就恢复原样，然后你再问问他啊，这回咱们动手之前一定要问问他那个表。能不能包到里头？因为有的人啊跟我们说过，这个燃气表如果要包在里头，回头还让他们把橱柜砸了重新改，所以咱们就别费那二遍事儿，一定要问明白怎么样是正确的，咱们就按他那个规定的要求来办呗。你一次就问明白了。
1: 行，咱我们说咱们就是
2: 郭大爷，我们
0: 对咱讲理，
2: 我们快到点儿了，时间有限。您听我跟您说啊，我们说的意思是，你现在同意把它改回去，这是对的。你在改之前，你要给燃气公司打一个电话，你说能不能派个师傅来，告诉我应该怎么改，合乎咱们的规定。另外呢，我想享受到咱们的这个惠民的政策，不要因为这个事儿耽误我享受。咱们跟他们好说好商量呗，这钱也不是燃气公司。
1: 咱们就是好说好商量。
0: 嗯，咱们按照人家的要求啊，咱们抓紧时间改，然后呢正常咱们还争取能享受到这个相应的惠民政策。你也问问他什么时候截止。
1: 啊，
2: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了。
0: 别客气啊，郭先生。没事没事，
2: 不打扰。哎，我们也不知道说没说清楚，你听没听明白呀？
0: 嗯，就是咱们这边着急，但干着急没有用啊，咱们真得按照人家的要求，然后改的合规合法为止，咱们才能够，人家才给咱们上门啊，给咱们审批能通过了，咱们才能通燃气的。
2: 好，接下来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0: 稍后继续回来。
2: 黄瓜子粉早餐饼干团购的最后一天，如果要是家里啊经常备点小零嘴小零食的，这款健康的饼干一定不要错过。最主要的是性价比比较高，现在呢99块钱直接带走整整7盒，每盒呢都是16小包，每包里呢是2块饼干，酥酥脆脆的，不油不腻，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您打电话400-999-0139就行。
0: 99块钱7盒多合适啊，而且这个呢像老人啊小孩啊都可以吃，老少皆宜，它用料非常的扎实，口感也特别好吃，我们就挺喜欢吃的。这次活动就今天就马上就最后一天了，然后人家就恢复原价了，就不可能给你99块钱7盒了，错过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大伙儿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天一热，是不是觉得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啊、干啥提不起劲儿啊？很可能是您的心脏啊在发求救信号。大家可以试一试辅酶 Q 十，市面上呢很多辅酶 Q 十，可是呢含量不一样。我们向大家推荐的美林康牌辅酶 Q 十，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50克，再搭配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你可以对比一下。现在你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让您用上50克的辅酶 Q 十，每天一粒儿，让您的心脏满格。
0: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您只要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现在赶紧打，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咱们可以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可以让您保证每天呢这个心脏的活力啊比较好。另外呢，大家记好这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49块钱让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一天一粒儿补足心脏所需。49块钱的福利价，节目结束之前有效。400-100-3930，400-100-3930。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静脉曲张。如果已经确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大家一定要看专业的医生，也可以了解一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的事儿。高主任呢，带来了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轻症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半个小时左右，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您的工作和生活的。
0: 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呢，现在啊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有优惠，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现在就赶紧参加吧。
2: 是的，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如果要是每天前5名预约成功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好了，说着唠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
0: 还要说说出去玩的事儿啊。5月6月大家如果想出去玩的话，我们可以跟着我们电台啊一起这个老年人夕阳红火车专列一起出游。大家想感兴趣想问问的话，可以打电话13944100916，13944100916。
2: 是的，前两天还有听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想知道电话13944100916。徐英大哥您回来啦，我们的节目要结束啦。
0: 谢谢大家帮我们点赞和转发。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2: 谢谢谢谢家人们，拜拜啦，
0: 拜拜。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

0: 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约相聚了。咱们最近门诊上有不少心脏病患者，也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心脏不好的人增多了啊，当然还有什么呢？睡不好觉的病人也多了。可能有人说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大伙你不知道，心脏病它犯病啊，你说跟季节有关系没？有绝对关系啊，甚至还有一个什么呢？跟情绪也有关。那天我在门诊，我遇到一个冠心病的病人，那年龄啊比我稍微还能大点，54年的，属马的。这病人就是冠心病，这两年呢维持的还行。其实说啥叫还行啊，就是暂时没犯病，就没出现明显的心绞痛。这不前段时间吗，在家带孩子，这国家也有政策了，生孩子也给补助了，这老两口呢都退休了，干嘛呀？哎，就在家帮儿子带孩子，也怪不容易的啊。你说现在的年轻人生孩子，咱说实话就等于说是给老年人生的，每个月给钱还不算，那还得帮着带孩子。哎呀，往深了说就是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都不容易吧。就我说这病人就是，就那天晚上这女同志晚上给孩子洗衣服，这一天了孩子小，有的时候吃东西撒尿捂的都淋了在这衣服上了，这晚上了给孩子洗一洗，他就把这孩子交给老伴儿了，就跟老伴儿说，孩子你帮我带一会儿，就两件衣服我给他洗出来就完了。就在他外边洗衣服那时候啊，就一会儿功夫呗，听着这屋里边咕咚一声，进屋一看，老伴和孩子都四仰八叉的在地上躺着呢，孩子哭啊，哎呦，这给他吓的，他讲话，当时我这心脏啊都跳到嗓子眼儿了，当时就感觉这心跳的不行不行的了，这有心脏病的，有冠心病的，他心脏禁不住事儿啊，他怕吓，怕刺激，你别说这事儿了。你就来人哐哐的敲门啊，来个电话对吧，叮铃铃一响，这一般心脏病人他那心脏都受不了。我以前有一个心脏病患者，那不就是吗，一听见那敲门声这心脏就犯毛病，只要有一点动静这心脏就受不了。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只要有动静他就出现心律不齐，那甚至出现房颤呐、早搏啊，那才准呢。后来你猜怎么的？一有点动静，完尿也跟着不行了，啊，就是尿都控制不住了。这病人没两年，后来就突发心梗啊，伴随着肺心病，这人就不行了，就走了。所以心脏这病，我说句实话，挺缺德啊，咱讲话来说挺损。就我刚才说的女同志不就是吗，她老伴抱着孩子摔了，那四仰八叉的给她吓着了。有人说老伴带个孩子在屋里怎么还摔着了呢，这也没有石头也没有坑的，咋还走道走不稳当了呢，说怎么回事呢，这晚上啊孩子有尿了，这孩子小啊，啊一岁多不到两岁，所以你看他得把尿，这老人一般不都隔辈亲吗，这孩子尿尿就直接把尿就往那地上把，这大孙子呢就随便尿，什么地板不地板的 你要不怎么说隔辈亲呢？这孩子尿完尿，啊，这老伴呢忘擦了，这事就给忘了，所以抱孩子脚底下一滑，讲话了一吃了，你就摔那儿了，四仰八叉的。本身这家里边屋子就不大，五十来平，东西也多。你想想，他有孩子吗？是不是？啊，东西也多，就像有时候我儿子说我似的。说家里边这些破破烂烂的没事用不着的就往外扔一扔撇一撇，啥东西都当个宝，啥东西都舍不得扔，所以咱们很多老年人可能都是这样，这就把家里边堆得满满的。那么这女同志一看这老伴和孙子都摔了，这家吓坏了，又惊吓又心疼，这心脏就犯毛病了。从惊吓那一天一直到我这儿来瞧病，就不到五天的时间，那这心脏犯病出现心绞痛最少不下六七回。这女同志一看不行啊，我这严重过去了，那我这小孙子谁给管呢？不行啊，赶紧上医院找大夫，都没敢告诉儿子儿媳妇，就这么的啊，就奔我这儿来了。你像这样的病人，第一他属于冠心病，这是老病了，第二呢这么多年不光说心脏不好，就肺的呀肾呐、啊、肝呐、啊、胃呀、啊、都不好。我再仔细一问，我说平时有没有尿频的现象啊？说这个还行，以前尿频啊，这一年不太明显了。我说你伸出舌头来我看看，他就一伸舌头，舌头挺红，舌头上面舌苔还不多，这舌头一伸讲话了就跟那猪腰子似的。我说把你那舌头给它翘起来，用舌尖去顶那个上牙膛的，我看一看啊。他这舌头一翘，我一看这女同志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颜色挺深呐，而且还挺粗啊。这一看中医讲了，你这叫心脉闭阻啊，肯定淤堵不通了，有淤有堵有淤血。这时候我就跟病人说，我说你这情况啊，你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胃也不太好啊，你这胃属于萎缩性胃炎。我说你检查过没？说没检查过，反正我知道我就是胃不好，难受的时候啊我总吃那个消炎利胆片。我说对，你这个胃啊吃油腻大了不行，吃太饱了也不行。我说另外你得记住，心脏不好一定要吃八分饱，晚上七分饱。另外啊，你这情况啊，我告诉你咋办，你现在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睡眠也不咋地呀。你看我一说完，这女同志挺惊讶，哎呦老大夫你说咋恁对呢，自打犯毛病我就睡不着觉了，我现在心脏天天吃硝酸甘油呢，有的时候和那个速效救心丸啊配着吃。我说那不行啊，啊那不行，这是急救的，这不是你平时用的，你不能这么用。尤其那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这两种药，它还都属于寒凉的啊。你像那硝酸甘油，这药它刺激血管，冷不丁用行。你不能说我天天吃，我顿顿吃啊。我说另外的速效救心丸这里边有病片，你不能总吃，吃时间长了容易把你肾给吃坏了。你现在这个心脏难受睡不着觉，中医叫啥呀，叫心肾不交。说白了就那天啊孩子那事儿啊，你受到惊吓之后完事你又上火了，老话讲了后怕了，虽然说没出啥事儿，那你犯合计，你说孩子放你这儿，万一说给人家整出点啥事儿，你怎么跟儿子交代，对不对？你儿子还次要的，儿子是咱自己家孩子，那儿媳妇呢，对不对？那儿媳妇万一挑理呢，万一说句不好听的话难受不，对吧？讲话了挺大个人，连个孩子都看不了，你看看你怎么去应对，对吧？我说你也是个要强人，讲话了要脸儿， 谁说一句啥话呀，受不了。我说我说的对不？我这么一，这女同志掉泪了，我哭了。说大夫啊，大夫啊，你懂我呀，我遇到好人了，我遇到知心人了，那我这病我就拜托给您了。我说你这样，你心脏这个问题呀、啊，它属于淤堵之后造成的心肾不交，他俩之间呢本来是有条道的，现在不行了，堵了不通了，所以呢带的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完事呢也影响胃，最近消化也不好，胃口也没有，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上药房买一种药叫温胆丸，这药还不贵，这药干啥的呢，疏疏肝解解瘀，之前受惊吓了调一调，然后呢你再开一盒参柏舒心颗粒。说这药又是干啥的，这药帮助你化瘀的，可以治疗你现在这个心悸，同时给你心脏化化瘀，疏通疏通，这人到老了这个心脏血管得畅通啊，整个药里边有化石药龙骨，能帮你化那顽固的瘀，有丹参专门帮你化心脏里的淤堵，有那个沙参化你脑血管里边的淤堵，还有牡蛎化你肾脏里边的淤堵，因为人到老了，你像你脑血管啊肾脏啊这里边多多少少都是有淤堵的。说主任呐，我以前看过，说我脑动脉有硬化呀，啊有那个什么腔梗，我那正好对你的症啊。我另外呢我再叮嘱你两句，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啊，你不能说这事儿想起来我就后怕，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想提这事儿，那可不行，对吧，咱还得正常过日子呢。你就像很多两口子，就是过去多少年的事儿了，想起来就提，想起来就念叨，讲话呢总拿那最硬的刀扎最亲近的人的软肋啊，总拿最伤人的话来伤你最亲近的人，我觉得这样不好。你看我跟老伴之间呢，从来都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尽量是谦让，因为你记住，家它不是个说理的地方，它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啊，别整的两口子总是唧唧歪歪的，是不是，家和才能万事兴。有的时候想想啊，人就这么几十年，你吵吵也是一天，你和和美美也是一天，你像有的两口子就总吵吵，就鸡毛蒜皮一点小事也是记忆。我不知道跟大家讲过没，过去呀、啊、我们家以前有个老邻居，就是每一次包饺子啊都得炒一通，不是说这个馅儿水多了，哎，就是这个皮儿没包严实，再不就是啥呢，和馅的时候油搁少了啊。其实你像饺子吃的是什么，很多人不明白，饺子是一种包容，就所有的馅儿你别管是啥，你最后你都能包在这个皮儿里边，饺子是一种包容啊，大家在一起和和睦睦的，哎，不管谁出现的啥问题，这一顿饺子吃完啥事都没有了，都给你包容下去了，是不是，如果因为吃点饺子你再吵架，是不是，那我觉得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所以你就这么想，馅淡了咱们还可以沾酱油呢吗，是不是，咸了咸了不还有饺子汤呢吗，讲话了原汤化原食，哎，吃的更得劲儿，对不，那饺子皮儿破了不好看了，不好看了你就当那个面片汤吃呗，对不，哎，你看你怎么想了，反正就说白了两口子和和气气，我跟你说你吃啥都香啊。我说那老邻居总吵吵，最后那女同志冠心病没到60岁心梗走的，那男同志64不65得的脑血栓，你就一直卧床，所以这不就是生气给你找病的吗，爱生气就爱生病，就人的身体啊你记住， 至少得有80%以上的病全都是打气上来的。

啊，最终造成了身体的淤堵，淤堵在心脏，就是咱说那个心脏供血不足啊，心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就是肝上的肿块啊，淤堵在子宫，子宫上长肿块，淤堵在乳房，啊，乳房出现增生啊，出现肿块啊，淤堵在甲状腺，形成什么呢？甲状腺炎呐、啊，哎，结呀、啊，哎，肿块啊，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在咱的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我们的屁股蛋子上，啊，那不坐骨神经痛了吗？是不是？淤堵在我们那个末梢，也就是手啊脚啊末梢啊，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还是那句话，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那么淤堵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从气生得的。所以得少生气呀、啊，这老话说的多好啊！不生气就不生病，就这么简单个道理。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疑难杂症的病人，就是吃东西吃不下去，有人说这是胃啊，胃不好，胃查了，胃没问题啊，什么东西都没长；有人说是脾的问题吧，彩超都查了，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人呢，就是吐酸水。去了很多医院没查出来，后来呢找到我这儿了，啊，我这一伸手一搭脉，我就很明确地告诉他，你这就是什么呢？肝的问题。当时这患者就说：“说老大夫啊，我胃不好。”我说：“你这个病不是胃的事儿，也不是肝的事儿，但是现在肝影响到胃了，你这病啊就是从气生得的。”这病人当时眼睛瞪挺老大。我说我们中医讲，肝心脾肺肾，酸苦肝心咸，酸正好对应肝，你肝气郁结之后指定肝郁，血不足，你肝又是主酸味的，所以表现出什么呢？反酸烧心，吃不下去东西，吐酸水，所以你这个病啊，得从肝上来，你就像现在很多女同志乳腺疾病似的。比如现在最常见的乳腺增生，古代呀管这个病叫啥呢？叫乳癖，就是乳房结块的意思。那么这个病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就是生气造成的，就是打气生得的。所以大部分这个女同志啊，你看她都爱生气，中医叫做什么呢？肝气郁结。肝气最容易郁结在哪儿啊？就是在胸肋部啊。所以你看，人这一生气，最明显的就是感觉什么呢？心情不好了啊，胸闷内胀。那你碰到这个乳房上面有结块的，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看它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我就是个乳腺增生，有没有心脏其他问题？有，你就综合治。你就用这深柏树荨颗粒给它专业去化瘀治疗，如果没有，就是单纯性的一个乳腺增生，你就可以给它吃点鹿角冒粉。你比如说鹿角冒粉3颗，白芍20颗，甘草10颗，陈皮10颗。这个陈皮都知道啊，能够健脾养胃的，书里也记载了，但是临床上医生都不知道，小剂量是健脾养胃。你比如说3颗、5颗，那10颗就是重用了，是破气散结的，就这四味药。但是你说，啊，我这已经乳腺肿块了，甚至说乳腺恶性病了，你信我一句，吃鹿角冒粉，这个比啥都管用。有人说老师讲的可真细，啊，这回算是听明白了。你就记住，我不会把我会的最后留到棺材本里。我多讲一点，那大伙儿呢，你就多受益一点，对吧？讲话呢，我多讲一点，或者说哪个病就对谁有帮助了，就像我有一个方子似的，治那个小孩莫名其妙呕吐，尤其是一两岁的时候，啊，这小孩啊吃不好了都会吐，啊，你说他有病呗？他可能还没有病，这个你要去医院那就麻烦了。怎么的呢？你到医院了之后，尤其是小孩儿。

0: 可不敢轻易给你下药，对不？那怎么办呢？先给你做检查，啊，给你做一个腹部彩超，甚至有的讲话了不行，还得做个小儿胃镜，啊，怀疑肠道畸形。其实90%都不会有畸形，因为孩子这个肠道啊，他还没有完全长好。我告诉你，1岁左右的婴儿，比如说喝水、米汤或者母乳或者奶粉，喝不好就吐。你就给他用什么呢？黄柏甘草汤。黄柏是好东西，能化消化道里的瘀。一般黄柏在10克左右，甘草在5克，用开水泡，胃后积瘀，啥意思？吃上就好。我说实话，就彼此分享不保留，这才不见得非得是几十味药的大主方。其实好的中医啊，一定是什么呢？方子的宝库，脑子里边你得有上百个方子，说到哪个病你得信手拈来。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呢，心悸，这个西医呢叫心律失常，心律不齐，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一般呢先看你是不是窦性心律，然后呢让你检查心血管、心肌或者是瓣膜、心功能等等。啊，西药就是什么呢？安碘酮啊、美托罗尔啊、普罗帕酮啊，啊，副作用也很大。一般中医呢就是益气养阴通络为主，我一般就喜欢用这个舒心汤，丹参10克、北沙参10克、龙骨15克、牡蛎15克，这里边还要加上黄柏5克，目的就是为了清心火、通三焦。有这方面问题的，你抓上10副药，每日2副药，随煎服，1周后你的症状能得到改善。你复查心电图，早搏减少了，心律不齐得到改善了，完事效不更方，你继续再用上10副，你就只管用，它肯定有效果。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昨天我在医院出门诊，早上这第一个病人呢，就是个老胃病的病人。我早上7:30不到，我就到门诊了。这病人呢，就在门诊等待区等着呢。一般每个门诊大夫看病都不一样，你像我隔壁老邱，他一般呢就喜欢病人看完一个叫一个，有的时候呢这病人还没看完呢，那个就进去了，完了之后他一般他就急眼，他喜欢安静，一个一个看，我叫谁谁来，我没叫你就别来，你来了我就不高兴，他是这样的。我没有那么多讲究，我那屋也大，一般进来了有的时候一进去好几个病人，有的讲话你看他进去了他也跟着进去讲话，都在外边，指不定什么时候能排上呢，我赶紧进屋看看吧，反正都在我屋那椅子上坐着，先把那个病治本放在桌子上就一个摞一个，一个摞一个到号的时候呢，我学生就按照那个病字本，按照那个号一对，完了就点人名，就到我跟前看病。你像我一般呢配2个研究生，有人说配那么多干啥，一般一个帮我排那个病历本，

一个呢给病人量血压，听听心率，听听病人肺的这个呼吸音。因为我看病细，问的也多，所以在诊病之前，一般你像什么血压呀、心率呀，就这些情况，多少呢我都得提前了解一下。你像昨天啊，这第一个病人是女同志，那不早早就来了吗？你像一般的大夫给人瞧病，上来第一句话就问你哪儿不舒服啊？你怎么回事啊？可能这病人啊，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得出去检查去了。我看病我不这么看，一般我都先问，家是哪儿的呀？这几点来的呀？早上吃饭没？就先跟病人聊那么一会儿。你这一聊，你猜怎么的？这病人他不紧张了，对不对？心率也就缓和下来了。这个时候，你摸摸他那脉，你摸的也准。你像有些中医大夫啊，看病就很着急，讲话这病人刚进去，这边刚坐下，啊，那边呢咔嚓就给人搭上脉了。哎呦，你这心动过速啊！你说这刚进屋，讲话来屁股还没坐热乎呢，他能不心动过速啊？所以我一般给病人瞧病，都跟病人聊上那么一小会儿，主要啊就是让病人这个心跳缓和缓和。讲话了，让他别那么紧张，啊，有的病人看病真紧张，啊，所以我就问这病人，我说叫什么名啊？他孙桂华，多大岁数了？64了。我说哎呦，64，我算算啊，64属牛的。他对对对，你看这一聊，哎呦，这病人的心情就平稳了不少。这个时候呢，你再给病人搭脉，啊，一搭一个准，这边一搭脉。我一边观察他那个面色，啊，因为中医他不讲究望闻问切嘛，你得相结合着给病人瞧病啊。这病人整个这个脸色啊，就属于那种萎黄的，这个黄啊还带着暗。正常来讲，你说我们就属于黄种人，啊，那皮肤它淡黄很正常。我说这个呢，大伙你现在也可以拿出你家里那个镜子。你去看一看，但是有些病人他脸上没光泽，又黄又暗，那要这种情况下呢，中医就会考虑到什么呢？这个胃肠道有问题。啊，这时候我就跟这女同志说，我说你这个胃肠功能不太好，为啥呢？因为她那张脸就是没光泽，啊，脸上没光泽，完了之后又黄又暗的，啊，我说你胃肠道不太好。这女同志说，是是。我是很早多少年以前，我这胃12肠有过溃疡，10多年了，拉肚子多少年了，大便不成形。我说你解大手的时候，你感觉这肚子疼不？说肚子疼，但是我上完厕所就好了。啊，我说来，你把手啊再伸过来，我再给你搭搭脉。我这一摸，这病人的手指头讲话的冰凉，我一摸他脉，跳得特别沉。中医管这叫沉脉，再把脉寸关尺位置，也就是食指那位置，这脉条一点劲儿都没有，那这是你心脉的位置。这时候我又摸了摸他右手，一般给病人搭脉呀，你得这个左右手都得给人摸，你这一搭脉好吗？这右边更弱。那有人说这左右怎么还不一样呢？有区别呀，中医讲了。左为心，右为肺嘛，对吧？一般左侧弱，右侧更弱，这就说明病人心肺不好，而且呢，这个时间都已经很长了。这个时候啊，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啊，属于典型的淤堵，嘛，属于寒邪凝滞引起的淤，造成了你腹部的疼痛。因为淤则不通，不通则痛啊，啊，老百姓。”管这叫啥呢？叫胃寒。你是凉的东西，吃一点儿你就犯毛病。这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凉的我现在一点都不敢吃。啊，那天剩的那点儿那个鸡肉啊、鸡架啊，我合计那扔了怪可惜的。热吧，哎呦还不够那火钱呢，就那么一口两口的，我就给啃吧啃吧吧。
啊，你看我这边感冒完之后，我那胃就犯毛病喽，总这么撕撕拉拉的疼。说喝点热水就好了，完了之后喝了不老少热水，慢慢的不疼了。没事的时候，天天就得拿那个热水袋呀，搁那腾着肚子。你看这一晃啊，都1个多月了，就天天肚子疼。完事儿呢，拉那个大便吧，碎不拉达的，都不成形。啊，我挂你老号啊，我都等1个多礼拜了，就是挂不上。这才看上，你好好帮我瞧瞧吧。啊，老大夫，你好好帮我瞧瞧。我说你放心，我说你这病啊，它就属于胃寒，因为胃寒，你现在这个气血生化不好，吃点东西它不消化，不吸收，所以你看你现在，你这气血多亏呀，啊，你看你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没有劲儿。我说你这才64啊，你说话这么小声，明显就感觉你这气儿不够用的。这个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对对，是气短呐。”我说：“你伸舌头，我再仔细看一看。”她一伸，我一看，这舌头中间还有那么一道大裂纹，这舌头周围啊也全都是牙齿印儿，啊，就像那个牙齿咬的那个印儿似的，啊，就叫齿痕嘛，对吧？大家记住，但凡一伸舌头，舌头中间有裂纹，一定是胃寒。结合他这脉象，一看就是脾肾阳虚。这个时候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心脏不好，你知道吧？心脏你查过没？他说大夫，你说的真准，我心脏确实不好，冠心病。前些日子查过了，还行。说我这心肌缺血，我说心肌缺血那怎么还行呢？大夫说没有器质性改变，我说没有器质性改变就认为不错啦。只要是心肌缺血，那就是病。正常人他不会心肌缺血的呀，对吧？你不能说因为都得这病啊就没事了，不是？那都得这病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病啊，它的发病率高呗，对不对？你不能说它不是病啊。完，我说心肌缺血啊，这是冠心病里边最轻的，这个和你胃寒有关系。我说你血糖怎么样啊？说血糖最近4年稍微有点高，我说稍微有点高，你吃药没？没吃。我说你这样，我给你开这个药方，重点呢是调理你的脾胃，还有这个肾脏的，一定把肾和胃肠调理好，要不你吸收不好，吸收不好的话呢，你这个气血呀，它就化生不上来，到时候你这病还是不爱好。我说平时有恶心反酸的症状没？他反酸，可糟心了。我说你平时怕冷不？他不咋怕冷，怕热呀。嗯，这是虚火。啊，嘴苦不苦？苦，尤其早上起来又干又苦。我说你这个老胃病的问题呀，是心脏病拐带的，属于心脏淤堵影响到脾胃了。我给你开一个治疗心脏的办法。顺道我说，你养一养胃。心脏就好受了，胃反酸烧心也好了。心脏这个病啊，这是老病了。当季节变化的时候，它就爱犯病，所以你也不用有多大的心理负担，化化瘀，通通心脑。你要是自己能熬的话呢，我给你开这舒心汤，啊，你回去自己熬。你要说熬不了，不太方便，那我就给你开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他就问我说哪个好啊？我说你要说效果的话，那参柏舒心颗粒好。他说老大夫啊，那你就给我开这个好的，开这个效果好的。所以当时我给他开的参柏舒心颗粒，我告诉他1日3次服用，同时给他开了一个养胃治疗脾胃虚寒的那么一个小方子，配合一起用，有木香，有砂仁，木香是10克，砂仁是10克。山楂是10克，茯苓是10克，甘草5克，陈皮5克，就每天熬水配着喝。另外我说你每天揉揉，你胳肢窝下边有个穴位叫啥呢？极泉穴，你每天揉一揉。一般心肌缺血严重的这个位置里边都有硬结，你每天揉一揉，啊，来回的那么弹拨弹拨，这里边啊有2根像大筋似的，你揉的时候呢。
就像扒拉那个琴弦的似的，对你心脏有好处。

所以一个中医大夫，你说好当不？怎么讲呢？当好不容易，行业内有这么句话：好的中医呀，一定要有神仙的手眼，也一定要有将军的肝胆。好的中医最重要的，它是要有一颗菩萨心肠，但前提是给你看病的大夫医术得过硬。一说这话，我记得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那天在医院出诊，那天呢，诊病的人呢特别多，突然间有一个小护士就领着一个病人，急急忙忙的就奔我这儿来了。这个病人不是自己走来的，是他的爱人呢搀扶着他来的。进了诊室就看他猫个腰，捂个肚子，就谁看了那都是肚子疼。没等我问他呢，他就说这么一句话。说大夫啊，我肚子疼，啊，疼的受不了了，直冒汗呢，直掉汗珠啊！你赶紧的，你给我整点药吃吧，我疼的受不了了。我给病人看病，我一般呢喜欢跟病人唠唠嗑、聊聊天儿。我通过询问，我就能知道这个病的一些蛛丝马迹。可能有人说，那病人疼的啊，都痛苦都那样了，你还跟他唠嗑呢？因为病人疼痛苦。你跟他说话聊天有助于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你看我跟他说话呀、聊天啊，就有助于他分散疼痛。所以我就问这女同志，我说你肚子疼，你给我指一指，啊，你跟我说说到底是哪儿疼，怎么个疼法啊？他说大夫啊，你看我这疼，肚子地方疼，他就用手在整个肚脐那地方这么一扑了。说你怎么个疼法？哎呦，他说你看我这种疼啊，疼的我都冒汗，啊，一会儿撕撕拉拉的疼，一会儿呢就是一脚一脚的疼，我疼的受不了了，大夫你赶紧的，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说你吃什么了？啊，他说我从早上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吃呢，我这毛病啊都已经好几十年了。我说你这个肚子疼平时怎么犯病的呀？他说。吃东西吃不对付了就疼，吃凉的了、吃黏的了也疼，有的时候生气了也疼，有的时候啊睡觉晾着了也疼，反正我这肚子疼的十多年了，我知道我这就是什么呢？肠绞痛。我说你这次是生气了还是怎么的了呢？你看我作为一名医者，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有一个耐心。我也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作为一个医生，尤其是一个男大夫，你别看你什么研究生啊，你什么博士生啊，你在病人面前，你摆这个范儿没用。好的医生，你是男的也行，你是女的也行，对不？啊，男同志你也得长一颗女同志的心，那女同志你更应该细致，这啥意思啊？你得心细，特别是干中医这行。中医瞧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怎么疼啊？你跟我学学，大夫啊，我就是肚子疼，你就赶紧给我开点药得了。”这个时候病人已经就不耐烦了，完事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看的也不止你一个大夫了，啊，我到其他医院我一说这情况，人家那个医院大夫就给我开这个针剂，给我止疼。”我说你别着急，你坐在这儿，我让这个护士啊给你倒杯水，你喝一喝，缓一缓。随手呢，我就把他这个手脖子拿过来了，啊，我得搭脉呀。我一摸他这个脉，不好，怎么的呢？跳得特别快，而且在数脉的时候呢，还有一点旋紧。一般有疼痛性疾病，脉象可以感受到。我说你这情况啊，不见得是肚子的毛病。我一边给他开单子，我一边就跟他说：“你这个肚子疼啊，它是有很多原因导致的啊。你比如说，你心肌缺血，心绞痛，有的时候呢，心脏的毛病啊，不一定非得在我们心脏这个位置啊，说在我们心口窝这儿，有的时候表现为胃疼，有时候表现为肚子疼，甚至有的时候。”你心脏犯病了，你有可能。

晚一点，他就容易出事了。就我刚才说那病人也是，所以我就一边说一边给他开这个心电图检查的单子。这个时候病人就明显的就不耐烦了，不爱听了。他说你这大夫挺有意思，我就是个肚子疼啊，你让我检查心脏干什么？我现在做个心电图，一会儿回来没问题，你再让我做个心脏彩超，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花上上千块钱做个核磁共振呢？我就是一个肚子疼啊，你让我做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呢？你这个大夫挺有意思，怎么的，你给医院创收呢？你让我们多花钱呗。你听听啊，你听听这话，我就跟大伙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这医生啊确实也受了不少的委屈，真的是像病人这么讲的吗？当然医患之间欠沟通，我说实话我也没有办法了啊。你别看我是大夫你是患者，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对不对？完了之后呢，这个病人就一再要求啊，你给我打上一针止疼的不就完了吗？啊，哪那么麻烦呢？我说行，我在这个病字本上啊就写下了几个字儿，什么字儿呢？就是病人拒绝做心电进一步检查，要求打一针止疼剂啊。我说病人或者家属谁过来签个字儿。我写完这个话，他的爱人就二话没说在那个病历本上就签字了。结果呢，我就给他开了2毫升的止疼针肌肉注射，之后我还是不放心，我补上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有不适请速到医院就诊，我就把这几个字写在上面了，病人就乐了。于是呢，就在爱人的搀扶下就往那个注射室走了。啊，这一边走还一边说呢，你说这个大夫啊，我头一次遇到，我就是个肚子疼还让我检查心脏，这什么大夫啊，光想着给医院挣钱了啊，这还大医院呢，还专家呢。我听到这儿啊，我心里边说实话挺难受的，我每一天见那么多的病人，你像这种情况讲话呢咱也见怪不怪了。但说来也巧，正好那天晚上我值夜班，那都晚上快10点半了，接诊患者已经不多了，那时候我就听见120的救护车就揉揉揉的就回来了。完了紧接着就推进来一病人，本来不都要休息了吗，我就跟这学生讲，我说你去看看这病人什么情况怎么的了。结果不一会儿功夫学生呢就过来了，说老师应该是个心梗的病人。我说那赶紧的吧，心梗这事耽误不了啊，我要急救，赶紧的吧，心肺康复室啊。当我们到了这个心肺康复室的时候，我一看这病人，哎呦咋真眼熟呢，我就想，我说这病人看着真眼熟呢，这咱哪见过呀，这病人谁呀？我就思来想去一些，哎呦谁呀，就是上午肚子疼强烈要求我给他打止疼针那病人嘛。这个时候他爱人包括他那孩子都来了，他爱人就拉着我的胳膊说，大夫啊你赶紧救救我爱人。我说你放心吧，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救啊。经过医护人员的努力，病人在第二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转危为安了。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问大家，如果说一个医生尽心尽力的给你看病，但你不相信他，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病人一样，如果当初他在上午做了一个心电检查，发现自己是一个急性心梗的病人，那你还可能遭这么多罪吗？好在他家离医院还不远，好在抢救过来了，你如果说再晚来半个小时，我估计他这命啊都没了。所以说我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讲，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信任。不是说你给2个钱儿，送个锦旗，那没有用。那么凭什么相信你这个人呢？那么就像有人讲话说，导师啊，你怎么就能够断定人家的肚子疼是心脏的问题呢？这叫什么？这就叫专业啊。你如果你不专业，人家肚子疼，那你就认为啊，那就肚子疼。

0: 疼，那就是肠绞痛，你肯定都不会考虑到心梗，为什么呢？专业呀，对不对？哎，能明白呀，有经验呢，就是因为病人把自己交给你了，所以我们这些做医生的啊，就有这个责任把这个病人给他看好。但是咱说有这责任把这病人看好，不是说百分之百你都能看好，对不对？因为有些病的确不是说我们能力范围以内的啊，但是我们要尽职尽责，对不对？哎，作为医生要尽职尽责，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所以你看，我突然间我想起一句话，我负责瞧病，那大伙儿呢，你就负责相信我。同时我也祝愿咱们所有的这些个老伙伴兄弟姊妹，包括这个年轻人也是，咱们都远离疾病，远离病痛。
1: 好，感谢导师。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硕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老师。
0: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0: 嗯，
3: 就您的，我听了好多天了。您是个好医生。
0: 那客套话咱就不用说了。完事，你跟我说说你今天主要是有什么事呢？
3: 我呀，我首先本身血脂高点。就是低密度高点，胆固醇高点。
0: 啊，低密度高是吧？胆固醇高哈。
3: 对对对，按体检的话呢，就是左侧、右侧都有静脉斑块，一般上年龄都有这个是吧？
0: 嗯，对，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75了。
0: 啊，是，别说75了，就是现在这个生活条件，过了40岁、50岁，动脉硬化呀、中央斑块啊，这都是常见事，比较普遍的现象的啊。
3: 对对对对、
0: 嗯、
3: 咱们分析也是年龄大了，时间长了，人一生六七岁70-80年了，那您说的他不得都一句不堵塞了吗？
0: 对对对，
3: 那前列腺肯定男的都有是不是？
0: 对，
3: 前列腺钙化、
0: 那有症状啊，尿频尿急啥的？
3: 尿频尿急没有。现在反正有的时候什么觉着好像是憋尿来不及，
0: 憋不住，憋不了太长时间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就想小便了，憋得赶紧，就这种。
0: 嗯，
3: 反正有肾囊肿。
0: 嗯，
3: 这么多年了。
0: 肾囊肿几年了？
3: 哎呀，有大概有7-8年了。
0: 多大？他的体积多大？
3: 基本不长。一般都是围着1厘米，
0: 那问题不大。
3: 1厘米，哎，
0: 啊，那问题不大。而且说，如果你超过2-3年，它的体积没啥变化，

0: 就是没有新的这个肾囊肿形成，原有的体积没有什么改变，你就不用担心它了。
1: 对，
0: 完了，再一个就是没有那些症状。什么叫症状？说我有没有腰疼啊？啊，就腰眼这疼啊。完了，包括啊，由于肾脏所出现的，你像出现的浮肿啊，包括我们说这个少尿啊，哎，这些症状都没有的话呢，你这个肾囊肿几乎可以说忽略不计，啊。
1: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0: 那可以忽略不计啊。
1: 对，
0: 但是就是血脂有点高啊。
1: 血脂有点高。
0: 嗯。
1: 我听咱们老师您讲这个三百舒心颗粒呢挺好的，咱们化化瘀，化化瘀，化化堵，是吧？
0: 对呀、啊，尤其你像咱血脂高的，你血脂高的，包括说低密度脂蛋白高的，你怕啥？你怕血栓斑块形成啊？
1: 是
0: 啊，就咱们说，你像我们之所以形成这个冠心病啊，或者脑梗啊，什么原因呢？它就是形成了这个动脉硬化形成了斑块嘛。
1: 哎，是吗？
0: 它就是由于这些东西形成。啊，说出现的嘛，所以从我这来讲呢，像你这个情况，你用点这个深买舒心颗粒是可以的，最起码你像咱这个血脂里边胆固醇的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啊，包括我们说那个脂肪啊，能给你化化瘀啊，让它不形成血栓斑块，
1: 哎，
0: 啊，不形成了这些斑块，不形成动脉硬化，你血管就不会狭窄，它就不会堵，没有了这个堵，没有了这个狭窄，你血压呀。啊，你心脏啊，它就不会出现问题，包括脑袋就不会出现问题，啊，
1: 哎、
0: 所以这个基本理论咱要清楚，啊，因为我要知道它这个是怎么回事，这要清楚，啊。
1: 是，我觉得老师您讲这个方向吧，是应该对的，先化、先通，是吧？
0: 对，
1: 这是一个问题，老师，我就说呢，特别是我们老娘子，她的肝囊肿，她的脾气是暴，
0: 啊。
1: 我们这说的是肝火旺盛，点火就着，就这个腰间盘、腰间盘，你一个膨出的，再轻点的那种
0: 啊，腰间盘膨出是最轻的，你最、再往后发展的话呢，就是到哪呢？到那个游离，那整个那个髓核在外边当啷着游离的啊，那种是最严重的，压迫神经，马尾神经受到挤压，大小便失禁，坐骨神经受到挤压，它。就看是在哪儿了啊，我们是幺五啊幺四啊，还是幺三幺二啊，还是说尾一和幺五啊，它部位不同，它下肢表现不一样，有的是脚跟不能着地，有的是腿上没劲儿，有的是抬不起腿来，有的是大腿内侧，有大腿外侧，有的是屁股蛋子，这就是看看哪个腰椎受损了。但是呢它早期都跟瘀有关，所以该用的话呢你可以让它去用一用。因为本身咱这个深买舒心颗粒，你像龙骨也好啊，黄买呀、丹参也好，它都是有化瘀的。它化瘀的目的呢，就是帮助你把这淤堵散开。淤堵散开就是把不通的地方通开，通开就没事了。你包括就你那身体的情况啊，前列腺疾病啊，是吧？肾上囊肿这都能用啊。
1: 我觉得老师您说这药吧，好像是比别的药要好，而且呢，就是说呢。别的药恐怕也达不到这个效果，我听了，是
0: 他这是个老方子，而且呢，中药讲究的就是一个什么呢？药物的组方和它的主治，啊，这说明书上都写着呢，它能干啥都写着呢。你像咱有些人动不动就吃止疼药，动不动就吃消炎药，你说有效果没？它不一样的治疗结果，知道吧？
1: 这是一个问题，老师，我这人就是说呢，实在有啥说啥。就是说呢，特别是我们老娘子，比如说她的肝囊肿，我的肾囊肿，适用咱们一个疗程，这半年，达到的效果
0: 能达到什么程度？首先第一，咱说你用不上半年，你有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咱原有的症状会减轻，啊，但是你要说我本身就没症状，那你就没感觉呗。对不对？就像咱说，你吃止疼药说我不疼，我吃完了它也没啥感觉。就是有症状的症状会减轻，那你比方说前列腺疾病啊，我可能憋尿的时间能长一些，像肝囊肿、肾囊肿啊，肝囊肿比方说老伴肝囊肿，肝区会有胀满不适感，有时候消化不良，这些症状会减轻，这是从症状上体现的。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些实质性的改变，就是我们通过 B 超检查，它有的囊肿的体积会缩小，
1: 啊啊啊！
0: 哎，就是它这个肿块的体积，你原来一查，哦，前后径、左右径啊都不到一厘米，现在可能更小了。这是我们从这个指标上看到的。完了，再有一个呢，你血脂、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啊，它也会有变化，也会降低。啊，它有些是症状的改善，有些是指标的改善。啊，到医院一检查，哎呦，一对比，哎呦，我的症状，我的指标减轻了。有的时候你自己能感觉说身体轻快了，脑袋清亮了。啊，这也是一种改变。
1: 哎，对吧？所以说呢，咱们比如说吃这么半年的时间，咱们其他全身的瘀都都消了。
0: 对呀、啊，因为它不是单纯只针对于某一段的血管，它是你身体整个的。因为中医咱这中药，它治疗疾病，它药物进入身体之后，它是针对于周身所有的经络啊、气血、啊、这些血管来化瘀的。嗯，
1: 哎，
0: 啊。有的时候有些情况下呀，就是这个病情重了，你再去治疗的话它就不好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为啥提倡大家是早发现早治疗呢？早治疗你省心省事也少遭罪啊。完了之后相比较而言呢，和咱们这个治疗费用相比它也花的少，你等严重了肯定它的费用也高一些啊。所以综合方面综合因素咱们自己考量，但是我能说到我告诉你效果肯定是有的啊，
1: 这就明白了。
0: 哎，用上之后肯定会有效果啊！
2: 好了，有问题到时候咱再联系啊！
0: 好，再见。
3: 深百硕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4: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告别身心旧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6: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他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7: 人最怕白病气，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言人人心。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节目一开始，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前年仅这一次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方式就是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了。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到了一个治病的好药，也给大家呢介绍了一下治病的各种小药方。同时啊，我相信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大城市的省会城市的这些老同志啊，估计呢我们的物流比较快，您呢手里面已经收到了我们这个感黄草。你看啊，今天是咱们感黄草，我代替厂家宣布了这个政策之后的第三天，很多人呢估计收到了。不过呢没有收到的您也别着急啊，现在都在路上。而且呢这个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大家听好了，是不怕挤不怕压的，它这个就是这么一个纸盒子，然后呢里面一个塑料的这个包装，包装里面就是30包，一袋一袋的小的啊，这30包每一包呢是3克，这样的话呢它就是一天的量啊。您呢可能说有的就已经收到了，那如果没收到的您再等一等，收到的您现在就可以开始喝了。但是呢在喝的时候啊，一定一定记得孟非老师说的这个话，就是您千万呢不要抱太大太大的这个希望。为什么？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又说感黄草好，然后呢你又告诉我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我这话呀没说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您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喝了感黄草了啊，我这个心梗脑梗中风偏瘫就都好了，我喝了感黄草了我身上的这些肿瘤癌症就好了，那我可没这么说啊，从来没这么说过。我说感黄草啊是好药，感黄草啊它不治大病，大家听好了。那您说这个心脏严重到大夫都说要搭桥了啊，这个中风啊走不开路了，脚都动不了了，那你想用一个小小的感黄草就把它治好，大家想想这个事儿啊它不现实。感黄草是个小药，物美价廉，全国哪儿都有，便宜。但是呢不要因为它便宜，不要因为它产量多咱们就瞧不起。有些时候啊一个小小的东西啊就能够解决很大的一个问题，感黄草呢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感黄草啊是属于一个 为数不多的功能作用比较齐全的这么一个药，这回大家理解了吧？啊，就是说咱们不对感黄草啊抱一个天大的信心，但是呢，这感黄草确实能够解决身上很多的小问题，所以说呢，今天呢，我认为有必要在节目当中啊再一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啊。那同时啊，

要是喝蛋黄草的情况下，那咱们呢一定一定你再配上几种药，你自己呀就在家门口的附近找个药店，或者说你找个超市都行啊。那说药店里面买药，超市里也能买药啊？有啊。那你看超市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山楂桂皮啊，这些都有的，什么茯苓啊、首乌啊，很多大一点的超市都有的。如果啊咱们是这个乡镇的，那你就找个带中药货架的这么个药店，咱们去买一买。如果说你是大城市里面的，那你更方便了，现在有个东西啊叫美团。哎，这个东西啊，你手机会用智能手机的情况下，你就那么一点啊，花了钱了，过一会儿他就给你送过来了，整瓶的整袋的，多方便呢，是不是？小伙子颠吧颠吧就给你跑过来了，就给你送到家，亲自交到你手里。你看看这是不是社会先进了之后给大家带来的便利啊。那这五种东西啊你一定要买啊，大家听好了，这五种配料，也就是这五种的辅助的药，咱们一定要买回来。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子、陈皮，这五种小药拿回来配合咱们的赶黄草一起来用，这叫一个小成方啊。那这个小成方呢，就把这个赶黄草的药劲儿、药性就提高了。我跟大家这两天呢，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赶黄草呢它不治三高。赶黄草啊，你单独喝的情况下，它也不降血压，它也不降血脂，它也不降血糖。可是呢，如果说你按孟非老师教你们的这个小方子啊，那这个时候这个药性和药效就加强了，它的作用就变广泛了，对不对呀？那这一下啊，对这个血压的控制、血脂的降低、血糖的平稳就开始有作用了，明白了吧？所以啊，咱们现在呢，您用可千万不要说我只用赶黄草这一个东西，您也就是多花个几十块钱，最多不到100块钱，你再买上点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就这些东西啊，你甚至做饭你都能用得到。来个亲戚，你弄两粒这个枸杞子，加点菊花，你泡一壶也是个茶呀，都能招待人，是不是？那陈皮、山楂，你炖肉的时候你放上一点，它熟的还快呢。那你煲汤的时候你放两粒枸杞子还好看呢，是不是？那决明子啊，它那东西比较硬，你放手上，有的时候你就捏上几粒决明子放手上搓一搓，那还能够舒缓手上的穴位呢。那你看看这五个小药材啊，每一个都不贵，而且呢每一个都好拿好找，而且都有用。那你看这不就简单方便吗？手边的东西最合适。另外你跟赶黄草一配合，那起的作用就多了，降压降脂。你们说赶黄草不降压吗？配什么方啊？咱配上这个小方了，它就能够起到降压降脂、辅助降糖的作用。但是你别认为说喝了这个小方就能把200的血压降成了120，那不对啊。把这个报表的血脂给它降下来，哎，把这个十几点的血糖降下来，不是的，小药小方起到小作用，就是这种小作用能帮你大忙，是不是？咱们不说了吗，这个立柱值千斤呢，那1000斤的东西拿个立棍就给它支住了，就是一个点，哎，它站在了关键的位置上就起作用了。咱们也是，你平时吃那些药啊，降血压降血脂降的费劲降的慢，你都没太大的要求，是不是？那你就让一个赶黄草一下降下来，那不现实。但是呢，大家记着一个事儿啊，跟拔萝卜一样，哎，一个人拔萝卜没拔动，再来一个人帮忙拔又没拔动，再来一个人帮忙拔，三个人拔还没拔动，结果最后来了个小朋友，小朋友跟着在后面一拽，哎，萝卜拔下来了。那你告诉我，难道是小朋友拔的吗？不是的啊，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所以啊，你原先吃的那些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这些药，那该吃吃，是不是？就相当于来了三个人都已经在这拔萝卜呢，结果呢没拔动。好了，咱们把赶黄草拿过来，咱们把这五种药配上赶黄草，变成一个六合一的药方，你一喝血压跟着降下来了。这就相当于啊，咱们把原有的那些人给他们助了个力，加把劲儿，原先那个萝卜没拔动，咱们呢来了个小朋友就给拔了，

0: 咱们这个赶黄草啊，就相当于这个小朋友。所以呢，咱们在关键时刻、关键的位置把赶黄草用上，哎，效果就出来了，是吧？那单独用赶黄草，我这里再说一遍，单独用赶黄草可不可以？可以，单独用赶黄草也是一个药，它能够清热解毒、退黄化湿、利水消肿啊，用于黄疸呐、水肿啊、这个脂肪肝啊、肝损伤啊，它都能治，用的时间就长一点。要不我一直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呢，我说呀，咱们这个赶黄草你用就用4个月到6个月，4个月就是4盒，6个月就是6盒，你要用1年就是12盒。因为咱们中心里面定制的这个赶黄草啊，它每一盒是30包，这个正好啊1个月的量，每天一小包，一包里面是3克就足够了。国家药典有规定啊，赶黄草不能每天超过20克，所以呢你用3克100%的是安全范围内，甚至说你一天用上3包4包5包，它都不会有中毒的现象，这个你就放心，100%、1000%、10000%的安全。但是呢，现在已经发现了，就是说呀，每天用到这个赶黄草用到3克，它作用够了，哎，再多了就浪费了，所以才统一了规格。就是现在全国卖的赶黄草这个药，它都是加工了一下的，然后啊，都是做成这个3克1包、3克1包，一天的这个量的就出来了，明白了吧？这5种药加上赶黄草，就变成了一个药方了，能降压，能降脂，能降糖，能帮忙解决眼睛，能够帮忙解决消化、大便，还有水肿。那你看，这是不是好东西了？那另外呀，咱们这次呢有这个活动政策，这个是厂家给咱们的一个大力的支持，这次啊价格也给大家优惠了，这次真正的是花小钱儿解决小问题，可能以前呢都是花大钱解决小问题，效果还不一定好，那这次呢咱们是真正的做到了花小钱儿来解决小问题。那你看，本身赶黄草就不贵，那药店里面是不是5-60块钱一盒的，8-90块钱一盒的，123的，顶好顶好的200多块钱一盒。咱们呢不是的，咱们定制这个赶黄草拿到中心里用，不是为了追求利润的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品质是在我们单位里的工作人员监控之下，保证了原料，保证了加工，保证了成品，这就叫定制款的优势。普通的就是满世界都有的，品牌的就是商场里的，定制的只是一部分人用的。这定制的咱们价格咱先不说，品质质量一定是最好的，所以在这块啊你们尽情放心。那咱们这个赶黄草呢是99块钱一盒，可是呢到你手里的时候，我们会变魔术，怎么呢？厂家给的政策就是到你手里的时候一盒99，结果呢到你手里变成了2盒，也就是说等于99块钱拿走了2盒，那2盒够用2个月了，2个月才花99，是不是？那6个月半年的时间才是297，那你告诉我划算不划算？这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咱们才594，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划算不划算？是不是？一年呢12个月啊，才几百块钱，这家家都能用得起。还有的人说，穆飞老师，我要多存点。你不要多存啊，你要是一个人的，你用上1年也就差不多了，是不是？2个人的，夫妻2个的，你买上2份就够了，是不是？那你要说你给孩子买，那我管不了。但是如果说你给你家里的孩子喝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千万要嘱咐他一个事儿，就是喝着赶黄草期间啊，再说一遍，喝着赶黄草期间注意喝酒的量。为什么呢？就是喝了赶黄草酒量会提高，这是定性的啊，所以你告诉他啊，收敛一点，咱不能因为说因为药物的作用让酒量提高了，他就认为酒量好了就一直往多了喝，那不行，喝多了酒伤身体啊。所以呢给他提醒好，喝赶黄草期间如果不喝酒咱就不提了，如果要喝酒发现酒量提高了， 咱们呢还是尽量控制着一定的酒量，咱们尽量少喝一点。当然不是说赶黄草和这个喝酒有冲突啊，没冲突啊，这个一点冲突没有。可是它酒量提高了，那等于减轻了酒精对身体的伤害，那无形当中提高了，那他就感觉我能喝了，我再多喝点，我再多喝点，喝多了不一样伤身体吗？是不是？咱良言相劝啊，告诉他少喝。那另外啊，还有今天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赶黄草的这个味道，我这几天呢我没给大家说，那今天呢趁着已经马上就要有人收到了赶黄草了，我今天把这个给大家说一说啊。你呢用开水泡，再说一遍，用开水泡，你把这个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你都放到一个水杯里，然后呢你把赶黄草也放到里面去。赶黄草是有小包装的，你不用把这个小茶包给它撕烂，不用的啊，整包的放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呢加上90度以上的水，再说一遍，90度以上的，就这个水呀、啊、热一点烫一点，到嘴的时候注意啊，别浇到自己身上，别烫着自己了，那么一定是热水给它泡上，然后有杯子盖的，记住了，最好是能够盖一会儿，闷一会儿，这样的话呢咱们把里面的药性药效哎给泡出来，这个起到的作用更好一点。比如说我嘴急啊，我倒上水了我就想喝，那可以，你加点凉的你就调着喝嘛，反正这一杯够你喝几个小时的，喝到什么时候呢，你喝一天都行啊，喝到一点味儿没有了你倒出去就行了。比如说那我用不用把里面的这个药材吃了吧，什么枸杞、山楂呀、菊花、决明子这些吃了吧，不用了，你的都泡了几遍之后啊，那都快泡碎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泡完了之后啊，那些药材一点味儿都没了，咱也不差那一点了，你就把那个倒了，刷刷杯子就行了，明白了吗？那实际上啊，这个赶黄草它是药，大家听好了，赶黄草是药，它呢能够清热解毒、退黄化湿、利水消肿，只要是跟清热解毒有关系的都有一点点的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微苦，而且呢你喝完了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嘴里微微的有那么一丁点的涩，有那么一点涩，就是说有点苦有点涩，但是呢不是那种难喝的味儿，这个跟大家说清楚啊。而且呢只要是带这个涩的苦的啊，这个降火润燥这一方面，再有呢它能够刮油啊，这一刮油就把你胃里面肠道里面的这些油啊毒性啊都给你刮一刮。所以呢赶黄草你这么去喝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把这些都放里面，咱们收到了之后，收到这个赶黄草就每天一包这么去喝。有人说我上午喝还是下午喝呀，你想上午喝你就上午喝，你想下午喝你就下午喝，你说我上午也不喝下午也不喝，我晚上喝那也可以，反正你只要保证每天这么一杯就行了。另外呢咱们这个药方啊，它不会说像里面有茶，因为有茶喝了之后啊人精神睡不好觉，那咱们呢这个里面也没有，所以说你晚上喝也没问题啊，什么时候喝都可以，只要你喝了咱们就能够解决啊很多问题。你看什么样的问题咱们能解决，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像这个平时啊眼睛干、眼睛涩、眼睛痒痒啊、眼屎过多、眼睛发红、长血丝，然后呢这个视力模糊的、眼睛发黄的啊，同时包括这个眼压过高的、迎风流泪的这些情况，反正你记住了一个事儿，只要是跟眼睛有关的问题咱们这个都有作用。那不能说百分百啊，你就说孟非老师我这个晶体脱落能不能，那不行啊，这事儿你别找我、啊、这不行，这得做手术，是不是？这个只要说你的眼睛的小症状，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啊，啊浑浊、迎风流泪、眼睛干、眼睛痒啊，是不是啊？眼睛疼啊，啊眼睛里面长这个眼皮疙瘩呀、扎的慌啊、啊沙眼呐、啊、这些情况的，包括轻微的眼睛膜发炎的等等等等这些情况的，我告诉你啊，赶黄草都能解决，因为赶黄草本身它就有一个清热、解毒、去火、消炎、镇痛、利湿的作用。所以你看你这里面很多都是火和炎症 造成的这个情况，那你和葛黄草是对症的。另外你配上这几个药啊，是不是？那菊花决明子啊，它都往眼睛上窜呢，对吧？因为本身菊花就养眼养肝明目的呀，那决明子也是啊，是不是？它也能够起到降压利湿的作用啊，所以啊对眼睛这块哎来得好。咱不是说拿这个治眼睛啊，但是眼睛这个问题和症状它能够减轻，这是第一个眼睛这一块的。第二个就是消化系统的，你看啊，很多老人家呀他发现一个事儿，他经常屁多。有人说这不是肚子咕噜噜好事吗？是啊，肚子咕噜噜是肠道通，屁多就不对了。每个人呢都会有排气的这种现象，但是一旦屁特别多，这就是肝脏的问题了，明白了吗？就不只是肠道的问题了啊，咱得找根儿。另外呢，这个肝脏跟胆囊是连通的，胆囊呢它又分泌胆汁，所以说肝胆它也属于消化系统。你看很多老人家呀，这个大小便这块都容易出问题。你看有些老人家呢就出现一个情况，拉不出来，拉不出来，这不就变干了吗？还有一些人呢便不干也拉不出来，就是什么没劲儿。还有一些人呢是能拉出来，一点儿点儿拉，跟这个羊粪蛋儿一样。你看这些事啊年轻人都没有的，绝大多数呢都出现在老人家身上啊，屁多的，拉不出来的，拉不净。还有一些就是刚拉完又有了，哎，刚出了厕所还想拉又回来，怎么也拉不净。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拉完了之后啊那屁股上沾了一大片，然后呢那马桶啊你拿水冲根本冲不掉，你必须拿刷子来刷。你算算吧，你说为什么这么黏呢？啊，为什么这么腻呀？这不就是湿吗？我说了，身体当中三种湿，痰湿寒湿加湿热，是不是？除了痰湿以外，寒湿湿热的都能引起你这种情况，哎呀那问题就大了，是吧？这个事儿不解决，我告诉你整个消化系统会慢慢慢慢的退化，而且消化系统一退化，肠道里面毒性过多进入血液，反正最后还会污染血液，这一污染血液就给心脑血管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所以怎么办？那咱们很多人呢，什么消食片啊、十母生啊、啊包括这个酸奶呀、益生菌啊，来吧就开始用了，结果发现用的时候好两天，不用的时候又开始，你看这是什么？治标不治本呢，不从根上来解决呀。感黄草来呀，感黄草干什么？是不是利水消肿祛湿啊，保肝护肝，它这一条线都给你解决了。所以你用上感黄草，用上二十几天一个月，你会发现一个事儿，你发现呢你这大便比以前呢痛快了，哎，你上厕所比以前时间短了，你上厕所拉完了之后你发现呢沾马桶的概率啊减低了，你说这是不是来效果了呀？所以说呀，大家记好了，感黄草是好药，它不治心梗，不治脑梗，不治中风，不治偏瘫，不是癌症，它不是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仙丹，它不救命。但是呢很多小问题你用到了感黄草，哎，慢慢的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
1: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元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只需要花9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草。想要正宗高品质感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0: 你包括呀，这个晚上睡不好觉的，那你就把感黄草啊用上。当然了啊，一定是听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是你不要单独的只用一个感黄草。单独用感黄草的时候啊，它就是清热解毒的、利湿消肿的、解决肝脏问题的，哎，它是解决这个事儿的。所以啊，你这个情况下你单独用到感黄草，那就是以祛湿解毒为主了。咱们呢按照配方来，就是我给大家配的这个方，当然这个原方出处不是我啊，这个我一定不能乱说，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苗医的老师傅啊，人家给的这个方，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么多年了， 大家呀都是一直这么用，并且呢。

回馈过来的结果呀，用完了之后都比较好，就是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子、陈皮啊，这五种东西加上感黄草是六种药一个方。本身感黄草呢，它就是药，然后啊再加上这五个也是药，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六药的小合方啊，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再去用它的药理药性和药方整体的作用就变广泛了，作用也就来得大了啊。那像我们平时这个睡不好觉的分很多种，你看我们有这个肝不藏血睡不好觉，这个肝不藏血睡不好觉啊，它有几个主要的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入睡困难，然后啊伴有一定的烦躁，就是越躺越不困，越不困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烦，越烦越闭不上眼睛，这就哩哩啦啦的，哎，就弄到半夜了。这甚至有的时候啊到了后半夜还是不好睡，睡着了然后啊醒了之后啊身上沉沉的累累的，那这些呀你就不用问了，你也不用去找别的了，你就把孟非老师告诉你的这个感黄草加上这几个小药方咱们一起用上，你用一个阶段你试试啊，基本上十天左右你会发现你睡得比以前快了啊，这是毋庸置疑的，一定的。然后啊这个烦躁的现象啊减轻了，晚上睡的呢比以前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当然呢这个事儿啊是咱们肝脏本身出现了的一个问题，也跟很多原因有关啊。第一个是精神压力过大，第二个呢就是家里的繁杂事儿比较多总操心啊，第三个就是肝脏上面有器质性的病变，第四个就是肝血呀瘀滞的比较严重，这些原因都能够引起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那感黄草你用上呢，咱们呢不讲究快，大家听好了，就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啊，它跟藏医是有区别的，藏医这个地方呢它讲究快，这是事实，但是中医不太讲究快。因为藏医讲究快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些藏民来看一次病不容易，西藏啊这个地域它比较大，人口呢比较少，那要想看个病那这个藏民呢要走很远的路才能走这么一趟，甚至说走过来啊都要走好几天。包括到现在为止很多藏区里面也是这种情况，那有一些藏区的城市啊还好一点，说有病了啊自己开上车或者打个车就去医院了。实际上在西藏呢现在呢就是依然有很多藏民呢住在偏僻的地方，甚至来讲都可以说叫半与世隔绝的这么一个状态，可能几个月都见不着什么外人，也就是附近的这些人呢聊一聊，或者说有亲属啊有朋友啊偶尔来找一下。那这个时候治病就讲究快，为什么呢？他治疗的不及时啊，那已经严重了就下猛药。所以说这个各类的医家里面来说呀，什么苗蒙、满回、汉瑶、壮黎等等这些医啊，一定是以藏药来的最猛，来的最快，这是藏药的一个特点。所以呢在西藏这个治疗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藏药论粒也论丸，这个是最好拿的啊，藏药里面要不然就是药丸，要不然就是药粉，以药丸为多。那它这个药丸跟中药的药丸有区别，中药的药丸大蜜丸啊，小水丸小粒粒，藏药的药丸普遍偏小，而且呢藏药的药丸还硬啊，那这个药效啊还猛，所以吃起来效果来的就快，这是藏药它跟地域原因有关系。那中医呢它就讲究啊稳中求胜，中医不是没有快的，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医不是没有快的。那你看就以这个明方解毒片啊，就以这个穿心莲为例，这就快，你当天吃你当天就有用，最快的一个作用不就拉肚子吗，去火吗，是不是？那还有什么东西比较快呢？在中医里面你看咱们这个牛黄丸，安宫牛黄丸，这个治保丹、紫金锭，这三种药被称为清宫三宝，就是清朝宫廷当中啊把这三种药当成宝贝啊，主要的作用就是清心祸痰。什么叫清心祸痰呢？就是昏迷啦啊，这个重症啦。
可以用。你刚才不是有安宫菊花丸治疗这个凤凰台记者的这么一个故事吗？所以说后来啊，人们开始抢。这中医也有快的，但是绝大多数中医的药方都是慢的。不信你到药店里面你去看一看，你买的那个中药的药丸啊，中药的冲剂啊，中药的药贴啊，它都是慢。但是慢有慢的好处，咱们不讲一句话吗？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慢工出细活，表里兼治，这是中医里面来慢的一个好处。这个感黄草啊也如此，它属于中医药店当中的，也是苗药当中的啊。那这个感黄草本身来的也慢悠悠的，加上咱们这个方呢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子、陈皮啊，还快一点。但是它慢不重要，它稳，你记住了，就是你好点就试点，好点就试点。哎，你用上一个多月，你这症状减轻一点，那你再接着用，慢慢慢慢的呢，它这个其他的作用又出来了，效果更好一点了。所以啊，这就叫慢工出细活，稳中求胜，用到啥样就是啥样，以后复发的概率呢还小。那你看，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别急。按正常来说呢，咱们中药不就是一副熬两碗，上午一碗，下午一碗，是不是也讲究这个？感黄草就不用，感黄草呢，你就一天用上一次，是不是？所以这些什么失眠的、烦躁的呀、啊易怒的呀，这些你就喝，是吧？你呢就按照每天这么一次。有人说说孟非老师，这个具体时间有要求吗？没有要求啊，就是你什么时候喝都行，但是呢，尽量啊。大家不要拿着这个感黄草泡的这个药来喝别的药。你看咱们现在很多人有喝中药的啊，有喝西药的，是不是？那你不要拿着这个感黄草泡的这个药水啊来喝别的药就行了。你吃别的药的时候呢，你呀、啊、就正常的用温水来喝药，然后啊过整个十几二十分钟的你再喝这个感黄草。就是这个药，咱们自己做的这个感黄草这个泡的药，你呀、啊跟你用的别的药啊间隔开十几二十分钟就可以了。嗯，没有什么大问题啊，也不会出现什么相互排斥啊中毒反应，没有。尽量还是把这些药啊分开一下，这样好一点，明白了吗？所以说失眠的、烦躁的这些用一用啊。你包括这个平时啊情绪不稳定的、容易发脾气的，你也可以用这个感黄草。你看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有些人呢、啊他年纪越大呀，他越较真儿，动不动就生气了，动不动就发火了，哎，莫名其妙的就这个摔东西了。有些时候自己一个人呢坐在那儿啊委屈了，那这个事儿啊女同志多男同志少，但是不是男同志没有啊，那动不动就坐那儿就委屈了，也不知道讲起个啥来，给家里人都弄懵了。哎呀，坐那儿委委屈屈的撅着嘴啊，甚至都掉眼泪了，然后哭半天，别人都不知道为啥一个哭，这叫啥？情绪不稳定。有的人发火是情绪不稳定，有的人呢、啊、这个坐那闷头哭，甚至趴那哭一阵，这都是情绪不稳定。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情绪不稳定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肝脏，你没有其他的别的脏器管你的情绪不稳定的，是不是？是，咱们有喜怒哀思悲恐惊，它对应的是五脏，但是唯一一个能让你情绪波动的它就是肝脏。那怎么办呢？咱们不是说把你的情绪打压掉，那你看我这个，我小时候，我说说我的事儿啊，我小时候你受委屈了啊，或者惹祸了挨打了，这老爸教育我，我一哭那来一句憋回去，你害怕了就憋回去。大家说这事对不对啊？好不好啊？这咱不是说自己编排自己的父亲啊，就是咱们以事论事。那你告诉我憋回去可不对，为啥呢？这一憋回去你说有多大的委屈，是不是？那你见没见过有些人哭的时候啊，啊情绪宣泄了就没事了，哭完了就没事了，心里也透亮了。可是一旦说有个特殊场合不能哭了，这一憋回去，那你听听嘛，他在那儿就在那儿抖，你发现了没有？这就是情绪憋里面了。哎呀，这个男同志情绪憋里面，这叫生闷气。那男同志啊，这个心胸开阔一点，有些时候喝点酒啊就过去了。女同志不一样啊，不是说女同志心眼小啊，这女同志的情绪啊是很难疏解的。为啥？女同志累。在我这个个人观点当中，我一直遵循了一句话，我说女人能顶半边天，不是，那何止是女人能顶半边天呢？
那女人能顶

写了大半片天啊，你说这个女人啊，养家是不是，家里的活干不干，什么各种家务啊，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带孩子，孝敬老人，收拾屋子，还得参加工作，还得参加生产，这怎么了啊？你说女同志干的活少吗？啊，我不是说给女同志代言，我也不是说看不起男同志，我说的这是事实，是不是？那有人说，我怎么见过有的女同志啊，在家里面也好吃懒做的，干的活也少？那你告诉我，在家里面好吃懒做干活少的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呀？那一定是男同志好吃懒做干活少的，回来了啥也不管的多。我跟你说啊，你要说以勤快为论，那一定是女同志比男同志勤快。你就像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那你看看那男孩子出来，有的那个啊，弄的头发支着翘着，身上衣服皱皱巴巴的。你看那女孩子，是不是弄得溜光水滑的，衣服干干净净的，脸上化那妆，对吧？那对自己也勤快呀，回到家里面也干净啊。当然也不排除说有不干净的，是不是？那身上造的脏乎乎的，但绝大多数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女人呢，她的情绪啊更不容易稳定。哎呀，家里面大事小情她还爱操心，这个时候，那你说这情绪不稳定了，咋办呢？谁来哄啊？怎么办呢？用点药吧。用什么药啊？干黄草。我告诉大家，经常情绪不稳定啊，对身体内脏啊损伤比较大。我们讲吗？喜大伤心，怒大伤肝，忧思伤脾，过悲伤肺，惊恐伤身。嗯，你看这情绪啊，它是个病态的原因。我们讲外界感染六淫，内生七情，都是对身体不好的。你看外面来的风寒暑湿燥火，内生的喜怒哀思悲恐惊，这些呀，实际上就是中医当中认为的人生病的根本所在。那有人说着凉了，着凉了风寒嘛，对不对啊？有人说这个热毒攻心了，热毒攻心外面来的燥火呀，是不是？有人说这个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内生七情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些它都归谁呢？都归情绪不稳定。用什么来？干黄草啊，你用吧。包括嘴上起泡，是不是？这个上火了的，身上痒痒的，我无论你是什么受风着凉的痒啊，身上湿热的痒，身上那个寒湿的痒，包括这个身上莫名其妙的什么，现代人说的什么螨虫啊、痤疮的那些痒痒，包括糖尿病的啊皮肤上面的痒痒，你就用感黄草。这个药是好药，对吧？感黄草一包，菊花一捏，山楂一捏，决明子一捏，枸杞子一捏，陈皮一捏，加到杯子里面，哗，开水倒上，拿盖一盖，闷上个一两分钟，下来点色了，开始喝。喝到嘴里面不好喝，我跟你们说不好喝，哪有一个药好喝的？什么药好喝？甘草好，甘草甜丝丝的，是不是？山楂好，酸味味的，是不是？哎，这些好，枸杞子好，微微带甜的。可是你告诉我，有几个药好吃的呀？但是好不好吃不重要，治病管病就行呗。大家说对不对呀？感黄草进到嘴里面微苦，有点微微的发涩，你别管它那个。咱们用感黄草又不是为了好喝，咱用感黄草是为了解决身上这点小毛病，是不是？身上痒的、起泡的、起疙瘩的，你就用呗。尤其是身上经常发沉的、发累的，哎呀，这身上就跟压了个担子一样，或者穿了好几层大棉袄压着一样，那不行。那怎么办呢？咱不讲吗？啊，气虚则弱，血虚则痛，啊，湿盛则沉重，是不是？那一定是你身上的湿太多了，对吧？身上有，皮肤里面有，筋骨里面有，脏器里面有，经络里面都有，怎么办？去湿啊！你喝薏米茶不行啊，你喝薏米须达不到那个药效啊，对不对？用什么？感黄草加上五个药，哎，这个就把你身上累、身上沉，你喝上个两个月、三个月之后，你试试，那明显减轻一半。我告诉你，喝上五六个月，基本上六个月，咱们算一个周期，你身上那种压着个大棉袄，穿着个大棉裤，身上又沉又累，身上有人压的那种情况，明显减轻，甚至消失。什么意思？感黄草起作用了，是不是？管你是什么寒湿、痰湿还是湿热呀，先把你湿去一去，对吧？你寒湿湿热给你解决了，身上这种沉明显就少了，是不是？原先那舌头一伸出来跟草莓一样，全是红点的，你再喝感黄草试试，你喝上三个月五个月，你再一伸舌头，明显那些点儿全没了，对吧？你原先大便拉出来的感觉烫，肛门那个地方都烫啊，小便的时候尿道口那地方都烫，你喝上感黄草五六个月，你再试试，明显那些情况没了。你包括大便不利的，晚上睡不着睡不醒的，身上痒的，经常长疙瘩的，各种小火疖子的，是不是？这些人你用上感黄草加上这几个东西，你喝吧，你喝上个两个月。

要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身轻体健，不老延年人而服之。这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这就是养命的、长寿的好东西。以后咱们讲养命的时候，我都给你们讲这些东西。咱这个肚子里面还是有知识的，对不对？那说到这里了，说到黄精，黄精又叫什么？仙人余粮，又叫神仙饭，就什么？在山上隐居的时候吃黄精，你别的什么都不吃，你就只吃黄精，纳气托心，营养充沛，什么都给你补回来了。吃上这个之后，在大山里面健步如飞，身轻体健，百病不生。那什么东西？黄精就做到了吗？那咱们说的不是黄精的功效，也不是说让你们买黄精，黄精叫啥？仙人余粮，神仙饭，是不是？给谁吃的？给神仙吃的。当然神仙是神话传说，对吧？你想想，能叫这个名的叫神仙饭的药，它就有这作用。赶黄草叫啥？神仙草，对不对？那神仙饭、神仙草是不是得搭着来呀？不用啊，单独用就行了。黄精单独用，你别说你们呢，是不是？我家里面啊都经常备着黄精。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家啥都有，那是我家啥好药都有。我这人呢贪心，见着那些好药材我就弄一小块，拿个小塑料瓶我装起来，是不是？给谁呢？给我家孩子看啊，给我媳妇看一看，对吧？这是赶黄草，神仙草。神仙草你告诉我它的功能作用能少得了吗？是不是？你就看去吧，它的作用方面多了。哎，什么身上沉身上累的，包括你各种肿啊，手肿、脚肿、胳膊肿、眼皮肿、小腿肿、大腿肿、关节肿，你都来吧，只要是各种肿的都能起作用，你用赶黄草来吧。有人说几天，我不告诉你，几个月能让你以后不肿了，那你说这效果还不够好吗？你以前难道没用过别的招吗？对吧？你见过那个关节积液里面那都是水啊，肿啊，拿个针一扎，呲儿往出窜水，那颜色还变呢，有黄的，还有跟茶色的一样，那都是利水消肿没干好啊，是不是？你吃了药没解决呀、啊？你到最后再放水啊？有赶黄草啊？你关节里面相当肿的、关节积液的，你用啊；关节疼痛的，你用啊。本身赶黄草就能够消炎利湿、镇痛的作用啊，是不是？你再加上这五个药材，你一合，效果不就出来了吗？什么头晕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你用啊。赶黄草加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你一起用，效果更好。另外还有一个，我给大家提醒。就说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赶黄草不是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仙丹，赶黄草它不治心梗，不治脑梗，不治中风，不治偏瘫，不治绝症，不治癌症。你有这些问题的你别用了，为啥？它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它这个东西啊，它要对症，是不是？你不对症能行吗？咱们讲啊，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它对症呢，你去吃管心脏管脑袋的药，是不是？你去吃管中风点管偏瘫的药，以后啊我也会给大家讲到怎么解决心梗脑梗，怎么解决中风偏瘫，怎么防癌抗癌，咱没讲到那儿，对吧？但是赶黄草绝对不是吃那些的，赶黄草是我刚刚说的这些，你甚至包括说血压异常、血脂偏高、血糖高的都可以用。但是你单独用赶黄草，它不治血压，它不治血脂，也不治血糖，怎么来呢？加药啊，加上菊花山楂啊、决明、枸杞啊，这个陈皮啊，它就能解决了，咱们就叫组方了。赶黄草自己用叫单方，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教你们的是组方，对吧？那你单方用赶黄草，它不降压、不降脂、不降糖，那你给它组方用上，它就能够起到降压、降脂、降糖了。那赶黄草还不治牙龈出血呢，还不治耳朵嗡嗡响呢，是不是？那单方用的不治这些，你加上这个五个药，它就开始治这个了，明白了吧？你这一下就把赶黄草的功能作用就放大了，放大了好几倍，放大了好几圈。原先不管的那个病，它有这个药理，是不是？那你耳朵为什么嗡嗡响啊？火呀，赶黄草清热去火呀，是不是？你胳膊腿为什么肿啊？湿啊，是不是？利水不利啊？赶黄草利水消肿去湿啊，是不是？那你为什么血压高？火呀，气机不畅啊，肝气郁滞啊，那赶黄草清肝利胆啊，是不是？它这个药劲还达不到降压的作用，那你加药啊，你血压高你多加点决明子山楂呀，是不是？你血压高你多加点决明子山楂呀，你加点决明子山楂多放一点，哎，你这个菊花呀啊、枸杞啊、陈皮啊你正常放，是不是？你血压高决明子山楂多放点，它就起到你辅助降压的作用了，是吧？你如果血压不是特别高的，你喝这个都能降，你血压高的，你该吃降压药你吃降压药，你加上这个效果不就出来了吗？它不治高血脂，赶黄草不治高血脂，可是呢

0: 你赶黄草这五种都放，然后啊，菊花、决明子、枸杞子你多放点，它不都治疗血脂了吗？帮助你降血脂啊，分解你的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提高你的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作用不就出来了吗？赶黄草它不降血糖啊，但是呢，你加药的时候，你这五种都放，把这里面的陈皮、山楂多放点，它就开始跟你降糖了，这不就是作用吗？所以说你要会用，明白吗？你会用到你手里，赶黄草就是个好药。你不会用，你赶黄草给你拿10盒，你喝完了之后也没效果，你反而说药不行，那不是药不行，方不行，产地不行，明白了吗？那不是药不行，是你的方不行，是你买的赶黄草的产地不行，对吧？那你看视力模糊的，多加菊花，多加枸杞；大便不好的，多加陈皮，多加枸杞，是不是？你经常浮肿的，多加菊花，多加陈皮；你烦躁失眠的，多加菊花；你关节不好的，多加枸杞。你看我这两天我告诉大家了，对吧？你就按我说的来吃。这赶黄草在你身上，我不能敢保证咱们所有的听众用完了100%有效，但是我至少能保证90%多的人用完赶黄草有效。还有一个好处啊，它便宜啊！你别忘了，外面买贵的还100-200一盒呢。你看咱们这个99一盒，标准正宗主产区，中国四川泸州古蔺县的道地药材，对吧？这个就比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监督生产，我们自己定制的，你看这好了吧？第三个，价格美丽啊，对吧？99一盒，正常是99一盒，到你手里99两盒，那你说你还犹豫啥呀？是不是？上哪碰到这么好机会？人家厂家说了，就这一次99，给你拿2盒，以后再拿99就1盒了，哪个划算？我相信不用我多说，你都听得明白。所以说呀，你跟着孟非老师慢慢听，你做孟非老师的忠实听众，以后啊，各种好方子、各种好方法、各种治病的好方式，我慢慢都教给你，说健康讲健康啊，带着大家一起分享健康，对不对？好了，你看这一唠叨又这么长时间，反正我愿意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说话都说不完的话啊。那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广播，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好了，导播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也聊两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
2: 哎，你好，你好，孟非老师，我这几天我都在听你讲课哦。我觉得你讲的全都是我们这身边实实在在的事儿。孟非老师啊，我呢就是你说的那种油腻型的，就是那个肚子啊特别大，
0: 啊，
2: 而且那个腿吧还怪，还特别细的，是那种。
0: 哎呦，那中间都淤阻到带脉上了，痰湿都在中间存着了。
2: 是是是，从去年开始吧，我这个屁吧就感觉特别多，而且放屁还特别响，就是肚子里面哦，总是感觉胀气。
0: 嗯嗯。
2: 到了个卫生间蹲着吧还没有，结果总是吧还想蹲一会儿，放上几个吧就感觉舒服了一些。
0: 嗯，过一会儿又是这样，是吧？
2: 而且人吧现在不知道咋回事，不想动，特别懒。
0: 嗯。
2: 一天到晚就不想动。哎呀，人时不时吧还爱什么叹口气，而且主要我是什么情况啊？一动吧我就一身的汗，这个后背的汗吧特别多，而且都是那种黏糊糊的汗，都是。
0: 哦，那这就是湿淤，而且肝淤的厉害，肝气不舒，再加上这个湿气特别的重。你这个，你刚才说了这个屁多，这不都是肝气不好吗？肝脏功能下降。然后再有一个，你这个肚子这块鼓起来，这都是痰湿过多了，沉到那儿了。
2: 哦，是这么回事是吧？
0: 对对对。
2: 还有一个，我现在这眼睛吧，总是有那个黑影。
0: 嗯。
2: 这眼皮吧也肿。
0: 多久了这个事儿？
2: 这情况也是有半年多了吧，已经是。
0: 哦。
2: 嗯，而且我现在这个小便那个泡沫还多。
0: 哦，泡沫还多。
2: 晚上睡觉吧。总是打呼噜，睡觉睡着睡着还把人给憋醒的事。
0: 哦，这个是呼吸暂停综合症了，你这个是连带的问题了。
2: 是，我这两天听你讲的这些症状哦，

0: 我感觉我这身上吧都有的是，所以
1: 就感觉我讲的哪个你身上都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0: 是是是，真的是啊，所以我呢就想赶紧把你们这赶黄草想用上刮刮油，去去湿的是，
1: 啊，对，对症，对症，很对症。你
0: 哦，
1: 说的
0: 是
1: 这几
0: 吗？
1: 个情况都对症。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第一个，你这个肚子，然后鼓起来，肝脏这个事儿，它连带性的就是眼睛，所以你这个眼睛不用问了，就是你这个肝功能下降了导致的这个问题。再有第二个呢，就你这个肚子这一块啊，这都严重的湿，这种啊，一般来讲，这种痰湿比较多了之后，它会往上炎，一往上炎了之后呢，这个心血呀、肺气啊，供应的不好。然后就出现憋呀、闷呐、啊，甚至有一些人会感觉心慌，有一些人呢就是开始打呼噜，就这个呼吸暂停综合症就开始出现了。这个事儿你不要小看，我告诉你，尤其是晚上啊，这个出现这种情况了之后啊，这个人一晚上休息不好，你算算这个氧气又不够，打呼噜又憋，这晚上睡不好了，你第二天又没精神，又困又乏又累，它都是
0: 对
1: 连
0: 对。
1: 带的。所以说这个典型的就属于什么？肝气郁滞、湿逆过大啊，你身上就这种情况。感黄草对你来讲对症，你就用吧。你这种情况，你听我的，你得时间长点，你得照着10个月到12个月用。你12个月你算算吧，才600块钱，多划算呢！
0: 好，我听你的，我就
1: 啊，
0: 按12个月用。行，我听你的，孟非老
1: 好
0: 师。
1: 嘞，你把地址给我们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应该能安排今天就给你发货，早用到。然后效果早点起来，身体早点好嘛，好不好？
0: 好，哎呦，那谢谢你哈，孟非老
1: 哎，
0: 师。
1: 不客气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哎，再见，
0: 哎，好，谢谢，哎，好，再见，好。
1: 再见，
2: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孟非老师，我给你打电话吧，就是想让你帮帮忙。我想订1年的赶黄草。
1: 啊，可以，我给你订上。你说这
3: 哎呦
1: 次
3: 我，
1: 赶的机会好吧？这个价格是不是多划算？哈哈，一
3: 是，
1: 年才600块钱。
3: 是因为啥呢？我天天吧听你讲课，听你讲啊，咱们老百姓哈、啊，现在要是不注意这些小毛病，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你自己不当回事儿。你等严重了，你就后悔了。
1: 对，现在是小钱解决小事儿，等到越拖得久，那就是大事儿，就得花大钱了。而且花钱是次要的，遭罪呀、啊。
3: 可不是吗？你说孟非老师，我现在是怎么的呢？就是瘦，我吃点油大的，它就坏肚子。我的脸呐，蜡黄蜡黄的，今天吧，这黑斑还长得多了。你说一天天吧，不敢吃油大的。你不敢吃凉水果，你吃完了，它指定就犯肠炎。偶尔的吧，还会有头晕呐、迷糊呐的时候，就是手脚吧总是冰凉的。
1: 多长时
3: 还
1: 间
3: 有，
1: 了？
3: 哎呀，这也都1年多了，
1: 哦，
3: 浑身没有劲儿呢。
1: 你看，你就说吧，你说你这些吧，哪个都不属于大问题，但是哪个小问题多了、严重了，对身体来讲、对健康来讲影响多大？
3: 是。孟非老师，你说的我不亏了这几天，我天天听你讲啊，我就感觉啥呢？我也得好好注意这些小毛病，你别等了吧，把心脏病出来了，那可就晚了。
1: 你这个，我告诉你，老同志，你这个情况它不会引起心脏病，你这个容易引起脑血管病。你不
3: 哎
1: 说
3: 呀，
1: 有的
3: 那
1: 时
3: 也
1: 候
3: 够
1: 头
3: 危险
1: 晕，
3: 的了。
1: 你不说有的时候头晕嘛，是吧？
3: 啊。
1: 是不是？我给你来给你分析一下。第一个，你说了几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瘦，吃不了油腻的东西。你这个可不是说肠道不好啊，肠道是一方面。你发现了啊，记住一个事儿。就是如果一个人肝功能严重下降了之后，别说吃油啊，他闻着油烟他都难受恶心。
3: 对，
1: 你这个就是肝脏功能。第二个，你说你皮肤发黄发黑，我跟你讲，一般来说肝脏功能不好的人，还有脾胃功能不好的人，还有肺不好的人，他不一样。肺不好的人他皮肤灰败，他脾胃不好的人呢，他皮肤暗淡，而肝不好的人皮肤就是发黄发黑。你看，你说是不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是你肝脏功能下降了，然后呢，胆汁分泌也不足了，所以说你这个消化功能下降了之后，你吸收不了了，你可不就瘦吗？你再加上你怕冷，这都是属于寒湿啊。这种寒湿一来一多了， 寒气一多，我听你口音应该是东北的，你说冬天一冷了，这水气是不是凝结，流动的东西是不是就变成凝固的了，所以说寒气越多就凝，凝结多了供血就减少，而供血咱们脚为地头为天，天地不通，你往顶上上去的血少了，你可不头晕，你不止头晕呢、啊、你还烦呢、啊、你烦了之后性格你还控制不住呢，
3: 是
1: 是不是，你这个情况你把赶紧把那感黄草用上，你听我的，感黄草一天一包，然后呢再加上这五种小药材你应该都记好了，你把里面的这个陈皮和枸杞多放点
3: 啊，
1: 这样的情况下陈皮枸杞再多放点，这里那三种都放啊，但是陈皮枸杞多放点，这样的情况下枸杞呢补气补血，陈皮呢健脾和胃啊，这个时候你用上效果就好了，你这种情况你就真得多用点，你时间长一点把身体这个基础打好一点，这样的话以后不会出现大毛病，明白这个意思了吧，你要不然时间太长了你这个严重影响睡眠，严重影响情绪，越来越焦躁，而且你这个凝结多了之后，尤其女性她跟男人不一样，就女性经常焦躁情绪控制不住，还有寒气多，她容易长肌瘤
3: 啊，
1: 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你就正常用上好不好，你刚才说定多长时间呢，
3: 我定一年的，
1: 那我就给你定上一年够了，你这情况都是小毛病，你就定上一年，一年才最多少钱呢，594，多划算呢、嗯、
3: 是，
1: 哎好了，行行，
3: 谢谢
1: 孟非
3: 老师，
1: 哎好了、不客气，祝您健康，哎
3: 嗯谢谢，
1: 哎好，再见再见了老师，嗯
3: 哎再见了，
2: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令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草。想要正宗高品质感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4: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6: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如何抓住重点，学深悟透，全会战略部署，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2026年临江市博物馆日主题宣传活动，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如何抓住重点，学深悟透，全会战略部署。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总书记对敏锐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扎扎实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赢得战略主动，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等问题进一步作出阐述。我们要深入领会把握，抓好贯彻落实。在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方面，要深刻认识党中央关于我国发展面临形势的总体判断，既把各种因素考虑周全，又善于把握其中一些关键因素的新变化。战略定力就是认准方向不动摇，战术运筹就是审时度势，精准施策，更好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在风高浪急中始终掌握战略主动。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要深刻认识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过程中，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要深刻认识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让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要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真正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方面，要深刻把握改善民生这个重点，抓好社会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当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我们所收获的不仅是增长的数字，更是人们的笑脸、社会的进步、稳稳的幸福。必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近日，在第48个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2026年临江市博物馆日宣传活动在陈云旧居纪念馆举行。活动当天上午，工作人员在陈云旧居前设立了宣传点，向市民们发放保护文物相关宣传单。随后，在旧居纪念馆内，小小红色讲解员精神饱满，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生动讲述了陈云同志在临江工作期间的革命故事。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参与者们有序参观了陈云旧居博物馆。馆内陈列的珍贵照片、史料及陈云同志生前使用过的工作生活用品，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今后，临江市将继续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创新活动形式，让更多人通过这座桥梁读懂历史、感悟精神、凝聚力量，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近日，由临江市商务局联合市文旅局策划的哈雷长春纵队竹峰最美临江魅力绽放机车商文旅融合促消费活动在临江市举行，50余辆重型机车及众多骑行爱好者齐聚编程，以速度与激情点燃了临江的山水画卷。活动伊始，50余辆哈雷摩托机车在 G331国道临江党石停车场整齐列队，引擎轰鸣，气势如虹，车队沿 G331国道骑行，骑手们身着专业骑行装备，穿行于临江秀美的山水之间，成为国道上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7: G331临江段，这段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硬件设施特别好，周边服务也特别到位，特别是临江的人对我们的一个热情。
6: 活动现场设置了临江优质农特产品集中展示展销区，集中展出了人参、杂粮煎饼、蜂蜜、榛子及相关深加工制品等极具地域特色的临江好物，特别安排车队骑手深入展区参观品尝。骑手们对临江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丰富优质的农副产品表现出浓厚兴趣，纷纷驻足选购。
7: 刚才我看到了松子啊、蘑菇啊等等一些其他的一些临产品，想把这些产品有的想带回家，有的想送给南方的一些朋友。
6: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篝火晚会在百望龙悦酒店广场激情上演，在众人的瞩目下，热烈的点火仪式拉开帷幕，火光冲天，映红了夜空，也点燃了现场每一位市民和骑士的热情。伴随着欢快的节奏，大家围绕篝火载歌载舞，互动联欢。这场融合了机车文化、民俗风情与现代消费理念的盛宴，不仅展示了临江开放包容的城市形象，更通过商文旅深度融合，为临江市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临江市将继续依托 G331 国道等资源优势，策划更多特色品牌活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助力临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 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联合光华中学第二中学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
5: 活动中，工作人员从办学底蕴

0: 人理念、办学成果三大维度，详细解读学校专业布局、师资力量、实训建设、升学就业等核心优势。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师生及家长走进实训楼，现场观摩中餐实训室、多功能体育实训室、电焊实训室、会计实训室、育婴室、无人机实训室、直播教室等多个特色实训场地，近距离感受不同职业技能的独特魅力。学校还特邀吉林远通矿业相关负责人开展专题宣讲，直观呈现专业对接产业、技能对接岗位的精准育人模式。本次活动搭建起人才培育与产业需求的高效对接桥梁，让职业教育有看头、有噱头、有奔头的理念深入人心。初夏时节，临江市珍珠门村松岭的李子花竞相绽放，洁白花海与青山绿水相映，勾勒出生态田园美景，是这里多年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走出生态富民之路的生动见证，镌刻着这个小山村从落后闭塞到生机勃发的蝶变轨迹。二十多年来，松岭转变发展观念，锚定绿色发展方向，深耕生态保护，持续改善人居环境，细心守护每一寸山水林田，让村庄的生态底色愈发鲜亮。如今山更翠，水更清，景更美，优质的生态环境成为吸引游客的核心优势。每年五月中旬，李花如期盛放，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同时清晨光影下的地膜曲线更成为独具特色的景观，让这片山村每年花期都能迎来几千名访客。
1: 松岭这个雪村呢，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尤其到了五月中旬都愿意上这儿来玩，照相呢很出片，大家都喜欢上这儿。
0: 依托这份生态馈赠，松岭村精准发力，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与特色民宿产业，村里统一规划，规范引导，鼓励村民盘活闲置房屋，打造集赏花观光、休闲度假、民俗体验于一体的旅游新业态。干净的民宿，地道的农家味，惬意的田园生活，让游客流连忘返，也让生态优势真正转化为经济优势。
2: 原先我们这地方没有发展旅游业的时候啊，村里是比较落后，自从这个旅游业发展以后呢，全国各地大批游客陆续到咱雪村来，给咱们家庭旅馆增加了不少收入。
0: 曾经寂静的小山村如今游人如织，活力满满，村民们的日子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愈发红火。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松岭村用二十多年的坚守生动诠释了两山理论的深刻内涵。
3: 咱们村二十年前呢，是一个非常落后非常原始的一个村落，村民呢只能是靠种地为生，通过这些年的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咱们那个绿水青山的不断的美化提升，引来了很多游客，村民通过接待游客增加了很多收入，像村民也非常高兴。
0: 漫山李花迎客来，生态富民展新颜，洁白的李花不仅引来了八方游客，更铺就了松岭的富民之路，见证着小山村的蝶变与新生，在生态富民的道路上绽放出更耀眼的光彩。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

0: 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2: 观博物馆最重要的功课呢，莫过于就是要了解一下基础的背景资料，包括历史啊、文化、艺术家的生平、核心展品，还有展品来源等等。当家长对某个展览投入很多精力，了解其中的很多背景知识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些动作哈，你的这一系列的操作，孩子呢也都看在眼里，那么这种学习的热情就会自然而然地感染孩子。很多家长说我家孩子不爱去博物馆呢，那我们怎么能够激发孩子的这个兴趣呢？其实孩子越早去参观博物馆或者是观赏这个展览啊，就会越早地培养起好的审美和艺术观。但是家长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强迫儿童去参观。在博物馆的选择上呢，最好能够结合最近这段时间孩子看的书啊，或者是学过的课文啊，孩子提出过的问题等等，找到一些结合点，让博物馆跟孩子的生活和认知联系在一起，那么孩子自然而然他就会感兴趣了。怎么去安排参观的时长呢？如果我们欣赏艺术品呢，一般是需要集中注意力的，那大概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就会感到疲倦，所以建议选择半天的时间去参观博物馆。当然，如果是这个参观世界顶级的博物馆，也可以选择一整天都浸泡在其中啊。具体时长安排呢，可以根据孩子的体力状态和行程来做决定。那么我们怎么更好地去欣赏展品呢？观赏的时候，你的情绪和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心情越镇定和放松，就越能够欣赏和观赏到这个展品所带来的美感，并且理解由此而生的这种思维和情感。艺术呢，它有着无穷的魅力，能够激发思考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创作者试图要表达什么呢？这件艺术品能够激发怎样的情感呢？如果孩子他对某一件艺术品感兴趣，那么我们也可以在上面多花一点时间，尝试去揭开一下他所蕴含的这种谜底，让孩子更有兴趣，以后也会更喜欢参观。关于这个参观内容的取舍啊，咱们带孩子参观博物馆呢，切记的就是把博物馆当成景点啊，或者是这种商场、游乐场等等。要求孩子，你所有的东西都得看一遍，然后呢，这个每个展品前啊，还要给孩子打卡拍照，千万不要做到面面俱到、走马观花。因为这种方式一方面破坏了孩子的专注力，也许他就对这个东西感兴趣，那么我们就可以深入的去观看，然后我们再去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另一方面呢，也会让孩子无法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进行深度的探索学习。孩子正对这个研究呢，然后家长说快走吧快走吧，赶紧看看下一个，要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其实这种方式都是不正确的。那么怎么养好这个观展礼仪呢？首先家长一定要示范一下这种轻声的交流，然后呢遵守展馆的规定，保持环境安静。观看展品最好是蹲下来，保持视线与孩子是同等高度的，和孩子一起去观赏。在近距离接触文物的时候呢，家长首先不能去触碰文物或者是触摸展柜，而且还要要求孩子同样做到，要养成珍爱文物的意识和习惯。那 那么关于衣着啊，其实长时间驻足欣赏艺术品呢，会导致双腿比较酸痛，尤其是有的馆非常大哈、啊，走来走去的也很累。大人和孩子呢，最好是穿的舒适的鞋子，然后呢，如果超过2个小时的观展，我们就要间隔的去休息一下，补充一下你的营养，补充一下水分都可以。最好是每1个小时咱们就去休息一次。夏天呢，博物馆会有很强的冷气，也可以给孩子带一件外套，他冷了就穿着嘛，然后如果热了就脱下来比较方便。带孩子参观博物馆呢，是一种学习的途径，更应该是激发孩子求知欲的方式。如果孩子对某项活动感兴趣，那么我们可以把这种学习活动延伸下去，比如说孩子在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对蝴蝶产生了兴趣，那么课余时间呢，咱们就可以带着孩子去公园，或者是去到郊外啊，去一起观察一下蝴蝶。因为孩子的学习潜力是无限的，能否从一个兴趣点延伸开来，这取决于的就是家长的思考和引领了。下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吉林省的宝藏展馆啊，我们一起来邂逅一下山河底蕴，遇见文博吉林。首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吉安市博物馆。那作为今年全省活动的主会场，吉安市博物馆是我国乃至世界唯一以展示高句丽历史文化为主的专题博物馆。吉安市博物馆的建筑本身呢，就是一件艺术品，它由建筑大师齐康设计，整体呈独特的八瓣莲的花状，那完全契合了高句丽民族喜莲上石的文化特质。馆内也是珍藏文物万余件，通过高句丽历史文物的陈列，从汉唐古国、雄居辽东到金戈铁马、丧葬遗风，分6大板块、17个单元，全面再现了高句丽定都吉安400余年的辉煌文明。第二个博物馆呢，是咱们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它位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由长春日报社旧址改建而成。它以一条街、一座城、一群人为脉络，通过长春故事、长春时间、长春非遗等5大常设的展览，系统梳理了长春自1800年至今的200多年的城市发展史。从开埠通商到工业崛起，从报纸记录到非遗匠心，这里呢集结着长春的过去和现在，是读懂汽车城、电影城前世今生的最佳入口。还有吉林市博物馆，镇馆之宝呢，就是吉林一号陨石了。它重达1770公斤，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体石陨石。1976年陨落在吉林市郊，震惊世界。这颗天外来客呢，也是连接着地球与浩瀚的宇宙。除了震撼的陨石与陈列，这里还系统地展示了吉林市从西团山文化浮于古国到近现代的历史脉络，以及松花湖浪木、京剧艺术等地域文化的精粹。下一个要说的是四平战役纪念馆。四平战役纪念馆呢，为纪念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四战四平而建。那馆名呢，由彭真同志亲笔题写。馆内收藏文物2.5万余件，通过为新中国而战主题陈列，运用声光电、裸眼 3D 等现代技术，全景式的再现了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这里连接着历史与信仰，是感受东北解放战争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的重要红色地标。辽源市博物馆呢，它位于南部新城，是一座综合性的博物馆。这个馆藏的文物超过了1.5万件，设有通史的展厅、钟表展厅、非遗展厅等多个特色的展区。在这里，你既能沿着历史脉络探寻辽源从远古到近代的发展足迹，也能在琳琅满目的西洋钟表里感受时光之美，更能在非遗与满族文化展区触摸这座煤电之城独特的民俗肌理。每一件展品呢，都是连接古今的时光信使。 有通化市博物馆，建筑外观呢，它的灵感源自长白山满族剪纸，宛如一只展翅的蝴蝶。作为通化的文化地标，馆内系统地展示了通化地区近二十。

10万年的历史文明，重点突出了高句丽、渤海、辽金三个时期的特色文物，同时设有自然博物馆，展现通化丰富的人参、葡萄酒等自然资源与生态之美。这里连接着人与土地，讲述着人参之乡的千年故事。来说白山市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它是全国首家以长白山满族文化为主题的国家二级博物馆，馆内分为6大主题展区和5大专题展区，到满族3000多年的历史源流，从狩猎捕鱼的生产习俗到剪纸刺绣的文化艺术，全方位立体式的再现了满族先民在白山黑水之间创造的灿烂文明。这里连接着满族历史与当代传承的桥梁，是了解满族文化的不二之选。还有松原市博物馆，它依偎在松花江畔，是一座综合性的博物馆，基本陈列松原历史结珍，以时间为轴，重点展示了松原地区从石器时代、辽金时期到清明时代的这种历史文物。馆内珍藏的汉代陶杯，还有金代的菱花镜、明代的酒缸等珍贵的文物，见证了松原平原作为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交融之地的厚重的历史，它们连接着多元文明，诉说着交融与共生。那么您还可以带孩子到白城市博物馆，它呢是国家二级博物馆，白城地区唯一的综合性博物馆，馆藏文物近3万件，镇馆之宝呢就是西汉鲜卑金马牌饰啊，含金量高达90%，造型非常的生动，工艺精湛，是鲜卑游牧文化的顶级珍品。馆内通过白城简史、白城百年等陈列，讲述了这片科尔沁草原边缘土地从远古到近代的风云变迁，金马无言却连接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千年对话。那么如果您到延边呢，一定要去一下延边博物馆，它是国家4A级景区，一座集地方历史与朝鲜族民族特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馆藏文物1.5万件，3大基本陈列呢也是各具魅力。朝鲜民族的民俗陈列啊，沉浸式的展示朝鲜族的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千秋正气讲述朝鲜族革命斗争史，延边出土文物陈列则呈现从旧石器到渤海国的历史脉络。在这里呢，你能够深度的体验独特的朝鲜族文化风情，这个金达莱盛开的地方连接着中朝两国的文化血脉。还有长白山自然博物馆，一座解读关东第一山的自然百科全书，馆内通过地质、火山、动植物、民俗等8大篇章，收藏了2600多份标本与模型，从天池的形成奥秘到垂直分布的森林生态，从珍稀的东北虎、紫貂标本到满族、朝鲜族的人文风情，全方位地揭开了长白山亿万年的地质演化与生物多样性的神秘面纱。这里也连接着人与自然，讲述着一座神山的亿万年史诗。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假日的期间哈，都领着孩子走一走我们吉林省的各大博物馆，让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个各个地方的魅力哈。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岳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白山、白城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最新消息，一项针对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眼健康专项补贴已经在吉林紧急落地，主要就是来帮大家解决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等老毛病的。今天啊，凡是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拨打吉林专属热线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说到好视力，人家可是26年大品牌，而且已经帮助上百万中老年朋友解决了眼睛困扰，像是眼睛模糊、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看上半小时也没问题。好视力眼贴，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眼贴，贴眼皮上就像做蒸汽按摩，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在家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逛公园都更轻松了。现在啊，咱们好视力有50岁的专项补贴，那么只有200个幸运名额，只要您赶在前200名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外加智能按摩仪，只有200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 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4: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关注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哈春夏季交替的一个过敏的问题。因为最近啊，大家发现身边啊过敏的情况呢还真是不太少见，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孙颖孙医生。孙医生你好。
10: 嗯，文琪中午好。
4: 嗯，孙医生啊，其实在咱们皮肤科呢接诊的这些过敏的患者当中啊，最常见的一些症状有哪些呢？
10: 嗯，的确呢，我们随着气温的升高呢，过敏的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说的这个过敏呢，就是老百姓的一个说法，它其实可以发生在很多的器官。比如说如果发生在眼睛，可以形成过敏性的结膜炎，发生在鼻子，过敏性鼻炎，如果是呼吸系统呢，也可以出现过敏性哮喘啊、咳嗽呀。但是我们皮肤呢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所以呢而且也是接触外界环境最多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它很容易发生过敏反应。当这个过敏反应发生在皮肤上时，皮肤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皮肤发红啊、肿啊，甚至有水泡啊、有糜烂啊、有渗出啊，但多数都会伴有一个瘙痒的症状。
4: 那么其实呢，有些人认为啊，过敏呢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但也有些人呢觉得过敏啊，那擦点药膏可能就好了。这两种想法哪种正确呢？
10: 嗯，这个呢无所谓错和对的问题，得看这个患者对这个反应的轻重。如果是反应很轻，就是一过性的小问题，可能就有一定的自愈性。比如说我就接触某一个东西轻微的过敏，那我不接触它，逐渐的我们自身也能修复这个过敏反应。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过敏反应比较重，本身还是个过敏体质，那这个就可以诱发一个全身性的问题，甚至说威胁生命。比如说我们急性荨麻疹的这类的患者，在发生皮疹的同时，可能还会发生咽部的不适啊，甚至呼吸困难啊，呼吸道阻塞呀、那这类的就可能会出现过敏性休克这样比较严重的症状。所以到底轻还是重，得看个体反应的强和弱。嗯，那还有一些人说这个过敏我们是不是擦擦药膏就可以了？那这个呢，药膏呢我们的使用也是有正规的适应症和使用原则的。的确有的患者直接上药店去买一个药膏，哎，擦一擦觉得哎无效，擦这个药不行，那是不是就是这个外用药就不可以呢？一个是我们选择的这个药膏是否对症，另外它的阶段是否适合用这个药膏。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药店买到的不一定是药膏哟，还有一些可能是一个消子号的产品，我们只能说它是一种产品，并不是药物。所以我们买到的时候先关注一下我们买的是不是国药准字的药，很可能含有抑菌啦，或者是中药打着中药旗号的，它并不是个药物，可能就是个产品。那这个产品的主要的不合规的问题，可能是会含有激素啊、抗生素啊、其他不该有的成分。
4: 嗯，如果说是买到了这种还有 有激素成分的话，那应该是不仅症状没有缓解，还可能更严重吧。
10: 嗯，那倒也不一定，我们需要看到它这个病到底是哪方面的。
4: 嗯，
10: 比如说是真菌性的，那我们擦激素它可能会掩盖症状，影响到医生的判断。
4: 嗯，
10: 但是简单的过敏性的它可能短期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后续你到医生这儿就诊的时候，医生也不能判断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是什么，因为我们激素药膏要遵循着从强效的到中效的到弱效这样一个原则，但是它因为不是正规的产品，成正规的药物，它不会标注在说明书中它用的浓度啊，包括哪种激素啊，所以对于医生的后续判断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4: 嗯，那么有些人呢，他经常会过敏，是代表着这个人的免疫力比较差吗？
10: 嗯，的确，我们门诊的时候，很多患者过敏的都问我们，我是不是要吃一些提高免疫的药啊？这个呢，其实我们过敏反应，我们说是个俗称，它其实叫变态反应性疾病。它怎么来的？就是我们机体会自带一个免疫系统，它会对抗原物质产生一个过度的或者是不适当的免疫反应。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免疫力的低下，是你这个免疫细胞啊，正常人没有反应的时候，它反而是一个高反应状态。所以我们查这个患者的免疫球蛋白的时候呢，比如 IgE 呀、IgG 呀，可能会高于正常的水平。所以这个阶段不代表是免疫力低下，只能说是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出了点问题，它处于一个不稳定或者是不正常的一个反应状态。
4: 嗯，现在呢，很多家长啊也担心孩子的一个过敏的问题，甚至呢也是谈敏色变。那么儿童过敏和我们的成人过敏，咱们在症状啊，包括治疗上有哪些区别呢？
10: 儿童呢，往往因为他孩子比较小，但是他反应很快。反应快就意味着他病情发展的会更迅速一些，我们用药呢也会更谨慎。另外我们经常说的是，儿童的疾病啊，它并不是成人的一个缩小版，它的用药呢也不是成人减量就可以的，它有它的用药特点。所以说有一些药物啊，上面写着了儿童多少岁以上，比如说我们抗过敏的大家都熟悉的氯雷他定，那氯雷他定的糖浆呢就写的是两岁以上的儿童使用。那我们可以看到地氯雷他定跟混悬剂上呢就是一岁，那还有非索非他定这类的就写六个月。所以这些每个药的儿童的适应年龄还是不同的。另外如果家长们啊给孩子使用中医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医生在儿童的中医辨证上又有它的特点，那儿童的多数我们会从脾胃入手，会调节一下脾胃。
4: 嗯，其实现在在网络上呢也流传着很多自制的抗敏药妙招哈，比如说用芦荟敷脸，这个我都看过，白醋洗脸，这些方法真的有效吗？如果说是大家盲目尝试的话，有没有什么风险？
10: 那肯定是不建议大家在不明确的情况下去使用这些民间的这些疗法，因为这些疗法吧本身就没有很明确的一个医学的支撑。那尤其在不清楚皮肤过敏源的状态下，而且也不知道过敏的状态的情况下，到底是急性的、慢性的还是一个亚急性的，那这个状态就盲目的外用药，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加重皮疹。那轻微的过敏，你可能不用这些小妙招呢，它也能皮肤好，皮肤自身就能逐渐的自愈。重的呢，你用这些方法呢还无效，所以还是不建议自己用这些小妙招的。
4: 嗯，其实我们在平时换季的过程当中啊，皮肤呢是很容易过敏的。我们日常护肤该怎么做啊？包括呢过敏啊，我看现在有一些因为春天比较干嘛，有一些人就是开始这个脸上出现了这个小皮啊，就是擦什么东西它都会很干，这种算不算是过敏现象？我们在选择护肤品的时候还有哪些避雷的技巧呢？
10: 尤其春天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会出现，哎，我脸上皮肤，我现在怎么什么化妆品都擦不了，擦任何一个化妆品都过敏啊，那肯定不能任何化妆品都过敏，就是这个阶段它是皮肤处于一个高敏的状态，那对护肤品的要求就会比较高啊。一个是我们有基础的皮肤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基础性的疾病啊，脂溢性皮炎啊、玫瑰痤疮啊、普通的痤疮啊，还有皮肤角质比较薄的这样的人群，还有一类呢，可能就是自我用的这些护肤品不恰当的，或者用一些非正规的护肤品导致的皮肤的变薄，比如说经常用那种磨砂的洗面奶呀、磨砂膏啊，自我的破坏了这种角质层，还有一。

0: 用的。当然，这类医用护肤品到底在哪个阶段介入我们的治疗方案，还得医生来判断，并不是上来我们就用这种医用的护肤品。
1: 嗯，既然聊到了护肤哈，作为女性我还想多跟您聊一下，因为你看有的时候季节比较干，咱们可能会敷一些保湿的面膜，那么这个是需要做的越频繁它的保湿效果越好吗？这个会不会有什么误区呢？
0: 啊，那一定是有的。正好前一段我们还录这样一个科普视频，就是很多女性啊过于频繁的敷面膜，这个肯定对皮肤的状态是不好的，因为我们皮肤上自带一个水合系统，它会水油平衡的，那你过于频繁的敷，那就是水合状态过高，那这个时候呢皮肤会出现一个分泌油脂过多，因为它皮肤的角质细胞分散了，因为水合状态一增高的时候皮肤就没那么紧致，它外里面的这些水分反而会遗失了水油平衡，会出现一个外油内干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皮肤自带这个系统啊，我们还不能过度的去补充它，适当的一周一到两次，根据你的皮肤干湿程度去使用保湿的面膜就可以。
1: 所以说哈，听了医生的这个建议呢，咱们在春天如果觉得皮肤特别干的话，咱们也千万不要天天或者隔天用面膜，这样反而会破坏皮肤的一个系统。
0: 对，
1: 那么再说到很多人吃东西啊，也会出现过敏，像是有一些人吃芒果、吃海鲜都会过敏，但是有的时候呢，确实嘴馋还忍不住。如果说嘴馋吃了这些东西过敏之后，咱们如何第一时间的快速能够缓解这些症状呢？没有什么急救的小技巧，
0: 只能说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很轻的这个过敏反应，我们可以当时解决一下。比如说我们既往就知道自己有一些过敏史，那又不小心又吃了，那赶紧吃完这个过敏的东西以后，先把抗过敏药先雷上一片，就大家都知道的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啊这类的，到处都能买得到的。另外我们先把皮肤上残留的这些过敏的这些东西冲掉，比如说果汁儿，像芒果汁儿啊、西红柿汁儿啊、菠萝汁儿啊，就这三样水果很容易引起皮肤的过敏，那先把表面的这些残留的汁液给它清除掉，那皮肤可能立马就会出现红肿瘙痒。那这个情况我们手边没有别的药物的情况我们怎么办？可以用矿泉水湿敷一下啊，凉的矿泉水，然后拿这个纱布啊或者我们的擦脸巾啊蘸着它搁这个局部凉敷一次，敷个10分8分的啊。如果是红肿痒的明显，隔10分20分还可以继续敷一敷，这样呢会减少这种瘙痒红肿的程度。另外不要去使劲去搔抓这个局部，去搔抓还会二次加重我们的皮疹啊。另外呢就是要求我们短时间内呢也要忌忌口，不要在我这面反过敏的同时，哎我发现肿了痒了，哎我还在喝酒，那我这饭局子你反应的时候，我们就要别吃这些辛辣的啦、酒啦、羊肉啊这类热性的或者加重过敏的食物了。
1: 您提到的这个现象哈，我想问一下，如果他发生过敏的话，他是会及时就出现这个症状，还是会隔一段时间？因为我前两天呢，晚上吃了海鲜，当时没有什么感觉，但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脸就肿了，这个是跟这个有关系吗？
0: 可能会有关。我们说我们机体的这种变态反应，也就是超敏反应，它分成好几个类型，有速发型的，也有迟发型的。那速发型的就是即刻就会发生，那迟发型的，比如说有一些人是药物过敏，那这种迟发型的药物过敏，最长我们能追溯到3周的时间。所以到底是哪天引起的过敏，急性的还是一个慢性的，这个真是因人而异的，不一样的。
1: 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温度也在不断的升高，夏季马上就到来了，而且呢，日晒啊也是逐渐的强烈，很多人的皮肤呢在晒过之后会出现发红，不太舒服，这种情况算是紫外线过敏吗？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0: 那这种出门以后晒着太阳就觉得皮肤敏感的，一个呢是我们说的晒伤。其实每个人的皮肤啊都有一个紫外线的耐受度，就是我到底能照多长时间太阳，超过这个范围那就会晒伤，这是每个人皮肤都有一定的耐受性的。那这个呢主要是中波紫外线导致的啊，皮肤的一个晒伤，晒伤是任何人都会出现的，它不存在过敏的问题。那另外一种人群呢就是紫外线过敏的事儿，这是属于特殊人群，即使我就晒了1分钟，那我皮肤也会出现反应， 正常我们一分钟不至于形成晒伤，那这种呢就是一个紫外线过敏，它属于特殊人群，只有一部分一少部分人会有这种反应，通常是敏感的皮肤啊，或者一个敏感的体质啊，过敏体质，就我们说的这样的人群会发生一个紫外线过敏。
1: 那么提到了这个紫外线过敏，我们都知道哈，抹一些防晒的用品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保护。那么我们在挑选防晒用品的时候，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一些建议吧。
0: 这个是一个老话题了。防晒品呢，我们防的是紫外线，那我们就得知道我们紫外线呢通常是分为长波的、中波的和短波的。那长波的呢，我们通常呢我们先知道我们短波的已经到不到我们皮肤表面了，已经被我们大气层隔掉了，那到我们皮肤表面的只有中波和长波的紫外线。那本身的长波的这个紫外线能够穿透的皮肤比较深，所以会引起皮肤的皱纹啊、色斑啊，或者皮肤的松弛啊，那这类的呢我们叫长波紫外线。那我们防它的呢，我们在化妆品上会有一个 PA 的值，PA 的值防的是我们长波的紫外线，就是对皮肤造成衰老的这部分紫外线。那我们在防晒霜上，我们大家还能够找到一个 SPF 的值，就是通常会有20啊、30啊，最大写到50+这样一个数值，它防的呢就是中波紫外线。那中波紫外线呢是防止我们晒伤、晒红，对皮肤上形成一个红肿的一个过敏反应的。那我们通常建议大家的都是我们防这个长波的和防中波的结合着一起使用。
1: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天气比较晴朗，可能会想起来涂一些防晒品，但是有的时候觉得阴天甚至下点雨，这防晒品是不是就不用涂了？这个时候也会有紫外线的一个照射吗？
0: 对，只是紫外线强度多还是少的问题。比如有的人冬天可能还需要抹一些防晒，那就是皮肤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耐受的紫外线。那有的人阴天的时候也分区域地域，比如我们北方阴天的时候紫外线的强度还好，一般的皮肤都可以耐受。但是同样的阴天程度，同样的这个温度，如果你到南方或者到高原地区，那这个紫外线我们皮肤可能还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到底紫外线强度是什么样子的，跟地域啊，跟个人的皮肤啊是有关系的。
1: 如果说是紫外线过敏，就要绝对的避免这种照射吗？
0: 当然也不是。我们一般在急性过敏的阶段，皮肤在急性红肿啊，甚至有的人起水泡啊，在这个阶段是要避免紫外线的再一次接触破坏的。但是我们在皮肤过敏这个急性期过了之后，也修复差不多了，我们还是要逐渐的接受紫外线，慢慢的让皮肤适应一定强度的紫外线的。如果一味的去避免，那你这个紫外线敏感的状态会永远改善不了的。所以我们告诉患者，就是你如果是夏天紫外线就敏感，那你先找你早晚紫外线强度很小的时候，适当的上外面走一走，让皮肤耐受你的最小的紫外线的剂量，然后逐渐的增加这个时间，让皮肤逐渐耐受紫外线。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紫外线敏感的人群多数是坐办公室的人群，如果是长期户外工作的，比如说市场上卖菜的呀，或者农民啊，很少有紫外线过敏，因为他长期都接受紫外线。所以我们还是这种人群要逐渐的小剂量的逐渐接受，其实就是一种紫外线的脱敏疗法。
1: 有些人的皮肤呢，它是会经常反复过敏，就是用很多化妆品啊，都是会出现不舒服，然后面部呢常年会红啊、敏感、干燥，还有一些瘙痒，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像这种皮肤的话，它该怎么办呢？
0: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皮肤高敏的状态。皮肤高敏的状态呢，一个确实就是我们的皮肤角质层比较薄，没有什么基础的问题，角质层就是薄。那这部分人群呢，我们就是要长期用一些敏感皮肤用的护肤品。那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真的这个皮肤有问题，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这种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容易过敏，还有一些人不管换不换季，他皮肤都这样，那可能会伴有玫瑰痤疮啊，或者是脂溢性皮炎啊，或者是皮肤的一个过敏性皮炎啊，就是有这样一个修复不上的一个状态。 同时有炎症伴随的状态。那如果是有基础的皮肤问题呢，我们首先要治这个基础的皮肤问题，然后我们角质层才能逐渐修复上。为什么敏感呢？就是我们角质层修复不上。我们正常的角质层呢，我们说是一个紧密的砖墙样的结构。

0: 构，什么叫砖墙？就是一层角质细胞，一层细胞间质，一层角质细胞，一层细胞间质，就像我们垒的墙一样，非常紧密的一个结构。但是如果是皮肤的炎症或者是皮肤的其他的问题，会引起这个砖墙结构的松散。那这样就引起两个问题，一个是皮肤里面的东西容易流出，营养物质容易流出，另外一个就是外界过敏的这些物质能够进入给它打开了一个通道，因为没有那么紧的屏障啦，所以外界过敏源就会进去，会形成一个反复过敏。那最后我们要治它呢，肯定是先解决这个诱发屏障受损的这个基础病，比如说是脂性皮炎，那我们先把这个炎症解决了。
1: 嗯，
0: 那解决了不等于病就好了，你解决了没有炎症的，你这结构还是松散的呀，所以我们还得用一段修复皮肤的产品。那这个修复的周期呢可能会偏长一些，因为我们皮肤角质细胞有十几层，我们想要修复最起码得修复三层以上的角质细胞，那修复一层就得28天，就是我们一个角质代谢周期，所以大家得有信心，得有时间给皮肤修复，怎么也得2个月以上的时间。
1: 哦，您刚才说的28天哈，比如说是咱们皮肤发生了化妆品的过敏，那么多久能再次使用新的护肤品？是要28天吗？
0: 嗯，这个是这样，得看我们炎症吸收以后到哪个程度了。
1: 嗯，
0: 如果我们化妆品过敏了，当时就很红肿，
1: 嗯，
0: 就是我们说这个波及到皮肤的层就比较深。那这个呢，我们红肿消了以后，哎，基本我看着挺好了，那怎么也得修复28天以上的时间。
1: 嗯，
0: 然后我们再从敏感皮肤用的化妆品开始用起，或者说医用的护肤品开始用起，逐渐过渡到日常的化妆品。
1: 嗯，其实像是咱们中医院也会有一些研制一些适合咱们皮肤用的一些产品吧。
0: 嗯，我们有一些药物性的，
1: 哦，
0: 但是这些修复的都属于械字号的医疗产品。
1: 嗯，
0: 它并不属于药物。
1: 如果说是脸特别严重需要治疗的话，
0: 嗯，
1: 咱们可以开一些相应的这个药物。
0: 对，一些药物啊，
1: 哦，
0: 或者治疗的手法啊，一些设备啊，都可以促进它的吸收的炎症的吸收。
1: 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孙颖孙医生。那么大家呢有皮肤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呢去找孙医生呢当面的来看一下，来解决一下。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对于皮肤过敏啊这个话题呢，大家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也希望呢我们用最科学的方法来应对我们皮肤过敏的一些情况。好的，今天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6: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7: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6: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8: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 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每天到这个点儿啊，我都给你们讲病开方。我们人呐，要顺应大自然生活，你要跟着老天爷走啊。人再大，大不过天呐。那我们中医呢，它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哎，治病要结合四季，养生要抓住四季。你春天它就养肝呐，春天治脑袋迷糊、高血压、肝阳上亢，你在这上下功夫，你治好了它几年不犯。夏天呢，养心呐，凡是血管硬化的、筋梆硬的、胳膊腿冰凉的，特别是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类疾病，股骨头坏死啊、强直性脊柱炎呐、包括痛风，这都属于骨病。冬病夏治，什么叫冬病？冬病就是这个病以寒邪为主，越冷越疼，越凉越犯病。那么说到骨关节疾病啊，可以说这个我们身上的骨头啊，是我们人能站立行走做一切动作这么一个支架。它就像我们盖房子，房子中间要有大梁坨，梁坨哎，周围呢要有椽子啊，就是像人大腿这么粗或者胳膊这么粗的一根大长的，哎，分别在房棚上。这个我们房子上边这个棚啊，哎，隔不远，隔一米远吧，放上一根儿。在椽子和椽子之间呢，哎，这个椽子是横着放的，那、哎、你等着檩子，这个大檩子是横着放的，这个椽子呢它是顺着放的，哎，穿过来，哎，那个椽子多粗呢？哎，就是像我们小孩胳膊这么粗。这说明什么？为了让这个房子它不塌架子，房子能年久的哎支撑，这房子20年了挺好，没塌架子。靠啥？靠梁坨，靠椽子，靠檩子。那我们人能站立行走，206块骨头它不散花，靠啥？靠骨头，靠筋。房子没梁坨就塌架子了，人骨头要是支撑不住呢，哎，人就躺下起不来了。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叫什么？筋骨不劳，地动山摇。所说的冬病夏治，就是夏天利用阳气足这个劲头，把冬天那个寒，渗水那个寒给它温暖了，来治疗。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呀，叫夏天养筋骨，冬天不受苦啊。你夏天把这个骨关节病你治好了，你冬天不遭罪呀。 啊那你看咱们中医在治病的时候呢，哎，是根据我们整个病的病根病因来的。为啥说哎呀，这个病啊吃西药吃这么长时间了，找这老中医大夫号号脉开个方，但是中医中药呢吃的时间长，但是中医中药它去根儿，说那年呐我找个老大夫给我治了，这么多年我也没犯病。为啥？中药抓的是根本。那我们今天还要详细的讲骨关节。

解这类病。那么人站立行走，206块骨头，上边脑瓜骨，中间大脖骨，哎，肩膀头子，胳膊，肋骨，哎，这腿儿在下边，脚丫子，你说它怎么不转轴，不散花呢？就是靠筋盼着，骨头支撑，肌肉包着，血管连着，最后再用皮给你兜上。看着没有？它不散花，而在肚子的腹腔里装下你的肝、心、脾、肺、肾。那先要知道我们人呐，谁养筋？那筋不是盼着骨头吗？你现在写筋，这个我们的筋呐是肝养着，你写筋骨的筋，筋的下边你写肝、心、脾、肺、肾的肝，肝脏是养筋的。所以说我们在得颈椎病、腰椎病。包括风湿类风湿，往往都是啥时候开始发作犯病呢？40岁以后。你听说过谁20岁得风湿了？说20岁得腰病的有，啊，干出力活了或者闪腰岔气儿的有，20-30岁时候很少，除非呢特殊的这个工作性质。但是咱们收音机前，如果你有颈椎病，你有腰椎病，你回想回想，包括你有风湿，你看啥时候加重的？是不40岁？就是上差下差差不了5岁。那你要抬杠说，那老师我是35，有的抬杠说我是45，我都50了才觉着骨头节疼。所以说这个它有伸缩性。咱们平均呢，我经过总结调查之后，就发现是在45岁左右。为什么？这个时候人呐，花不花48？为什么？因为肝血养着这个筋。人到50岁开始，人的肝血就虚了，就说你有病没病，你肝脏的血它就虚了。那这个时候一旦说肝血虚，就会出现啥情况？眼干眼涩。眼睛干巴，哎，然后呢，手脚麻抽筋儿。你不信，你看看，你在得风湿之前、颈椎病之前就有这个病，眼睛发干发涩，哎，睡觉睡不着，胆小怕动静，这个腿肚子抽筋儿，这个手吧就发僵发硬，干巴的发僵。你看有颈椎病的人，先是后脖子发硬。肩膀头子酸，眼睛干涩，你就在那说，哎呀，这段眼睛这么干呢？你说是啥原因？这个病叫心肝血虚，心脏主血，肝主血，他俩这个血都少了，不养你的筋和血管了。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颈椎病、腰椎病的，还是风湿的，你说他会觉得怎么的？浑身抽筋拔骨的难受，哎呀，这抽筋拔骨的，你说怎么就不得劲儿呢？哎，他难受，这就说明你血虚了。我们中医有一个术语叫血虚脉不通，脉络不通了，是不是浑身筋发紧，脖梗子发硬，后脑勺子没劲儿，木个张的难受？哎，这个时候就出现这个情况了。所以说，我们中医治怎么治啊？活血通络。这个活血呢，活的就是肝血和心血。也就是说，有颈椎病的人，他会有心脏病，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会有肝血虚，浑身抽筋儿，眼睛干涩，胳膊腿麻，老觉着没有劲儿。哎呀，浑身这怎么抽筋拔骨的呢？你说哪儿疼？不疼，你上医院查查，没啥大病，就是身上发紧，胳膊腿不像以前那么柔软了，它发硬。哎，这个时候告诉大家啊，就是这个。

时候，就是典型的心肝血虚引起的心脑供血不足。所以说有颈椎病的人，你看你脑袋是迷糊，脑供血不足，心脏缺血，有心肌缺血，这个病是不是在肝，是不是在心？肝是主筋，就我们浑身那个筋，这个筋呐，你没看着过，吃过猪蹄儿没有？那上边全是筋，哎，就是我们的肝血养着。所以说你看四十多岁以后，有的人说，哎呀，我这脚脖子就发皱呢，这走走道的胯骨轴子酸呢，这跛了盖就不吃药呢，哎，这脖梗子就抬不起来，脚这大头沉呢，嗯，怎么回事啊？这个时候就是说明心脏和肝脏的血一虚，经络不通畅了，麻木。所以说中医治活血通络用什么？用鸡血藤。鸡血藤既能活血，又能养血，又能生血，又能通脉。因此说咱们在治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的时候啊，要本着什么？专药专治，就这一个药就治这个病。你别拿一个药说这个药啊，心脑血管病也治，风湿骨病也治，糖尿病也治。我告诉你，它有可能对心脑血管好，对糖尿病好，唯独对风湿骨病效果差。为什么？很少有一个说全面治疗达到呢，专门针对骨头的。因为在我们中医治疗当中啊，往往必须要把骨病单独拿出来。你看近几年各个医院有全科医院，全科医院主要针对的有心脏病的、高血压的、脑血管病的、风湿骨病的，啊，胃肠疾病也可以放里头，但是唯独骨病放不进去，因为骨头病，它要专药专治。因此说你要治，你就找这个药就治这个病，这是一。二，治疗要抓住冬病夏治的机会，你就能治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你看啊，再说你的骨头，你有颈椎病，你是不是检查出说有颈椎第四节、第五节骨质增生，或者你摸你后脖梗子，哎呀，我这大富贵包啊，梆硬梆硬的，一转头啊，我这骨头啊，嘎巴嘎巴响啊，是不这样？啊，嘎巴嘎巴响，这个病在哪？在骨头。在骨头的时候，它包括软骨，就是我们说的脆骨，和我们的大骨头棒，还包括骨头当中的骨髓。那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啊，这当中就会殃及到我们的肾。这个病也是在多大呢？50岁以后。所以说有颈椎病的往往就在最多40岁开始脖子发硬，一动嘎巴嘎巴响。这个时候你是哪儿不得劲儿？口干、耳朵响、尿频、腰疼，甚至有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或者肾当中出现肾囊肿和肾结石。你这个病在肾，这个肾呢，它要划分啊。咱们有颈椎病的老伙伴，你记住，如果说你出现这个眼睛啊看啥模糊，耳朵呀嗡嗡响，口干，后背沉，腰疼尿频，这是肾虚。肾虚呢，它分阴虚和阳虚。往往有的人呢，手脚心热、心烦、睡不着觉、尿热、尿黄、口干，这是偏于阴虚。肾阴虚呢，会出现一系列阴虚症状，往往骨头里骨髓少，那你去检查，你会有骨质疏松。啊，特别女同志，你去查啊，过了45岁、50岁，你一绝经了，不来事儿了，你这时候颈椎要疼，腰椎要疼，骨头节一疼，你去查你的骨密度，往往呢，你的骨密度下降，就是有骨质疏松了。这个时候你要及时补钙，啊，那么这个时候，肾阴虚，我告诉大家，它会引起心阴虚。你会心烦，舌头尖通红，还睡不着觉，
心阴虚的人呢会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尿热尿黄，这叫心肾阴虚。那么有的人呢说，老师啊，我这颈椎病我跟他不一样，我后脖梗子冒凉风，是不是啊？哎，这后脖梗子，哎呀，这夏天呐，我都得扎点围巾呐，这后脖梗子呀，嗖嗖的就冒凉风。怎么回事？你后背也沉，你后腰也冰凉，你的尿呢是清亮的，它不是黄的，手脚冰凉怕冷的，喝点水有尿憋不住，怕冷，你张嘴看舌头，口不干，那嘴里有不干不渴，但是呢，嘴唇发暗发紫，舌头呢颜色发暗发紫，我告诉你必有个病，是啥？胸闷，就老想这样，哎呀，这叫啥？肾阳不足导致脾阳不足，肾阳虚了，脾阳虚了，心阳虚了，这三脏阳虚，你不但颈椎病，脖梗子冒风，后腰冒风，腰疼，腰一动弹嘎巴嘎巴响，大脖子一动弹嘎巴嘎巴响，检查有颈椎增生，腰椎增生，这个病是偏于阳虚的，所以说尿频，大便溏稀，破破糟糟的，而且呢胸闷，上不来气儿，不疼，记住这个心脏是不疼的，但是它胸闷，啥时候中？就一开春一上秋和大冬天。哎，有的人就是啊，冬天他要穿高领的毛衣，后脖梗子不行，怕风，开春了上秋了要扎那个纱巾，扎围脖，他脖梗子就后脖子拔凉，后腰拔凉，那啥病啊？肾阳不足，肾是养骨头的吧？你看，哎，所以说你在骨头下边你写肾呐，肾主骨头，生骨髓，通脑袋。因此说，如果你既有颈椎病又有腰椎病，你就容易得颈动脉斑块。这个时候要查出来说你有多发性腔隙性脑梗的时候，那你记住吧，啊，你容易得一个病叫脑供血不足、脑萎缩。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时候就出现髓海不足了，你肾虚啊。你看，凡是有颈椎病、腰椎病的，最后都得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就是记性不好，走道呢深一脚浅一脚的。你看咱们长春就有个老大哥呀，他检查呢还没有说脑梗、半身不遂，他走道最后呢要拄棍儿，还不走直线，检查没有脑梗。你说啥病？他就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颈椎病也椎管狭窄，导致他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胳膊腿没劲儿，最后到啥程度？手拿筷子夹不了菜，走道呢这腿走走就拖地了，走走，哎，抬起来就费劲了。老百姓说走走道挂不上档了，胯骨轴子不好使了，走走趟上地了。哎，他就检查出脑萎缩了。这个脑萎缩是啥？就是髓海不足。脑白质病变，记性也不好，深一脚浅一脚的。你看没得脑梗，咋脑萎缩的？颈椎病、腰椎病造成的啊，这都属于骨病。那么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你就记住颈椎病、腰椎病要用专药专治的，这个药不是啥病都治，它就治骨头病，而且你要选国药准字的。我告诉你，就这一类药，你想吃保健品好啊，食疗好啊，贴膏药好啊，你做梦吧，一定要用药。你看有些病说吃点保健品呐、吃点食品呐能好，我都告诉你们，唯独这个骨头病，我告诉你必须吃国药准字的药，还得正儿八经的专药专治。所以今天提到这儿啊，我就不得不说我正在着手给大家办的啊，就是我们院里去年推出的冬病夏治，以火治水、以火去寒的这个专药专治的

这么一个方子，叫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国药准字药啊，专药专治，不治别的，就治风湿、骨质增生、类风湿、腰间盘突出、颈椎病，包括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脊髓空洞症和痛风，就治这几个病。你别的病你别吃，但是它效果好。去年夏天在我们院推出之后，我告诉大家啊，哎呀，那回头率啊100%。今年就把我震惊了，因为往年我们院开展冬病夏治呢，有这个肺气肿的、肺病的啊，有心脏病的啊，有风湿骨病的。今年凡是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来的太多了。哎呀，我说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呢？骨科住不下了啊，都匀到心内科，匀到内分泌科。我说这是干啥呀？有啥特效药啊？啊，我一问王主任说，骨骼风痛胶囊，说太火了啊，全知道。这个事儿呢，我不能放过呀。慧心呢，从一周之前我就开始着手给大家办了啊。开始呢，我们院领导没答应，因为这个药它是国药准字特效药，数量有限，没答应。但是经过我多方面努力，现在呢有点松口，现在还差价格啊，因为在我们院很贵的啊，那老百姓吃不起啊。咱们家乡老伙伴都啥病，都哪些情况，别人不知道，我是太知道了啊。那怎么办呢？一，争取在6月份就给大家吃上；二呢，考虑到价格，尽快给大家争取来，让大家多吃点啊。所以说咱们有骨关节疾病的老伙伴，今年你们就听慧心的，啥药都不要吃了，你不要东跑西颠的偏方小药的去整了，去淘腾了，你就等着慧心给你们弄来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不敢说吃一个好一个，保证要你不遭罪，因为它是国药准字特效药。你看你们听我讲座7年了吧，啊，这么多年了，慧心好像从来没给你们弄来过治疗风湿、类风湿的药，而且是国药准字的。哎，专药专治的，好像这是头一回。哎，他唯独治这个病。那时候晚一点行不行？不行，你8月份吃不赶趟了，立秋了，你还啥冬病夏治啊？根本来不及了。那怎么办呢？一定在6月份给大家用上。这是刚刚说到颈椎病、腰椎病，它上会导致你得呛，这一个人走不了道了，走走道腿不好使了，腿软、胯阔、腿包括脚又麻又疼，就像一根大筋拽着疼似的，这种情况是不有？这种情况你就吃骨骼风痛胶囊，国药准字的。它治疗呢，你看我们中医就用4个字概括，叫活血通络、散寒止痛。活血活的是心血和肝血，心脏和肝脏的血通了，你看你胳膊腿首先松开了，不僵硬了，不抽筋了，不聚筋了。再一个呢，散寒止痛，散的就是肾寒和脾寒，它热乎了，哎，温暖了，它就能促肾生骨髓，首先你就不疼了。哎，它而且它是治疗型的药品。那么下面呢，我还要讲重点的来讲风湿。风湿和类风湿是俩病。风湿呢是有风邪、寒邪、湿邪这3种邪气侵犯人体，穿了你的皮，进了你的骨头缝往里走，导致你胳膊腿僵硬它疼，大劲儿的侵犯心脏，让你得风湿性心脏病。那么类风湿呢，它是一种全身性的免疫系统疾病，就是这人把抵抗力低了，免疫力低下，哎，然后呢，这种类风湿因子一高，就导致人小骨头节变形，小骨头节疼。你看类风湿都是手变形，哎，骨头节变形，是不是啊？疼。你看有个女的40多岁，长得可。

漂亮的，哎，坐轮椅上，那腿上盖个毛毯，哎，手也在里边盖着，那个脸儿看着可漂亮了，但是他站不起来，把手一拿出来，你看手都变形了，疼的变形了，一疼就变形，类风湿。所以说类风湿也好，风湿也好，它叫不死的癌症，死不死人？不死人，但是呢，活遭罪呀，对不？哎，让你肝疼啊，那你这个时候你咋办呢？那就得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要散寒止痛，治疗风湿痹痛。这个风湿类风湿合称叫痹症，大家现在把这个痹症写下来，就是小儿麻痹的痹。那这个痹症是咋回事？你看这小儿麻痹，大家看着过吧？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哎，一条腿粗，一条腿细，是不是这样？哎，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就是他气血不足啊。哎，最后呢，造成咱们有一些患者呢，出现到老年之后，哎，整个胳膊腿都是僵硬疼痛的，他变形了，那个肌肉都萎缩了，那条腿特别细。最后瘫痪了，拄个棍儿，啊，栽栽愣愣的。那么风湿类风湿也会形成这种情况，但是呢，它症状不同，啊，你写上风、寒、湿，风邪呀，它是窜着逃。我们东北就东三省地区的这个风湿的人很多，他就是窜着疼，这个受风呢。往往什么时候甲中开春，哎呀，开春把他各个骨头节疼的呀，因为春天主风啊，春天主风，夏天主火呀，春天不刮风吗？一刮风，风性主动，风性善行硕变，风性往骨头缝钻，而且风性呢主开泄。什么叫开泄？它就是把你的汗毛孔打开，骨头缝打开。所以风为阳邪，气性开泄，一袭阳位，阳邪就走，窜着疼，开泄呢给你打开，一打开就疼啊，特别开春。你看有风湿的人，春天疼甚至比秋天都疼，秋天他冷了他就穿棉裤，哎，早点穿，穿大棉衣、大棉猴、大鸭绒棉袄啊、大棉鞋，他都提早的穿上了，但是唯独春天他就是疼，并且是窜着疼，而且他对风邪特别敏感。这个人在里屋坐着呢，你说里屋坐着呢，外屋谁把门打开了，那风他得拐好几个弯才能进来呢，你咋就知道呢？我们有一个老大姐，就是她在里屋坐着，外屋儿子一进来一开门，哎呀，你谁把门开开了，这风呼呼的呀，风邪把骨头缝打开疼，骨头节疼，冒风啊，游走性疼痛，而且这个风还容易导致肝风内动。风邪有俩，一个是外边刮这个风往你骨头缝钻，让你窜着疼，越开春越疼，越刮风越疼；一个是呢肝风内动，所以这个风邪呀，它是伤肝的，它导致我们血管硬。你看，凡是有风湿的老大姐，你们自己琢磨。是不是有动脉硬化？那我不知道啊，你是不是脉压差大？高压你都160了，低压你才90，就正常人高压和低压之间是差40，你差很多，或者说你高压150，你低压才70，这就是动脉硬化，说明你血管硬。什么原因？外风入侵，勾起肝风，肝血虚，这个风往脑袋上走，所以你有半拉脑袋疼和颠顶痛，就是脑瓜盖疼，半拉脑袋疼，就像戴个帽子、戴个紧箍咒似的，它这么疼，是不是这样，老伙伴们啊？所以说大家呀啊，在治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咱们老伙伴要结合自己的病情来。你看，通过慧心这么一讲，你就知道了。那这个风叫中医怎么治呢？叫祛风除湿，风和湿不分家。湿性困体是啥呢？
脑袋像戴个帽子，大头沉，整天昏僵僵的，然后吧肩膀头子酸，往后边背背不上，哎，梳头抬不起来，后背沉，胸口窝发闷，肚子发胀，大便胶黏，拉不净，拉不干净，而且两条腿酸沉，跛了盖儿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半月板损伤或者积液。说这肿的呀，像大馒头似的，淹一个坑，淹一个坑，就这种情况。这就是风和湿，风呢往里刮，伤你的肝；湿呢，它要在骨头节、在皮、在筋，就是让你出现浮肿。啊，到下午的时候腿肚子梆硬梆硬的，为啥我经常说说你晚上睡觉你脱袜子，你看那袜装子上是不是勒挺深个印儿，对不对？那是咋回事？那就是你出现我们这个湿邪入侵了。湿邪入侵伤谁？伤脾。所以说脾湿，脾一湿代谢不出去，就在身体愿意长东西，肠子里长息肉，肝上长囊肿，甲状腺上长结节，胃里长息肉，身上呢长一些像包块啊，还有这个盆腔积液呀，髋关节积液呀，就好这样，因为它有湿啊。所以说有风湿的、关节炎的，除了窜着疼，还容易得什么呢？就是积液，跛了盖积液、脚脖子积液、髋关节积液，人家让你烤电给你针灸。那我们中医咋治？祛风除湿，把风邪去掉，排除湿邪。你看中医，开中药，养血活血通脉的，还能生血的，生血了养血管养筋，人抵抗力就上来了。用鸡血藤，再一个呢，还有一个它收风的，收风最好的一个药材叫穿山龙。祛风最好这个药，它能把这个风邪呀给去掉，它叫收风辟谷，就把我们钻到骨头缝里这个风啊能给它去掉。哎，穿山龙，哎，常用的就是这些药。那为啥说慧心要给大家张罗弄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呢？因为它是国药准字的特效的治疗药物，而且治疗的时候当中你看它就有中药，鸡血藤，然后呢还有穿山龙。鸡血藤是既能活血又能生心血，还能养血，就养你的筋和骨头。然后呢穿山龙是往里钻，穿山龙它收风辟谷，去除寒湿的这个劲儿非常大，它就能钻到骨头缝里头那个风邪、那个湿邪给他抓出来。所以说你看我这两天呢，我上骨科去，我看那个咱们有住院患者啊，风湿类风湿的来了住院，我看他吃完骨骼风痛胶囊之后，哎，那个膝盖啊、后背啊出的那个汗都是胶黏的，那都是湿啊都排出来了。而且呢你看那个湿邪排出之后人有什么反应？人不虚胖了，得风湿的人还容易虚胖，就肚子还挺大，还挺胖，但是一点劲儿没有，他虚，他有湿邪困着呀。但有的人用完之后，他说：“你看我一出黏汗，浑身一有劲儿，我这肉吧结实了。这肉死个钉的，不像原来那松松塌塌的，那肉特别宣，说明什么？利湿了，松风刮寒湿。”收风除湿，排湿排寒，就穿山龙这味药特别好。所以我一看这个成分，我说好啊，难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效果这么好。关于这个事儿啊，慧心呢正在给大家努力的想办法啊。如果你们有这个福，我能把它争取来，你们就吃它六个月到一年，借着今年九子离火，这个天火这个运气好，天火它能够去肾水呀，把肾水当中这个寒给它收掉。
就像穿山龙，它把渗水当中这个寒邪

0: 被他搜刮掉了。借着天的阳气，今年是十年久不遇的这么一个好。你治别的病我都不说，唯独这个湿啊、类风湿啊、颈椎病啊、股骨头坏死啊、腰椎病啊，包括痛风啊，这是个好机会，治能碰到好药啊，一定要吃。这个骨骼丰盛胶囊吧，你们就等吧。这期间呢，你也不用东跑西颠的去吃别的药了，吃了这么多年药也没见好，而且呢，也都不便宜，所以大家也不用到处尝试了。慧心呢，给大家讲课七年了，可以说靠谱啊，到点就给大家讲课，到什么时候开什么方子，让大家治好病不遭罪，把病呢说明白，有我在。今年呢，争取啊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办成，那就我们就会有一大部分的老伙伴啊不遭罪了，哎，不疼了，不犯病了，啊，所以说大家就等待就可以了。但是价格呢，在我们院呢确实很高啊，啊，我怕老哥哥老姐姐们吃不起呀，啊，所以我还考虑价格，还要考虑能不能多给我们一盒啊。那让我们少花点钱呢，这样大家省钱了，把病还治好了，你说慧心多高兴啊。所以你们到点儿听节目别溜号，不要朝三暮四谁的都信啊，有慧心我会给你们开好药治好病，然后呢咱们争取再陪你十年十五年啊。哎，我就不多说了，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要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皇，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夺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六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将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

0: 46岁。
1: 哦，稳当当的啊，这怎么呵斥贷款的呢？
0: 哎呀，我不，我上我儿子家，我儿子实在来了，给医院来进不去屋，叫我给，叫我上他家来给他一个开门，还没来到呢。嗯呐。
1: 现在你在屋里坐着呢吧？
0: 那才坐着。
1: 那咱们把气儿喘匀了，稳稳当当的跟慧心说，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啊，慧心老师啊，你好啊，我是吉林长春的，是农村的，今年76岁。啊，慧心老师啊，不过我就听你讲那个骨骼生痛胶囊，我看你讲的对我挺适合的。那个我腰腿胳膊都疼风湿，你多咋能给我们弄来，我也想用一用啊。
1: 嗯，关于这个事儿啊，我也正在着手办，但是能不能办成我现在不敢答应大家。说到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它是我们院去年引进的一款冬病夏治的一个国药准字号的专治风湿骨病的一个专药专治。你看今年呢，我们医院风湿骨病的患者就翻倍的来了。前两天我上心内科，我去查房，我一问患者，我说你是哪科的啊？我以为他是心一呀，还心二的，他说我是骨病的，这骨病的跑我们心血管科来住院来了，骨科放不下了。那为什么大夏天的骨病患者反而增多了呢？唯独是我们医院，其他医院没有。为什么我们医院这款专药专治的骨骼风痛胶囊去年引进，今年大伙反馈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呀，我就发现呐，哎呀，这么好的药，我要能给家乡老哥哥老姐姐张罗点儿，那可太好了。
0: 对，
1: 但是呢，这个事儿我正在办，你们等着啊。
0: 好，
1: 争取。
0: 谢谢，谢老师，谢谢啊。好，我等着。
1: 能办成呢更好，办不成呢有慧心在呀，也在想其他办法啊。你们都知道我呀给你们讲座6-7年了，你看没东跑也没西颠儿啊，稳稳当当的陪着你们，是不是啊？
0: 啊，对。
1: 听我讲这多少年了。
0: 飞鱼老师啊，你真是好大夫啊，真给我们整好药啊，老百姓还花钱还少。
1: 咱们
0: 我俩那赠送的那个骨骼风痛胶囊，我要用点啊，慧心老师啊。
1: 啊，这个事儿呢，我办完之后呢，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啊。你这样，大姐，你把你的病情详细的跟我学一学。
0: 腰也疼啊，腰也疼，胳膊也疼，哎呀，这是风湿啊，这手指头也疼。
1: 嗯。
0: 但是我的
1: 变形了吗？
0: 没变形，他就是有时候就来的这个疼。
1: 沾凉水疼还是什么时候疼？
0: 其实有时候疼，有时候就不疼，腰也疼，腿也疼，俩胳膊也疼，他不总疼，反正来那一阵凉了他就疼。
1: 好
0: 听啊，
1: 认真听啊。因为不是你一个人的病情，其他老伙伴呢也在收听，说腰疼腿疼要考虑腰间盘有突出，有压迫神经。你腰疼胯胯疼不疼？
0: 胯胯也疼，胯就是左边俩胯胯疼，他不怎么疼，来了这就疼。
1: 腿麻不麻，凉不凉？
0: 腿不咋凉，就脚趾头麻。
1: 这个病就在腰间盘上，你去查，你有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它就是，胯胯疼，腿疼、麻木，连带着脚趾头都麻，这个疼呢是疼。

0: 轻麻重，要疼吧不是打折骨头那个疼，它是酸叽溜的麻酥酥的疼。
1: 啊，对。
0: 哎，走走道呢，有时候就像闪着了，哎，
1: 那
0: 走走得晃荡晃荡，哎，然后再走，要不它疼。
1: 那对，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再说你胳膊疼手疼，你大脖梗子疼不疼？
1: 大脖梗子也有时来的，这也有时疼，它发不等疼。
0: 啊，迷不迷糊？
1: 不迷糊。
0: 所以这个病在颈椎上。颈椎增生，椎管狭窄，就是脖梗子不咋疼，就是脑袋不清灵，但是拐着的肩膀头子疼，胳膊弯疼，手脖子疼，手指头疼，麻木。
1: 那
0: 这个症状不总这样，什么情况下犯病？凉了犯病，累着犯病，走道走多了犯病。
1: 对。
0: 你要在那养壳躺着，他不犯病。
1: 那，
0: 哈哈哈哈。你为什么要讲这么细呢？因为咱俩对话是给所有的老伙伴来收听。
1: 那
0: 啊，你这个情况呢，真就适合服用国药
1: 就
0: 是骨骼风痛胶囊，这要能吃上啊，以火治水呀，干什么？你看它主要就是针对骨关节疾病。祛风除湿不就治你窜着疼还酸沉吗？活血通络治你抽筋儿麻木啊，散寒止痛不就是越冷越疼吗？
1: 对，
0: 他就治这个的，专药专治，他不治别的，所以说他好使。你看我们院的人，整个半个北京城的人都来了，凡是骨病的都在这儿呢。你这样吧，大姐，我正在办。你眼下呢？这样，我告诉你个办法，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泡泡脚。
1: 啊。
0: 38度到42度的水。
1: 那
0: 可以放点红花和生姜。
1: 啊，红花和生姜啊。
0: 对，多泡泡脚，泡泡手，多做做疗法。哎，然后其他的呀，你这么多年了，你吃其他小药呢，效果不佳，咱们先不用花钱。我这边呢，能不能办成，我会告诉你们准确消息啊。
1: 那我就看那事情适合我就要用点。
0: 哎，那等信儿吧，咱就到这儿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李主任你好。
0: 你好。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我叫杨桂荣，今年68岁。
0: 杨大姐68了，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3: 我听你讲的国药准字号骨骼风通胶囊，这是治我的风湿病，我看挺对症啊。我也是风湿关节炎，全身的关节都疼。
0: 嗯，
3: 吃不老少药它也不管用。
0: 嗯，
3: 听你讲的很对我的症啊，我疼的时候啊都吃不下去饭，也睡不着觉。
0: 嗯，
3: 蹲不下也蹲不下，也起不来。
0: 嗯，
3: 走道我可费劲了，走不起来。
0: 嗯，
3: 全身那关节都疼。
0: 嗯，
3: 老师啊，
0: 我问一下啊。
3: 哎，
0: 我问一下，
3: 哎，
0: 这个疼是，冬天重还是说平时沾上凉水就加重？
3: 沾凉水也疼，冬天严重。
0: 夏天能好一些是吧？
3: 夏天满能舒服点，也不轻伤，不敢走，完了搁屋上加。嗯，
0: 这个冬天加重，越冷越疼，这是寒邪。咱们东北冷啊，寒邪呢，冬天它主肾水，肾水寒，说明你还会有腰疼、尿频、憋不住尿。
3: 是，
0: 哎，这就是肾水太寒了。那么水

0: 还说水都冻冰了，怎么能让它暖过来？大姐，你现在灶坑里没火，你锅里那水冻冰了，我问你怎么能让水缓过来呀？
1: 就得烧火呗。
0: 对了，千真万确，就得把灶坑里烧点火呀。所以冬病夏治是以火治水寒呐，冬天治疗风湿骨病效果是事半功倍，这个是胡说八道。说冬天疼，哎呀，越疼越治，你治了你就是止疼，但是要夏天治。夏天你如果能吃上3到6个月的骨骼风痛胶囊，它是国药准字啊，特效药啊，专药专治，它不是啥病都治，哎，它就治风湿骨病，散寒止痛，就治你越凉越疼。再一个，血遇寒则凝。那个血现在放外边冻上，你说这血还能流淌吗？大姐，
1: 是，
0: 它不就冻成块了吗？
1: 对，
0: 所以说你肢体它得有麻木僵硬啊。
1: 啊、哦，
0: 为什么你看得肺气肿的啊，说得心脏病啊，你看得肝病的有得说啊肝性心脏病没有，它有一个病名叫风湿性心脏病，说明风湿关节炎它从外往里走，它能让你血管硬，先让你骨头疼，然后让你血管硬，就浑身抽筋拔骨的僵硬。
1: 哎呀，疼啊、嗯、
0: 中医叫风湿痹风，把这病让胳膊不好使了似的，所以老百姓把风湿骨病叫不死的癌症啊，死不了，活遭罪，大劲儿就瘫吧，走不了了，坐轮椅了。你看那风湿的有的坐轮椅拄棍儿扶小板凳走都死不了，就是遭罪啊。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它是国药准字的专药专治，我们医院去年推出之后啊，冬病夏治，夏天的时候给骨病患者10000例患者用，有效率达到98%。所以今年你看5月份开始，我们医院骨科爆满，骨科放不下了，放到心内科，放到内分泌科，说明什么呢？这个效果好，啊，这个事儿啊，不瞒你说，大姐。我正在张罗，张罗呢还得快点儿，说8月份再张罗来晚了，不赶趟了，必须在6月份让你们吃上。现在考虑一个是能不能弄来，一个是价格怎么样，而且呢这是夏天治骨病啊，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是全民呐、啊、可以说地球上的人都要在夏天治骨病，达到冬病夏治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个大事儿啊，真要办成了会轰动啊。你这样吧，老姐姐，你眼下呢既然有僵硬疼痛，把疗法做好，多泡泡脚啊，如果太疼啊，你买点小活络丸，买一盒就行啊。
1: 啊，我就是年轻天呀、啊、打光啊受凉啊坐的这个。我姐都骨都不都疼，骨大包，是吧？等这回你想来呀，可别把我落下呀。
0: 这样啊、哦，老哥哥、老姐姐们，慧心办这个事儿，你们要做的事儿呢，就是靠牌听节目。你看前两天我给你们发了叶黄素眼贴，那你要没听节目，你就落下了。啊，马上我要给你们专药专治，要治骨病。因为你错过，可能你半个月没听节目，你溜号了，那有一些事儿你就落下来啊。你们找我好找，我找你们不好找。你们那就到点听节目，别溜号啊。
1: 哎，
0: 啊，别这个的也听，那个的也信。现在呢特别多，我就不多说了啊。
1: 我不信你别的，就信你了。
0: 嗯，我争取再陪你们
1: 几年。我跟你都6、7年了。
0: 跟我6、7年了，好，我争取再陪你们2个6、7年，10年是
1: 那好
0: 啊
1: 啊，那我们就死不了了。
0: 老姐姐别这么说，咱们不光要活，还要活得长，还要活得好啊。好，那咱就到这儿，老姐姐，你的诉求我。

0: 知道了，实在遭罪疼，吃点小葫芦丸，买一盒吃，配合疗法泡泡脚就能缓解，然后呢我给你彻底治啊。
1: 哎，谢谢老师。 哎
0: 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约相聚了。咱们最近门诊上有不少心脏病患者，也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心脏不好的人增多了啊，当然还有什么呢，睡不好觉的病人也多了。可能有人说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大伙你不知道，心脏病它犯病啊，你说跟季节有关系没？有绝对关系啊，甚至还有一个什么呢，跟情绪也有关。那天我在门诊我遇到一个冠心病的病人，那年龄啊比我稍微还能大点，54年的属马的。这病人就是冠心病，这两年呢维持的还行。其实说啥叫还行啊，就是暂时没犯病，就没出现明显的心绞痛。这不前段时间吗，在家带孩子，这国家也有政策了，生孩子也给补助了，这老两口呢都退休了，干嘛呀？哎，就在家帮儿子带孩子，也怪不容易的啊。你说现在的年轻人生孩子，咱说实话就等于说是给老年人生的，每个月给钱还不算，那还得帮着带孩子。哎呀，往深了说就是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都不容易吧。就我说这病人就是，就那天晚上这女同志晚上给孩子洗衣服，这一天了孩子小，有的时候吃东西撒尿捂的都淋了在这衣服上了，这晚上了给孩子洗一洗，他就把这孩子交给老伴了。 就跟老伴儿说，孩子你帮我带一会儿，就两件衣服我给他洗出来就完了。就在他外边洗衣服那时候啊，就一会儿功夫呗，听着这屋里边咕咚一声，进屋一看，老伴儿和孩子都四仰八叉的在地下躺着呢，孩子哭啊，哎呦，这给他吓的，他讲话当时我这心脏啊都跳到嗓子眼儿了，当时就感觉这心跳的不行不行的了，这有心脏病的有冠心病的他心脏禁不住事儿啊，他怕吓怕刺激，你别说这事儿了，你就来人哐哐的敲门啊，来个电话对吧，叮铃铃一响，这一般心脏病人他那心脏都受不了。我以前有一个心脏病患者，那不就是吗，一听见那敲门声这心脏就犯毛病，只要有一点动静这心脏就受不了，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只要有动静他就出现心律不齐，那甚至出现房颤啊早搏啊，那才准呢。后来你猜怎么的，一有点动静完尿也跟着不行了啊，就是尿都控制不住了，这病人没两年后来就突发心梗啊，伴随着肺心病，这人就不行了就走了。所以心脏这病我说句实话挺缺德啊，咱讲话来说挺损，就我刚才说的女同志不就是吗，这老伴抱着孩子摔了啊，四仰八叉的给他吓着了。有人说老伴带个孩子在屋里怎么还摔着了呢，这也没有石头也没有坑的，咋还走道走不稳当了呢，说怎么回事呢，这晚上啊孩子有尿了，这孩子小啊啊一岁多不到两岁，所以你看他得把尿，这老人一般不都隔辈亲吗，这孩子尿尿就直接把尿就往那地上把，这大孙子呢就随便尿，什么地板不地板的，你要不怎么说隔辈亲呢，这孩子尿完尿啊，这老伴呢忘擦了，这事就给忘了，所以抱孩子脚底下一滑讲话了一吃了就摔那了，四仰八叉的。本身这家里边屋子就不大，五十来平，东西也多，你想想他有孩子吗，是不是啊，东西也多，就像有时候我儿子说我似的，说家里边这些破破烂烂的没事用不着的就往外扔一扔撇一撇，啥东西都当个宝，啥东西都舍不得扔，所以咱们很多老年人可能都是这样，这就把家里边堆得满满的。那么这女同志一看这老伴和孙子都摔了，这家吓坏了啊，又惊吓又心疼，这心脏就犯毛病了。从惊吓那一天一直到我这儿来瞧病，就不到五天的时间，那这心脏犯病出现心绞痛最少不下六七回。这女同志一看不行啊，我这严重过去了，那我这小孙子谁给管呢，不行啊，赶紧上医院找大夫，都没敢告诉儿子儿媳妇，就这么的啊就奔我这儿来了。你像这样的病人，第一他属于冠心病，这是老病了，第二呢这么多年不光说心脏不好，就是肺的呀肾呐、啊、肝呐、啊、胃呀、啊、都不好。我再仔细一问，我说平时有没有尿频的现象啊，说这个还行，以前尿频啊，这一年不太明显了。我说你伸出舌头来我看看，他这一伸舌头，舌头挺红，舌头上面舌苔还不多，这舌头一伸讲话了就跟那猪腰子似的。我说把你那舌头给它翘起来，用舌尖去顶那个上牙膛的我看一看啊，他这舌头一翘我一看，这女同志舌头底下那两个大血管颜色挺深呐，而且还挺粗啊，这一看中医讲了，你这叫心脉闭阻啊，肯定淤堵不通了，有淤有堵有淤血。这时候我就跟病人说，我说你这情况啊，你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胃也不太好啊，你这胃说

于萎缩性胃炎。我说你检查过没？说没检查过。反正我知道我就是胃不好，难受的时候啊，我总吃那个消炎利胆片。我说对，你这个胃啊，吃油腻大了不行，吃太饱了也不行。我说另外你得记住，心脏不好一定要吃八分饱，晚上七分饱。另外啊，你这情况啊，我告诉你咋办，你现在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睡眠也不咋地呀。你看我一说完，这女同志挺惊讶，哎呦老大夫，你说咋恁对呢，自打犯毛病我就睡不着觉了，我现在心脏天天吃硝酸甘油呢，有的时候和那个速效救心丸啊配着吃。我说那不行啊，啊那不行，你这是急救的，这不是你平时用的，你不能这么用，尤其那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这两种药，它还都属于寒凉的啊。你像那硝酸甘油，这药它刺激血管，冷不丁用行，你不能说我天天吃，我顿顿吃啊。我说另外的速效救心丸，这里边有冰片，你不能总吃，吃时间长了容易把你肾给吃坏了，你现在这个心脏难受睡不着觉，中医叫啥呀，叫心肾不交。说白了，就那天啊，孩子那事儿啊，你受到惊吓之后，完事你又上火了。老话讲了，后怕了。虽然说没出啥事儿，那你犯合计，你说孩子放你这儿，万一说给人家整出点啥事儿，你怎么跟儿子交代？对不对？你儿子还次要的，儿子是咱自己家孩子，儿媳妇呢？对不对？那儿媳妇万一挑理呢，万一说句不好听的话难受不，对吧？讲话了挺大个人，连个孩子都看不了，你看看你怎么去应对，对吧？我说你也是个要强人，讲话了要脸儿，谁说一句啥话呀受不了。我说我说的对不，我这么一说，这女同志掉泪了，我哭了，说大夫啊，大夫啊，你懂我呀，我遇到好人了，我遇到知心人了，那我这病我就拜托给您了。我说你这样，你心脏这个问题呀、啊、它属于淤堵之后造成的心肾不交，他俩之间呢本来是有条道的，现在不行了，堵了不通了，所以呢带的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完事呢也影响胃，最近消化也不好，胃口也没有，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上药房买一种药叫温胆丸，这药还不贵，这药干啥的呢，疏疏肝解解瘀，之前受惊吓了调一调，然后呢你再开一盒参柏舒心颗粒。说这药又是干啥的，这药帮助你化瘀的，可以治疗你现在这个心悸，同时给你心脏化化瘀，疏通疏通。这人到老了，这个心脏血管得畅通啊。整个药里边有化石药龙骨，能帮你化那顽固的瘀；有丹参，专门帮你化心脏里的淤堵；有那个沙参，化你脑血管里边的淤堵。还有牡蛎，化你肾脏里边的淤堵，因为人到老了，你像你脑血管啊、肾脏啊，这里边多多少少都是有淤堵的。说医生呐，我以前看过，说我脑动脉有硬化呀，啊，有那个什么腔梗，我那正好对你的症啊。我另外呢，我再叮嘱你两句，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啊，你不能说这事想起来我就后怕，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想提这事儿，那可不行，对吧？咱还得正常过日子呢。你就像很多两口子，就是过去多少年的事儿了，想起来就提，想起来就念叨，讲话呢总拿那最硬的刀扎最亲近的人的软肋啊，总拿最伤人的话来伤你最亲近的人，我觉得这样不好。你看我跟

0: 老伴儿之间呢，从来都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尽量是谦让，因为你记住，家它不是个说理的地方，它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啊，别整的两口子总是唧唧歪歪的，是不是？家和才能万事兴。有的时候想想，啊，人就这么几十年，你吵吵也是一天，你和和美美也是一天，你像有的两口子就总吵吵。就鸡毛蒜皮一点小事儿也是记，我不知道跟大家讲过没？过去呀，我们家以前有个老邻居，就是每一次包饺子啊，都得炒一通，不是说这个馅儿水多了，哎，就是这个皮儿没包严实，再不就是啥呢？和馅儿的时候油搁少了，啊，其实你像饺子吃的是什么？很多人不明白。饺子是一种包容，就所有的馅儿，你别管是啥，你最后你都能包在这个皮儿里边。饺子是一种包容啊，大家在一起和和睦睦的，哎，不管谁出现的啥问题，这一顿饺子吃完，啥事都没有了，都给你包容下去了，是不是？如果因为吃点饺子你再吵架，是不是？那我觉得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所以你就这么想，馅儿淡了，咱们还可以蘸酱油呢吗？是不是啊？咸了，不还有饺子汤呢吗？讲话了，原汤化原食儿，哎，吃的更得劲儿，对不？那饺子皮儿破了，不好看了，不好看了，你就当那个面片汤吃呗，对不？哎，你看你怎么想了？反正就说白了，两口子和和气气，我跟你说，你吃啥都行。啊，我说那老邻居总吵吵，最后那女同志冠心病，没到60岁心梗走的，那男同志64不65得的脑血栓，就一直卧床，所以这不就是生气给你找病了吗？爱生气就爱生病，就人的身体啊，你记住，至少得有80%以上的病全都是打气上来的，啊，最终造成了身体的淤堵，淤堵在心脏。就是咱说那个心脏供血不足啊，心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就是肝上的肿块啊，淤堵在子宫，子宫上长肿块，淤堵在乳房啊，乳房出现增生啊，出现肿块啊，淤堵在甲状腺，形成什么呢？甲状腺炎呐、啊，哎，结呀、啊，哎，肿块啊，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在咱的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我们的屁股蛋子上，啊，那不坐骨神经痛了吗？是不是？淤堵在我们那个末梢，也就是手啊脚啊末梢啊，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还是那句话，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那么淤堵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从气生得的，所以得少生气呀。这老话说的多好啊，不生气就不生病，就这么简单个道理。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疑难杂症的病人，就是吃东西吃不下去，有人说这是胃啊，胃不好，胃查了，胃没问题啊，什么东西都没长。有人说是脾的问题吧，彩超都查了，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人呢，就是吐酸水，去了很多医院没查出来。后来呢，找到我这儿了，啊，我这一伸手一搭脉，我就很明确地告诉他，你这就是什么呢？肝的问题。当时这患者就说：“说老大夫啊，我胃不好。”我说：“你这个病不是胃的事儿，也不是肝的事儿，但是现在肝影响到胃了，你这病啊就是从气生得的。”这病人当时眼睛瞪挺老大，我说：“我们中医讲。”肝心脾肺肾，酸苦肝心咸，酸正好对应肝，你肝气郁结之后，指定肝郁，血不足，你肝又是主酸味的，所以表现出什么呢？反酸烧心，吃不下去东西，吐酸水，所以你这个病啊，得从肝上来，你就像现在很多女同志乳腺疾病似的，比如现在最常见的乳腺增生。古代呀，管这个病叫啥呢？叫乳癖， 就是乳房结块的意思。那么这个病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就是生气造成的，就是打气上得的。所以大部分这个女同志啊，你看她都爱生气，中医叫做什么呢？肝气郁结。肝气最容易郁结在哪儿啊？就是在胸肋部啊。所以你看人家一生气最明显的就是感觉什么呢？心情不好了啊，胸闷肋胀。那你碰到这个乳房上面有结块的，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看它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我就是个乳腺增生，有没有心脏其他问题？有，你就综合治，你就用这深柏舒心颗粒给它专业去化瘀治疗。如果没有，就是单纯性的一个乳腺增生，你就可以给它吃点鹿角帽粉。你比如说鹿角帽粉三颗，白芍20克，甘草10克，陈皮10克。这个陈皮都知道啊，能够健脾养胃的，书里也记载了，但是临床上医生都不知道。小剂量是健脾养胃，你比如说3克5克，那10克就是重用了，是破气散解的，就这4味药。但是你说啊，我这已经乳腺肿块了，甚至说乳腺恶性病了，你信我一句，吃鹿角帽粉这个比啥都管用。有人说老师讲的可真细，那这回算是听明白了。你就记住，我不会把我会的最后留到棺材本里，我多讲一点，那大伙呢你就多受益一点，对吧？讲话呢我多讲一点，你是不是就多明白一点？说不定哪句话或者说哪个病就对谁有帮助了。就像我有一个方子似的，治那个小孩莫名其妙呕吐，尤其是1-2岁的时候啊，这小孩啊吃不好了都会吐啊。你说他有病呗，他可能还没有病，这个你要去医院那就麻烦了。怎么的呢？你到医院了之后，尤其是小孩，他可不敢轻易给你下药，对不？那怎么办呢？先给你做检查啊，给你做一个腹部彩超，甚至有的讲话了不行，还得做个小儿胃镜啊，怀疑肠道畸形。其实90%都不会有畸形，因为孩子这个肠道啊他还没有完全长好。我告诉你，1岁左右的婴儿，比如说喝水米汤或者母乳或者奶粉喝不好就吐，你就给他用什么呢？黄柏甘草汤。黄柏是好东西，能化消化道里的瘀，一般黄柏在10克左右，甘草在5克，用开水泡，胃后积瘀，啥意思？吃上就好。我说实话，就彼此分享不保留，这才是咱们中医该有的样子。好的中医啊，不见得非得是几十味药的大主方，其实好的中医啊一定是什么呢？方子的宝库，脑子里边你得有上100个方子，说到哪个病你得信手拈来。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呢，心悸，这个西医呢叫心律失常，心律不齐，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一般呢先看你是不是窦性心律，然后呢让你检查心血管、心肌或者是瓣膜、心功能等等啊。西药就是什么呢？氨碘酮啊、美托洛尔啊、普罗帕酮啊，副作用也很大。一般中医呢就是益气养阴通络为主，我一般就喜欢用这个舒心汤，丹参10克、北沙参10克、龙骨15克、牡蛎15克，这里边还要加上黄柏5克，目的就是为了清心火、通三焦。有这方面问题的你抓上10副药，每日2副药随煎服，1周后你的症状能得到改善。你复查心电图，早搏减少了，心律不齐得到改善了，完事效不更方，你继续再用上10副，你就只管用，它肯定有效果。
1: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它 使树新。

0: 清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名字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昨天我在医院出门诊，早上这第一个病人呢，就是个老胃病的病人。我早上7:30不到，我就到门诊了。这病人呢，就在门诊等待区等着呢。一般每个门诊大夫看病都不一样。你像我隔壁老邱，他一般呢，就喜欢病人看完一个叫一个。有的时候呢，这病人还没看完呢，那个就进去了。完了之后他一般他就急眼，他喜欢安静，一个一个看，我叫谁谁来，我没叫你就别来，你来了我就不高兴，他是这样的。我没有那么多讲究，我那屋也大，一般进来了有的时候一进进好几个病人，有的讲话你看他进去了他也跟着进去，讲话都在外边，指不定什么时候能排上呢，我赶紧进屋看看吧。反正都在我屋那椅子上坐着，先把那个病治本放在桌子上，就一个摞一个，一个摞一个，到号的时候呢，我学生就按照那个病治本，按照那个号一对，完了就点人名，就到我跟前看病。你像我一般呢，配2个研究生，有人说配那么多干啥？一般一个帮我排那个病历本，一个呢给病人量血压。听听心率，听听病人肺的这个呼吸音，因为我看病细，问的也多，所以在诊病之前，一般你像什么血压呀、心率呀，就这些情况，多少呢，我都得提前了解一下。你像昨天，这第一个病人是女同志，那不早早就来了吗？你像一般的大夫给人瞧病，上来第一句话就问，你哪儿不舒服啊？你怎么回事啊？可能这病人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得出去检查去了。我看病我不这么看，一般我都先问，家是哪儿的呀？这几点来的呀？早上吃饭没？就先跟病人聊那么一会儿。你这一聊，你猜怎么的？这病人他不紧张了，对不对？心率也就缓和下来了。这个时候你摸摸他那脉，你摸的也准。你像有些中医大夫看病就很着急，讲话这病人刚进去，这边刚坐下，那边呢咔嚓就给人搭上脉了。哎呦，你这心动过速啊！你说这刚进屋，讲话呢屁股还没坐热乎呢，他能不心动过速啊？所以我一般给病人瞧病，都跟病人聊上那么一小会儿。主要就是让病人这个心跳缓和缓和，讲话了让他别那么紧张，有的病人看病真紧张，所以我就问这病人，我说叫什么名啊？说孙桂华。多大岁数了？64了。我说哎呦，64，我算算啊，64，属牛的。对对对对，你看这一聊，哎呦，这病人的心情就平稳了不少。这个时候呢，你再给病人搭脉。一搭一个准，这边一搭脉，我一边观察他那个面色，因为中医他不讲究望闻问切嘛，你得相结合着给病人瞧病啊。这病人整个这个脸色就属于那种萎黄的，这个黄还带着暗。正常来讲，你说我们就属于黄种人，那皮肤它淡黄很正常。我说这个呢，大伙你现在也可以拿出你家里那个镜子，你去看一看，

有些病人他脸上没光泽，又黄又暗。那要这种情况下呢，中医就会考虑到什么呢？这个胃肠道有问题。那这时候我就跟这女同志说，我说你这个胃肠功能不太好，为啥呢？因为她那张脸就是没光泽，脸上没光泽，完了之后又黄又暗的。我说你胃肠道不太好，这女同志说是是，我是很早多少年以前，我这胃12肠有过溃疡，10多年了，拉肚子多少年了，大便不成形。我说你解大手的时候，你感觉这肚子疼不？说肚子疼，但是我上完厕所就好了。我说来，你把手啊再伸过来，我再给你搭搭脉。我这一摸，这病人的手指头讲话的冰凉。我一摸他脉，跳得特别沉，中医管这叫沉脉。再把脉，寸关尺位置，也就是食指那位置，这脉条一点劲儿都没有。这是你心脉的位置。这时候我又摸了摸他右手，一般给病人搭脉呀，你得这个左右手都得给人摸。你这一搭脉好吗？这右边更弱。有人说这左右怎么还不一样呢？有区别呀。中医讲了，左为心，右为肺嘛，对吧？一般左侧弱，右侧更弱，这就说明病人心肺不好，而且呢，这个时间都已经很长了。这个时候啊，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呀，属于典型的淤堵，属于寒邪凝滞引起的瘀，造成了你腹部的疼痛。因为瘀则不通，不通则痛啊！老百姓管这叫啥呢？叫胃寒。你是凉的东西，吃一点儿你就犯毛病。这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凉的我现在一点都不敢吃。那天剩的那点那个鸡肉啊、鸡架啊，我合计那扔了怪可惜的。热吧，哎呦还不够那火钱呢。”就那么一口两口的，我就给啃吧啃吧吧，你看我这边啃吧完之后，我那胃就犯毛病喽，总这么撕撕拉拉的疼。说喝点热水就好了，完了之后喝了不老少热水，慢慢的不疼了。没事的时候，天天就得拿那个热水袋呀，搁那腾着肚子。你看这一晃啊，都1个多月了，这天天肚子疼，完事呢拉那个大便吧，碎不拉撒的。都不成形，我挂你老号啊，我都等1个多礼拜了，就是挂不上，这才看上，你好好帮我瞧瞧吧，老大夫，你好好帮我瞧瞧。我说你放心，我说你这病啊，它就属于胃寒，因为胃寒，你现在这个气血生化不好，吃点东西它不消化，不吸收，所以你看你现在，你这气血多亏呀，你看你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没有劲儿，我说你这才64啊，你说话这么小声，明显就感觉你这气儿不够用的。这个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对对，是气短呐。”我说：“你伸舌头，我再仔细看一看。”她一伸，我一看，这舌头中间还有那么一道大裂纹，这舌头周围呀、也全都是牙齿印儿，就像那个牙齿咬的那个印儿似的。就是齿痕嘛，对吧？大家记住，但凡一伸舌头，舌头中间有裂纹，一定是胃寒。结合他这脉象，一看就是脾肾阳虚。这个时候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心脏不好，你知道吧？心脏你查过没？说大夫，你说的真准，我心脏确实不好，冠心病。前些日子查过了，还行，说我这心肌缺血。我说心肌缺血那怎么还行呢？大夫说没有器质性改变。我说没有器质性改变就认为不错啦。只要是心肌缺血那就是病，正常人他不会心肌缺血的呀，对吧？你不能说因为都得这病就没事了，不是？那都得这病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病它的发病率高呗，对不对？你不能说它不是病啊。完，我说心肌缺血这是冠心病里边最轻的，这个和你胃寒有关系。我说你血糖怎么样啊？说血糖最近4年稍微有点高。我说稍微有点高，你吃药没？没吃。我说你。

这样，我给你开这个药方，重点呢是调理你的脾胃，还有这个肾脏的，一定把肾和胃肠调理好，要不你吸收不好，吸收不好的话呢，你这个气血呀，它就化生不上来，到时候你这病还是不爱好。我说平时有恶心反酸的症状没？他反酸，咳嗽心了。我说你平时怕冷不？他不咋怕冷，怕热呀。这是虚火，嘴苦不苦？苦，尤其早上起来又干又苦。我说你这个老胃病的问题呀，是心脏病拐带的，属于心脏淤堵影响到脾胃了。我给你开一个治疗心脏的办法，顺道我说你养一养胃，心脏就好受了，胃反酸烧心也好了。心脏这个病啊，这是老病了，当季节变化的时候，它就爱犯病。所以你也不用有多大的心理负担，化化瘀，通通心的好。你要是自己能熬的话呢，我给你开这舒心汤，你回去自己熬。你要说熬不了，不太方便，那我就给你开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他就问我说哪个好啊？我说你要说效果的话，那参柏舒心颗粒好。他说老大夫啊，那你就给我开这个好的，开这个效果好的。所以当时我给他开的参柏舒心颗粒，我告诉他一日3次服用，同时给他开了一个养胃治疗脾胃虚寒的那么一个小方子，配合一起用，有木香，有砂仁，木香是10克，砂仁是10克，山楂是10克，茯苓是10克，甘草5克，陈皮5克，就每天熬水配着喝。另外，我说你每天揉一揉，你膈肌窝下边有个穴位叫啥呢？极泉穴，你每天揉一揉。一般心肌缺血严重的，这个位置里边都有硬结，你每天揉一揉，来回的那么弹拨弹拨，这里边啊有两根像大筋似的，你揉的时候呢，就像扒拉那个琴弦子似的，对你心脏有好处。所以，一个中医大夫，你说好当不？怎么讲呢？当好不容易，行业内有这么句话：好的中医啊，一定要有神仙的手眼，也一定要有将军的肝胆。好的中医最重要的，它是要有一颗菩萨心肠。但前提是，给你看病的大夫医术得过硬。一说这话，我记得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那天在医院出诊。那天呢，诊病的人呢特别多，突然间有一个小护士就领着一个病人，急急忙忙的就奔我这儿来了。这个病人不是自己走来的，是他的爱人呢搀扶着他来的。进了诊室就看他猫个腰，捂个肚子，就谁看了那都是肚子疼。没等我问他呢，他就说这么一句话。说大夫啊，我肚子疼，疼的受不了了，直冒汗呢，直掉汗珠啊！你赶紧的，你给我整点药吃吧，我疼的受不了了。我给病人看病，我一般呢喜欢跟病人唠唠嗑、聊聊天儿。我通过询问，我就能知道这个病的一些蛛丝马迹。可能有人说，那病人疼的啊，都痛苦都那样了，你还跟他唠嗑呢？因为病人疼痛苦。你跟他说话聊天有助于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你看我跟他说话呀、聊天啊，就有助于他分散疼痛。所以我就问这女同志，我说你肚子疼，你给我指一指，你跟我说说到底是哪儿疼，怎么个疼法啊？他说大夫啊，你看我这疼，肚子地方疼，他就用手在整个肚脐那地方这么一扑了。说你怎么个疼？哎呦，他说你看我这种疼啊，疼的我都冒汗，一会儿撕撕拉拉的疼，一会儿呢就是一脚一脚的疼，我疼的受不了了，大夫你赶紧的，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说你吃什么了？他说我从早上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吃呢，我这毛病啊都已经好几十年了。我说你这个肚子疼平时怎么犯病的呀？他说吃东西吃不对付了就疼，吃凉的了。

吃黏的了也疼，有的时候生气了也疼，有的时候啊睡觉晾着了也疼，反正我的肚子疼的十多年了，我知道我这就是什么呢，肠绞痛。我说你这一次是生气了还是怎么的了呢？你看我作为一名医者，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有一个耐心。我也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作为一个医生，尤其是一个男大夫，你别看你什么研究生啊，你什么博士生啊，你在病人面前你摆这个范儿没用。好的医生，你是男的也行，你是女的也行，对不？男同志你也得长一颗女同志的心，那女同志你更应该细致。这啥意思啊？你得心细，特别是干中医这行，中医瞧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怎么疼啊？你跟我学学，大夫啊，我就是肚子疼，你就赶紧给我开点药得了。这个时候病人已经就不耐烦了，完事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看的也不止你一个大夫了啊，我到其他医院我一说这情况，人家那个医院大夫就给我开这个针剂给我止疼。我说你别着急，你坐在这儿，我让这个护士啊给你倒杯水，你喝一喝缓一缓。随手呢我就把他这个手脖子拿过来了啊，我得搭脉呀。我一摸他这个脉不好，怎么的呢，跳得特别快，而且在数脉的时候呢还有一点旋紧，一般有疼痛性疾病脉象可以感受到。我说你这情况啊不见得是肚子的毛病，我一边给他开单子，我一边就跟他说，你这个肚子疼啊它是有很多原因导致的啊，你比如说你心肌缺血，心绞痛，有的时候呢心脏的毛病啊不一定非得在我们心脏这个位置啊，说在我们心口窝这儿，有的时候表现为胃疼，有时候表现为肚子疼，甚至有的时候你心脏犯病了，你有可能是表现为牙疼、胳膊疼、手腕子疼、肘尖疼、胃疼、后背疼，甚至腿疼。有的心脏犯病就嗓子像被噎住了一样，像被掐住了脖子似的。你像那天我遇到一个，那还不是疼，他就是什么呢，反酸烧心，那个烧心呢，哎呦，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就是冠心病心绞痛。什么反酸烧心，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最后一查肌钙蛋白特别高，典型的心梗，你再晚一点他就容易出事了。就我刚才说那病人也是，所以我就一边说一边给他开这个心电图检查的单子。这个时候病人就明显的就不耐烦了，不爱听了，他说你这大夫挺有意思，我就是个肚子疼啊，你让我检查心脏干什么，我现在做个心电图一会儿回来没问题，你再让我做个心脏彩超，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花上千块钱做个核磁共振呢？我就是一个肚子疼啊，你让我做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呢？你这个大夫挺有意思，怎么的，你给医院创收呢，你让我们多花钱呗。你听听啊，你听听这话，我就跟大伙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这医生啊确实也受了不少的委屈，真的是像病人这么讲的吗？当然医患之间欠沟通，我说实话我也没有办法了啊，你别看我是大夫你是患者，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对不对？完了之后呢这个病人就一再要求啊，你给我打上一针止疼的不就完了吗，啊，哪那么麻烦呢。我说行，我在这个病字本上啊就写下了几个字儿，什么字儿呢，就是病人拒绝做心电进一步检查，要求打一针止疼剂啊。我说病人或者家属谁过来签个字儿，我写完这个话，他的爱人就二话没说在那个病历本上就签字了。结果呢我就给他开了2毫升的止疼针肌肉注射，之后我还是不放心，我补上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有不适请速

0: 见怪不怪了。但说来也巧，正好那天晚上我值夜班，那都晚上快10点半了，急诊患者已经不多了，那时候我就听见120的救护车就揉揉揉的就回来了，完了紧接着就推进来一病人，本来不都要休息了吗，我就跟这学生讲，我说你去看看这病人什么情况怎么的了。结果不一会儿功夫，学生呢就过来了，说老师应该是个心梗的病人。我说那赶紧的吧，心梗这事耽误不了啊，我说急救赶紧的吧，心肺康复室啊。当我们到了这个心肺康复室的时候，我一看这病人，哎呦咋真眼熟呢，我就想，我说这病人看得真眼熟呢，这在哪见过呀，这病人谁呀，我就思来想去一些，哎呦谁呀，就是上午肚子疼强烈要求我给他打止疼针那病人嘛。这个时候他爱人包括他那孩子都来了，他爱人就拉着我的胳膊说，大夫啊你赶紧救救我爱人。我说你放心吧，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救啊。经过医护人员的努力，病人在第二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转危为安了。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问大家，如果说一个医生尽心尽力的给你看病，但你不相信他，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病人一样，如果当初他在上午做了一个心电检查，发现自己是一个急性心梗的病人，那你还可能遭这么多罪吗？好在他家离医院还不远，好在抢救过来了，你如果说再晚来半个小时，我估计他这命啊都没了。所以说我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讲，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信任。不是说你给2个钱送个锦旗那没有用，那么凭什么相信你这个人呢？那么就像有人讲话说，导师啊你怎么就能够断定人家的肚子疼是心脏的问题呢？这叫什么？这就叫专业啊。你如果你不专业，人家肚子疼那你就认为啊那就肚子疼那就肠绞痛，你肯定都不会考虑到心梗。为什么呢？专业呀，对不对？能明白呀，有经验呢，就是因为病人把自己交给你了，所以我们这些做医生的啊就有这个责任把这个病人给他看好。但是咱说有这责任把这病人看好，不是说100%你都能看好，对不对？因为有些病的确不是说我们能力范围以内的啊，但是我们要尽职尽责，对不对？作为医生要尽职尽责，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所以你看，我突然间我想起一句话，我负责瞧病，那大伙儿呢你就负责相信我。同时我也祝愿咱们所有的这些个老伙伴兄弟姊妹，包括这个年轻人也是，咱们都远离疾病，远离病痛。
1: 好，感谢导师。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 4006566

0: 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你好，大师。
3: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大师。
3: 嗯，
2: 就您的，我听了好多天了。您是个好医生。
3: 那客套话咱就不用说了。完事，你跟我说说你今天主要是有什么事呢？
2: 我呀，我首先本身血脂高点，就是低密度高点，胆固醇高点。
3: 啊，低密度高是吧？胆固醇高哈。
2: 对对对，那。体检的话呢，就是左侧、右侧都有肿瘤啊斑块，一般上年人都有这个，是吧？
3: 嗯，对。你今年多大岁数？
2: 我75了。
3: 啊，是，别说75了，就是现在这个生活条件，过了40岁、50岁，动脉硬化呀、啊、粥样斑块啊，这都是常见事，比较普遍的现象的啊。
2: 对对对对，咱们分析也是年龄大了，时间长了，人一生六七岁70-80年了，我听那您说的，他不在堆积不堵塞了吗？
3: 对对对，
2: 那前列腺肯定男的都有，是不是？
3: 对，
2: 前列腺钙化。
3: 那有症状啊？尿频、尿急啥的？
2: 尿频尿急没有。现在我反正有的时候什么觉着好像是憋尿来不及，
3: 憋不住，憋不了太长时间，是吧？
2: 对对对，想小便了就得赶紧，是这种。反正有肾囊肿。这么多年了。
3: 肾囊肿几年了？
2: 哎呀，有大概有7-8年了。有
3: 多大？他的体积多大？
2: 基本不长。基本都是围着1厘米，
3: 那问题不大。
2: 1厘米，
3: 那问题不大。而且说，如果你超过2-3年，它的体积没啥变化，就是没有新的这个肾囊肿形成，原有的体积没有什么改变，你就不用担心它了。
2: 对，
3: 完了，再一个就是没有那些症状。什么叫症状？说我有没有腰疼啊？就腰眼这疼啊？完了，包括。由于肾脏所出现的，你像出现的浮肿啊，包括我们说这个少尿啊，这些症状都没有的话呢，你这个肾囊肿几乎可以说忽略不计，啊。
2: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3: 那可以忽略不计啊。
2: 对。
3: 但是就是血脂有点高啊。
2: 血脂有点高。我听咱们老师您讲这个肾白素因颗粒呢，挺好的。咱们化活液。
3: 对呀、尤其你像咱血脂高的，你血脂高的，包括说低密度脂蛋白高的，你怕啥？你怕血栓斑块形成啊？
2: 是。
3: 就咱们说，你像我们之所以形成这个冠心病啊，或者脑梗啊，什么原因呢？它就是形成了这个动脉硬化形成的斑块嘛。
2: 是吗？
3: 它就是由于这些东西形成啊，说出现的嘛。所以从我这来讲呢，像你这个情况，你用点这个深柏舒心颗粒是可以的。最起码你像咱这个血脂里边胆固醇的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包括我们说那个脂肪啊，能给你化化瘀啊，让它不形成血栓斑块。不形成了这些斑块，不形成动脉硬化，你血管就不会狭窄，它就不会堵。没有了这个堵，没有了这个狭窄，你血压呀你心脏啊，它就不会出现问题，包括脑袋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个基本理论咱要清楚啊，因为我要知道它这个是怎么回事，这要清楚啊。
2: 是，我觉得老师您讲这个方向吧，是应该对的，先化瘀，先通，是吧？
3: 对，
2: 这是一个问题，老师，就是说呢，特别是我们老娘子，她的肝囊肿，她的脾气是暴
3: 啊。
2: 我们这说的是肝火旺盛，点火就着，就这个意思。腰间盘，你一个膨出的，再轻点的那种。
3: 腰间盘膨出是最轻的，你最再往后发展的话呢，就是，到哪呢？到那个游离，那整个那个髓核在外边耷楞着游离的啊，那种是最严重的，压迫神经，马尾神经受到挤压，大小便失禁，坐骨神经受到挤压，它。就看是在哪儿了啊，我们是15啊、14啊， 还是幺三幺二啊，还是说尾一和幺五啊，它部位不同，它下肢表现不一样，有的是脚跟不能着地，有的是腿上没劲儿，有的是抬不起腿来，有的是大腿内侧，有大腿外侧，有的是屁股蛋子，这就是看看哪个腰椎受损了。但是呢，它早期都跟瘀有关，所以该用的话呢，你可以让它去用一用，因为本身咱这个深柏树形颗粒，你像龙骨也好啊，黄柏呀、丹参也好，它都是有化瘀的。它化瘀的目的呢，就是帮助你把这淤堵散开。淤堵散开就是把不通的地方通开，通开就没事了。你包括就你那身体的情况啊，前列腺疾病啊，是吧？肾上囊肿，这都能用啊。
2: 我觉得老师您说这药吧，好像是比别的药要好，而且呢，就是说呢，别的药恐怕也达不到这个效果。我听了，是不是？
3: 他这是个老方子，而且呢，中药讲究的就是一个什么呢？药物的组方和它的主治，啊，这说明书上都写着呢，它能干啥都写着呢。你像咱有些人动不动就吃止疼药，动不动就吃消炎药，你说有效果没？它不一样的治疗结果，知道吧？
2: 这是一个问题，老师，我这人就是说呢，实在有啥说啥，就是说呢，特别是我们老娘子，比如说她的肝囊肿，我的肾囊肿，适用咱们一个疗程，这半年，达到的效果
3: 能达到什么程度？首先第一，咱说你用不上半年，你有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咱原有的症状会减轻。啊，但是你要说我本身就没症状，那你就没感觉呗，对不对？就像人说，你吃止疼药说我不疼，我吃完了他也没啥感觉，就是说有症状的症状会减轻。那你比方说前列腺疾病，啊，我可能憋尿的时间能长一些，像肝囊肿、肾囊肿啊，肝囊肿，比方说老伴肝囊肿，肝区会有胀满不适感，有时候消化不良，这些症状会减轻。这是从症状上体现的，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些实质性的改变，就是说我们通过 B 超检查，它有的囊肿的体积会缩小，就是它这个肿块的体积，你原来一查，哦，前后径、左右径啊都不到一厘米，现在可能更小了，这是我们从这个指标上看到的。完了，再有一个呢，你血脂、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它也会有变化，也会降低。它有些是症状的改善，有些是指标的改善，到医院一检查，哎呦，一对比，哎呦，我的症状，我的指标减轻了。有的时候你自己能感觉说身体轻快了，脑袋清亮了，这也是一种改变。
2: 对吧？所以说呢，咱们比如说吃这么半年的时间，咱们其他全身的瘀都都消了。
3: 对呀，因为它不是单纯只针对于某一段的血管，它是你身体整个的。因为中医咱这中药它治疗疾病，它药物进入身体之后，它是针对于周身所有的经络啊、气血啊这些血管来化瘀的。有的时候有些情况下呀，就是这个病情重了，你再去治疗的话它就不好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为啥提倡大家是早发现早治疗呢？早治疗你省心省事也少遭罪啊。完了之后相比较而言呢，和咱们这个治疗费用相比它也花的少，你等严重了，肯定它的费用也高一些啊。所以综合方面、综合因素，咱们自己考量。但是我能说到，我告诉你，效果肯定是有的啊。
2: 说明白了。
3: 用上之后肯定会有效果啊。好了，有问题到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0: 深柏树形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树形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树形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形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树形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方生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每天到这个点儿啊，我都给你们讲病开方。我们人呐，要顺应大自然生活，你要跟着老天爷走啊。人再大，大不过天呐。那我们中医呢，它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哎，治病要结合四季，养生要抓住四季。你春天他就养肝呐，春天治脑袋迷糊、高血压、肝阳上亢， 你在这上下功夫，你治好了他几年不犯。夏天呢养心呢，凡是血管硬化的，筋梆硬的，胳膊腿冰凉的，特别是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类疾病，股骨头坏死啊，强直性脊柱炎呐，包括痛风，这都属于骨病。冬病夏治，什么叫冬病？冬病就是这个病以寒邪为主，越冷越疼，越凉越犯病。那么说到骨关节疾病啊，可以说这个我们身上的骨头啊，是我们人能站立行走做一切动作这么一个支架。它就像我们盖房子，房子中间要有大梁坨，梁坨哎，周围呢要有椽子啊，就是像人大腿这么粗或者胳膊这么粗的一根大长的哎，分别在房棚上。这个我们房子上边这个棚啊哎，隔不远，隔一米远吧，放上一根儿，在椽子和椽子之间呢，哎，这个椽子是横着放的，那、哎、你等着领子，这个大领子是横着放的，这个椽子呢，它是顺着放的，哎，穿过来，哎，那个椽子多粗呢？哎，就是像我们小孩胳膊这么粗。这说明什么？为了让这个房子它不塌架子，房子能年久的哎支撑，这房子20年了挺好，没塌架子。靠啥？靠梁坨，靠椽子，靠领子。那我们人能站立行走，206块骨头它不散花，靠啥？靠骨头，靠筋。房子没梁坨就塌架子了，人骨头要是支撑不住呢，哎，人就躺下起不来了。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叫什么？筋骨不劳，地动山摇。所说的冬病夏治，就是夏天利用阳气足这个劲头，把冬天那个寒，肾水那个寒给它温暖了，来治疗。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呀，叫夏天养筋骨，冬天不受苦啊。你夏天把这个骨关节病你治好了，你冬天不遭罪呀、啊。啊，那你看咱们中医在治病的时候呢，哎，是根据我们整个病的病根病因来的。为啥说哎呀，这个病啊，吃西药吃这么长时间了，找这老中医大夫号号脉，开个方，但是中医中药呢吃的时间长，但是中医中药它去根儿，说那年呐，我找个老大夫给我治了，这么多年我也没犯病，为啥？中药抓的是根本。那我们今天还要详细的讲骨关节这类病。那么人站立行走，206块骨头，上边脑瓜骨，中间大脖骨，哎，肩膀头子，胳膊肋骨，哎，这腿儿在下边，脚丫子，你说它怎么不转轴不散花呢？就是靠筋盼着，骨头支撑，肌肉包着，血管连着，最后再用皮给你兜上，看着没有，它不散花。而在肚子的腹腔里装下你的肝心脾肺肾。那先要知道我们人呐，谁养筋？那筋不是盼着骨头吗？你现在写筋，这个我们的筋呐是肝养着，你写筋骨的筋，筋的下边你写肝心脾肺肾的肝，肝脏是养筋的。所以说我们在得颈椎病、腰椎病，包括风湿类风湿，往往都是啥时候

开始发作犯病呢？40岁以后。你听说过谁20岁得风湿了？说20岁得腰病的有，啊，干出力活了或者闪腰岔气的有，20-30岁时候很少，除非呢特殊的这个工作性质。但是咱们收音机前，如果你有颈椎病，你有腰椎病，你回想回想，包括你有风湿，你看啥时候加重的？是不是40岁？就是上差下差差不了5岁。那你要抬杠说，那老师我是35，啊，有的抬杠说我是45，我都50了才觉着骨头节疼。所以说这个它有伸缩性。咱们平均呢，我经过总结调查之后，就发现是在45岁左右。为什么？这个时候人呐，花不花48？为什么？因为肝血养着这个筋，人到50岁开始，人的肝血就虚了，就说你有病没病，你肝脏的血它就虚了。那这个时候一旦说肝血虚，就会出现啥情况？眼干眼涩，眼睛干巴，哎，然后呢手脚麻抽筋儿。你不信你看看，你在得风湿之前，颈椎病之前就有这个病，眼睛发干发涩，哎，睡觉睡不着，胆小怕动静，这个腿肚子抽筋儿，这个手吧就发僵发硬，干巴的发僵。你看有颈椎病的人，先是后脖子发硬，肩膀头子酸，眼睛干涩。你就在那说，哎呀，这段眼睛这么干呢？你说是啥原因？这个病叫心肝血虚，心脏主血，肝主血，他俩这个血都少了，不养你的筋和血管了。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颈椎病、腰椎病的，还是风湿的，你说他会觉得怎么的？浑身抽筋拔骨的难受。哎呀，这抽筋拔骨的，你说怎么就不得劲儿呢？哎，他难受，这就说明你血虚了。我们中医有一个术语叫血虚脉不通，脉络不通了，是不是浑身筋发紧，脖梗子发硬，后脑勺子没劲儿，木个张的难受？哎，这个时候就出现这个情况了。所以说我们中医治怎么治啊？活血通络。这个活血呢，活的就是肝血和心血。也就是说有颈椎病的人，他会有心脏病，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会有肝血虚，浑身抽筋儿，眼睛干涩，胳膊腿麻，老觉着没有劲儿。哎呀，浑身这怎么抽筋拔骨的呢？你说哪儿疼？不疼，你上医院查查，没啥大病，就是身上发紧，胳膊腿不像以前那么柔软了，它发硬。哎，这个时候告诉大家啊，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典型的心肝血虚引起的心脑供血不足。所以说有颈椎病的人，你看你脑袋是迷糊，脑供血不足，心脏缺血，有心肌缺血，这个病是不是在肝？是不是在心？肝是主筋，就我们浑身那个筋。这个筋呐，你没看着过？吃过猪蹄儿没有？那上边全是筋，哎，就是我们的肝血养着。所以说，你看40多岁以后，有的人说：“哎呀，我这脚脖子就发皱呢，这走走道的胯骨轴子酸呢，这拨了盖儿就不吃硬呢，哎，这脖梗子就抬不起来，觉着大头沉呢。”嗯。怎么回事啊？这个时候就是说明心脏和肝脏的血一虚，经络不通畅了，麻木。所以说中医治活血通络用什么？用鸡血藤。鸡血藤既能活血，又能养血，又能生血，又能通脉。因此说咱们在治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的时候啊，要本着什么？专药专治，就这一

个药就治这个病。你别拿一个药说这个药啊，心脑血管病也治，风湿骨病也治，糖尿病也治。我告诉你，它有可能对心脑血管好，对糖尿病好，唯独对风湿骨病效果差。为什么？很少有一个说全面治疗达到呢，专门针对骨头的。因为在我们中医治疗当中啊，往往必须要把骨病单独拿出来。你看近几年各个医院有全科医院，全科医院主要针对的有心脏病的、高血压的、脑血管病的、风湿骨病的，啊，胃肠疾病也可以放里头，但是唯独骨病放不进去。因为骨头病它要专药专治，因此说你要治你就找这个药救治这个病，这是一。二，治疗要抓住冬病夏治的机会，你就能治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你看啊，再说你的骨头，你有颈椎病，你是不是检查出说有颈椎第四节第五节骨质增生，或者你摸你后脖梗子，哎呀，我这大富贵包啊，梆硬梆硬的，一钻头啊，我这骨头啊嘎巴嘎巴响啊，是不这样啊？嘎巴嘎巴响，这个病在哪？在骨头。在骨头的时候，它包括软骨，就是我们说的脆骨，和我们的大骨头棒，还包括骨头当中的骨髓。那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啊，这当中就会殃及到我们的肾。这个病也是在多大呢？50岁以后。所以说有颈椎病的往往就在最多40岁开始脖子发硬，一动嘎巴嘎巴响。这个时候你是哪儿不得劲儿？口干、耳朵响、尿频、腰疼，甚至有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或者肾当中出现肾囊肿和肾结石。你这个病在肾，这个肾呢它要划分啊。咱们有颈椎病的老伙伴你记住啊，如果说你出现这个眼睛啊看啥模糊，耳朵呀嗡嗡响，口干，后背沉，腰疼尿频，这是肾虚。肾虚呢它分阴虚和阳虚，往往有的人呢手脚心热心烦睡不着觉，尿热尿黄口干，这是偏于阴虚。肾阴虚呢会出现一系列阴虚症状，往往骨头里骨髓少，那你去检查你会有骨质疏松啊，特别女同志你去查啊，过了45岁50岁你一绝经了不来事儿了，你这时候颈椎要疼腰椎要疼骨头节一疼，你去查你的骨密度，往往呢你的骨密度下降就是有骨质疏松了，这个时候你要及时补钙啊。那么这个时候肾阴虚，我告诉大家它会引起心阴虚，你会心烦，舌头尖通红，还睡不着觉。心阴虚的人呐，会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尿热尿黄，这叫心肾阴虚。那么有的人呢说，老师啊，我这颈椎病我跟他不一样，我后脖梗子冒凉风，是不是啊？哎，这后脖梗子，哎呀，这夏天呐，我都得扎点围巾呐。这后脖梗子呀，嗖嗖的就冒凉风。怎么回事？你后背也沉，你后腰也冰凉，你的尿呢是清亮的，它不是黄的，手脚冰凉怕冷的，喝点水有尿憋不住，怕冷，你张嘴看舌头，口不干。那嘴里不干不渴，但是呢嘴唇发暗发紫舌头呢颜色发暗发紫，我告诉你必有个病，是啥？胸闷，就老想这样，哎呀，这叫啥？肾阳不足导致脾阳不足，肾阳虚了，脾阳虚了，心阳虚了，这三脏阳虚，你不但颈椎病
脖梗子冒风，后腰冒风，腰疼，腰一动弹嘎巴嘎巴响，大脖子一动弹嘎巴嘎巴响。检查有颈椎增生、腰椎增生，这个病是偏于阳虚的，所以说尿频，大便溏稀，破破糟糟的，而且呢胸闷，上不来气儿，不疼。记住，这个心脏是不疼的，但是他胸闷。啥时候中？就一开春一上秋和大冬天。哎，有的人就是啊，冬天他要穿高领的毛衣，后脖梗子不行，怕风。开春了，上秋了，要扎那个纱巾，扎围脖，他脖梗子就后脖子拔凉，后腰拔凉。那啥病啊？肾阳不足。肾是养骨头的吧？你看，哎，所以说你在骨头下边你写肾呐、啊，肾主骨头，生骨髓，通脑袋。因此说，如果你既有颈椎病又有腰椎病，你就容易得颈动脉斑块。这个时候要查出来说你有多发性腔隙性脑梗的时候，那你记住吧，啊。你容易得一个病叫脑供血不足、脑萎缩。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时候就出现髓海不足了，你肾虚啊。你看，凡是有颈椎病、腰椎病的，最后都得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就是记性不好，走道那深一脚浅一脚的。你看咱们长春就有个老大哥呀，他检查呢还没有说脑梗、半身不遂。他走到最后呢要拄棍儿，还不走直线，检查没有脑梗。你说啥病？他就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颈椎病也椎管狭窄，导致他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胳膊腿没劲儿，最后到啥程度，手拿筷子夹不了菜，走道呢这腿走走就拖地了，走走哎抬起来就费劲了，老百姓说走走道挂不上档了，胯骨轴子不好使了，走走趟上地了。哎，他就检查出脑萎缩了。这个脑萎缩是啥？就是髓海不足，脑白质病变，记性也不好，深一脚浅一脚的。你看，没得脑梗，咋脑萎缩的？颈椎病、腰椎病造成的。啊，这都属于骨病。那么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你就记住，颈椎病、腰椎病要用专药专治的，这个药不是啥病都治，它就治骨头病，而且你要选国药准字的。我告诉你，就这类药，你想吃保健品好啊，食疗好啊，贴膏药好啊，你做梦吧，一定要用药。你看有些病，说吃点保健品呐、啊。吃点食品呐、啊，能好，我都告诉你们。唯独这个骨头病，我告诉你，必须吃国药准字的药，还得正儿八经的专药专治。所以今天提到这儿啊，我就不得不说，我正在着手给大家办的，啊，就是我们院里去年推出的冬病夏治。以火治水，以火去寒的这个专药专治的这么一个方子，叫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国药准字药啊，专药专治，不治别的，就治风湿、骨质增生、类风湿、腰间盘突出、颈椎病，包括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脊髓空洞症和痛风，就治这几个病。你别的病你别吃，但是它效果好。去年夏天在我们院推出之后，我告诉大家啊，哎呀，那回头率啊100%。今年就把我震惊了，因为往年我们院开展冬病夏治呢，有这个肺气肿的、肺病的啊，有心脏病的啊，有风湿骨病的。今年凡是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来的太多了，哎呦，我说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呢？骨科住不下了，啊，都匀到心内科，匀到内分泌科。我说这是干啥呀？有啥特效药啊？啊，我一问王主任说，骨骼风痛胶囊。
说太火了啊。

全知道。这个事儿呢，我不能放过呀。慧心呢，从一周之前我就开始着手给大家办了啊。开始呢，我们院领导没答应，因为这个药它是国药准字特效药，数量有限，没答应。但是经过我多方面努力，现在呢有点松口，现在还差价格啊，因为在我们院很贵的啊，那老百姓吃不起啊。咱们家乡老伙伴都啥病，都哪些情况，别人不知道，我是太知道了啊。那怎么办呢？一，争取在6月份就给大家吃上；二呢，考虑到价格，尽快给大家争取来，让大家多吃点啊。所以说，咱们有骨关节疾病的老伙伴，今年你们就听慧心的，啥药都不要吃了。你不要东跑西颠的偏方小药的去整了，去淘腾了，你就等着慧心给你们弄来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不敢说吃一个好一个，保证要你不遭罪，因为它是国药准字特效药。你看你们听我讲座7年了吧，啊，这么多年了，慧心好像从来没给你们弄来过治疗风湿类风湿的药，而且是国药准字的。哎，专药专治的好像这是头一回。哎，他唯独治这个病，那时候晚一点行不行？不行，你8月份吃不赶趟了，立秋了，你还啥冬病夏治啊，根本来不及了。那怎么办呢？一定在6月份给大家用上。这是刚刚说到颈椎病、腰椎病，它上会导致你得腔梗和脑萎缩，下会导致你走路走不了，这一个人走不了道了，走走道腿不好使了，腿软，胯阔，腿包括脚又麻又疼，就像一根大筋拽着疼似的，这种情况是不有？这种情况你就吃骨骼风痛胶囊，国药准字的。它治疗呢，你看我们中医就用4个字概括，叫活血通络，散寒止痛。活血活的是心血和肝血，心脏和肝脏的血通了，你看你胳膊腿首先松开了，不僵硬了，不抽筋了，不聚筋了。再一个呢，散寒止痛，散的就是肾寒和脾寒，它热乎了，哎，温暖了，它就能促肾生骨髓，首先你就不疼了。哎，它而且它是治疗型的药品。那么下面呢，我还要讲重点的来讲风湿。风湿和类风湿是俩病。风湿呢是有风邪、寒邪、湿邪这3种邪气侵犯人体，穿了你的皮，进了你的骨头缝，往里走，导致你胳膊腿僵硬，它疼。大劲儿的侵犯心脏，让你得风湿性心脏病。那么类风湿呢，它是一种全身性的免疫系统疾病，就是这人把抵抗力低了，免疫力低下，哎，然后呢这种类风湿因子一高，就导致人小骨头节变形，小骨头节疼。你看类风湿都是手变形，哎，骨头节变形是不是啊？疼。你看有个女的40多岁，长得可漂亮了，哎，坐轮椅上，那腿上盖个毛毯，哎，手也在里边盖着，那个脸儿看着可漂亮了，但是他站不起来，把手一拿出来，你看手都变形了，疼的变形了，一疼就变形，类风湿。所以说类风湿也好，风湿也好，它叫不死的癌症。死不死人？不死人，但是呢活遭罪呀，对不？哎，让你肝疼啊，那你这个时候你咋办呢？那就得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要散寒止痛，治疗风湿痹痛。这个风湿类风湿合称叫痹症，大家现在把这个痹症写下来，就是小儿麻痹的痹。那这个痹症是咋回事？你看这小儿麻痹，大家看着过吧，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哎，一条腿粗一条腿细，是不是这样？哎，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就是他气血不足啊。哎，最后呢造成咱们有一些患者呢出现到老年之后，哎，整个

胳膊腿都是僵硬疼痛的，他变形了，那个肌肉都萎缩了，那条腿特别细，最后瘫痪了，拄个棍儿，啊，栽栽愣愣的。那么风湿类风湿也会形成这种情况，但是呢，它症状不同，啊，你写上风、寒、湿，风邪呀，它是窜着疼。我们东北就东三省地区得这个风湿的人很多，他就是窜着疼。这个受风呢，往往什么时候加重？开春儿，哎呀，开春儿把他各个骨头节疼的呀。因为春天主风啊，春天主风，夏天主火呀。春天不刮风吗？一刮风，风性主动，风性善行硕变，风性往骨头缝钻。而且风性呢主开泄，什么叫开泄？它就是把你的汗毛孔打开，骨头缝打开。所以风为阳邪，气性开泄，一袭阳位，阳邪就走，窜着疼。开泄呢，给你打开，一打开就疼啊，特别开春儿。你看有风湿的人，春天疼，甚至比秋天都疼。秋天他冷了，他就穿棉裤，哎，早点穿。穿大棉衣、大棉猴、大鸭绒棉袄啊、大棉鞋，他都提早的穿上了。但是唯独春天，他就是疼，并且是窜着疼，而且他对风邪特别敏感。这个人在里屋坐着呢，你说里屋坐着呢，外屋谁把门打开了，那风他得拐好几个弯儿才能进来呢。你咋就知道呢？我们有一个老大姐就是。他在里屋坐着，外屋儿子一进来一开门，哎呀，你谁把门开开了？这风呼呼的，风邪，把骨头缝打开，疼，骨头节疼，冒风啊，游走性疼痛，而且这个风还容易导致肝风内动。风邪有俩，一个是外边刮这个风往你骨头缝钻，让你窜着疼，越开春越疼，越刮风越疼；一个是那肝风内动，所以这个风邪呀。它是伤肝的，它导致我们血管硬。你看，凡是有风湿的老大姐，你们自己琢磨，是不是有动脉硬化？那我不知道啊，你是不是脉压差大？高压你都160了，低压你才90。就正常人高压和低压之间是差40，你差很多，或者说你高压150，你低压才70，这就是动脉硬化，说明你血管硬。什么原因？外风入侵，勾起肝风，肝血虚，这个风往脑袋上走，所以你有半拉脑袋疼和颠顶痛，就是脑瓜盖疼，半拉脑袋疼，就像戴个帽子、戴个紧箍咒似的，它这么疼，是不这样，老伙伴们啊？所以说大家呀啊，在治病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咱们。老伙伴儿要结合自己的病情来，你看通过慧心这么一讲，你就知道了。那这个风叫中医怎么治呢？叫祛风除湿，风和湿不分家。湿性困体是啥呢？脑袋像戴个帽子，大头沉，整天昏僵僵的，然后吧肩膀头子酸，往后边背不上。哎，梳头抬不起来，后背沉，胸口窝发闷，肚子发胀，大便胶黏，拉不净，拉不干净，而且两条腿酸沉，跛了盖儿，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半月板损伤或者积液。说这肿的呀，像大馒头似的，淹一个坑，淹一个坑，就这种情况，这就是风和湿。风呢，往里刮，伤你的肝；湿呢，它要在骨头节、在脾、在筋，就是让你出现浮肿，啊，到下午的时候腿肚子梆硬梆硬的。为啥我经常说你晚上睡觉你脱袜子，你看那袜装子上是不是勒挺深个印儿，对不对？那是咋回事？那就是你出现我们这个湿邪入侵了。湿邪入侵伤谁？伤脾，所以说脾湿，脾一湿代谢不出去，

就在身体愿意长东西，肠子里长息肉，肝上长囊肿，甲状腺上长结节，胃里长息肉，身上呢长一些像包块啊，还有这个盆腔积液呀，髋关节积液呀，就好这样，因为它有湿啊。所以说有风湿的、关节炎的，除了窜着疼，还容易得什么呢？就是积液，脖子盖积液、脚脖子积液、髋关节积液，人家那烤电给你针灸。那我们中医咋治？祛风除湿，把风邪去掉，排除湿邪。你看中医，开中药，养血活血通脉的，还能生血的，生血了养血管养筋，人抵抗力就上来了。用鸡血藤，再一个呢，还有一个它收风的，收风最好的一个药材叫穿山龙。祛风最好这个药，它能把这个风邪呀给去掉，它叫收风辟谷，就把我们钻到骨头缝里这个风啊能给它去掉。穿山龙，常用的就是这些药。为啥说慧心要给大家张罗弄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呢？因为它是国药准字的特效的治疗药物，而且治疗的时候当中，你看它就有中药，鸡血藤，然后呢还有穿山龙。鸡血藤是既能活血，又能生心血，还能养血，就养你的筋和骨头。然后呢穿山龙是往里钻。穿山龙它收风辟谷，去除寒湿的这个劲儿非常大，它就能钻到骨头缝里头那个风邪、那个湿邪给它抓出来。所以说你看我这两天呢，我上骨科去，我看那个咱们有住院患者啊，风湿类风湿的来了住院，我看他吃完骨骼风痛胶囊之后，那个膝盖后背啊出的那个汗都是胶粘的，那都是湿啊，都排出来了。而且呢你看那个湿邪排出之后，人有什么反应？人不虚胖了，得风湿的人还容易虚胖，就肚子还挺大还挺胖，但是一点劲儿没有，他虚，他有湿邪困着呀。但有的人用完之后，他说你看我一出黏汗，浑身一有劲儿，我这肉吧结实了，这肉死个钉的，不像原来那松松塌塌的，那肉特别宣，说明什么？利湿了。收风刮寒湿，收风除湿，排湿排寒，就穿山龙这味药特别好。所以我一看这个成分，我说好啊，难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效果这么好。关于这个事儿啊，慧心呢正在给大家努力的想办法啊。如果你们有这个福，我能把它争取来，你们就吃它六个月到一年，借着今年九子离火这个天火，这个运气好，天火它能够去肾水呀，把肾水当中这个寒给它收掉，就像穿山龙，它把肾水当中这个寒邪给它收刮掉了。借着天的阳气，今年是十年久不愈的这么一个好，你治别的病我都不说，唯独这个湿啊、类风湿啊、颈椎病啊、股骨头坏死啊、腰椎病啊，包括痛风啊，这是个好机会，治能碰到好药啊，一定要吃。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吧，你们就等吧，这期间呢你也不用东跑西颠的去吃别的药了，吃了这么多年药也没见好，而且呢也都不便宜，所以大家也不用到处尝试了。慧心呢给大家讲课七年了，可以说靠谱啊，到点儿就给大家讲课，到什么时候开什么方子让大家治好病不遭罪，把病呢说明白，有我在，今年呢争取啊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办成，那就我们就会有一大部分的老伙伴啊不遭罪了，不疼了，不犯病了啊。所以说大家就等待就可以了。但是价格呢在我们院呢确实很高啊，
我怕老哥哥老

0: 姐姐们吃不起呀，所以我还考虑价格，还要考虑能不能多给我们一盒啊，那让我们少花点钱呢，这样大家省钱了，把病还治好了，你说慧心多高兴啊！所以你们到点儿听节目，别溜号，不要朝三暮四，谁的都信，啊，有慧心，我会给你们开好药治好病，然后呢，咱们争取再陪你10年、15年啊。哎，我就不多说了。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要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巴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真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呦，这风风火火的来个老大姐，叫什么名字啊？
5: 呀，慧心老师，你辛苦了，你净给我们讨好肉。
0: 不客气，大姐，你叫啥名啊？
5: 那我是长春的，今年76岁。
0: 哦。稳稳当当的啊，这怎么呵斥贷款的呢？
5: 我上我儿子家，我儿子实在来了，给医院来借不起屋，叫我上他家来给他一个开门，还没来到呢。
0: 现在你在屋里坐着呢吧？
5: 那才坐着。
0: 那咱们把气儿喘匀了，稳稳当当的跟慧心说。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
5: 啊，慧心老师啊。

0: 骨骼风痛胶囊啊，它是我们院去年引进的一款冬病夏治的一个国药准字号的专治风湿骨病的一个专药专治。
1: 嗯呐，
0: 你看今年呢，我们医院风湿骨病的患者就翻倍的来了。前两天我上心内科，我去查房，我一问患者，我说你是哪科的？啊，我以为他是心一呀，还心二的。他说我是骨病的，那骨病的跑我们心血管科来住院来了，骨科放不下了。那为什么大夏天的骨病患者反而增多了呢？唯独是我们医院，其他医院没有。为什么？我们医院这款专药专治的骨骼风痛胶囊去年引进，今年大伙反馈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哦，
0: 哎，所以这个呀，我就发现呐，哎呀，这么好的药，我要能给家乡老哥哥老姐姐张罗点儿，那可太好了。
1: 对，
0: 但是呢这个事儿我正在办，你们等着啊，争取。
1: 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啊，好，我等着。
0: 能办成呢更好，办不成呢有慧心在呀，也在想其他办法啊。你们都知道我呀给你们讲座六七年了，你看没东跑也没西颠儿啊，稳稳当当的陪着你们，是不是
1: 啊？啊，对，
0: 听我讲这多少年了。
1: 飞飞老师啊，你真是好大夫啊，真给我们整好药啊，老百姓还花钱还少。
0: 咱们
1: 我俩那赠送的那个骨骼风痛胶囊，我要用点啊，飞飞老师啊。
0: 啊，这个事儿呢，我办完之后呢，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啊、哦，你这样大姐，你把你的病情详细的跟我学一学。
1: 腰也疼。腰也疼，膊也疼，哎呀，这是风湿啊，这手指头也疼。
0: 嗯，
1: 但是我的
0: 变形了吗？
1: 没变形，它就是有时候就来的这个疼。
0: 沾凉水疼还是什么时候疼？
1: 啊，这个有时候疼，有时候就不疼，腰也疼，腿也疼。俩胳膊也疼，他不总疼，反正来那一阵凉了他就疼。
0: 好
1: 听啊，嗯呐，
0: 认真听啊，因为不是你一个人的病情，其他老伙伴呢也在收听，说腰疼腿疼，要考虑腰间盘有突出，有压迫神经。你腰疼胯胯疼不疼？
1: 胯胯也疼，胯就是左边俩胯子疼。他不怎么疼，来了这就疼。
0: 腿麻不麻？凉不凉？
1: 腿不咋凉，就脚趾头麻。
0: 这个病就在腰间盘上，你去查，你有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
1: 哦。
0: 哎，他就是，胯胯疼，腿疼、麻木，连带着脚趾头都麻。这个疼呢是疼轻麻重，要疼吧不是打折骨头那个疼，它是酸叽溜的麻酥酥的疼。
1: 对，
0: 哎，走走道呢有时候就像闪着了，哎，走走得晃荡晃荡，哎，然后再走，要不它疼。
1: 那对，
0: 这是一个。第二个，他说你胳膊疼手疼，你大脖梗子疼不疼？
1: 大脖梗的也有时候来的，这也有时候疼，他发不整疼。
0: 迷不迷糊？
1: 不迷糊。
0: 所以这个病在颈椎上，颈椎增生，椎管狭窄，就是脖梗子不咋疼，就是脑袋不清灵，但是拐着的肩膀头子疼，胳膊弯疼，手脖子疼，手指头疼，麻木。
1: 那
0: 这个症状不总这样，什么情况下犯病？凉了犯病，累着犯病，走
1: 对对对
0: 了犯病。
1: 对，
0: 你要在那养壳躺着，他不犯病。
1: 那
0: 啊，因为。

0: 什么讲这么细呢？因为咱俩对话是给所有的老伙伴来收听。
1: 嗯
0: 啊，你这个情况呢，真就适合服用国药
1: 五
0: 字骨骼风痛胶囊，这要能吃上啊，以火治水呀、啊，干什么？你看它主要就是针对骨关节疾病，祛风除湿，不就治你窜着疼还酸沉吗？活血通络，治你抽筋儿麻木啊，散寒止痛，不就是越冷越疼吗？
1: 对。
0: 他就治这个的，专药专治，他不治别的，所以说他好使、
1: 啊、
0: 你看我们院的人，整个半个北京城的人都来了，凡是骨病的都在这儿呢。
1: 啊，
0: 你这样吧，大姐，我正在办，你眼下呢这样，我告诉你个办法，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泡泡脚，
1: 啊，
0: 38度到42度的水，
1: 那
0: 可以放到红花和生姜，
1: 啊啊，红花和生姜啊，
0: 对，多泡泡脚，泡泡手，多做做疗法，
1: 啊，
0: 哎，然后其他的呀，你这么多年了，你吃其他小药呢，效果不佳，咱们先不用花钱，我这边呢，能不能办成，我会告诉你们准确消息啊。
1: 那我就看那事情适合我就要用点。
0: 那等信儿吧，咱就到这儿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李主任你好。
0: 你好。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我叫杨桂荣，今年68岁。
0: 杨大姐68了，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3: 我听你讲的国药准字号骨骼风通胶囊，这是治我的风湿病，我看挺对症啊，我也是风湿关节炎，全身的关节都疼。
0: 嗯。
3: 吃不老少药它也不管用。
0: 嗯，
3: 听你讲的很对我的症啊，我疼的时候啊都吃不下去饭，也睡不着觉，蹲不下也蹲不下也起不来，走道我可费劲了，走不起来，全身的关节都疼。
0: 嗯，
3: 老师啊，
0: 我问一下啊，我问一下，这个疼是冬天重还是说平时沾上凉水就加重？
3: 沾凉水也疼，冬天严重。
0: 夏天能好一些是吧？
3: 夏天买能舒服点，也不轻啥，不敢走，完了搁冰上加。嗯，
0: 这个冬天加重，越冷越疼，这是寒邪。咱们东北冷啊。寒邪呢，冬天它主肾水，肾水寒，说明你还会有腰疼、尿频、憋不住尿。
3: 是，
0: 哎，这就是肾水太寒了。那么水寒，说水都冻冰了，怎么能让它暖过来？大姐，你现在灶坑里没火，你锅里那水冻冰了，我问你，怎么能让水缓过来呀？
3: 就得烧火呗。
0: 对了。千真万确，就得把灶坑里烧点火呀。所以冬病夏治是以火治水寒呐。冬天治疗风湿骨病效果是事半功倍，这个是胡说八道。说冬天疼，哎呀，越疼越治，你治了你就是止疼，但是要夏天治。夏天你如果能吃上3到6个月的骨骼风痛胶囊，它是国药准字啊，特效药啊，专药专治，它不是啥病都治，哎，它就治风湿骨病，散寒止痛，就治你越凉越疼。再一个，血遇寒则凝，那个血现在放外边冻上，你说这血还能流淌吗？大姐，
3: 是，
0: 它不就冻成块了吗？
3: 对，
0: 所以说。你肢体它得有麻木僵硬啊，

0: 为什么你看得肺气肿的啊说得心脏病啊，你看得肝病的有得说肝性心脏病没有，他有一个病名叫风湿性心脏病，说明风湿关节炎它从外往里走，它能让你血管硬，先让你骨头疼，然后让你血管硬，就浑身抽筋拔骨的僵硬。
1: 哎呀，疼啊！
0: 中医叫风湿痹症，把这病像胳膊不好使了似的，所以老百姓把风湿骨病叫不死的癌症啊，死不了，活遭罪，大劲儿就瘫吧，走不了了，坐轮椅了。你看那风湿的，有的坐轮椅、拄棍儿、扶小板凳走，都死不了，就是遭罪，啊。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它是国药准字的，专药专治。我们医院去年推出之后啊，冬病夏治，夏天的时候给骨病患者10000例患者用，有效率达到98%。所以今年你看5月份开始，我们医院骨科爆满，骨科放不下了，放到心内科。放到内分泌科，说明什么呢？这个效果好，啊，这个事儿啊，不瞒你说，大姐，我正在张罗，张罗呢还得快点儿，说8月份再张罗来，晚了，不赶趟了，必须在6月份让你们吃上。现在考虑一个是能不能弄来，一个是价格怎么样，而且呢，就是。夏天治骨病啊，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是全民呐。可以说，地球上的人都要在夏天治骨病，达到冬病夏治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个大事儿，啊！真要办成了，会轰动啊！你这样吧，老姐姐，你眼下呢，既然有僵硬疼痛，把疗法做好，多泡泡脚，如果太疼啊，你买点小活络丸，买一盒就行，啊。
1: 啊，我就是年轻天呀、啊，打凉啊，受凉啊，坐的，这个骨节包骨都不都疼，骨大包，是啊，等这回你想来呀，可别把我落下呀。
0: 这样啊、哦，老哥哥、老姐姐们，慧心办这个事儿，你们要做的事儿呢，就是靠牌听节目。你看前两天我给你们发了叶黄素眼贴。那你要没听节目你就落下了，啊！马上我要给你们专药专治，要治骨病。因为你错过，可能你半个月没听节目，你溜号了，那有一些事儿你就落下了，啊！你们找我好找，我找你们不好找。你们那就到点听节目，别溜号啊！别这个的也听，那个的也信。现在呢特别多，我就不多说了。啊！
1: 我不信你别的，就信你了。嗯，
0: 我争取再陪你。
1: 我跟你都6、7年了，
0: 跟我6、7年了。好，我争取再陪你们2个6、7年，10年、10年。
1: 那好
0: 啊！
1: 那我们就死不了了。
0: 老姐姐别这么说，咱们不光要活，还要活得长，还要活得好啊！好，那咱就到这儿，老姐姐。你的诉求我知道了，实在遭罪疼，吃点小活络丸，买一盒吃，配合疗法泡泡脚就能缓解。然后呢，我给你彻底治啊、
1: 哦。谢谢老师，
0: 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旧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

0: 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人最怕百病急，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神医。不痛中言人人心，这求好药得知己。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节目一开始，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方式就是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了。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到了一个治病的好药，也给大家呢介绍了一下治病的各种小药方。同时啊，我相信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大城市的省会城市的这些老同志啊，估计呢我们的物流比较快，您呢手里面已经收到了我们这个感黄草。你看啊，今天是咱们感黄草，我代替厂家宣布了这个政策之后的第三天，很多人呢估计收到了。如果呢没有收到的，您也别着急啊，现在都在路上。而且呢这个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大家听好了，是不怕挤不怕压的。它这个就是这么一个纸盒子，然后呢里面一个塑料的这个包装，包装里面就是30包，一袋一袋的小的啊，这30包每一包呢是3克，这样的话呢它就是一天的量啊。您呢可能说有的就已经收到了，那如果没收到的您再等一等，收到的您现在

0: 就可以开始喝了。但是呢，在喝的时候啊，一定一定记得孟非老师说的这个话，就是您千万呢不要抱太大太大的这个希望。为什么？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又说感冒草好，然后呢，你又告诉我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我这话呀没说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您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喝了感冒草了啊，我这个心梗、脑梗、中风、偏瘫就都好了，我喝了感冒草了，我身上的这些肿瘤、癌症就好了。那我可没这么说啊，从来没这么说过。我说感黄草啊是好药，感黄草啊它不治大病，大家听好了。那您说这个心脏严重到大夫都说要搭桥了啊，这个中风啊走不开路了，脚都动不了了，那你想用一个小小的感黄草就把它治好？大家想想这个事儿啊，它不现实。感黄草是个小药，物美价廉，全国哪都有。便宜，但是呢，不要因为它便宜，不要因为它产量多，咱们就瞧不起。有些时候啊，一个小小的东西啊，就能够解决很大的一个问题。感黄草呢，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感黄草啊，是属于一个为数不多的、功能作用比较齐全的这么一个药。这回大家理解了吧？啊，就说咱们不对感黄草啊抱一个天大的信心，但是呢。这感黄草确实能够解决身上很多的小问题，所以说呢，今天呢，我认为有必要在节目当中啊，再一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啊。那同时啊，您如果要是喝感黄草的情况下，那咱们呢，一定一定你再配上几种药，你自己呀就在家门口的附近找个药店，或者说你找个超市都行啊。那说药店里面买药，超市里也能买药啊？有啊，那你看超市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山楂、桂皮啊？这些都有的，什么茯苓啊、首乌啊，很多大一点的超市都有的。如果呀、啊，咱们是这个乡镇的，那你就找个带中药货架的这么个药店，咱们去买一买。如果说你是大城市里面的，那你更方便了。现在有个东西啊，叫美团，哎。这个东西啊，你手机会用智能手机的情况下，你就那么一点，啊，花了钱了，过一会儿他就给你送过来了，整瓶的、整袋的，多方便呢，是不是？小伙子颠吧颠吧就给你跑过来了，就给你送到家，亲自交到你手里。你看看，这是不是社会先进了之后给大家带来的便利啊？那这五种东西啊，你一定要买啊！大家听好了，这五种配料，也就是这五种的辅助的药。咱们一定要买回来，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子、陈皮这五种小药拿回来配合咱们的感黄草一起来用，这叫一个小成方啊。那这个小成方呢，就把这个感黄草的药劲儿、药性就提高了。我跟大家这两天呢，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感黄草呢，还不治三高，感黄草啊。你单独喝的情况下，它也不降血压，它也不降血脂，它也不降血糖。可是呢，如果说你按孟非老师教你们的这个小方子啊，那这个时候这个药性和药效就加强了，它的作用就变广泛了，对不对呀？那这一下啊，对这个血压的控制、血脂的降低、血糖的平稳就开始有作用了，明白了吧？所以啊，咱们现在呢，您用。可千万不要说，我只用感黄草这一个东西，您也就是多花个几十块钱，最多不到100块钱，你再买上点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就这些东西啊，你甚至做饭你都能用得到。来个亲戚，你弄两粒这个枸杞子，加点菊花，你泡一壶也是个茶呀，都能招待人儿，是不是？那陈皮、山楂，你炖肉的时候你放上一点，它熟的还快呢。那你煲汤的时候，你放两粒枸杞子还好看呢，是不是？那决明子啊，它那东西比较硬，你放手上，有的时候你就捏上几粒决明子，放手上搓一搓，那还能够舒缓手上的穴位呢。那你看看这五个小药材啊，每一个都不贵，而且呢，每一个都好拿、好找，而且都有用。那你看，这不就简单方便吗？手边的东西最合适。另外，你跟感黄草一配合。 那起的作用就多了，降压降脂。你们说感黄草不降压吗？配什么方啊？咱配上这个小方了，它就能够起到降压降脂、辅助降糖的作用。但是你别认为说喝了这个小方就能把200的血压降成了120，那不对啊！把这个报表的血脂给它降下来，哎，把这个十几点的血糖降下来，不是的。小药小方起到小作用，就是这种小作用能帮你大忙，是不是？咱们不说了吗？这个立柱值千斤呢，那1000斤的东西拿个立棍就给它支住了，就是一个点，哎，它站在了关键的位置上就起作用了。咱们也是，你平时吃那些药啊，降血压降血脂降的费劲儿，降的慢，你都没太大的要求，是不是？那你就让一个感黄草一下降下来，那不现实。但是呢，大家记着一个事儿啊，跟拔萝卜一样，哎，一个人拔萝卜没拔动，再来一个人帮忙拔又没拔动，再来一个人帮忙拔，三个人拔还没拔动，结果最后来了个小朋友，小朋友跟着在后面一拽，哎，萝卜拔下来了。那你告诉我，难道是小朋友拔的吗？不是的啊，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所以啊，你原先吃的那些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这些药，那该吃吃，是不是？就相当于来了三个人，都已经在这拔萝卜呢。结果呢，你拔动好了，咱们把感黄草拿过来，咱们把这五种药配上感黄草，变成一个6合1的药方。你一喝，血压跟着降下来了。这就相当于啊，咱们把原有的那些人给他们助了个力，加把劲儿。原先那个萝卜没拔动，咱们呢，来了个小朋友就给拔了。咱们这个感黄草啊，就相当于这个小朋友。所以呢，咱们在关键时刻、关键的位置把感黄草用上，哎，效果就出来了。是吧？那单独用感黄草，我这里再说一遍，单独用感黄草可不可以？可以，单独用感黄草也是一个药，它能够清热解毒、退黄化湿、利水消肿啊，用于黄疸呐、水肿啊、这个脂肪肝啊、肝损伤啊，它都能治，用的时间就长一点。要不我一直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呢，我说呀，咱们这个感黄草你用。就用4个月到6个月，4个月就是4盒，6个月就是6盒。你要用1年就是12盒，因为咱们中心里面定制的这个感黄草啊，它每一盒是30包，这个正好啊1个月的量，每天1小包，一包里面是3克就足够了。国家药典有规定啊，感黄草不能每天超过20克，所以呢，你用3克，100%的是安全范围内，甚至说你一天用上3包、4包、5包，它都不会有中毒的现象，这个你就放心，100%、1000%、10000%的安全。但是呢，现在已经发现了，就是说呀，每天用到这个感黄草，用到3克，它作用够了，哎，再多了就浪费了，所以才统一了规格。就是现在全国卖的感黄草这个药，它都是加工了一下的，然后啊，都是做成这个3克1包、3克1包，一天的这个量的就出来了，明白了吧？这五种药加上感黄草，就变成了一个药方了，能降压，能降脂，能降糖，能帮忙解决眼睛，能够帮忙解决消化、大便，还有水肿。那你看，这是不是好东西了？那另外呀，咱们这次呢有这个活动政策，这个是厂家给咱们的一个大力的支持，这次啊价格也给大家优惠了，这次真正的是花小钱儿解决小问题，可能以前呢都是花大钱解决小问题，效果还不一定好，那这次呢咱们是真正的做到了花小钱儿来解决小问题。那你看，本身感黄草就不贵，那药店里面是不是5、60块钱一盒的，8、90块钱一盒的，123的，顶好顶好的200多块钱一盒。咱们呢不是的，咱们定制这个感黄草拿到中心里用，不是为了追求利润的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品质是在我们单位里的工作人员监控之下，保证了原料，保证了加工，保证了成品，这就叫定制款的优势。普通的就是满世界都有的，品牌的就是商场里的，定制的只是一部分人用的。这定制的咱们价格咱先不说，品质质量 一定是最好的，所以在这块啊，你们尽情放心。那咱们这个港黄草呢，是99块钱一盒，可是呢，到你手里的时候，我们会变魔术，怎么呢？厂家给的政策就是到你手里的时候，一盒99，结果呢，到你手里变成了2盒，也就是说，等于99块钱拿走了2盒，那2盒够用2个月了，2个月才花99，是不是？那6个月半年的时间才是297，那你告诉我划算不划算？这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咱们才594，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划算不划算？是不是一年呢12个月啊才几百块钱，这家家都能用得起。还有的人说，穆飞老师，我要多存点。你不要多存啊，你要是一个人的，你用上一年也就差不多了，是不是？两个人的，夫妻两个的，你买上2份就够了，是不是？那你要说你给孩子买，那我管不了。但是如果说你给你家里的孩子喝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千万要嘱咐的一个事儿，就是喝着赶黄草期间啊，再说一遍，喝着赶黄草期间注意喝酒的量。为什么呢？就是喝了赶黄草酒量会提高，这是定性的啊。所以你告诉他啊，收敛一点，咱不能因为说因为药物的作用让酒量提高了，他就认为酒量好了就一直往多了喝，那不行，喝多了酒伤身体啊。所以呢，给他提醒好，喝赶黄草期间如果不喝酒咱就不提了，如果要喝酒发现酒量提高了，咱们呢还是尽量控制着一定的酒量，咱们尽量少喝一点。当然不是说赶黄草和这个喝酒有冲突啊，没冲突啊，这个一点冲突没有。可是它酒量提高了，就等于减轻了酒精对身体的伤害，那无形当中提高了。那他就感觉我能喝了，我再多喝点，我再多喝点，喝多了不一样伤身体吗？是不是？咱良言相劝啊，告诉他少喝。那另外啊，还有今天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赶黄草的这个味道，我这几天呢我没给大家说，那今天呢趁着已经马上就要有人收到了赶黄草了，我今天把这个给大家说一说啊。你呢用开水泡，再说一遍，用开水泡，你把这个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你都放到一个水杯里，然后呢你把赶黄草也放到里面去。赶黄草是有小包装的，你不用把这个小茶包给它撕烂，不用的啊，整包的放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呢加上90度以上的水，再说一遍，90度以上的，就这个水呀、热一点烫一点，倒水的时候注意啊，别浇到自己身上，别烫着自己了，那么一定是热水给它泡上，然后有杯子盖的，记住了，最好是能够盖一会儿闷一会儿，这样的话呢咱们把里面的药性药效哎给泡出来，这个起到的作用更好一点。比如说我嘴急啊，我倒上水了我就想喝，那可以，你加点凉的你就调着喝嘛，反正这一杯够你喝几个小时的，喝到什么时候呢，你喝一天都行啊，喝到一点味没有了你倒出去就行了。比如说呢我用不用把里面的这个药材吃了吧，什么枸杞、山楂呀、菊花、决明子这些吃了吧，不用了，你的都泡了几遍之后啊，那都快泡碎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泡完了之后啊，那些药材一点味都没了，咱也不差那一点了，你就把那个倒了，刷刷杯子就行了，明白了吗？那实际上啊，这个赶黄草它是药，大家听好了，赶黄草是药，它呢能够清热解毒、退黄化湿、利水消肿，只要是跟清热解毒有关系的都有一点点的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微苦，而且呢你喝完了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嘴里微微的有那么一丁点的涩，有那么一点涩，就是说有点苦有点涩，但是呢不是那种难喝的味儿，这个跟大家说清楚啊。而且呢只要是带这个涩的苦的，它这个降火润燥这一方面，再有呢它能够刮油啊，这一刮油就把你胃里面肠道里面的这些油啊毒性啊都给你刮一刮。所以呢赶黄草你这么去喝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把这些都放里面，咱们收到了之后 收到这个赶黄草就每天一包这么去喝。您说我上午喝还是下午喝呀？你想上午喝你就上午喝，你想下午喝你就下午喝。您说我上午也不喝下午也不喝，我晚上喝那也可以，反正你只要保证每天这么一杯就行了。另外呢，咱们这个药方啊，它不会说像里面有茶，因为有茶喝了之后啊人精神睡不好觉，那咱们呢这个里面也没有，所以说你晚上喝也没问题啊，什么时候喝都可以，只要你喝了咱们就能够解决啊很多问题。你看什么样的问题咱们能解决，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像这个平时啊眼睛干、眼睛涩、眼睛痒痒啊、眼屎过多、眼睛发红、长血丝，然后呢这个视力模糊的、眼睛发黄的啊，同时包括这个眼压过高的、迎风流泪的这些情况，反正你记住了一个事儿，只要是跟眼睛有关的问题咱们这个都有作用。那不能说百分百啊，您就说孟非老师我这个晶体脱落能不能，那不行啊，这事儿你别找我、啊、这不行，这得做手术是不是。这个只要说你的眼睛的小症状，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啊，啊浑浊、阴风流泪、眼睛干、眼睛痒啊，是不是啊，眼睛疼啊，啊眼睛里面长这个眼皮疙瘩呀、扎的慌啊、啊沙眼呐、啊、这些情况的，包括轻微的眼睛膜发炎的等等等等这些情况的，我告诉你啊，赶黄草都能解决。因为赶黄草本身它就有一个清热、解毒、去火、消炎、镇痛、利湿的作用，所以你看你这里面很多都是火和炎症造成的这个情况，那你喝赶黄草是对症的。另外你配上这几个药啊，是不是那菊花、决明子啊，它都往眼睛上窜呢，对吧？因为本身菊花就养眼、眼干、明目的呀，那决明子也是啊，是不是它也能够起到降压利湿的作用啊，所以啊对眼睛这块哎来得好。咱不是说拿这个治眼睛啊，但是眼睛这个问题和症状它能够减轻，这是第一个眼睛这一块的。第二个就是消化系统的，你看啊，很多老人家呀他发现一个事儿，他经常屁多。有人说这不是肚子咕噜噜好事吗？是啊，肚子咕噜噜是肠道通，屁多就不对了。每个人呢都会有排气的这种现象，但是一旦屁特别多，这就是肝脏的问题了，明白了吗？就不只是肠道的问题了啊，咱得找根儿。另外呢，这个肝脏跟胆囊是连通的，胆囊呢它又分泌胆汁，所以说肝胆它也属于消化系统。你看很多老人家呀，这个大小便这块都容易出问题。你看有些老人家呢就出现一个情况，拉不出来，拉不出来，这不就变干了吗？还有一些人呢便不干也拉不出来，就什么没劲儿。还有一些人呢是能拉出来，一点点拉，跟这个羊粪蛋一样。你看这些事啊年轻人都没有的，绝大多数呢都出现在老人家身上啊，屁多的、拉不出来的、拉不净，还有一些就是刚拉完又有了，哎，刚出了厕所还想拉又回来，怎么也拉不净。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拉完了之后啊，那屁股上沾了一大片，然后呢那马桶啊你拿水冲根本冲不掉，你必须拿刷子来刷。你算算吧，你说为什么这么黏呢？啊，为什么这么腻呀、啊、这不就是湿吗？我说了，身体当中三种湿，痰湿、寒湿加湿热，是不是？除了痰湿以外，寒湿湿热的都能引起你这种情况，哎呀那问题就大了，是吧？这个事儿不解决，我告诉你整个消化系统会慢慢慢慢的退化，而且消化系统一退化，肠道里面毒性过多进入血液，反正最后还会污染血液，这一污染血液就给心脑血管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所以怎么办？那咱们很多人呢什么消食片啊、十母生啊、啊包括这个酸奶呀、益生菌呐、啊，来吧就开始用了，结果发现用的时候好两天，不用的时候又开始，你看这是什么治标不治本呢？不从根上来解决呀，赶黄草来呀，赶黄草干什么？是不是利水消肿祛湿啊，保肝护肝，它这一条线都给你解决了。所以你用上赶黄草，用上二十几天一个月，你会发现一个事儿，你发现呢你的大便比以前呢痛快了，哎，你上厕所比以前时间短了，你上厕所拉完了之后，你发现呢沾马桶的概率啊减低了，你说这是不是来效果了呀？ 所以说呀，大家记好了，干黄嫂是好药，它不治心梗，不治脑梗，不治中风，不治偏瘫，不治癌症，它不是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仙丹，它不救命。但是呢，很多小问题你用到了赶黄草，哎，慢慢的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
1: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赶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赶黄草。想要正宗高品质本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0: 你包括呀，这个晚上睡不好觉的，那你就把赶黄草啊用上。当然了啊，一定是听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是你不要单独的只用一个赶黄草。单独用赶黄草的时候啊，它就是清热解毒的，利湿消肿的，解决肝脏问题的，哎，它是解决这个事儿的。所以啊，你这个情况下你单独用到赶黄草，那就是以祛湿解毒为主了。咱们呢按照配方来，就是我给大家配的这个方，当然这个原方出处不是我啊，这个我一定不能乱说，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苗医的老师傅啊，人家给的这个方，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么多年了，大家呀都是一直这么用，并且呢回馈过来的结果呀，用完了之后都比较好，就是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子、陈皮啊，这五种东西加上赶黄草是六种药一个方。本身赶黄草呢它就是药，然后啊再加上这五个也是药，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六药的小合方啊，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再去用它的药理药性和药方整体的作用就变广泛了，作用也就来得大了啊。那像我们平时这个睡不好觉的分很多种，你看我们有这个肝不藏血睡不好觉，这个肝不藏血睡不好觉啊，它有几个主要的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入睡困难，然后啊伴有一定的烦躁，就是越躺越不困，越不困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烦，越烦越闭不上眼睛，这就哩哩啦啦的，哎，就弄到半夜了。这甚至有的时候啊到了后半夜还是不好睡，睡着了然后啊醒了之后啊身上沉沉的累累的，那这些呀你就不用问了，你也不用去找别的了，你就把孟非老师告诉你的这个赶黄草加上这几个小药方咱们一起用上，你用一个阶段你试试啊，基本上10天左右你会发现你睡得比以前快了啊，这是毋庸置疑的，一定的。然后啊这个烦躁的现象啊减轻了，晚上睡的呢比以前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当然呢这个事儿啊是咱们肝脏本身出现了的一个问题，也跟很多原因有关啊。第一个是精神压力过大，第二个呢就是家里的繁杂事儿比较多总操心啊，第三个就是肝脏上面有器质性的病变，第四个就是肝血呀瘀滞的比较严重，这些原因都能够引起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那赶黄草你用上呢，咱们呢不讲究快，大家听好了，就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啊，它跟藏医是有区别的，中医这个地方呢它讲究快，这是事实，但是中医不太讲究快。因为藏医讲究快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些藏民来看一次病不容易，西藏啊这个地域它比较大，人口呢比较少，那要想看个病那这个藏民呢要走很远的路才能走这么一趟，甚至说走过来啊都要走好几天。包括到现在为止很多藏区里面也是这种情况，那有一些藏区的城市啊还好一点，说有病了啊自己开上车或者打个车就去医院了。实际上在西藏呢现在呢就是依然有很多藏民呢住在偏僻的地方，甚至来讲都可以说叫半与世隔绝的这么一个状态，可能几个月都见不着什么外人，也就是附近的这些人呢 聊一聊，或者说有亲属啊有朋友啊，偶尔来找一下。那这个时候治病就讲究快，为什么呢？他治疗的不及时啊，那已经严重了就下猛药。所以说这个各类的医家里面来说呀，什么苗蒙、满回、汉瑶、壮梨等等这些医啊，一定是以藏药来的最猛，来的最快，这是藏药的一个特点。所以呢，在西藏这个治疗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藏药论粒也论丸，这个是最好拿的啊。藏药里面要不然就是药丸，要不然就是药粉，以药丸为多。那它这个药丸跟中药的药丸有区别，中药的药丸大蜜丸啊，小水丸小粒粒，藏药的药丸普遍偏小，而且呢藏药的药丸还硬啊，那这个药效啊还猛，所以吃起来效果来的就快。这是藏药，它跟地域原因有关系。那中医呢，它就讲究啊稳中求胜。中医不是没有快的，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医不是没有快的。那你看，就以这个牛黄解毒片啊，就以这个穿心莲为例，这就快，你当天吃你当天就有用，最快的一个作用不就拉肚子吗，去火吗，是不是？那还有什么东西比较快呢？在中医里面，你看咱们这个牛黄丸，安宫牛黄丸，这个治保丹、紫金锭，这三种药被称为清宫三宝，就是清朝宫廷当中啊，把这三种药当成宝贝啊，主要的作用就是清心祸痰。什么叫清心祸痰呢？就是昏迷啦啊，这个重症啦可以用。你看这不是有安宫牛黄丸治疗这个凤凰台记者的这么一个故事吗？所以说后来啊，人们开始抢。这中医也有快的，但是绝大多数中医的药方都是慢的。不信你到药店里面你去看一看，你买的那个中药的药丸啊，中药的冲剂啊，中药的药贴啊，它都是慢。但是慢有慢的好处，咱们不讲一句话吗，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慢工出细活，表里兼治，这是中医里面来慢的一个好处。这个感黄草啊也如此，它属于中医药店当中的，也是苗药当中的啊。那这个感黄草本身来的也慢悠悠的，加上咱们这个方呢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子、陈皮啊，还快一点。但是它慢不重要，它稳你记住了，就是你好点就试点，好点就试点，哎，你用上一个多月你的症状减轻一点，那你再接着用，慢慢慢慢的呢，它这个其他的作用又出来了，效果更好一点了。所以啊，这就叫慢工出细活，稳中求胜，用到啥样就是啥样，以后复发的概率呢还小。那你看，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别急。按正常来说呢，咱们中药不就是一副熬两碗，上午一碗下午一碗，是不是也讲究这个？感黄草就不用，感黄草呢你就一天用上一次，是不是？所以这些什么失眠的、烦躁的呀、啊易怒的呀，这些你说孟非老师，这个具体时间有要求吗？没有要求啊，就是你什么时候喝都行。但是呢，尽量啊，大家不要拿着这个感黄草泡的这个药来喝别的药。你看咱们现在很多人有喝中药的啊，有喝西药的，是不是？那你不要拿着这个感黄草泡的这个药水啊来喝别的药就行了。你吃别的药的时候呢，你呀就正常的用温水来喝药，然后啊过整个十几二十分钟的你再喝这个感黄草。就是这个药，咱们自己做的这个感黄草这个泡的药，你呀跟你用的别的药啊间隔开十几二十分钟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大问题啊，也不会出现什么相互排斥啊、中毒反应，没有。尽量还是把这些药啊分开一下，这样好一点，明白了吗？所以说失眠呢、烦躁的这些用不用啊？你包括这个平时啊情绪不稳定的、容易发脾气的，你也可以用这个感黄草。你看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有些人呢，他年纪越大呀，他越较真儿，动不动就生气了，动不动就发火了。哎，莫名其妙的就这个摔东西了，有些时候自己一个人呢坐在那儿啊委屈了。那这个事儿啊，女同志多男同志少，但是不是男同志没有啊，那动不动就坐那儿就委屈了，也不知道讲起个啥来，给家里人都弄懵了。哎呀，坐那儿委委屈屈的撅着嘴啊，甚至都掉眼泪了，然后哭半天别人。

都不知道为啥一个哭，这叫啥？情绪不稳定。有的人发火是情绪不稳定，有的人呢，这个坐那闷头哭，甚至趴那哭一阵，这都是情绪不稳定。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情绪不稳定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肝脏，你没有其他的别的脏器管你的情绪不稳定的，是不是？是，咱们有喜怒哀思悲恐惊，它对应的是五脏，但是唯一一个能让你情绪波动的，它就是肝脏。那怎么办呢？咱们不是说把你的情绪打压掉，那你看我这个，我小时候，我说说我的事儿啊，我小时候你受委屈了啊，或者惹祸了挨打了，这老爸教育我，我一哭那来一句憋回去，你害怕了就憋回去。大家说这事对不对啊？好不好啊？这咱不是说自己编排自己的父亲啊，就是咱们以事论事。那你告诉我憋回去可不对，为啥呢？这一憋回去你说有多大的委屈啊，是不是？那你见没见过有些人哭的时候啊情绪宣泄了就没事了，哭完了就没事了，心里也透亮了。可是一旦说有个特殊场合不能哭了，这一憋回去，那你听听嘛，他在那儿就在那儿抖，你发现了没有？这就是情绪憋里面了。哎呀，这个男同志情绪憋里面，这叫生闷气。那男同志啊，这个心胸开阔一点，有些时候喝点酒啊就过去了。女同志不一样啊，不是说女同志心眼小啊，这女同志的情绪啊是很难疏解的。为啥？女同志累。在我这个个人观点当中，我一直遵循了一句话，我说女人能顶半边天，不是，那何止是女人能顶半边天呢？那女人能顶起来大半片天啊！你说这个女人啊，养家，是不是家里的活干不干？什么各种家务啊，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带孩子，孝敬老人，收拾屋子，还得参加工作，还得参加生产，这怎么了啊？你说女同志干的活少吗？啊，我不是说给女同志代言，我也不是说看不起男同志，我说的这是事实，是不是？那有人说我怎么见过有的女同志啊，在家里面也好吃懒做的，干的活也少？那你告诉我，在家里面好吃懒做干活少的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呀？那一定是男同志好吃懒做干活少的，回来了啥也不管的多。我跟你说啊，你要说以勤快为论，那一定是女同志比男同志勤快。你就像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那你看看那男孩子出来，有的那个啊，弄的头发支着翘着，身上衣服皱皱巴巴的，你看那女孩子是不是弄得溜光水滑的，衣服干干净净的，脸上化那妆，对吧？那对自己也勤快呀，回到家里面也干净啊。当然也不排除说有不干净的，是不是？那身上造的脏乎乎的，但绝大多数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女人呢，她的情绪啊更不容易稳定。哎呀，家里面大事小情她还爱操心，这个时候那你说这情绪不稳定了咋办呢？谁来哄啊？怎么办呢？用点药吧。用什么药啊？感黄草。我告诉大家，经常情绪不稳定啊，对身体内脏啊损伤比较大。我们讲嘛，喜大伤心，怒大伤肝，忧思伤脾，过悲伤肺，惊恐伤肾。嗯，你看这情绪啊，它是个病态的原因。我们讲外界感染六淫，内生七情，都是对身体不好的。你看外面来的风寒暑湿燥火，内生的喜怒哀思悲恐惊，这些呀，实际上就是中医当中认为的人生病的根本所在。那有人说着凉了，着凉了风寒嘛，对不对啊？有人说这个热毒攻心，热毒攻心外面来的燥火呀，是不是？有人说这个情绪不稳定，情绪不稳定内生七情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些它都归谁呢？都归情绪不稳定。用什么来？感黄草啊，你用吧。包括嘴上起泡，是不是？这个上火了的，身上痒痒的，我无论你是什么受风着凉的痒啊，身上湿热的痒，身上那个寒湿的痒，包括这个身上莫名其妙的什么现代人说的什么螨虫啊、痤疮的那些痒痒，包括糖尿病的啊，皮肤上面的痒痒，你就用感黄草。这个药是好药，对吧？感黄草一包，菊花一捏，山楂一捏，决明子一捏，枸杞子一捏，陈皮一捏，加到杯子里面，哗，开水倒上，拿盖一盖，闷上个一两分钟，下来点色了，开始喝。喝到嘴里面不好喝，我跟你们说不好喝，哪有一个药好喝的？什么药好喝？甘草好，甘草甜丝丝的，是不是？山楂好，酸味味的，是不是？哎，这些好，枸杞子好，微微带甜的。可是你告诉我，有几个药好吃的呀？但是好不好吃不重要，治病管病就行呗。大家说对不对呀？感黄草进到嘴里面，微苦，有点微微的发涩。

你别管他那个，咱们用赶黄草又不是为了好喝，咱用赶黄草是为了解决身上这点小毛病，是不是？身上痒的、起泡的、起疙瘩的，你就用呗。尤其是身上经常发沉的、发累的，哎呀，这身上就跟压了个担子一样，或者穿了好几层大棉袄压着一样，那不行。那怎么办呢？咱不讲吗？啊，气虚则弱，血虚则痛，啊，湿盛则沉重，是不是？那一定是你身上的湿太多了，对吧？身上有，皮肤里面有，筋骨里面有，脏器里面有，经络里面都有，怎么办？去湿啊！你喝薏米茶不行啊，你喝薏米须达不到那个药效啊，对不对？用什么？赶黄草加上五个药，哎，这个就把你身上累、身上沉，你喝上个两个月、三个月之后，你试试，那明显减轻一半。我告诉你，喝上五六个月，基本上六个月，咱们算一个周期，你身上那种压着个大棉袄，穿着个大棉裤，身上又沉又累，身上有人压的那种情况，明显减轻，甚至消失。什么意思？赶黄草起作用了，是不是？管你是什么寒湿、痰湿还是湿热呀，先把你湿去一去，对吧？你寒湿、湿热给你解决了，身上这种沉明显就少了，是不是？原先那舌头一伸出来跟草莓一样，全是红点的，你再喝赶黄草试试，你喝上三个月五个月，你再一伸舌头，明显那些点儿全没了，对吧？你原先大便拉出来的感觉烫，肛门那个地方都烫啊，小便的时候尿道口那地方都烫，你喝上赶黄草五六个月，你再试试，明显那些情况没了。你包括大便不利的，晚上睡不着睡不醒的，身上痒的，经常长疙瘩的，各种小火疖子的，是不是？这些人你用，你用上赶黄草加上这几个东西，你喝吧，你喝上个两个月三个月，这些现象就明显减少，还有一些这些问题不严重的就没了，对不对？你看这是不是赶黄草的效果呀？也就是说，中医里面、苗医里面都用赶黄草，对吧？那苗医里面把赶黄草称为什么？把赶黄草叫神仙草，那不是白叫的，能当神仙的东西，是不是？那都是好东西。你像咱们中药当中有个药叫什么？叫黄精，这大补之物啊，是不是上药啊？咱们讲《神农本草经》360种药材，这里面讲上药120种，中药120种，下药120种。咱们讲上药120种，主应天，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身轻体健，不老延年者而服之。这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这就是养命的、长寿的好东西。以后咱们讲养命的时候，我都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咱这个肚子里面还是有知识的，对不对？那说到这里了，说到黄精，黄精又叫什么？仙人余粮，又叫神仙饭。就什么，在山上隐居的时候吃黄精，你别的什么都不吃，你就只吃黄精，纳气托心，营养充沛，什么都给你补回来了。吃上这个之后，在大山里面健步如飞，身轻体健，百病不生。那什么东西，黄精就做到了吗？那咱们说的不是黄精的功效，也不是说让你们买黄精，黄精叫啥？仙人余粮，神仙饭，是不是？给谁吃的？给神仙吃的。当然神仙是神话传说，对吧？你想想，能叫这个名的叫神仙饭的药，它就有这作用。赶黄草叫啥？神仙草，对不对？那神仙饭、神仙草是不是得搭着来啊？不用啊，单独用就行了。黄精单独用，你别说你们呢，是不是？我家里面啊都经常备着黄精。你说孟非老师，你家啥都有？那是，我家啥好药都有。我这人呐贪心，见着那些好药材我就弄一小块，拿个小塑料瓶我装起来，是不是？给谁呢？给我家孩子看啊，给我媳妇看一看，对吧？这是赶黄草，神仙草。神仙草你告诉我它的功能作用能少得了吗？是不是？你就看去吧，它的作用方面多了。哎，什么身上沉、身上累的，包括你各种肿啊，手肿、脚肿、胳膊肿、眼皮肿、小腿肿、大腿肿、关节肿，你都来吧，只要是各种肿的都能起作用，你用赶黄草来吧。有人说几天，我不告诉你，几个月能让你以后不肿了，那你说这效果还不够好吗？你以前难道没用过别的招吗？对吧？你见过那个关节积液里面那都是水啊、肿啊，拿个针一扎呲儿往出窜水，那颜色还变了，有黄的，还有跟茶色的一样，那都是利水消肿没干好啊，是不是？你吃了药没解决呀、啊？你到最后再放水啊？有赶黄草啊？你关节里面相当肿的、关节积液的，你用啊；关节疼痛的，你用啊。本身赶黄草就能够消炎利湿、镇痛的作用啊，是不是？你再加上这五个药材，你一合，效果不就出来了吗？什么头晕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你用啊。赶黄草加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你一起用，效果更好。另外还有一个，我给大家提醒。就说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赶黄草不是太上老君炼丹炉

0: 说的这些，你甚至包括说血压异常、血脂偏高、血糖高的都可以用，但是你单独用感黄草，它不治血压，它不治血脂，也不治血糖，怎么来呢？加药啊，加上菊花山楂啊、决明、枸杞啊、这个陈皮呀、啊，它就能解决了。咱们就叫组方了，感黄草自己用叫单方。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教你们的是组方，对吗？那你单方用感黄草，它不降压、不降脂、不降糖，那你给它组方用上，它就能够起到降压、降脂、降糖了。那感黄草还不治牙龈出血呢，还不治耳朵嗡嗡响呢，是不是？它单方用的不治这些，你加上这个5个药，它就开始治这个了，明白了吧？你这一下就把感黄草的功能作用就放大了，放大了好几倍，放大了好几圈。原先不管的那个病，它有这个药理，是不是？那你耳朵为什么嗡嗡响啊？火呀，感黄草清热去火呀，是不是？你胳膊腿为什么肿啊？湿啊，是不是？利水不利啊？感黄草利水消肿祛湿啊，是不是？那你为什么血压高？火呀，气机不畅啊，肝气郁滞啊？那感黄草清肝利胆呐，是不是？它这个药劲还达不到降压的作用，那你加药啊？你血压高，你多加点决明子山楂呀，是不是？你血压高，你多加点决明子山楂呀，你加点决明子山楂多放一点，哎，你这个菊花呀，啊，枸杞呀，陈皮呀，你正常放，是不是？你血压高，决明子山楂多放点，它就起到你辅助降压的作用了，是吧？你如果血压不是特别高的，你喝这个都能降；你血压高的，你该吃降压药，你吃降压药，你加上这个效果不就出来了吗？它不治高血脂，感黄草不治高血脂，可是呢，你感黄草这5种都放。然后啊，菊花、决明子、枸杞子你多放点，它不就治疗血脂了吗？帮助你降血脂啊，分解你的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提高你的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作用不就出来了吗？感黄草它不降血糖啊，但是呢，你加药的时候，你这5种都放，把这里面的陈皮、山楂多放点，它就开始跟你降糖了，这不就是作用吗？所以说你要会用，明白吧？你会用到你手里感黄草就是个好药，你不会用。你感黄草给你拿10盒，你喝完了之后也没效果，你反而说药不行，那不是药不行，方不行，产地不行，明白了吗？那不是药不行，是你的方不行，是你买的感黄草的产地不行，对吧？那你看视力模糊的，多加菊花，多加枸杞；大便不好的，多加陈皮，多加枸杞，是不是？你经常浮肿的，多加菊花，多加陈皮；你烦躁失眠的，多加菊花；你关节不好的，多加枸杞。你看我这两天我告诉大家了，对吧？你就按我说的来吃，这感黄草在你身上，我不能敢保证咱们所有的听众用完了100%有效，但是我至少能保证90%多的人用完感黄草有效。还有一个好处啊，它便宜啊，你别忘了外面买贵的还100-200一盒呢。你看咱们这个99一盒，标准正宗主产区中国四川泸州古蔺县的道地药材，对吧？这个就比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监督生产，我们自己定制的，你看这好了吧？第三个，价格美丽啊，对吧？99一盒，正常是99一盒，到你手里99两盒，那你说你还犹豫啥呀？是不是？上哪碰到这么好机会？人家厂家说了，就这一次99给你拿2盒，以后再拿99就一盒了，哪个划算？我相信不用我多说，你都听得明白。所以说呀，你跟着孟非老师慢慢听，你做孟非老师的忠实听众，以后啊，各种好方子、各种好方法、各种治病的好方式，我慢慢都教给你。说健康讲健康啊，带着大家一起分享健康，对不对？好了，你看这一唠叨又这么长时间，反正我愿意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说话我说不完的话啊。那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广播，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啊。好了，导播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也聊两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
2: 哎，你好，你好，孟非老师，我这几天我都在听你讲课哦。我觉得你讲的全都是我们这身边实实在在的事儿。孟非老师，我呢就是你说的那种油腻型的， 就是那个肚子啊。

0: 特别大，
1: 啊，
0: 而且那个腿吧还怪，还特别细的四大种。
1: 哎呦，那中间都淤阻到带脉什么痰湿都在中间存着了。
0: 是是是，
1: 嗯，
0: 从去年开始吧，我这个屁吧就感觉特别多，而且放屁还特别响，就是肚子里面哦总是感觉胀气。
1: 嗯嗯。
0: 哎，到了个卫生间蹲着吧还没有，结果总是吧还想蹲一会儿。放上几个吧，就感觉舒服了些。
1: 嗯，过一会儿又是这样，是吧？
0: 哎，
1: 嗯，
0: 而且人吧，现在不知道咋回事，不想动，特别懒。
1: 嗯。
0: 以前的话就不想动，哎呀，人时不时吧还爱、哎、什么叹口气，而且主要我什么情况啊？一动吧我就一身的汗，这个后背的汗吧、嗯、特别多，而且都是那种黏糊糊的汗，都是。
1: 哦，那这就是湿淤。而且肝郁的厉害，肝气不舒，再加上这个湿气特别的重。你这个，你刚才说了这个屁多，这不都是肝气不好吗？肝脏功能下降，然后再有一个，你这个肚子这块鼓起来，这都是痰湿过多了，沉到那儿了。
0: 哦，是这么回事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我现在这眼睛吧，总是有那个黑影。
1: 嗯。
0: 而且眼皮吧也肿。
1: 多久了这个事儿？
0: 这情况也是有半年多了吧，已经是。
1: 哦。
0: 嗯，而且我现在这个小便那个泡沫还多。
1: 哦，泡沫还多。
0: 嗯、晚上睡觉吧，总是打呼噜，睡觉睡着睡着还把人给憋醒了是。
1: 哦。这不是呼吸暂停综合症了，你这个是连带的问题了。
0: 是。
1: 嗯、
0: 我这两天听你讲的这些症状啊，
1: 嗯、
0: 我感觉我这身上吧都有的是。所以
1: 就感觉我讲的哪个你身上都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0: 是是是，真的是啊。所以我呢就想赶紧把你们这赶黄草想用上刮刮油，去去湿的是。
1: 啊，对，对症对症，很对症。你说的这几个情况都对症。
0: 哦、
1: 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第一个，你这个肚子然后鼓起来，肝脏这个事儿，它连带性的就是眼睛，所以你这个眼睛不用问了。就是你这个肝功能下降了导致的这个问题。再有第二个呢，就你这个肚子这一块啊，这都严重的湿，这种啊，一般来讲这种痰湿比较多了之后，它会往上延，一往上延了之后呢，这个心血呀、啊、肺气啊供应的不好，然后就出现憋呀、闷呐、啊，甚至有一些人会感觉心慌，有一些人呢就是开始打呼噜，就这个呼吸暂停综合症就开始出现了。这个事儿你不要小看，我告诉你。尤其是晚上啊，这个出现这种情况了之后啊，这个人一晚上休息不好，你算算这个氧气又不够，打呼噜又憋，这晚上睡不好了，你第二天又没精神，又困又乏又累，它都是连带的。所以说这个典型的就属于什么肝气瘀滞、湿逆过大啊，你身上就这种情况。赶黄草对你来讲对症你就用吧，你这种情况你听我的，你得时间长点，你得照着10个月到12个月用。你12个月你算什么？才600块钱，多划算呢！
0: 好好好，我听你的，我就按12个月用。行行行，我听你的，孟非老师。
1: 你把地址给我们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应该能安排今天就给你发货，早用到，然后效果早点起来，身体早点好嘛，好不好？
0: 好好好，哎呦，那谢谢你啊，孟非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哎，再见。嗯、
0: 哎，好，谢谢，哎，好好，再见，好，
1: 再见，嗯。
2: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孟非老师，我给你打电话吧，就是想让你帮帮忙、
1: 啊，
3: 我想订一年的赶黄草。
1: 啊，可以，我给你订上。你说订这个赶的机会好吧？这个价格是不是多划算？一年才600块钱。
3: 是，因为啥呢？天天吧，听你讲课。就你讲哈、啊，咱们老百姓哈、啊，现在要是不注意这些小毛病，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你自己不当回事儿，你等严重了你就后悔了。
1: 对，现在是小钱解决小事儿，等到越拖得久，那就是大事儿，就得花大钱了。而且花钱是次要的，遭罪呀、啊。
3: 可不是吗？
1: 啊，
3: 你说孟非老师，我现在就怎么的呢？就是瘦。
1: 啊。
3: 我吃点油大的，他就坏肚子。
1: 啊，
3: 我的脸呢蜡黄蜡黄的，今天吧这黑斑还长得多了。
1: 哦，
3: 我一天天吧不敢吃油大的，你不敢吃凉水果，你吃完了它指定就犯肠炎。
1: 嗯，
3: 偶尔的吧还会有 头晕呐、迷糊呐的时候，就是手脚吧总是冰凉的。
1: 多长时间
3: 了？还有，哎呀，这也都一年多了。
1: 哦。
3: 浑身没有劲儿呢。
1: 你看，你就说吧，你说你这些吧，哪个都不属于大问题，但是哪个小问题多了、严重了，对身体来讲、对健康来讲影响多大？
3: 是，孟非老师，你说的。我不亏了这几天，我天天听你讲啊。
1: 嗯。
3: 我就感觉啥呢？我也得好好注意这些小毛病。
1: 对。
3: 你别等了吧，把心脏病出来了，那可就晚了。
1: 你这个，我告诉你，老同志，你这个情况它不会引起心脏病。
3: 啊。
1: 你这个容易引起脑血管病。你不说有的时候头晕、
3: 哎、那够危险的了。
1: 你不说有的时候头晕吗？是吧？
3: 啊。
1: 是不是？我给你来给你分析一下。第一个，你说了几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瘦，吃不了油腻的东西。你这个可不是说肠道不好啊，肠道是一方面。你发现了啊，记住一个事儿，就是如果一个人肝功能严重下降了之后，别说吃油啊，他闻着油烟他都难受恶心。
3: 对，
1: 你这个就是肝脏功能。第二个，你说你皮肤发黄发黑，我跟你讲，一般来说肝脏功能不好的人，还有脾胃功能不好的人，还有肺不好的人，他不一样。肺不好的人他皮肤灰败，他脾胃不好的人呢、啊、他皮肤暗淡，而肝不好的人皮肤就是发黄发黑。你看你说是不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是你肝脏功能下降了，然后呢胆汁分泌也不足了，所以说你这个消化功能下降了之后你吸收不了了，你可不就瘦吗？你再加上你怕冷，这都是属于寒湿啊。这种寒湿一来一多了，寒气一多，我听你口音应该是东北的，你说冬天一冷了，这水气是不是凝结，流动的东西是不是就变成凝固的了、啊、所以说寒气越多就凝，
3: 对对对，
1: 凝结多了供血就减少，而供血咱们脚为地头为天，天地不通，你往顶上上去的血少了，你可不头晕，你不止头晕呢、啊、你还烦呢、啊、你烦了之后性格你还控制不住呢。
3: 是
1: 是不是？你这个情况你把赶紧把那感黄草用上，你听我的，感黄草一天一包，然后呢再加上这五种小药材你应该都记好了，你把里面的这个陈皮和枸杞多放点
3: 啊，
1: 这样的情况下陈皮枸杞再多放点，这里那三种都放啊，但是陈皮枸杞多放点，这样的情况下枸杞呢补气补血，陈皮呢健脾和胃啊，这个时候你用上效果就好了。你这种情况你就真得多用点，你时间长一点，把身体这个基础打好一点，这样的话以后不会出现大毛病，明白这个意思了吧？你要不然时间太长了，你这个严重影响睡眠，严重影响情绪，越来越焦躁，而且你这个凝结多了之后，尤其女性她跟男人不一样，这女性经常焦躁，情绪控制不住，还有寒气多，她容易长肌瘤
3: 啊，
1: 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你就正常用上好不好？你刚才说定多长时间呢？
3: 我定一年的。
1: 那我就给你定上一年够了，你这情况都是小毛病，你就定上一年，一年才就多少钱呢？594，多划算呢、嗯、
3: 是。
1: 哎，
3: 好
1: 了，行行，
3: 谢谢孟非老师。
1: 哎，好了，不客气，祝您健康。哎，
3: 嗯，谢谢。
1: 哎，好，再见，再见了，老师。嗯，
3: 哎，再见了。
2: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颜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草。想要正宗高品质本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用信息沟通天地， 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

0: 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我省东部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
0: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吴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时，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2: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在北国春城长春，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不在游客扎堆的热门景点，也不在繁华喧嚣的商业街区，而是静静伫立在城市的一隅，守望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根脉。这里就是长春市文庙博物馆。推开那扇朱红色的状元门，仿佛就推开了时光的缝隙。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这座喧闹中的儒学圣殿，去听一听那些关于孔子、科举和一代代读书人的故事。站在文庙门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扇红色的宫墙，上面写着8个大字，阳光洒在墙面上，将那些字映得格外醒目。长春市文庙博物馆教育专员李宇飞的声音响起，将我引入了第一个篇章。
3: 种草博物馆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长春市文庙博物馆。长春文庙呢，始建于清同治11年，即公元1872年，在1894年和1924年呢，分别进行了2次大规模的维修和扩建。在1987年呢，被评为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2002年，上级部门对长春文庙进行了抢救性的修缮。2008年，修复了文昌阁，也就是现在的明伦堂。2011年呢，长春文庙实施修缮工程，建成长春孔子文化园。那整个文化园呢，分成了3个区域：东部的教育区文庙小学，西部的休闲活动区杏坛广场，以及我们中部的文保区长春市文庙博物馆。那接下来呢，邀请大家随我一同进入到文物保护区内。
2: 跟随讲解员的脚步，我踏入了这座百年文庙。
3: 在大家的正前方呢，可以看到有这样一面红色的墙面，叫做照壁，又名宫墙，上面写了8个大字：学而不厌，毁人不倦。这是根据山东曲阜的万仞宫墙所修建。在这座墙面的正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一扇朱红色的大门，名为状元门。古时候说到啊，无人登科第，不开状元门。顾名思义呢，在古代啊，这一扇大门呢，只有在迎接状元时才

0: 会开启。因此呢，这个状元门也寄托着美好的憧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能够发愤图强，学有所成，最终呢，实现人生的理想。
1: 状元门这三个字藏着多少读书人的梦想。我仿佛看见百年前的某个清晨，一个寒窗苦读的学子站在这扇门前，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从这里走进去。而转身回望，另一面精美的墙壁映入眼帘。
0: 在我们的身后呢，可以看到有这样一扇雕刻精美的墙壁，称为影壁。它呢，通常啊，位于我们古建筑组群当中的入门之处。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呢，它可以界定空间，遮挡杂乱的景观，避免主体建筑呢直接暴露在外，既能营造庄重肃穆的氛围，又能起到一个装饰性的作用。仔细观察呢，这个墙面上啊有很多雕刻精美的花纹，这是稍后呢我们在东吴展厅内可以看到的孔子圣迹图当中的一个局部缩影。
1: 影壁如屏，将红尘喧嚣挡在门外，穿过它便真正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属于读书人的世界。穿过影壁继续向前，一座半月形的水池出现在眼前，水面平静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讲解员告诉我，这池水有一个雅致的名字。
0: 接下来呢，在大家的正前方啊，可以看到有这样一座半月形的水池，名为畔池，形如弯月。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曰必庸，诸侯曰畔公。意思是说啊，国家最高学府呢，它是四面环水，称为必庸；而地方学府呢，取半面环水，取半水之意，称为畔公。后来呢，畔池啊也为文庙所专用，一直呢就保留到了至今，成为文庙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畔池之上，一座石桥跨水而立，桥面正中一块青云石镶嵌其中。
0: 在这个畔池之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建有这样一座跨池之桥，叫做畔桥，也叫做状元桥。那在古代啊，状元呢可以荣幸地登上此桥，所谓跨过状元桥，脱掉蓝衫换紫袍，脚踩云梯步步高。那我们长寿文庙的状元桥桥面呢，镶有这样一块青云石，也有着平步青云之意。那接下来啊，也邀请大家呢，随我一同走一走状元之路。
1: 我踏上畔桥，脚下是青云石，眼前是临清门，这一步仿佛穿越了百年时光。走过畔桥，一座石牌坊建筑赫然伫立，四根石柱，三层结构，顶端端坐着怒目的天将，这便是临清门。
0: 从畔桥走下来呢，接下来啊，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石牌坊的建筑，叫做临星门。临星呢，又叫做天田星，也叫做文曲星。在古代呢，祭天之前啊，要先祭天田星，祈求五谷丰登。在文庙建有临星门呢，也是在于孔子呢，就如同天上下凡的星宿一般，降落到人间，为人们施行教化，传播智慧之意。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临星门的构成啊，为三间四柱冲天式石牌坊，四根圆形冲天柱，柱头呢雕饰着祥云纹，柱顶各雕有一个圆雕独角兽，也就是俗称的朝天吼，额房雕刻着二龙戏珠、宝香花、祥云等图案。
1: 临星门的左右四间刻着几个字，讲解员告诉我，这是长春文庙特有的标志。
0: 在这个临星门的左右次间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写到的是取士和必得，这也是我们长春文庙呢所特有的一个建筑标识，也是希望我们长春市乃至吉林省呢可以广出学子，广育英才。那接下来啊，邀请大家呢随我从临星门的中间走过，也是寓意着步入正途，前程坦荡。
1: 穿过临星门，前方是大成门。
0: 大成门的得名啊，取自于孟子评价孔子的一句话，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今生而欲振之也。其中呢，我们可以

0: 注意到孟子啊，在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孔子的思想，用到的就是金声玉振。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大城门呢是分成了三扇大门所构成。为表示对文庙的礼敬呢，大城门遇到重大疑点的时候才会开启。
1: 大城门两侧两块功德碑静静伫立，碑下是龙的儿子毕戏。
0: 从大城门走过来呢，在我们的东西两侧呀，可以看到分别有这样两块功德碑，记载的是我们长春文庙的一个发展历程。碑的下方啊，有这样两个神兽。那我们都说龙有九子，各有不同，也各有所好。那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呢，是龙的第六个儿子，叫做毕戏，也叫做霸下。传说当中呢，他力大无穷，擅长负重，所以啊，如今呢，正托举着这座功德碑。那民间呢也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说到了摸摸毕戏头，万事不用愁。那大家呀、也可以摸一摸，讨一讨这个好彩头。
1: 穿过功德碑，眼前豁然开朗，大成殿前广场开阔平整，这里是每年祭孔大典的举办地，而大成殿本身巍峨雄壮，气势非凡。
0: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大成殿之内啊，可以看到正中间呢，这位就是至圣先师孔子帝王之像。可以看到他头戴十二流冠冕，身着十二张王服，手持正规，足蹬云履，双目平视，目视前方。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孔子像的正上方的匾额之上呢，也写有万世师表这四个大字。最初呢，这是由清朝的康熙皇帝所亲笔题写。那在孔子像的左右手楹联之上呢，写到了气背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最初呢，是由清朝的乾隆皇帝所题写。上联呢，是在赞誉孔子的道德高尚，其品德呢，就如同四季更替，与天地包容万物，日月普照万物的德行相结合。那下联呢，赞扬孔子教育思想的深远影响，也是堪称万世师表。
1: 转身回望大成殿东西两侧，编钟和编磬静静悬挂，这便是金声玉振的由来。
0: 在大成殿的东西两侧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几个春秋时期的打击乐器，分别有着剑鼓、堂鼓、编钟和编磬。那前面呢，在大城门的时候啊，给大家介绍到说，孟子啊用到了一个成语来形容孔子的思想，那说的就是金声玉振。其中呢，这个金声啊，就指的是我们东边的这个编钟，那玉振呢，指的就是西边的编磬，这样两个春秋时期的打击乐器。因为呢，在古代的时候啊，通常一首乐曲呢是以钟开始，以磬来结束的，所以呢，以此啊来赞誉孔子的思想呢是完美无缺，有头有尾，尽善尽美之意。
1: 从大成殿走出，东西两侧分别是东吴和西吴。我们先来到东吴，这里有104幅由铜版画、木版画以及最珍贵的长白石微雕组成的连环版画，简要地介绍了孔子一生的经历。
0: 进入到东吴展厅呢，首先啊映入眼帘的是孔子先师表。通过这张表呢，我们可以清晰了解到孔子的先师血脉。孔子的父亲啊，名叫叔良和，是一位文武兼资、骁勇善战的勇士。他和妻子颜征在啊，婚后呢，十分的和睦。传说啊，曾一同呢前往泥鳅山祈祷，祈求呢能求得一个健康的儿子。不久之后啊，颜征在啊就梦到天空当中飘来祥云，那这个祥云啊也化作了一只麒麟，落在自家院中。夫妇二人呢，见此祥瑞之物啊，便将彩色的丝帛呢系在了麒麟角上，这便是民间广为流传的麒麟送子的典故。后来呢，孔子降生。孔子出生的时候呢，头顶啊中间低四周高，形似如同泥鳅山，因此呢取名为丘，字仲尼，这便是孔子名字的由来。
1: 孔子的生平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他3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他从小好礼，7、8岁便能熟记各种。

0: 理气。他做过小官，也做过大司寇。他周游列国14年，却始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晚年归鲁，在杏坛讲学，整理诗书，最终成为万世师表。从东吴走出，我们来到西吴，这里展出的是《开科取士：中国科举制度》专题展。
1: 说到科举制度呢，它不仅是我国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那在不同历史时期呢，我国呀也有着不同的选官方式，如秦代以前的世卿世禄制，春秋战国时期呢军功爵制，汉代的察举制、征辟制，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等等。
0: 展厅入口处，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画像并列而立。正是这对父子开创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
1: 进来之后呢，我们首先啊看到的是隋文帝与隋炀帝的两幅画像。隋文帝时期呢，曾下诏要求地方举贤良、举人才，但是这种举荐方式呢，仍属于临时征召，名额稀少，普通人入仕的机会呢，非常的有限。到了隋炀帝时期呢，在隋文帝的基础上，对选官制度进一步发展，真正的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为普通学子呢打通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这也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形成。
0: 科举制度在唐朝得到发展，武则天更是开创了殿试和武举。
1: 接下来啊，邀请大家呢一同欣赏这个展柜当中啊这件珍贵的展品，明朝赵秉忠状元的殿试卷复刻品。这张殿试卷的真迹呢，现藏于赵秉忠的故乡山东省青州市的博物馆。全文呢共有2460个字，一气呵成，没有一处涂改，堪称是科举文物当中的珍品。试卷的核心题目呢，是问帝王之政与问帝王之心。赵秉忠呢，在文中啊，详细的阐释了自己改善吏治、兴邦治国的治国方略，字字珠玑，见解深刻。更令人惊叹的是呢，全文啊，由1厘米见方的馆阁体小楷书写而成，字迹呢工整秀丽，卷面呢非常的干净整洁，也尽显着状元郎的一个扎实的功底。那大家仔细观察呢，还能发现啊，卷中呢有个别字迹的右下角啊，有很多红色的小圆圈，这些圈住的地方呢，正是当年阅卷官标注的格外精彩之处。如今呢，我们常用的成语可圈可点便来源于此。
0: 可圈可点，原来这个成语来源于状元的殿试卷。展厅里一个大型微缩景观吸引了我的目光，江南贡院。它的原型位于如今的江苏省南京市。
1: 大家眼前呢所看到的是考棚复原的场景。那在古代啊，每位考生呢都要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独自度过9天6夜，衣食住考呢全部都要在这里去完成。白天答题的时候呢，考生啊会把考棚里的砖托架在上面的横梁之处，当作书桌来写字答卷。那到了晚上呢，就将这个砖托取下，放在下方的横梁上，与坐板拼在一起，勉强呢就构成这样一张床，只能蜷缩着去进行休息的。那由此可见啊，古代的科举考试呢，不仅是对考生学识的一个严苛的考验，更是对他们意志与耐力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0: 从西吴走出，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展厅——崇圣殿。
1: 接下来呢，我们前方展示的图文是孔府、孔庙以及孔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孔。他们呢都位于今天的山东省曲阜市。其中呢，孔府是孔子嫡长孙所居住的府地，孔林呢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延时最久的家族墓地。那这边展示的是孔子思想的四大核心维度：论做人、论学习、论教育以及论治国。在论做人当中呢，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情呢，也不要强加给别人。那在论学习当中呢，我们最熟悉的经典名句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那在论教育当中呢，第一条便是有教无类。那这四个大字呢，正是孔子创办私学的初心。在孔子的三千弟子当中呢，出身各不相同，但他却主张呢，无论出身贵贱，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也真正体现了教育平等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2: 从崇圣殿走出，左手边有几个被圈起来的古文物。
1: 大家请看，我们眼前这两件分别是拴马石和下马碑。所谓文官下轿，武官下马。那在古代啊，无论官员品位高低，出身如何，那只要来到孔庙门前，都必须下轿下马，以此来表达对孔子的尊崇。这是当时呢极为重要的一个礼制。
2: 一块下马碑丈量出的不是距离，而是对知识与圣贤的敬畏。如今这份敬畏并未随岁月消逝，而是化作了另一种形式的传承。
1: 接下来呢，在大家的右手边啊，也是长春文庙中部区最后一座建筑，叫做明伦堂。明伦堂的二楼呢，是我们的研学空间，举办社教研学活动的一个场所。一楼的这个位置呢，为报告厅，也就是吉林省国学大讲堂的所在地。国学大讲堂呢，是由省社科联、市社科联、长春市孔子研究会、长春市文庙博物馆等单位于2005年联合创办的公益性文化讲座活动。自创办以来，每周六上午9:30准时开讲。2017年呢，被评为了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2: 从下马步行到登堂听讲。从古人的礼敬到今人的传承，这座文庙始终在用它的方式讲述着同一个主题，对文化的尊重与守护。走出博物馆，夕阳西斜，金色的阳光洒在文庙的琉璃瓦上，闪烁着温暖的光芒。我们再次回望那扇朱红色的状元门，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今天的旅程像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我从状元门、叹桥、凌星门一路走来，在大成殿仰望万世师表，在东吴聆听孔子生平，在西吴感受科举春秋，在崇圣殿体悟文脉传承。长春文庙博物馆用一座建筑群、一部儒学史、一群读书人的梦想，为我们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文化种草。感谢收听本期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我们下一站再见。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如何抓住重点，学深悟透全会战略部署；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2026年临江市博物馆日主题宣传活动；
5: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如何抓住重点，学深悟透全会战略部署。
4: 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总书记对敏锐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扎扎实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赢得战略主动，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等问题进一步作出阐述。我们要深入领会把握，抓好贯彻落实。在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方面，要深刻认识党中央关于我国发展面临形势的总体判断，既把各种因素考虑周全，又善于把握其中一些关键因素的新变化。战略定力就是认准方向不动摇，战术运筹就是审时度势，精准施策。更好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在风高浪急中始终掌握战略主动。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要深刻认识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过程中，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要深刻认识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让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要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真正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方面，要深刻把握改善民生这个重点，抓好社会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当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我们所收获的不仅是增长的数字，更是人们的笑脸、社会的进步、稳稳的幸福。必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5: 近日，在第48个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2026年临江市博物馆日宣传活动在陈云旧居纪念馆举行。
4: 活动当天上午，工作人员在陈云旧居前设立了宣传点，向市民们发放保护文物相关宣传单。随后，在旧居纪念馆内， 小小红色讲解员精神饱满，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生动讲述了陈云同志在临江工作期间的革命故事。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参与者们有序参观了陈云旧居博物馆，馆内陈列的珍贵照片、史料及陈云同志生前使用过的工作生活用品，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今后，临江市将继续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创新活动形式，让更多人通过这座桥梁读懂历史、感悟精神、凝聚力量，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5: 近日，由临江市商务局联合市文旅局策划的哈雷长春纵队逐风最美临江魅力绽放机车商文旅融合促消费活动在临江市举行，50余辆重型机车及众多骑行爱好者齐聚编程，以速度与激情点燃了临江的山水画卷。
4: 活动伊始，50余辆哈雷摩托机车在 G331国道临江党石停车场整齐列队，引擎轰鸣，气势如虹，车队沿 G331国道骑行，骑手们身着专业骑行装备，穿行于临江秀美的山水之间，成为国道上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6: G331临江段，这段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硬件设施特别好，周边服务也特别到位，特别是临江的人对我们的一个热情。
4: 活动现场设置了临江优质农特产品集中展示展销区，集中展出了人参、杂粮煎饼、蜂蜜、榛子及相关深加工制品等极具地域特色的临江好物，特别安排车队骑手深入展区参观品尝。骑手们对临江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丰富优质的农副产品表现出浓厚兴趣，纷纷驻足选购。
6: 刚才我看到了松子啊、蘑菇啊等等一些其他的一些临产品，想把这些产品有的想带回家，有的想送给南方的一些朋友。
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篝火晚会在百望龙悦酒店广场激情上演，在众人的瞩目下，热烈的点火仪式拉开帷幕，火光冲天，映红了夜空，也点燃了现场每一位市民和骑士的热情。伴随着欢快的节奏，大家围绕篝火载歌载舞，互动联欢。这场融合了机车文化、民俗风情与现代消费理念的盛宴，不仅展示了临江开放包容的城市形象，更通过商文旅深度融合，为临江市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临江市将继续依托 G331 国道等资源优势，策划更多特色品牌活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助力临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近日，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联合光华中学第二中学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
4: 活动中，工作人员从办学底蕴、育人理念、办学成果三大维度，详细解读学校专业布局、师资力量、实训建设、升学就业等核心优势。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师生及家长走进实训楼，现场观摩中餐实训室、多功能体育实训室、电焊实训室、会计实训室、育婴室、无人机实训室、直播教室等多个特色实训场地，近距离感受不同职业技能的独特魅力。学校还特邀吉林远通矿业相关负责人开展专题宣讲，直观呈现专业对接产业、技能对接岗位的精准育人模式。本次活动搭建起人才培育与产业需求的高效对接桥梁，让职业教育有看头、有噱头、有奔头的理念深入人心。
5: 初夏时节，临江市珍珠门村松岭的李子花竞相绽放，洁白花海与青山绿水相映，勾勒出生态田园美景，是这里多年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走出生态富民之路的生动见证，镌刻着这个小山村从落后闭塞到生机勃发的蝶变轨迹。
4: 20多年来，松岭转变发展观念，锚定绿色发展方向，
3: 深耕生态保护，持续改善人居环境，细心守护每一寸山水林田，让村庄的生态底色愈发鲜亮。如今山更翠，水更清，景更美，优质的生态环境成为吸引游客的核心优势。每年五月中旬，礼花如期盛放，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同时，清晨光影下的地膜曲线更成为独具特色的景观，让这片山村每年花期都能迎来几千名访客。
7: 松岭这个雪村呢，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尤其到了五月中旬，都愿意上这儿来玩。照相呢很出片，大家都喜欢上这儿。
3: 依托这份生态馈赠，松岭村精准发力，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与特色民宿产业。村里统一规划，规范引导，鼓励村民盘活闲置房屋，打造集赏花观光、休闲度假、民俗体验于一体的旅游新业态。干净的民宿，地道的农家味，惬意的田园生活，让游客流连忘返，也让生态优势真正转化为经济优势。
8: 原先我们这地方没有发展旅游业的时候啊，村里是比较落后。自从这个旅游业发展以后呢，全国各地大批游客陆续到咱雪村来，给咱们家庭旅馆增加了不少收入。
3: 曾经寂静的小山村，如今游人如织，活力满满，村民们的日子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愈发红火。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松岭村用二十多年的坚守。

0: 生动诠释了两山理论的深刻内涵。
1: 咱们村20年前呢，是一个非常落后、非常原始的一个村落，村民呢只能是靠种地为生。通过这些年的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咱们那个绿水青山的不断的美化提升，引来了很多游客，村民通过接待游客增加了很多收入，像村民也非常高兴。
0: 漫山李花迎客来，生态富民展新颜。洁白的李花不仅引来了八方游客，更铺就了松岭的富民之路，见证着小山村的蝶变与新生，在生态富民的道路上绽放出更耀眼的光彩。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4: 去一些超市，他们就是尤其是这种国外的这种理念的超市引进过来了之后，他们就愿意推崇那种大包装。
5: 对，
4: 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就年轻人现在很经常去的，就是我们山姆
5: 啊
4: 山姆，那山姆这个它就是推崇这种大包装的，很大家庭装。
5: 嗯，
4: 那其实呢，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呢，我们去体验，然后呢就能吃的，或者说家里面成员比较多的还好。一般你比如说就是单身的，或者说家里面两口人的，你买这个家庭装你要消耗很久。
5: 嗯，比如说啊，这个买一袋这个大米啊，咱们常见的啊，一袋哪怕就是5公斤、10斤的大米，如果一个人吃，基本上吃到一半肯定会生虫，
4: 能吃一年。
5: 哦，对。还有呢，就是买了一块肉啊，做2顿饭呢，那可能啊再没吃完，它就要变质扔掉了。这些痛点啊，这个一人份就已经完美解决了啊。
4: 对。
5: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消费观念的变化，刚刚也说了啊，年轻人其实他不再追求量大实惠了，而是要看重新鲜。这个少买一点呢，就能吃的新鲜，而且都多试几种啊，咱换着花样的吃。与其呢，咱囤一堆打折的大包装啊，不如攒几份这个精致的小包装来吃。
4: 嗯，的确是啊。第三个原因呢，就是零售商在卷服务。超市行业呢竞争激烈，谁能更好地满足细分需求，谁就能赢得消费者。一人份的商品本质上呢是一种精准的服务，就是告诉这些群体，我看见你了，我懂你的需求，我为你准备了合适的产品，你来吧。
5: 嗯，
4: 单身经济呢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小份化，而是向更加的精细化、场景化、情感化、深度的去发展，消费趋势呢也日渐清晰。
5: 嗯，再来看看餐饮端啊，其实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每次自己一个人出去吃饭的话，基本上只能选择这个小馆子啊，比如说自己吃个面呀，吃个快餐呀，吃个饭啊。如果咱自己一个人想吃烤肉，想吃火锅，想吃披萨啊，除非去那种自助的吃，而且还得饿着肚子去吃，要不然自己一个人很难吃。你说我去吃火锅，我怎么着也得点点肉，点点菜，点点饮料啊，100%吃不完。
4: 对，
5: 嗯，
4: 的确是啊。那放在过去啊，这种场面啊，可能会被传统的我们的国民呢认为带点凄凉。

0: 而且这个我自己也不是我自己，我就要吃那些只有自己才能吃的。
1: 对，就是你看，就比如说，我宁可排队等空位，我也不愿意和陌生人来拼桌。
0: 嗯，
1: 我曾经拼过桌，
0: 啊，
1: 就感觉很尴尬。
0: 对，主要是不认识。
1: 嗯，就是感觉很尴尬。其实呢，作为一个这种开朗的东北人，在大家眼里不应该尴尬，甚至说就都能你互相哎，你尝尝我这个，
0: 对，
1: 甚至喝点。但是呢，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确是就感觉很尴尬，
0: 因为这个现在年轻人追求的是边界感，对不
1: 对？
0: 啊，
1: 对，对。然后呢，这种一人食呢，不同于聚会和家庭场景，更加注重品质和这个孤独感。
0: 哎，
1: 当然，这个孤独感是带双引号
0: 的
1: 啊，这种孤独感呢，是我自己追求的一种孤独感，而不是实质上我要的就是真正的孤独。
0: 哎，而且还有一点，你发没发现，如果就是跟别人一起吃的话，其实很难做到口味完全一样。
1: 对
0: 啊，有人爱吃辣，有人不吃辣，有人这个吃牛羊肉，有人他爱吃这五花肉啊。这个你肯定要这个舍弃一点自己的需求，然后呢去满足一些其他人的需求。但我自己一个人，我就不用考虑这个了。
1: 啊，对，
0: 想吃什么吃什么。
1: 想吃啥？你比如说一份主食，
0: 嗯，
1: 再来个饮料，再来一份甜品啊。你不需要社交，我也不需要打扰，我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信息来侵蚀我的大脑。
0: 嗯，对。
1: 独自吃饭我也能吃得津津有味。现在很多人就是，一份饭。然后这边就开始追剧了，这种一人食我觉得是很多年轻人的一种理想的吃饭状态。
0: 嗯，而且这个也不是说大家追求特别孤独啊，就是我们也可以有聚会啊，跟朋友见面，
1: 对，
0: 有家庭聚餐，
1: 天天都聚。
0: 对，但是呢，我也需要有自己的空间，所以呢，这种一人食的餐厅呢，就很好的满足了现在年轻人的需求。比如说呢，这个独食火锅，还有独食烤肉这些店呢，是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1: 嗯，
0: 哎，是啥样的呢？给大家讲一讲啊，我去过一次，就是你进去呢，它是不是一人一桌，它是一长条桌的，但是呢，每个座位之间它是都是有隔板的啊。
1: 嗯，
0: 你两个人去的话呢，你可以把中间隔板打开，它就成了两个人这个横着坐的桌子。你一个人去呢，把这隔板挡上啊，你就成为这一个人你专属的地方了啊。你在这儿呢，就是吃烤肉，你也不用在乎这个哎跟别人社交啊，或者呢会不会点到别人不喜欢吃的菜。吃火锅呢，自己就涮，涮完了吃，菜也是小份的。
1: 我觉得这样很适合，就是我不想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我自想自己吃饭的时候的一个场景。
0: 嗯，而且我自己还想吃点好的的时候的场景，对不
1: 对？
0: 对
1: 啊，那比如说有一个数据，海底捞呢上半年外卖的收入同比增长近60%，其中啊就主打一人食场景的下饭火锅菜，贡献了超过55%的外卖收入。
0: 哎，停，你点过这个没？
1: 我点过一次
0: 啊，我经常点
1: 啊，
0: 因为这个海底捞的火锅很好吃，但是一个人真是没办法经常去吃那个锅底儿，真是没，
1: 即使是半份儿
0: 啊，
1: 也吃不了，
0: 也是吃不了，
1: 想吃的样数太多了
0: 啊。他这一份呢，就是给你搭配好，而且是煮熟的啊，直接送过来啊，有这各种各样的菜呀、肉啊，
1: 四川冒菜是吧？
0: 对，都有，然后呢还给你搭配了饭和蘸料，
1: 嗯
0: 啊，就跟你在餐厅吃的味道稍微有一点区别，但是整体区别不大。
1: 而且他现在又开辟了拌饭。
0: 啊，对，
1: 饮料等新品类测试，还有呢，就是这个像这个泰二
0: 啊，酸菜鱼，
1: 也是在2024年5月首次推出以一人食套餐为核心的外卖卫星店。2024年外卖业务呢，收入同比增长了15.8%。
0: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甜品领域啊，这个很多人过生日以前都推什么大蛋糕
1: 啊，对
0: 啊，一定要大。
1: 现在的蛋糕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你知道吗？就最近两年吧，
0: 嗯，
1: 我们订的蛋糕都是4寸的。
0: 哦，对，
1: 4寸的很小，就可能一人一小口，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感
0: 啊。对，就而且这个现在很多年轻人他追求的是什么？第一个是味道啊，这个你蛋糕必须要味道好啊。
1: 对，味道好不在乎大小。
0: 第二呢，就是得出片儿。
1: 啊，对，
0: 得漂亮。
1: 我现在有了这个小蛋糕之后呢，我这个回忆啊，一下子回到了真的小的时候。家里面老人过生日的时候，一年一度的这个老人过生日，那个时候很愿意，因为家里面人口多，
0: 嗯，
1: 很愿意去这个
0: 订大的蛋糕，
1: 订的很大的蛋糕，
0: 而且这个上面得有寿桃，
1: 一定是吃不完的。
0: 哦，
1: 最后等这顿饭吃完了，这个蛋糕怎么分配？剩的蛋糕怎么分配？就是你推我，我推你，你看我们家孩子我不吃啊。
0: 而且就是这种蛋糕什么，就是它过去的蛋糕，它追求大，它的口感基本上都是奶油。
1: 嗯
0: 啊，而且它这个上面做很多这个花啊、寿桃啊、各种各样的造型啊，基本上全是奶油。这个放冰箱久了，第二顿拿出来口感也不好。
1: 啊，对，但是外面还放不了。
0: 啊，对，就必须要放冰箱。
1: 对，其实呢，除了传统的这个生日大蛋糕啊，我们。

0: 刚说了，涌现出很多的迷你小蛋糕。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背后是深刻的消费者心理洞察。那调查显示，八英寸的蛋糕虽然仍是主流，但四到六英寸的小蛋糕和迷你的一人份蛋糕的销量快速增长，啊，就是销量。那这个一个消费者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八寸吃不完，冰箱三天就发干，都不用三天，两天就不行了。
1: 对，
0: 迷你蛋糕一次吃完，而且不耽误我拍照发圈。
1: 嗯，而且这过去大家这个吃蛋糕基本上都是生日吃啊，如果想吃的话买那个就是三角形的那种啊，一小块的。但是现在呢，除了这个小的蛋糕，我们想吃的时候就吃，偶尔想吃什么榴莲千层。
0: 现在其实平时我们吃甜品呢，还是有这个切角蛋糕。
1: 哦，对。
0: 我现在我看到这个很多人网上啊，很多人过生日，他订的是什么蛋糕呢？
1: 纸杯蛋糕。
0: 杯子蛋糕。
1: 哦，对。
0: 对，就是比如说他。我这一场生日聚会有十个人，那这个就十个纸杯蛋糕，你给我做的好看一点，然后大家一人一个，解决了。
1: 哦，而且
0: 还没有卫生问题，
1: 也不用涉及到这个吃不完怎么办，
0: 哦，
1: 打包回去啊，这真的是已经解决了很多人的问题啊。其实呢，这个上面呢也发文了啊，商务部呢等九部门今年一月份就联合发文了啊，要求餐饮及外卖平台推广小份餐、小份菜啊，这是什么？杜绝浪费，践行光盘行动。其实呢，也是在从政策层面为小份经济的普及提供了动力。
0: 哎，其实啊，不光是我们的生活，
1: 嗯，
0: 像是这个农业领域呢，也正经历着一场迷你革命。从生产源头到销售终端，再到消费体验，农业的每个环节都变得更精致了。更精准地满足着当代人吃少点吃好点的这种消费趋势啊。那一项数据显示，更多人在阳台来种植小型蔬菜，比如我
1: 啊。你种啥了？
0: 蓝莓啊。
1: 啊，对对对，
0: 今年我种了蓝莓，去年种的是小番茄。
1: 啊，
0: 小番茄今年不想种了。
1: 去年这个小番茄收获了怎么样？
0: 收获了，特别甜。
1: 哦，真的吗？
0: 特别的甜。
1: 那这个
0: 而且没有埋
1: 种
0: 子，我只是吃完的那个番茄，我把那个籽儿挖出来埋到了土里，
1: 这都能长出来，
0: 然后就长出来了。
1: 天哪！
0: 而且长出来五棵苗，我当时没怎么管，我以为它不能长出来，最后长出了一根特别这个强壮的，而且收获了很多。当时也不懂，也不懂得怎么去管理，没种过菜，但是呢，最后还是收获了，而且特别的甜，很有收获。
1: 其实你种这个，它不仅是啊，这种完了出来正好吃，味道好，其实也满足了这种
0: 对
1: 这种啊耕作的需求。
0: 就现在呢，这更是一种食品安全的安心和解压的方式。
1: 嗯，
0: 你就看着你自己亲手种的这个蔬菜啊，阳台的迷你植物，亲手种完了之后，它慢慢生长，然后最后你再亲手收获，这种获得感是什么都给不了你的。
1: 嗯，还有一些企业呢，它将这个大块的农产品也做成了独立小包装和速食。哎，这个我有话说，火锅底料
0: 啊，对，
1: 以前都是很大一块，对吧？你每次拿刀切下来一块啊，
0: 切下来崩到哪儿都是
1: 啊。对啊，然后呢，你这个剩下的，你说它包装开了又不太好保存啊，但是呢，你也不能扔了。现在很多火锅底料都是一人食的，还有啥香油。
0: 啊，
1: 一大瓶啊，这个每次吃不完，我们说啊哈了那个味儿
0: 啊，对对对，
1: 对吧？就是这个香油，可能因为平时吃的时候也不太多啊，可能吃到一半的它就不太行了。也有很多这个调料的厂商将它做成了迷你装啊，正好呢我们日常生活用，在它坏之前呢就都能吃完。
0: 哦，那这样很好啊。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像河北德胜村，把土豆种子微型薯产业化。啊，按粒儿销售
1: 啊，种子也能销售。
0: 买种子，买种子哪有说按粒儿的呀？现在以前论斤，现在按粒儿啊。
1: 嗯。
0: 而且呢，工厂化生产的花生芽等水培芽苗啊，也是销量看涨。种植端呢，正顺应着消费端的变化，开发小巧产品，比如说现在这最近两年我们吃的这个小糖丸西瓜
1: 啊，对，
0: 一个基本上。两个人能吃一顿，能吃的一个人也能吃一顿。
1: 嗯，而且这个
0: 不大，
1: 正好看电视的时候，这个拿勺挖着吃。
0: 还有广东的迷你小冬瓜
1: 啊，煲汤用的。
0: 哎呀，以前呢吃冬瓜就想不想吃呢？说冬瓜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功效，然后炖这个羊肉啊，炖什么肉啊，特别的好，冬瓜排骨汤。
1: 嗯，
0: 但是你去买，你即使是只是切一片，它也很大，
1: 真是吃不完。
0: 真是吃不完。
1: 嗯
0: 啊，现在有这种迷你小冬瓜了，还有就是迷你蛋小土豆
1: 啊。
0: 其实土豆我感觉也很大，
1: 而且这个土豆一买很多，吃不完就是什么发青了、长牙了哈。
0: 嗯，就现在有这种迷你小土豆了。
1: 嗯，其实呢，这种呢，它不仅是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品质的追求啊，也是对食品安全的一种追求，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呢，是从这个一小份鲜肉，再到这个我们农业基地里的这些迷你西瓜呀、迷你土豆啊，这个一人食的浪潮呢，也正在重新定义大家跟食物之间的关系了啊。这个一人食其实不再是孤独和将就了啊，而是啥呢？对效率、边界感和悦己的全新选择上，爱你老几，明天见，是不是？
0: 的确是啊。
1: 嗯、
0: 当1.25亿独居者的日常需求被看见、被尊重，当商业服务从大而全转向小而精，当农业也学会为一个人来量身定制，切小的是一份肉，放大的却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品质。
1: 嗯，
0: 或许有一天呢，一个人吃饭将不再需要任何的前缀，因为最好的商业从来不是让人买的越多越好，而是让人活得刚刚好。这场迷你革命的意义呢，也正是于此。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乐嘉，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畅敏。一心乐嘉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松。
5: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我省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0到1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实录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加速推进能源管网建设，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绿色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2026年中国旅游日吉林省分会场活动在长春启动，各地相关活动同步举办。
4: 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4场举行，介绍15/5我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的相关情况。
5: 长春海关持续优化国际公路运输通关监管流程，兴隆宗宝区国际公路运输单月承运量全国第一。
4: 本周全省气温逐步回升，雷雨天气较多。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眼下多个重大能源管网项目在吉林建设正酣，一批标志性工程加速推进，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绿色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6: 日前，随着最后一道汉口检测合格，虎林至长春天然气管道工程长春联络压气站作业顺利收官。该项目全长2073公里，其中吉林境内共有管线169.94公里，设计压力10兆帕，途经榆树、德惠两市。国家管网建设项目管理公司长春项目分部经理杨吉勇：
7: 当前线路部分施工已经基本完成，项目综合进度已经超过90%，预计2026年底全线建成投产。
6: 虎林至长春天然气管道建成后，将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一条能源项链，为都市圈辐射区域提供多气源供应的安全能源保障体系。后续还将为白城延边等地区供气奠定基础，从根本上优化全省能源结构，增强全省应急调峰能力。国家管网集团东北公司长春输油气分公司副经理李东鹏：
8: 该项目还将与已建设的北气南下能源大通道、长岭长春支线、哈沈线、
9: 昌昌集天然气管道实现互联互通，并与黑龙江管网连接，强化长春作为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资源调配能力。工程将有力推动吉林省化工、制造等产业绿色转型，降低企业的环保与能源成本，吸引更多高端制造、新兴产业落户吉林。
6: 眼下，吉林石化至吉林油田二氧化碳管道工程进入建设关键阶段。工程于2025年4月启动，设计总长近400公里，分两期建设，采用先进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输送工艺，通过压缩机加压，将气态的二氧化碳压缩为类似液体的高密度流体，从而实现大规模、稳定、高效的长距离输送。其中正在建设的一期工程管道全长282.26公里，年输送能力可达330万吨，目前工程总量已完成近80%。该工程是目前国内输送距离最长、管径最大、压力最高、规模最大的超临界逆向二氧化碳长输管道，建成投运后将成为吉林省碳排放与利用企业的主干碳网，实现二氧化碳减排与油田增产增效的双重利好，进一步助力吉林省绿色低碳发展，推动低碳协同转型。
3: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介绍“十五五”我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相关情况。面向“十五五”，吉林省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锚定现代化大农业主攻方向，确立过万双千三高于核心奋斗目标，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突破1万亿元，粮食产量从871.6亿斤提升至1000亿斤，肉牛饲养量增加到1000万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经济增速、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以硬核指标引领农业强省建设，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持续深化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二期工程，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力争率先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种业振兴五大行动，培育1至2家全国20强种业企业，攻坚智慧农机研发制造，将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升至96.5%，集成推广密植、水肥一体化、生物防治等高产技术，拓展集农云、智慧农场等数字农业应用场景，全方位夯实粮食产能根基。同时，我省将深耕农村特色产业，做活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全产业链，大力发展棚式经济，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推动设施农业总面积突破200万亩，优化畜禽渔业布局，力争肉蛋奶总产量超过500万吨，水产品产量达30万吨，开发高端食品保健品。

0: 生物制品，持续擦亮长白山人参、吉林大米等集字号品牌，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稳步推进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试点。此外，我省还将以片区化发展为抓手，分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完善新边富民政策体系，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打造边境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带，让农村更宜居，农民更幸福。发布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省畜牧局相关负责同志围绕15、57吉林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1: 长春海关持续优化国际公路运输通关监管流程，强化科技赋能应用，助力 TIR 跨境公路运输提质扩量。2026年4月，长春兴隆宗堡区 TIR 单月承运量全国第一，请听报道。
2: 5月18号，9辆悬挂 TIR 标志的大型卡车在长春兴隆宗堡区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等待卸货。TIR 即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应用此公约的跨境公路运输称为 TIR 运输。 TIR 系统是建立在联合国公约基础上的国际跨境货物运输领域的全球性海关便利通关系统。2026年4月单月，长春兴隆宗堡区 TIR 进出境车次达到150车次，大幅刷新了此前全国关区 TIR 业务单月87车次的记录。
3: 从俄罗斯比尔格罗德起运，大概89天就到长春，跟海运相比节省15到20天左右时间，叠加 TIR 自身全程不换车、不倒桩、不卸货，物流时间短、运输灵活的优势，通关成本大幅下降。
2: 据了解，长春海关与口岸海关建立了业务现场联系配合机制，设立 TIR 业务专岗，实现专人负责全程跟进，构建事前智能审批、事中一键送检、事后秒签证明的全流程智慧监管体系，压缩冷链货物检验时长5至7天。目前这条 TIR 国际物流通道已形成覆盖冷链、轻工业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多品类的双向稳定运输市场。今年1至4月，长春兴隆宗堡区累计完成 TIR 进出境业务344车次，实现货值3.37亿元，运输规模占全国总量的22%。
4: 长春海关主动对接吉林省对外开放发展需求，依托 TIR 运输通道优势，持续畅通国际物流供应链，以智慧海关、智慧口岸双向发力，为我省打造东北亚国际物流枢纽、服务国家向北开放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0: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今天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重点案件7件，来电43件，来信23件，其中长春市31件，重点案件4件，吉林市3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8件，辽源市1件，通化市1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6件，松原市6件，白城市4件，延边州3件，梅河口市2件，省直部门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8个，其中大气类问题22个，占25%；固体废物类问题20个，占22.73%；噪声类问题16个，占18.18%；生态类问题12个，占13.64%；水类问题10个，占11.36%；土壤类问题2个，占2.27%；其他类问题6个，占6.82%。截至5月19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73件，重点案件78件，其中来电403件，来信270件。当天，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
5: 春天，丁香花顶开残雪，在深色宋江林间破冰绽放，迎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纵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皎阳空鸣声中，大长鼻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 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从维和一线到雪域高原，从临床手术到健康宣讲，联勤保障部队第964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丽深耕妇产领域37年，以军人的担当、医者的人心，守护万千女性健康，书写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动人篇章。请听报道。
6: 今年60岁的王丽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也是一名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37年来，他扎根妇产科临床一线，潜心钻研医术，专攻妇科微创技术，年均完成1000余台手术，始终保持零差错、零事故。
7: 我们看到你这里有好多的照片，这个照片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吗？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8: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看一下啊，你看这张照片。
7: 嗯。
8: 这小孩是应该是7岁的时候，到长春来参加演出。她妈妈是多囊卵巢不怀孕的一个患者，当时我给她做的共腹腔镜联合手术，然后的话就怀孕，顺利怀孕，诞下她，7岁了，非得要见见王姥姥。
6: 像志愿和患者间的故事，在王丽身上还有很多。作为军人，她初心不改，矢志抢军。2003年，主动请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我国首批执行维和任务的妇产科女医生。他还多次到边防巡诊，远赴青海援建，用专业能力进行报国使命，先后荣获联合国维和勋章、吉林省杰出科技人才等多项荣誉。
8: 我是医生，也是军人，双重身份就意味着双重责任。从穿上白大褂、军装的那一天起，守护患者健康、报效国家，就是我一辈子的追求。不管身处什么岗位，都要对得起这份信任与使命。
6: 行医路上，王丽始终怀揣医者仁心，把患者放在心间。维和时，他刚从恶性疟疾昏迷中苏醒，就顶着高烧主动救治患者。他连续13年利用休假时间扎根青海藏区，手把手带教当地医护人员，填补了当地妇科微创手术空白。10余年来，他坚持走进校园、企业、乡村，开展健康宣讲，把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8: 做医生最重要的，不仅需要精湛的技术，更需要的是爱心和责任心。对待每一位患者，我们都要给患者治好病，更要暖人心。只要我还能站在手术台上，就会一直干下去，用自己的所学守护好每一位女性的健康。
5: 央媒听吉林。
0: 近日，人民网、央视新闻客户端、凤凰网等多平台推出长春市举办2026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相关报道。活动当天，一方西晋时期的晋高句丽龟一侯马纽金印在流散1700多年后回归到吉林省吉安市博物馆，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新华网客户端、央广网、中国新闻社等平台也推出相关内容。
1: 近期，人民网推出白山松水间书香正浓，书博会上非遗圈粉无数。关注在长春举办的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5大主题展馆、300多家参展商、230多场文化活动、40多万种出版物同台亮相，共赴一场书香之约。
0: 近日5月18号，光明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文学馆开馆报道。吉林文学馆5月16号正式面向全社会开放，标志着英才辈出的吉林文坛有了能够集中展示成就的线下文学博物馆。
5: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千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9: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5: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10: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

0: 屯边湖底的作用。
1: 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2: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3: 这棵树龄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长量极少。
4: 长白山经历了4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5: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2: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6: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7: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2: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8: 博物馆是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文化桥梁，吉林正通过遍布各地的博物馆与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把白山松水间的历史文脉梳理得更加清晰，让边疆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深层连结变得可触可感可读懂。请听报道。
9: 今年4月29号，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公布，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成功入选。这处遗址群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覆盖松花江、图门江、鸭绿江等流域。凭借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充分证明长白山地区是东北亚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最密集的核心区域之一。
10: 这是我们通过这个3D 打印技术啊，1:1打印的这一件石器石头，它实际上它是30多斤，目前是全世界应该是最大的一件、最规整的一件石业石刻。我们说它能拨下来这么长的石业，再加工其他的工具啊，这其实是代表着我们旧石器时代晚期啊这个石器拨片技术的一个巅峰了。
9: 考古挖掘了根，博物馆生长出枝与叶。从遗址中发掘出的石器、骨角器等文物，如今正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遍布省内114座博物馆的展柜与数字化展厅。吉安市博物馆专注高句丽历史研究与展示，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让遗址文物首次在国家层面集中呈现。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细菌战罪证陈列获评全国十大精品展陈。5年来，全省博物馆用2000多场精彩展览串起吉林大地的文明长卷。2025年8月，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正式开展，系统完整地铺展了吉林300年的历史脉络。自开幕以来，已累计接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11: 走进展馆，我看到了丰富的红色资源、珍贵的历史史料，构成了一本立体鲜活、触手可及的红色教科书。
9: 眼下，吉林各地的博物馆正通过常设展览、研学活动、公益讲解、数字展示等方式，让历史走出库房，走向大众，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民族自豪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2: 今天上午，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吉林省分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来自政府部门、旅游企业、行业协会、汽车俱乐部等数百人参加活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吉林省转速汽车文化展专属汽车涂装。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我省将文旅与汽车相融合，通过开设转速汽车文化展、特色改装汽车静态展示活动等，打造旅游加汽车文旅新名片。中国旅游日吉林省主题月活动将持续到月底，期间全省各市州将开展文旅活动337项，推出门票减免等旅游惠民措施67项。
8: 今年中国旅游日的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全省各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边境民俗特色产业，集中开展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推出多项惠民举措。请听报道。
9: 吉林市举办畅游大东山水、乐享品质江城主题活动，现场发布美食、携宠两大特色游玩线路，集中展示文创、农特、非遗等特色产品。蛟河市同步发布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与文旅惠民政策，拉法山、庆岭瀑布、幽芳谷、白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四大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13: 在家门口能享受这么多文旅的福利，既能游玩又能购物，体验呢非常的好。
14: 我们将持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服务品质，升级产品供给，持续打响江城文旅品牌。
9: 通化市在龙兴里文旅街区开展线路品鉴、文艺展演、美酒体验等活动，20余家景区集中推出门票减免、打折特惠活动，拉动文旅内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持续优化文旅服务，升级游玩体验。珲春、敦化全新开通旅游专线，串联全域核心景区、乡村景点。
15: 旅游专线特别的方便，能一站式把这个所有的景点都玩一遍。
9: 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今天正式开门迎客，提档升级后的朝鲜族民俗民居观光园、民俗用品展示中心、民族文化艺术馆同步亮相。龙井市开展了民俗文艺展演、文旅资源宣讲等活动，跨境文旅交流持续升温。日前，中俄国际摩托车跨境自驾游活动走进长白山，骑手们沉浸式游览天池、长白瀑布等特色景观，感受吉林独特风光。
2: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吉林省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主办，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与长春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局签订协议，通过下沉专家打造中医特色科室、慢病全流程管理等方式，助力基层医疗机构提升服务能力。同时现场还开展大型义诊活动，为市民提供免费咨询与诊疗服务。
8: 由国家电影局、吉林省委宣传部指导、长影出品，著名导演方励执导的纪录电影《被遗忘的将军》于2026年5月11号在菲律宾正式启动实地拍摄。本次拍摄由北京团队、美国团队及菲律宾团队组成，拍摄组以巴丹半岛克雷西多岛为核心区域，在巴丹死亡行军零公里起点、克雷西多岛炮台、马林塔隧道等遗址完成实景取景，开展10多位亲历者亲属的深度访谈，并收集军牌、旧证件、老照片等珍贵实物影像资料。菲律宾拍摄收官后，后续将在国内吉林等地拍摄，预计2027年全球上映。
2: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近日，通化市开展指引未来港暖校园2026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招聘活动，现场提供生物医药、人参加工、文旅服务、跨境电商等岗位200多个，吸引1000多名高校学子参加。现场还设立了就业直通车服务台，为学生提供就业创业扶持和技能培训，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活动。
8: 之前，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吉林市选拔赛在吉林通用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开赛，大赛设无人机飞行、编程、实操赛项，数百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赛事依托国家级科创竞赛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创，助力青少年科创能力提升，以低空经济发展储备科技后备人才。
12: 来自白山市2026年春夏季文旅产品发布会的消息，6月至9月，白山市将全面开启长白山之夏文旅季。活动期间，当地将集中推出70多项文艺展演、户外休闲、体育赛事、特色旅游等活动。
8: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接下来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1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偏高。本周内的气温前低后高，20号气温开始回升，22号到24号，我省部分地区有分布不均的雷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

0: 注意预防局地的气象灾害。来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0到1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郑宗、李月，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5: 新闻一点聚，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艾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4: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7: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4: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8: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4: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9: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件叫做新艺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4: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10: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4: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

0: 高正。
1: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3: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4: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5: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

0: 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3: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5: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6: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0: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7: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0: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8: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

0: 道恋动世界等节目，聚焦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4: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5: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满足的。
6: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7: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1: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冬。

0: 经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4: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属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属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系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

0: 谈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啊，小声长谈呢也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偶尔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事情感到特别委屈，尤其是生活当中的婚姻呐、家庭啊、谈恋爱呀、包括工作呀、学习呀、生活呀、交朋友啊等等这些事情，如果是你感觉到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咱们广播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再为大家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您遇到的这样的情况，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呢，我陪您聊聊天，唠唠嗑吧。最起码来说，掰扯掰扯，让您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现在呢，就是已经开通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这个预防工作。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通化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5到28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5度，最高气温26度。

0: 好嘞，听众朋友，刚刚给大伙介绍了的是咱们的热线，还有这个公众啊，还有这个咱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咱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大家呢一定要关注我们这个天气的变化啊。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了，这里就涉及到热线呐，涉及到我们的公众号啊，大家关注一下啊。第一个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广播节目啊。那么在咱们节目的这个播出啊，在长春市内是 FM91.6， 咱们节目的平台的名称啊，这个节目播出的频率名称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大家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加上这个收藏都可以啊。那么在长春市内呢，你就调 FM91.6， 调 FM91.6 就能够调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信号。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啊有各个城市自己的 FM 的信号频率各不相同，但是节目的什么呢都是完全一样的啊。这是城市，如果是收不着城市调频的信号的呢，比方说我家是乡村，离城市比较远啊，一般城市覆盖、城市周边都能覆盖上啊。但是如果说离城市真就比较远，收不着，那怎么办呢？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在乡村听效果非常好，而且呢，包括辽宁省的北部啊。啊，这个黑龙江省的南部啊，内蒙的东部啊，很多县市都能听到咱们吉林台的中波的信号啊，这是中波。那么再有呢，就是网络收听了。因为啥呢？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虽然我一直提倡，我说家里尽量准备一个收音机，不管你听还是不听，但是要准备一个啊，要准备一个，其实是有用的啊，其实有用的啊。那么这个家里如果没有收音机了，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哎，现在容易，现在您就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能听直播。在手机上下载一款我们给大伙推荐的呢，叫蜻蜓 FM。在蜻蜓 FM 上，您直接找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找到咱们频率的直播啊，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是小声长谈，其他的时间段呢，各个时间段有各个时间段的节目啊。那再有呢，就是。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都可以，那个那个时候呢，这个到那个时候你就查小声长谈，别查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查小声长谈就能够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重播啊，是专辑啊，是专辑。那么已经好多年了啊，上边有这个从好像是4个专辑吧，从2011年开始，中间有3年断的，然后后来从2018年又补上来了。这个每一个年头，每一个时间段，只要是咱们有直播节目，在蜻蜓上都能找到啊，都能找到。您可以听以前播过的啊。这是咱们的收听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还有一个收看呢，就是现在是大伙儿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而且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也欢迎大家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这个打这三部热线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找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找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公众号上来啊，发送到公众号上来。这样的话，我在直播间呢也随时看着中小工作室公众号的后台，可以随时的啊看着您的留言，咱们可以呢共同的进行交流啊。好嘞，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吧。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啊。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2号线0431-8581-5999的这位先生啊，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呢就是目前有这么个事情，我想跟你请教一下，就是我今年呢是46岁了，我的父母呢， 我在70岁以上的，
0: 嗯，
1: 但是现在身体素质吧还可以，没什么太大毛病。
0: 嗯，
1: 但是我们家是农村的嘛，我这些年一直在外边就断断续续的嘛，一直在打工。
0: 嗯，
1: 现在我面临啥问题？因为我家是独生子女，
0: 嗯，
1: 我父母只有一个孩子。
0: 嗯，
1: 我现在呢就是有两个想法，第一呢，我父母嘛年纪毕竟在这儿了，
0: 嗯，
1: 可能以后得需要人在身边，离不开人了。
0: 嗯，
1: 第二点呢，嗯，按照我这年龄来说吧。那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吧，打工这方面也会这个越来越不好
0: 找活了啊！
1: 对，所以说呢，基于这两点吧，我也想给我自己找个机会，就是想转型一下。
0: 嗯。
1: 因为我家吧，农村，一直从事这个养殖这方面，这方面有点基础这个工作。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想学一下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0: 嗯。
1: 在家里边呢，出个诊了或者开个店什么的。
0: 嗯。
1: 第一呢，给这个就是找一下另外一条出路；第二呢，也方便照一下这个父母。
0: 嗯。
1: 我是基于这个想法，但是呢，现在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父母吧，他希望我上外头继续去打工。
0: 嗯。
1: 但是去从实际来说呢，我就是不太想了，因为我这年龄如果再不转型，
0: 我问一下，你不成家了吗？成没成家？
1: 成家了。
0: 成家了，那你爹妈说啥？你管他说啥干啥？你想干啥你干啥呗。你也不是没媳妇儿，你告诉我媳妇不让，你就得了呗。这玩意儿还有考虑，老头老太太最好糊弄。我跟你说。你说不行了，我可得回来了，我不能回来，再不回来媳妇不乐意了啊。孩子多大？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姑娘俩孩子，姑娘都25了，她大学毕业了，今年考特岗了，都已经。儿子就是12岁了，下面这个上初中了。
0: 马上上初中了是吧？啊。
1: 对，
0: 那倒是那啥，他是这样，就是你爱人什么观点？说你是出去还是你回来呀？还是说你不管？
1: 大方向他是支持我的。是情况。
0: 你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不用考虑父母那么多，一个是父母帮帮硬是，再一个父母那都老板了，他们想他那个想法和你们这都就不用，你就是别惹他生气就行。你干啥活你人类社会为什么往前发展，不就因为孩子不听爹妈话吗？孩子听爹妈话人类怎么发展，对吧？但是你别惹他生气，你就别死犟的，犯不上。他说啥就是啥，但你该干啥干啥呗，这么回事嘛啊！最重要的是媳妇儿的态度，媳妇儿是怎么个要求，怎么个态度，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人要转行一下，你现在的钱够不够在家待？比方说我一年啥也不干，钱也够用。
1: 啊，那没问题。
0: 那你要是够这个，你就转行就心里就有点底。你要说这3月钱就得化干，就干造干羊了，完了这孩子赶这哇哇带补的，那你就犯不上了，对不对？
1: 我现在想转行。
0: 你不就是想学兽医吗？完了给挨家那个养殖场去给打针啥的。
1: 对，
0: 是吧？做防疫啊，做防疫，完了打针，然后治病啥的，是吧？
1: 对。
0: 你比较擅长是禽类还是畜类啊？
1: 畜类
0: 啊，就是整老牛啥的，
1: 羊
0: 还是整猪啊？啊，
1: 牛和羊
0: 是吧？咱们现在牛多呀，那个大夫也不，其实兽也不少，但是你得考证吧？
1: 啊，对，
0: 兽医师是吧？要不然的话你一样是非法行医啊，到时候人抓你啊，你小心点，那个玩意儿不行啊。啊。
1: 对，是，这我知道。
0: 对，
1: 这个我大概也了解了一下子。
0: 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在咱们那个农村吧，就是你这个活儿存在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用我话说，很多都盖账，整不好都过节给钱，年底给钱，你就得垫挺多的药啥的，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
1: 你得
0: 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尤其你一旦说那谁，比方说谁家300多头牛，说就给张大夫了，就给老张了，给老李了，那你要给他300多头牛整完了之后，你得不少钱呢，我告诉你，是不是啊？你十头八头的无所谓，有的那大养殖场，现在咱长春大养殖场200-300头的好多，对吧？
1: 对。
0: 啊，就那合作社，我都去过，我看过那玩意儿，那老大场地了，完了整老大一块垫子，完了他们那头整。所以说这个吧，你得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第一个啊，就咱俩唠，第一个我不反对你这事儿，啊，就是我觉得你就说我就想要回到农村了，因为在外边吧确实越干越累，完挣钱还越挣越少，有这么个事儿，是不是？然后岁数大了之后吧还不扛造了， 人家那个小年轻的小生荒子上去叮咣一顿干，完了人要求没，人没家呀，人要求没那么多，咱这俩孩子一媳妇儿钱给少了，咱能干吗？对不对？
1: 是，确实这情况，因为我这年在外经历吧，这种情况我这种情况我见的太多了，
0: 是不是？
1: 见的太多了。你说50多岁了，60多岁了，在工地上打工那种现状，你说我每天我都在看着，我每天都在经历，
0: 对，
1: 我有时候在想啊，你说我儿子
0: 谁都有到那时候，到那岁的时候，
1: 对
0: 对
1: 呀、
0: 啊啊，
1: 你说我就能想象到，我换位思考，你说我要是到那年代也像他们那样，我简直都不敢想，
0: 嗯，
1: 我不敢想。
0: 对，关键咱还有技术，不像没技术，
1: 对对是，
0: 这个我不反对啊，我不反对啊。那个，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很有可能最开始你不是说你下来了，完了马上你像我说的证你得有，然后那个客户这块客户资源，你实际上来讲，你那不盯算就是在别人手里往过一点点往过吃嘛。
1: 对对，
0: 对不对？你就是因为你有好朋友，咱当屯子的就尽量不使外屯子的了，就这么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那个家里头有那联合收割机，有那收割机，
1: 啊，
0: 地就那些呀，对不对？那个本屯子张老三有一台，外屯子李老四有一台，有时候本屯子王老五还有一台，那就是实际上如果说张老三干多了，那王老五就少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就咱们收割灭炸不都是年年不就这样吗？到最后说啥呢？那个张老三这老小子扛造啊，就这白天晚上都能干，然后呢是粗大拉的，还少给俩钱不在乎，说这样呢他活就多。那个呢就是这个今天拿油钱不够了，明天那啥不够了，完了就今天这事儿明天那事儿的，大伙就不来找他了。就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有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头一年可能还都得赔钱，然后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它是一个像滚雪球似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有的时候咱这么讲，那个老牛，那个肚子里有东西，你没整明白，人家谁就是隔屯子的谁谁谁来了，人就给整明白了，那你肯定还找人家呗。这不时间长了，不就这就是逐渐时间长一个积累的过程。那你得做好，因为为啥？我说第一件事我就问你，我说你这个事儿，你想转这个行，你一年不挣钱，你们家够不够花？对不对？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你要说一旦咔嚓家伙，你干3月不够花了，那你没用，因为啥？你刚要开始挣钱不行了，你挺不住了，你又得出去打工去了，那就不行。你说是不是啊？
1: 也就怎么情况呢？因为我家里边现在也在养这东西，因为我能保证我的家庭这块收入还是稳定的。收入稳定的。
0: 嗯，然后再能给别人再干点啊，就基本上就挺好啊。
1: 对，就是个互补。
0: 所以说，然后你老爸老妈那头就得想招了，你得想招了，你就得吓唬，因为他们没出去打过工，你就跟你说我这岁数，在外边经常叫年轻的揍我，一整叫人打一顿。一整叫人打一顿，打鼻青脸肿的。你说你不干吧，这钱在这，你打还打不过人家。你说报官吧，完了整完之后，老板还那啥，你这岁数不行了，拉倒吧，可别出去了，出去有危险了。那他就行，那老头老太太就听明白了，别去了，在家待着吧，不挣那点钱，用挣那点钱挨揍犯不上啊。但是我这是我邪乎着说的啊、哦，你想你的办法，行不行？
1: 我知道。
0: 行。那个祝你发大，祝你在家转行成功发大财啊、哦！
1: 谢您吉言，谢您吉言。
0: 好嘞，再见啊！
1: 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拜拜，哎，好嘞，哎。

小米都说了啊，祝先生生意兴隆啊。对啊，刚刚开始转行铺底子不容易啊，祝买卖越干越好吧。但是其实养殖真的不太好干啊，不太好干。养殖这行呢，一个是它有周期，那个第二个呢，它这个病患呢，就是人家说家趁万贯带毛的不算。为啥呢？你这玩意儿，你养的好像挺好的，突噜一下子来个那啥，来场这个又来场病来场灾的，你唰家就赔进去，就那么回事。咱这么讲，你养老牛的，你说正养挺好的呢，你夸夸死两个牛你就赔了，对不对？然后你养活猪，这家伙这行赶上好了，一头猪多挣了200块钱。或者多挣100块钱，完了下一行夸家一头猪奶养的，就是因为它有猪肉是有周期的嘛。你现在这段时间好像上个月的猪肉稀烂贱的吗？这段时间是不是开始翘头了又？然后哎，你就赶上开心那茬猪挣着钱了，完了赶上伤心这茬猪又赔进去了。其实它这里边就有很多很多，你不干这个行业的话，咱是不明白的。所以说这一定是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呢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逐渐的掌握这个规律啊，这样的话呢才能挣着钱。用我的话来说，人很难挣到行业外的钱，就是你在哪个行里，你一定是这个行的业内人士，你才能真正挣钱。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进这行了，你没有成为业内人士，很有可能就是啥呢，就是累够呛啊，到最后整个本皮都不错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生长单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是正在为收音机前的您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另外刚才有一个最重要的没跟大家重复说一下，就是说的有的时候你经常，你是成年人了，你经常埋怨说父母看着你导致你不能干啥，父母管着你导致你不能干啥，其实这是给自己没有能力找的借口，给自己人格不独立找的借口啊，这就是借口。因为你是成年人了，你从来没有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玩意儿父母说不行干，你要想干的话，你没有必要跟吵架呀。需要吵架的时候就吵架，不需要吵架前你就糊弄呗，对不对？总之你是成年人，你想什么办法能够达到你的目的，以最小的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才是你应该做的。而不是说我本来要干这个事儿，我爹非得不让，我爹要让我干的话，我现在亿万富翁了，那是你不行，不是你爹不行。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包括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提醒大家，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啊，还是和原来一样啊，这个有这个情感方面的事儿，或者说事业方面的事儿，觉着比较迷茫，或者是无法选择的这样的事情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就现在打啊，就现在打，此时此刻拨打我们直播间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啊，您记好了，0431858115111，8581-5999和8581-5111。

1599啊，再说一下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位朋友叫陈静波啊，他说我是2008年的8月开始听的节目啊，那时候的音乐还是门没锁呢。哎呀，可不是咋的，要说这个2008年，咱们那你听的相当早了。我们是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一直播到现在。您是从8月份就开始听了，这是老听众，绝对的老听众了啊！16年啊，是18年的，不什么16年，18年了啊！好像那个当年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电影还是广播剧啊？叫《敌营18年》是吗？这是很早很早以前，很早很早以前的那个电影，应该是电影吧。然后我们广播这头就是给大家播的是叫电影录音剪辑啊。那时候看电影不方便啊，没有那么多电影院，不像现在这看电影想去的话，网上买票到这就看是吧。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广播，因为那时候广播特别的覆盖非常大啊，几乎家家都有。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些广播工作者啊，老一辈就是我的前辈们啊，就是把这些电影啊、电视剧啊、动画片啊，然后录下来，在这个没有声音的时候，然后用人来解说，那也是一种艺术啊，那是一种就是电影录音剪辑是一种艺术啊，这个艺术非常非常厉害啊。

好的，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也提醒大家啊，提醒大家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啊，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

好的，这个娜说的小哥晚上好，光说个晚上好，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直接留言啊，不要光晚上好。

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你好，4月14号那天，你祝我的女儿林子涵体育中考取得满分，结果她真的取得了满分，太感谢了，麻烦您再祝愿她6月份中考中取得优异成绩啊，考上心中理想的高中，谢谢。”这个好像前两天你是不是发过一次？我怎么有印象说祝福完了？但是咱们再祝福一下也可以啊，祝福林子涵啊，祝福林子涵那个考上理想的高中啊。啊，孩子体育能打满分，这孩子体育真就挺好啊，很厉害啊。好像现在那个中考啊，体育的分数越来越高了，家长们要关注孩子的体育成绩啊，一定要关注孩子的体育成绩。你想一想，他的成绩好像比那个什么政治历史好像分都高，他80分了好像是。应该就是仅次于语数英之外的分数了，很厉害了啊。然后呢，他那个成绩呢，想得高一点的分儿。

可以，一般的都能得到，但是想得满分极难极难。但是一旦你想一想，考一下咱们考附中这种学校，很有可能就是差零点几分，很有可能就是差零点几分，然后就失之交臂。有的时候就差零点几分，然后一年就得多花几万块钱那样啊。

0: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儿堂谈啊。那个众志成城说，打热线的这么少呢？小米说，嗯呐嗯呐，你方的，你不来的时候可多了，一个几个的。哎呦我天，这话这一这等的。反应太快了啊！啊，太逗了啊！这小米说：“所以你可快走吧啊！”好了，到这个广告时间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又是一年520啊，在这个表达爱与感恩的日子里，为了回馈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好视力特别给咱们节目听众定制了专属的福利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只需要打一个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通通都能享受520专属礼包，不仅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上蓝莓叶黄素软糖。赶紧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就像有一层雾气挡着，看不清电视、手机，出门买菜遛弯都特别费劲。到了该享清福的年纪，结果因为眼睛出问题，不光自己遭罪，还让家人担心。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到眼皮上，温润舒服，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那叫一个水润透亮，模糊流泪都能轻松缓解。这款眼贴我们自己也在用，效果确实不错。最后呢，提醒大家，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能得520专属大礼包，里边不光有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大包蓝莓叶黄素软糖护眼的啊！这么好的福利，仅限520活动期间，平时可都不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了，接下来这份护眼补贴只送咱们晚间听众，为了让大家都能放心使用，好视力特别为每位朋友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效果的机会。也就是说，您今晚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609-2166，400-609-2166。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淌眼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名贵中草药，而且从12吨原料里只提取0.9吨原液，滴滴都是精华，贴完眼睛清爽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再送您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晚间专属的4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到了咱们的这个团购时间了啊，咱们的三部热线现在还是继续在为大家开通的啊，三部热线还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那么这三部热线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您如果是遇到了这个情感上的事儿啊，现在随时都可以打电话了。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团购的产品吧，有几样啊，挨个给大伙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最近一直在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沃克净水器啊。要说这个咱们老朋友们呐，购物渠道真的不怎么多，尤其是家电科技更新迭代，想要买个净水器呢，也都是各种纠结。一辈子省吃俭用都惯了，就怕买错了。对，买错了就是损失嘛，对不对？健康这个事儿呢，还不能马虎。水呢，是咱们每天都要喝的，家里的水要好，对身体就是有好处啊。水安全呢是大事儿，沃克净水器呢可以先试用，不要钱啊，拿家里头用上半个月，一台净水器不光喝水能用，你淘米洗菜做饭泡茶样样都能用啊。15天的体验时间，不仅产品的过滤效果你能看着，上门安装的时候一分钱不用你掏，不满意随时就能退货，满意了你再留下啊。总价是多少钱呢？是2588块钱，可以分13个月给，一个月才199块钱。这么做呢，不是怕您用不起，而是让您呢用着更放心。产品好才敢这么做。节目时间内下单呢，还有超值福利等你拿。一重礼呢是送您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第二重礼呢是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再加赠微压炖煮锅一个啊，就是两个赠品啊。第一个是有一个价值1380块钱的是沃克智能速热机。这个速热机啊，那天拿来了，我看了，挺好的一个东西啊。它上面呢，这个连到那个净水器上之后，它俩配合着使。你是泡茶呀，是冲奶呀，还有这个干别的，它有好几个功能，而且都是彩屏的。你点的话，就是出那个水，就是你要那个功能的水啊。那么再有一个，如果说一次性付款呢，就2588块钱不分期了，直接一次性付款的，那再加赠一个微压炖煮锅一个啊，微压炖煮锅一个。那炖，你想想，它不是高压锅，但它微微有点压力，那炖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比我们那个平时没有压力炖的锅稍稍就烂乎一点啊，就更好吃一点啊，就更入味一些。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400-077-1861打这个电话啊。您记住打这个电话啊，400-077-1861，400-077-1861。这个沃克净水器啊，打这个电话要求是试用的话，就是半个月可以免费用啊，免费用半个月，用好了留下，用不好直接免费再拆走啊，一分钱不用花啊。400-077-1861，400-077-1861啊，这是咱们的这个热水器啊。接下来给大伙说这什么呢，就是这个枣夹核桃啊，昨天老多朋友买了啊，因为这个是个特别好的小零食啊，它都算不上小，大零食，它那个一个枣赶上鸡蛋那么大，就是那小鸡蛋一个枣都能有那么大啊。这个各位朋友啊，天气暖和，正是出门踏青遛弯结伴出游的好时候，随身呢总得备点小零食，可是甜的、腻的、油的，怕不健康不好选。那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推荐了一款特别适合出行的好东西，就是葡萄干枣夹核桃啊。它是新疆大枣、核桃、葡萄干三样营养好物搭在一起，不添加多余的添加剂啊，清甜不腻，还能够补气血，出门带着正合适，不用洗，不用包啊，不用去核，开袋就吃，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嚼。软糯的枣养气血，酥脆的核桃呢补营养，酸甜的葡萄干解腻开胃啊，一口下去口感丰富，踏青路上饿了累了啊，用两颗立马就缓过来了啊。出门溜达呀，邻里结伴出游啊，装几个在包里头啊，轻便又顶饱，家里有小孩的带着当零食吃也是健康安心。平时啊，它这个4袋是169块钱啊，一组呢是4袋，4袋是169块钱。趁着咱们现在搞福利啊，给各位朋友安排的专属优惠价是4大袋，足足4斤，4斤这个枣夹核桃啊，4斤这个新疆枣夹核桃。

149块钱啊，省了20块钱，分量足，性价比高，比自己搭配称心多了啊。所以说想吃想尝尝咱们这个枣夹核桃的朋友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给钱。那么会用微信购物的，您直接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枣字啊，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枣字就可以得到网购链接，直接下单就行了啊。这款枣夹核桃啊，甜而不腻，香糯酥脆，口感和营养都远超外边那些普通零食，实打实的是好东西，现在吃着正对口。它的这个美味啊，全来自真材实料的好食材。大枣选用的是新疆和田大枣啊，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造就了呢它这个个大饱满，皮儿薄肉厚，软糯香甜啊，是食材本身的自然清甜，完全不齁嗓子。核桃呢，选用的是纸皮核桃的这个果仁啊，饱满，口感香脆，没有涩味啊，但是呢，保留着最纯正的坚果香，再搭配这个酸甜适口的优质葡萄干啊，新疆葡萄干不用说了，那这是新疆的葡萄干，其实都挺好吃啊。三样好物完美搭配，每一颗都经过人工精心筛选，剔除干瘪、破损、坏果啊，个呢饱满实在，吃着又放心又安心啊，口感肯定是没得说了啊。另外呢，更让大家放心的是什么呢？这款枣夹核桃全程零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大枣、核桃、葡萄干三种原料，不添加防腐剂、香精、甜味剂，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杂七杂八的这个添加物，现做现发，最大程度上锁住新鲜和营养，所以说老人呢、孩子、孕妇啊都能放心吃，补气血那是再合适不过了。价格也好啊，一组四大袋，足足4斤那个枣夹核桃啊，只要169块钱啊，就是本来就是169块钱，那今天咱们肯定是不能169啊，就给大伙一个专属优惠福利价，四大袋，一袋1斤啊，足斤足两，独立小包装，就是一个枣夹核桃一个小包装，一个枣夹核桃一小包装啊，那么总共呢是这个149块钱啊，149块钱，干净卫生啊，赶紧打电话啊。那个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呢锁定名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微信的也可以关注公众号，回复枣直接下单啊。会用微信的也可以关注公众号，回复枣啊，可以直接下单啊。好，这是咱们的这个说的这个枣夹核桃啊。接下来呢，说这个睡眠宝啊，说这个睡眠宝啊。睡眠宝啊，是很多朋友都打电话说什么呢？就是最近呢，莫名其妙的这个，莫名其妙的烦躁啊，夜间入睡困难，多梦易醒，仿佛呢体内也有一团这个火在灼烧。归根结底呢，是大脑里头缺乏啥呢？缺乏氨基丁酸了，神经无法得到安抚而引起的失眠。所以说，为了大家能有一个好睡眠，咱们给大家申请到了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5瓶送1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下单还送多功能伞，睡好觉不失眠。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一直都在咱们的爆款，都是咱们的这个爆款产品啊，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的都赞不绝口。它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专门给咱们的这个大脑呢补充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呢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宝呢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就特别香，一觉睡到大天亮。原瓶原装进口的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呢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睡完啊、吃完睡觉都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现在睡眠夏季大活动啊，买3瓶免费送一副价值299块钱的防紫外线防蓝光的通络眼镜，买5瓶送1瓶，再免费送一个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算下来呢一粒只要2块多钱，让大家呢都能睡个好觉，特别划算。现在下单呢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再说一下啊，400-016-1817，400-016-1817。好，那接下来呢？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呢是咱们的，也是一个最近开的团购产品啊，啊人呢就是30岁一过呀，三十岁。

一过呢，经常感觉到身体没力气啊，稍微活动一下就特别喘啊，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啊。千万别硬扛，这个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 十啊，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啊，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呢，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啊，它可以啊，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啊。大多数的辅酶 Q 十呢，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我们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啊。电话呢，400-100-3930啊，400-100-3930啊，400-100-3930啊，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我给您争取到了一个你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福利价啊，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您在节目之前给我们打电话的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啊，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的，不是20天的啊，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啊，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辅酶 Q 十呢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啊，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要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得非常快，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啊，400-100-3930啊，400-100-3930啊。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咱们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继续在为大家开通的。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情呢，让自己感觉到自己心里压力挺大的，或者说呢，一直以来某个事情让您感觉到都特别的委屈啊，心里头过意不去，啊，无论如何无法释怀的话，都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给大伙儿，因为咱是广播节目，咱节目从2008年开始做到现在呢，已经做了整整18年了。我们一直来做的就是想法呢，就是要和大家聊天，说这个事儿。在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最大、最难受的时候，也就是压力最大的时候，那聊聊天啊，互相之间有一个交流，这种交流的过程，实际上来讲就是心理压力缓解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为您开通。在您觉得非常的落寞的时候啊，或者说您感觉到很失落的时候，也可以打电话，咱唠唠嗑，或者很迷茫，就这个事儿自己该不该做呀，或者说该怎么做呀，就是有点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也是对心力的一个很大的考验。那这个时候呢，打着电话，毕竟呢，小哥年头多了啊，就是岁数也大了。

好的，我们好的，现在有听众朋友呢，已经是打进热线电话了啊。我们这个再等一下啊，他们还没接进直播间呢啊，正在往进打。我们来等一等，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这个叫娜，说小哥晚上好，说小哥晚上好，我真不记得自己是哪年开始听的小人长谈了，只记得已经听了好多年了，我只知道咱们的主题曲已经换了好几次了啊，一直支持小哥，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了，再有两周我家老二也要高考了啊，老二也高考了啊，哎呀，这可真是啊，这个老大考完老二考啊，这个孩子一直在努力做最后的冲刺，小哥希望得到您的祝福，祝李天航同学取得理想的好成绩，高考一切顺利啊，心想事成，谢谢小哥啊，我是延吉的老听众啊。好的好的，那这位延吉的老听众，我们是咱们本省的啊，那个也祝李天航同学努力学习，努力学习啊，这两天反正也就是剩的半个多月了，也不用说的一定要是起早贪黑的，这时候再就没有必要再头悬梁锥刺股啥的了，是不是？头悬梁锥刺股没有必要了，就是这段时间呢好好调整自己吧，更多是调整自己，没事翻吧翻吧，像那个史地政治啥的这些那个翻吧翻吧行，另外呢错题本，把自己那个错题本啊拿出来再翻，不用做了，拿出来翻自己在哪个题上做过错题，然后做错的原因再看一眼。这样的话呢，您就会这个孩子的这个突击成绩啊，突击成绩这个提高就会有很有好处啊。就是记住这段时间呢，就是啊，就是老师会押题，老师肯定押题，你把他押那个题，原来咱们自己做错的啊。咱们自己做错的拿出来翻一下，翻完之后呢再看看那个这个错的原因啊，就一定要知道就是我做错了，然后正确答案是什么，然后一定要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错啊，我当时为什么会错，这个要知道，要不然的话因为啥呢，人在高考的时候精力特别集中，如果是没想明白当时为啥会错，一瞅这道题我熟，刷的就写上了，写上很有可能又是你那个错的，因为啥，你就像咱们走顺腿了似的，就有的时候就是那样啊。好的，不管怎么样，祝福李天航同学取得理想的好成绩啊。再有呢，正好这不是热线电话没进来，好的，我们正好来说一下，就是再嘱咐两句，就因为确确实实今天已经是5月20。这个已经是5月10、18号、18号了，19号了已经啊，真的还有两周的话呢，孩子们就要高考了啊，就是进行我们中国最大的成人礼啊，中国最大的成人礼就要高考了，那么这段时间呢，提醒家长们就是也别就是那种特别紧张的那种感觉，没有必要，你该上班上班，该干啥干啥，孩子该学习学习，人老师该领着复习复习了。再有呢，就是这段时间呢，逐渐的养成晚上不贪黑，早晨能起来，啊，养成这个，因为有的孩子是早晨起早的啊，有的是早晨起早的，但是有的孩子呢，就是乐意贪大黑，因为各个孩子学习效率最高的时间不一样，啊，学习效率时间不一样，所以说他晚上学习效率高的时候他就晚上学了，但是高考记住啊，高考他是白天考的，晚上不考，所以说这段时间呢要调整作息时间。啊，调整作息时间，就是上午高考的那个时间，那个时间段内啊，就是如果是比方说这段时间了，已经那个老师不领着复习了啊，那个你也要记住，就是怎么讲呢，就说那个上午做套卷子啊，做一套卷子，下午一套卷子，上午一套卷子，下午一套卷子，你就对应着那个考试的那个，比方说上午肯定

没考语文，那你上午做套卷子啊，就是在考试的那时间段你做套卷子啊。那不，这个卷子难易程度无所谓了啊，就是什么几年模考、几年高考、几年模拟啊，那是可以的。你做套卷子，下午也做套卷子，就是你就记住考试的那段时间，你这段时间你就得琢磨，如果是老师不领着复习了，或者有的孩子已经回家了啊，就是回家自由复习了那样的啥啊，你就记住这个时间段一定上午一套卷子，下午一套卷子，上午一套卷子，下午一套卷子，就是考试那段时间那个时间段你就在做卷子。这样的话高考的时候你的那个生物钟就得到了这个缓解啊，生物钟就得到了啊，就得到了这个建立，对您是有好处的啊，对您是有好处。另外呢，这些天说实话那个孩子最重要的是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学的多少其实不重要，因为学了12年了啊，学了12年了，不差，加幼儿园还有4年，已经学了16年了，不差这几天了啊，不差这几天了，那就是保证安全，然后呢保证身体健康啊，这就可以了啊。

来看一下，导播告诉我说有一位李阿姨啊，李阿姨呢今年是74岁了，想祝自己的孙女王静轩啊，王静轩中考体育满分啊，金榜题名，谢谢您，不客气啊。那谢谢李阿姨对我们的信任啊，也祝这个李阿姨的孙女王静轩啊，这个中考体育满分啊，这两天也要考了，是不是？金榜题名啊。啊，铁杆小米说《三国演义》读过吧？没看过书，也看过电视剧吧？同样是对战赵云，韩德父子为啥被老爷子一枪一个给全给挑了啊？姜维为啥就能对战时候还被指点一二？区别在什么呢？就在于人家姜伯约懂礼貌知分寸啊，懂礼貌知分寸，这个很重要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阿达说，小哥呀，我看你去书博会了，我也去了，看中两本书啊，价格贵，我就上某宝上买了。说不白去啊，发现新大陆了，喜欢上国家地理旅游书，介绍城市的，你说的想了解啥就去看书，我看看城市再去旅游，挺好，对呗？这个真的挺好啊，真的挺好。因为啥呢？因为有的时候它的城市的文脉呀，你如果不看书的话，你就很难能了解啊，你就很难能了解这个城市的文脉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值得去看的地方，尤其有很多人，因为看旅游这个东西吧，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喜欢看自然风物，我就乐趣张家界、九寨沟、长白山，对吧？这些地方，我就是反正看景的地方，啊，自然景观风光特别好，我就去看去啊。那么，像桂林、山水是吧？去看去。但是有的人呢，就是喜欢看人文景点，他一要去哪儿的话呢啊，一要去哪儿的话，他一定是先上博物馆，啊，先上博物馆。你上河南看上博物馆，对不对？那个上北京啊，看看各个博物馆啊，上北京看看各个城市，看看古城墙，是吧？上西安啊，上西安瞅瞅这个兵马俑啊，是咸阳是吧？西北是看兵马俑，看西安大雁塔、小雁塔，看看各种这个古迹、名胜古迹，就是上这个杭州、上西湖啊，既看自然风光，又能看人文风光，就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到一个城市去的时候，你先看看这个书的城市的介绍，你先了解一下它的这个文脉所在。啊，实际上是旅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长春市的文化广场，啊，长春市的文化广场，你要是不看它的介绍，你刚一去的时候，尤其我其实挺看不上那儿的，啊，我刚一去的时候，我说这什么文化广场，没有任何文化啊。啊，一个光腚个大男的，那个站子完一光腚女的后边躺着，就是那个雕塑啊，这中间有一个抽象的太阳鸟，一点都看不出来那是个啥玩意，对吧？当时真就是最开始的时候真就是那么想，但是呢

0: 我的一个好朋友啊，我的一个好朋友雨楠，他是研究咱们那个长春的吉林省的这个各种这个发展历史，尤其他对长春各个建筑啊，他是特别特别熟悉啊，特别特别熟悉。那他跟我俩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小哥说这个是啥意思啊？这个是啥意思？他这个核心雕塑啊，想体现的是啥啊？想体现的是啥？最后呢，说你看，它不光有核心雕塑，广场的四个面儿啊，东南西北四个面儿各有一个分支雕塑。那东边是什么？东边是一个母亲，啊，母亲带个小孩儿，啊，这象征什么？象征春天，啊，春天。南边呢是个少女吧，好像是个少女，啊，就特别特别阳光热烈啊，那种炙热的爱的这种感受啊。西侧呢是秋天，秋天也有丰硕的果实，然后好像是也是一个母亲的形象吧，好像是啊，就是那个也是一个中年人的形象啊。等北侧是个老头儿啊，是个老头儿的形象，就是实际上来说他是四季，然后还有每条路啊，怎么个角度是代表着什么？哎，那么一说的话啊，我说这还是有文化的啊，长春是文化城，这个没错啊。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你去上海，你光看那几个大高楼啊，那个什么打蛋器呀、平起子呀、什么注射器啥的，那它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人家上海的海派文化的东西，所以说看书还是很重要的啊，非常好啊。铁杆小米说：“因为梦想而努力，因为有我更精彩，高考必胜，学子们加油。”对，这是我们工作室给大家所有的一个祝福啊，就是小米说的啊，这个因为梦想而努力，因为有我更精彩啊，高考必胜，学子们加油啊。这个小米说，有一年坦荡男本命年，我大长春人民还给他穿了一个红色，对，有一年是啊，穿一个大短裤给那个铁男啊。好的，我们进到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都说一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啊，都写在眼睛里。像有些各位叔叔阿姨呢，70-80岁了，眼神还是那么透亮，没事出门溜溜弯、跳跳舞啊，倍儿有精神。而且呢，有些朋友才50-60岁，手机字体调的再大都看不清啊，眼睛还经常干涩流泪，日子过得特糟心。真心推荐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520特发起感恩回馈活动啊，今天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更有520专属的礼包。限时加赠，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啊！好视力蒸汽眼贴确实好使，用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毕竟是26年大牌子，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啊！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促渗透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那叫一个眼前一亮，眼睛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更加清晰啊！最后提醒大伙儿，好视力520感恩回馈火爆进行当中，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加赠520专属礼包，里边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大袋蓝莓叶黄素护眼软糖。520专属的四重福利，不管是送自己、送父母还是送爱人，都特别合适。赶紧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再次提醒大家，今晚节目结束前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取晚间专属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迎风淌眼泪，怕光不敢出门，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额外呢还送您收音机、健康枕、蓝莓护眼软胶囊等多重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不少听众用后反馈，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不错，毕竟它添加了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所以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今晚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平时卖200多一瓶，今晚直接送，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我们的团购的事儿啊，给大伙呢就是需要的话就关注一下啊。这个春季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那么腿部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那么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这种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动脉的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呢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说这个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呢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患者啊预约的可申请治疗，那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呢再说一下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淮山药粉呐、淮山药粉的这个团购啊。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总觉得有一些身上发沉呐、提不起精神啊，出门遛弯了没走几步腿就发懒迈不动步啊，回家吃点饭肚子还胀得慌啊，上厕所蹲半天都费劲起身的啊。如果是这种情况呢，你可别不当回事儿啊。这个体内湿气重，脾虚胃弱，最容易拖累咱们的身子啊。脾胃一

弱啊，脾胃一弱，营养吸不上来，浑身都不得劲儿，精神头也差，整个人懒洋洋的啊。老话说得好啊，养好脾胃，一年不受罪。脾胃调理好了，一整年少生病，精神足。咱们都知道山药养脾胃，可自己处理山药太麻烦了啊。削皮的时候，那个黏呢，黏的糊的粘液粘到手上，特别痒啊。放锅里煮呢，还得盯着，稍不留意就煮烂糊了啊，忙活半天多遭罪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给大伙介绍一个淮山药粉啊，专门针对脾胃弱、湿气重、没精神的情况啊。这淮山药粉可太省心了啊，不用削皮，不用煮，烧杯开水一冲一搅，几十秒就能喝上啊，比熬粥简单多了。早上起来冲一碗，暖乎乎的下肚，胃里呢立马就舒服了。平时呢胃口差、肚子胀、容易犯困，喝上一杯呢也能够缓解。这个平时超市里一罐这碗挺贵的，89块钱一罐啊。今天给咱们老朋友谋福利，买两罐直接就省50块钱，总共才129块钱。更给力的是呢，下单直接再送一斤的五黑粉，啊，就是你两罐这个淮山药粉才129块钱，这不省了50了吗？然后这个你下单的话，再赠送一罐这个五黑粉，啊，再赠送一罐五黑粉，相当于3罐。总共啊，这个五黑粉平时一罐也卖89块钱，等于129块钱抱走3罐，相当于白赚一罐，特别划算。也可以选择呢149块钱3罐淮山药粉的这个价格啊，规格都可以，149块钱买3罐啊，149块钱买3罐纯的山药粉，129块钱的话呢就是2罐山药粉，1罐五黑粉啊，总共80组库存，抢完立即恢复原价，错过的这个机会啊就没有了啊。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很多脾虚胃弱的朋友最怕体内湿气重啊，内里呢火气旺，稍微吃呢口油腻的、口味重的，或是冷热没注意，脾胃呢立马就闹脾气，要么呢胀得难受，要么没胃口，消化慢，别提多遭罪了啊。但是你要是每天喝上一碗淮山药粉啊，情况就不一样了，它能帮着把脾胃养得壮壮的，吃进去的东西好好消化，肠道呢也顺顺当当的，再也不用蹲厕所犯难了。上完了浑身轻松，温和养人，喝着呢温润舒服，胃里呢总是暖暖的、稳稳当当的，脾胃一好，吃嘛嘛香，营养能好好吸收，精神头十足了啊。那么这个淮山药粉呢，咱们优质的原料打磨，粉质细腻香醇，自己喝送老友，体面大气。平时一罐是89块钱，今天呢专属老友福利，129块钱到手2罐山药粉，再加1罐五黑粉，性价比直接拉满。也可以选149块钱3罐山药粉的规格，仅限80组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各位朋友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找这小管家预留名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也能直接下单。接下来给大伙说这个辅酶 Q10 啊，刚刚给大伙推荐的就是上个时段给大伙推荐不49块钱抢购1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吗？库存下特别快，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呢，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这个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您就能用上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10， 让您整整1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 了。大家都知道辅酶 Q10 呢能不能管用，关键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那么今天给大伙介绍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啊，每百克里头有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啊，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啊，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够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就有精气神了。所以说想打啊，打电话赶紧打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产品您要自己去买的话是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那么今天呢给您的这个价格啊，您就抓紧时间下单，足足1个月的辅酶 Q10 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1.6块多啊，就能给您的心脏带来满格的电量。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啊，400-100-3930啊。经常感觉到累呀、胸口发闷呐、这个心慌、喘气、粗气啊等等啊，晚上睡不好的，白天没精神的，只要您过了30岁，都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1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好了，距离节目结束呢还剩那么一点时间，记好了，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啊，立刻恢复了198块钱原价了啊！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
啊，最后跟大家说一下旅游这个事儿啊，电台推出的老年红夕阳红火车专列，这个火车报名啊，5月份和6月份呢是去新疆旅游啊，6月2号多加了一个去九寨沟的旅游啊，今年就这一批了啊，大件行李不用搬来搬去，全程领队，配备保健顾问，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可以放心选择的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马上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打进8581-5111的这位先生，你好。
2: 你好，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你好，就是吧，我想今天跟你分享个特别渺小的一件事儿，但是吧就挺来气的。嗯，就我这人吧，就是比较愿意，就是比较对于这个人的就是情绪啊各方面吧比较敏感。
1: 嗯，
2: 就我媳妇一整吧就不高兴了之后吧，我就马上就能捕捉到。
1: 嗯，
2: 捕捉到完事儿，我就是那啥呗，活跃气氛呗。
1: 嗯，
2: 然后吧，它主要是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吧，就是他一累了，比如说早上一上班上班早了，或者是今天看孩子。就拿今天举例子，
1: 嗯，
2: 他阿姨做饭，他得出去遛孩子，遛个半小时，那孩子不到一岁，
1: 嗯，
2: 溜着玩玩，然后这就累了，完了就不高兴了，完了我就在那哄呗，
1: 嗯，
2: 哄完了就活跃气氛也不行，就反正这人就那啥了，我就爆炸了，我说那咱俩先出去溜溜去吧，
1: 嗯，
2: 然后出去溜也出来了，
1: 嗯，
2: 出来了完了还整那出，我说你这干啥呀？你总整那出，有啥累的呀？
1: 嗯，
2: 完了就那个也急眼了，我说那各走各的吧，完了。他就走了，我给你打电话来了。其实我知道小哥这事儿吧，
1: 都这样吗？不是，
2: 嗯，一直
1: 都这样吗？也不光你这样啊，所以好多都这样呢。那你还没开车呢？那开车俩人，他开车让他下去，完他开车让他下去。
2: 没有，我开车的话，他要自己下去。
1: 嗯，
2: 这马上就要下去，这不行了。
1: 都这样吗？嗯。
2: 但是我是脾气吧比较刷下就爆炸了，他、
1: 嗯、
2: 是属于是闷不吱声了，
1: 嗯、
2: 干仗干到一。
1: 那你要
2: 不
1: 勒他呢？他不高兴
2: 不
1: 他就不高兴呗，他不高兴过一会儿不就好了吗？
2: 不行，我难受啊，我就
1: 所以说这个
2: 事儿
1: 需要改变的好像不是，我就感觉需要改变的不是他是你呀、啊，你属于过度关注了，
2: 是
1: 吧？
2: 原来吧，就总有想法，就是哎，我必须把这人整明白了，把这事儿整明白了、
1: 嗯。
2: 后来我到现在这个岁数，我发现了，你这个
1: 是属于一种就是那种就是，咋说呢？就是认为自己能控制住这些东西。
2: 啊，对，
1: 嗯，但实际上有些事儿，你的控制你确实是能控制的，但你控制方法不对。
2: 嗯，
1: 对你总认为说，就是因为你吧，就总觉得说你是有力量的。
2: 对，
1: 对，但实际上有些事情你是没有力量的，
2: 非常无力。
1: 对，那没有力量的时候，就总想表现出力量的时候，然后力所不逮啊，咱们那个学古文叫力所不逮，就是力量达不到的时候，你就发怒了。
2: 对，我
1: 那个发怒，这种发怒就是对自己无能的一种这个宣泄啊，对自己
2: 对
1: 自己认为自己无能的这种不好的情绪的一种宣泄，就是发怒，是吧？
2: 我寻思问问小哥有没有啥招子。
1: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爱人这人呢就那样，很有可能就过一段时间你别勒他过一会儿他就好了，对吧？然后你也有点眉眼高低，别说人家脸撸的下来了，你就必须让人家嘴角再翘上去，那你包治百病吧。你要真能整体的话，现在咔家一个大 LV 整上去啊，你就高兴了啊。
2: 那他得天天不高兴。
1: 对，
2: 我也不高兴了。
1: 对呀、啊，所以说就。

0: 个事儿就是这样的，他闹心了，你也闹心了，那这个东西就是逐渐找到一个啊，逐渐找到一个双方都能理解或者说都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你这个方式肯定不行，现在看你的想法是好的，你就觉得就是说的人有不高兴了，你不应该不高兴啊，你跟我在一起你应该高兴啊，你不高兴是我的责任呢、啊、其实他不高兴是你的责任吗？
1: 但实际上你说的也不累，还能
0: 你别你看这就是说你在用你自己的想法去给别人下定义吗？
1: 嗯，
0: 对吧？那一旦是
1: 我能早上五点多干到晚上半夜十二点我都没问题，
0: 人家他就是脸撂下来了，人也未必觉得有问题，就表达方式不同。
1: 嗯，
0: 对不对？就是你这个人就是就过度关注别人，
1: 是有这毛病。
0: 对，
1: 谁都是，我跟谁在一起都是过度关注他的。
0: 对，你给你自己整的特别累挺，完了给人别人整的也可累挺了。你用小沈阳话来说，你跟你俩在一块可累可累着呢，嗯，
1: 嗯，
0: 就这样。其实需要改变的其实不是你爱人，你爱人她一个小女生，我估计带着孩子也闹心，她这就是小女生生气很正常。
1: 一天她就需要带两遍孩子，
0: 你别说你说那个没有用，她没孩子前她也生气，
1: 嗯呐，
0: 对吧？
1: 嗯
0: 嗯，您说天底下有最后的一本书。啊，这本书是哪本书都不是他厚。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
1: 这跟他有关系。
0: 名字叫《女人生气的理由》，是天下最厚的书啊。
1: 嗯，
0: 天下最厚的书。
1: 是。
0: 所以说你自己就高估了自己，你就认为你一定用你的方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来讲呢，他可能需要的是用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他的方法
1: 歇会儿就好了，
0: 可能是歇一会儿啊，你给整点好吃的了，或者说他自己弄点好吃的。就是有的人生气的时候就谁都不想见，然后一声不想吱，但是过后呢就好了，
1: 是，
0: 对吧？
1: 是这样的。对
0: 啊，然后等
1: 你
0: 呢，
1: 我是必须得
0: 抓
1: 住你，
0: 就是您俩、嗯、您俩就是反了啊啊，您俩就是反了啊，就是咋说呢，就是人说的情绪这个东西啊，我记得是哪个心理学家说的，说叫男人钻进山洞，女人喋喋不休，啊，就是男的一旦生气的时候，他不希望任何人看见他啊，也不想和任何人分享这个生气，就是说钻进山洞呢，就是谁别找我，我自己去疗伤，就跟动物一样啊，男生啊，等女生呢，因为女生她在上古的时候，她就是社会性动物。就是男的是打猎的，就是上古的时候男的是打猎的，女的是采摘的，是不是？所以采摘他都呼朋唤友的，他就所有人一帮老娘们一起去啊，拿个篮子就摘这些东西。所以说他有什么情绪的时候他是要表达出来的啊。这个大多数是男女之间，为啥男的女的之间他俩难整不到一块去，就是男的一生气前女的总想问他，你为啥生气，咋的了，怎么怎么地的啊，就总想要找到理由。其实男的说你别勒我，我自己找个地上把房一关，玩会儿游戏完事了啊，你一整的话结果炸了，对吧？其实就你们俩正好反了，你这头呢是生气的时候你就想，哎，我要说一说，然后你过度关注说对方，因为对方可能就说，我就想老实，我就想自己躺一会儿，你别跟我说话，别跟我吱声啊。
1: 嗯嗯，你说小哥像我这样老了以后是不是得更邪乎？
0: 你得成凡人了，
1: 是吧？
0: 成凡人
1: 了，别人朋友也都这么说。
0: 对，你老了你不用老，你现在就成凡人了，就是你自己不知道啊。嗯，真的啊，
1: 那我跟大家处的还挺好的呀。
0: 那就是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繁衍，你自己不知道吗？是不是啊？
1: 有可能。
0: 对不对啊？这个小米说，每个人承受能力都是不一样的，不是机器，不是这个按照统一标准进行设置的啊。然后呢，也别说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把人家那活干半年你试试，对不对？都不一样，你只是按照你的想法去理解对方，这是不对的。总之我觉得你媳妇儿没啥太大的毛病，但是你这个毛病可真是不小，改改吧。你不这么改的话，你现在就成的烦人了，你到老了更得烦人啊，更得烦人啊。好了啊，
1: 明白了，
0: 小
1: 哥。
0: 嗯，
1: 好，谢谢小哥。
0: 就是不要认为自己能控制所有的事情，
1: 明白，
0: 记住啊，那样的话你也累，别人也累啊。好了，再见啊。好嘞，
1: 谢谢小哥，拜拜。
0: 哎，好嘞，拜拜。哎，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在咱们直播的时候，哎，现在还可以打，还可以打啊，三部热线还是在开通的啊。

小米说：“先生，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需要我刷一下我的存在感了。那人和人能一样吗？人家能活九十九，你这么操心可未必。”啊，这个我多多少少吧，有点这个大男子主义，多多少少有一点。啊，他觉得他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或者说有很多问题出现之后，他认为他就必须得解决，而且必须按照他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基本上属于那种单线的啊，单线的这种思维方式啊，而且有点高高在上的这种感觉。其实这个可能是他爱人更不愿意接受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需要注意。啊，两口子吵架，要赶上那个吵架的，那，哎呀，我认识一对那个夫妻，两口子脾气都是非常火爆的啊，都是非常火爆的。男生也很火爆，女生也很火爆，但是不影响人家感情好啊，就是火爆，就是火爆。人家过一辈子也过挺好的。他俩两个人分别都干过啥事儿啊？就是去机场的路上，男的开车去机场的路上啊，到一半了，把女的撵下去了。完了，女的开车到一半，没到一半的给男的撵下去了。这事他两口都干过。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说谁对谁错，谁能给他整明白那玩意儿谁对谁错呀？

真的就是有的时候都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俩啊，就是上车之前都商量说今天咱俩绝对不行吵吵了啊，绝对不行吵吵啊，就一开车就吵吵，一开车今天绝对不行吵吵了啊，都说好了，也没影响在半道上干起来。所以后来我们那些同学都说啊，那您俩找就对了，就您俩过日子就对了，省得祸别人。

好的啊，这个欢迎大家啊，咱们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啊，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每天在这块的收听和支持啊，咱们节目呢是晚上的7点到8点半啊，在快手上呢大多数都是晚上6点45就开播啊，然后快手上可以一直在8点半结束之后还能继续播到10点钟左右啊，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呢到快手上来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到时候呢咱们节目结束之后快手上的朋友是可以申请连麦的啊，可以申请连麦的啊。好的，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的广播部分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十一声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

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稍后呢，将进入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商谈》。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嗯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约相聚了。咱们最近门诊上有不少心脏病患者，也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心脏不好的人增多了啊，当然还有什么呢，睡不好觉的病人也多了。可能有人说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大伙儿你不知道，心脏病它犯病啊，你说跟季节有关系没？有绝对关系啊，甚至还有一个什么呢，跟情绪也有关。那天我在门诊，我遇到一个冠心病的病人，那年龄啊比我稍微还能大点，54年的，属马的。这病人就是冠心病，这两年呢维持的还行。其实说啥叫还行啊，就是暂时没犯病，就没出现明显的心绞痛。这不前段时间吗，在家带孩子，这国家也有政策了，生孩子也给补助了，这老两口呢都退休了，干嘛呀，哎，就在家帮儿子带孩子，也怪不容易的啊。你说现在这年轻人生孩子，咱说实话 就等于说是给老年人生的，每个月给钱还不算，那还得帮着带孩子。哎呀，往深了说就是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都不容易吧。就我说这病人就是，就那天晚上这女同志晚上给孩子洗衣服，这一天了孩子小，有的时候吃东西撒尿捂的都淋了的这衣服上了，这晚上了给孩子洗一洗，他就把这孩子交给老伴儿了，就跟老伴儿说，孩子你帮我带一会儿，就两件衣服我给他洗出来就完了。就在他外边洗衣服那时候啊，就一会儿功夫呗，听着这屋里边咕咚一声，进屋一看，老伴儿和孩子都四仰八叉的在地上躺着呢，孩子哭啊，哎呦，这给他吓的，他讲话，当时我这心脏啊都跳到嗓子眼儿了，当时就感觉这心跳的不行不行的了，这有心脏病的，有冠心病的，他心脏禁不住事儿啊，他怕吓，怕刺激，你别说这事儿了，你就来人哐哐的敲门，啊，来个电话。对吧，叮铃铃一响，这一般心脏病人他那心脏都受不了。我以前有一个心脏病患者，那不就是吗，一听见那敲门声这心脏就犯毛病，只要有一点动静这心脏就受不了。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只要有动静他就出现心律不齐，那甚至出现房颤呐、早搏啊，那才准呢。后来你猜怎么的，一有点动静完尿也跟着不行了啊，就是尿都控制不住了。这病人没两年后来就突发心梗啊，伴随着肺心病，这人就不行了，就走了。所以心脏这病我说句实话挺缺德啊，咱讲话来说挺损。就我刚才说的女同志不就是吗，这老伴抱着孩子摔了，那四仰八叉的给他吓着了。有人说老伴带个孩子在屋里怎么还摔着了呢，这也没有石头也没有坑的，咋还走道走不稳了呢，说怎么回事呢，这晚上啊孩子有尿了，这孩子小啊，啊一岁多不到两岁，所以你看他得把尿，这老人一般不都隔辈亲吗，这孩子尿尿就直接把尿就往那地上把，这大孙子呢就随便尿，什么地板不地板的，你要不怎么说隔辈亲呢，这孩子尿完尿啊，这老伴呢忘擦了，这事就给忘了，所以抱孩子脚底下一滑，讲话了一吃了就摔那了，四仰八叉的。本身这家里边屋子就不大，五十来平，东西也多，你想想他有孩子吗，是不是啊，东西也多，就像有时候我儿子说我似的，说家里边这些破破烂烂的没事用不着的就往外扔一扔撇一撇，啥东西都当个宝，啥东西都舍不得扔，所以咱们很多老年人可能都是这样，这就把家里边堆得满满的。那么这女同志一看这老伴和孙子都摔了，这家吓坏了啊，又惊吓又心疼，这心脏就犯毛病了。从惊吓那一天一直到我这儿来瞧病，就不到五天的时间，那这心脏犯病出现心绞痛最少不下六七回。这女同志一看不行啊，我这严重过去了，那我这小孙子谁给管呢，不行啊，赶紧上医院找大夫，都没敢告诉儿子儿媳妇，就这么的啊就奔我这儿来了。你像这样的病

病人，第一，他属于冠心病，这是老病了；第二呢，这么多年，不光说心脏不好，就肺子呀、肾呐、肝呐、胃呀都不好。我再仔细一问，我说平时有没有尿频的现象啊？说这个还行，以前尿频，这一年不太明显了。我说你伸出舌头来，我看看。他这一伸舌头，舌头挺红。舌头上面舌苔还不多，这舌头一伸，讲话呢就跟那猪腰子似的。我说把你那舌头给它翘起来，用舌尖去顶那个上牙膛的，我看一看。他这舌头一翘，我一看，这女同志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颜色挺深呐，而且还挺粗。这一看，中医讲了，你这叫心脉闭阻啊，肯定淤堵不通了。有瘀有堵有淤血，这时候我就跟病人说：“我说你这情况啊，你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胃也不太好啊，你这胃属于萎缩性胃炎。”我说你检查过没？说没检查过，反正我知道我就是胃不好，难受的时候啊，我总吃那个消炎利胆片。我说对，你这个胃呀，吃油腻大了不行。吃太饱了也不行，我说另外你得记住，心脏不好一定要吃8分饱，晚上7分饱。另外，你这情况啊，我告诉你咋办，你现在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睡眠也不咋地呀。你看我一说完，这女同志挺惊讶，哎呦，老大夫，你说咋恁对呢？自打犯毛病，我就睡不着觉了。我现在心脏天天吃硝酸甘油呢，有的时候和那个速效救心丸啊配着吃。我说那不行啊，那不行，你这是急救的，这不是你平时用的，你不能这么用。尤其那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这两种药，它还都属于寒凉的啊。你像那硝酸甘油，这药它刺激血管，冷不丁用行。你不能说我天天吃，我顿顿吃啊！我说另外的速效救心丸，这里边有冰片，你不能总吃，吃时间长了容易把你肾给吃坏了。你现在这个心脏难受，睡不着觉，中医叫啥呀？叫心肾不交。说白了，就那天啊，孩子那事儿啊，你受到惊吓之后，完事你又上火了。老话讲了。后怕了，虽然说没出啥事儿，那你犯合计，你说孩子放你这儿，万一说给人家整出点啥事儿，你怎么跟儿子交代，对不对？你儿子还次要的，儿子是咱自己家孩子，儿媳妇呢，对不对？人家儿媳妇万一挑理呢，万一说句不好听的话，难受不？对吧？讲话呢，挺大个人，连个孩子都看不了。你看看，你怎么去应对，对吧？我说你也是个要强人，讲话呢要脸儿，谁说一句啥话呀，受不了。我说我说的对不？我这么一说，这女同志掉泪了，我哭了，说大夫啊，大夫啊，你懂我呀，我遇到好人了，我遇到知心人了。那我这病我就拜托给您了。我说你这样，你心脏这个问题呀，它属于淤堵之后造成的心肾不交，他俩之间呢本来是有条道的，现在不行了，堵了不通了，所以呢带的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完事呢也影响胃，最近消化也不好，胃口也没有，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上药房买一种药，叫温胆丸，这药还不贵。这药干啥的呢？疏疏肝，解解瘀。之前受惊吓了，调一调。然后呢，你再开一盒参柏树新颗粒。说这药又是干啥的？这药帮助你化瘀的，可以治疗你现在这个心悸，同时给你心脏化化瘀，疏通疏通。这人到老了。这个心脏血管得畅通啊，整个药里边有化湿药龙骨，能帮你化那顽固的瘀，有丹参。

专门帮你画心脏里的淤堵，有那个沙参画你脑血管里边的淤堵，还有牡蛎画你肾脏里边的淤堵。因为人到老了，你像你脑血管啊、肾脏啊，这里边多多少少都是有淤堵的。说医生呐，我以前看过，说我脑动脉有硬化呀，啊，有那个什么腔梗，我那正好对你的症啊。我另外呢，我再叮嘱你两句，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啊，你不能说这事儿想起来我就后怕，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想提这事儿，那可不行，对吧？咱还得正常过日子呢。你就像很多两口子就是，过去多少年的事儿啊，想起来就提，想起来就念叨，讲话呢总拿那最硬的刀。扎最亲近的人的软肋，啊，总拿最伤人的话来伤你最亲近的人，我觉得这样不好。你看我跟老伴儿之间呢，从来都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尽量是谦让，因为你记住，家它不是个说理的地方，它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啊，别整的两口子总是唧唧歪歪的，是不是？家和才能万事兴。有的时候想想，啊，人就这么几十年，你吵吵也是一天，你和和美美也是一天。你像有的两口子就总吵吵，就鸡毛蒜皮一点小事也是记。我不知道跟大家讲过没，过去呀，我们家以前有个老邻居，就是每一次包饺子啊，都得吵一通，不是说这个馅儿水多了。哎，就是这个皮儿没包严实，再不就是啥呢？和馅的时候油搁少了，啊，其实你像饺子吃的是什么？很多人不明白，饺子是一种包容，就所有的馅儿，你别管是啥，你最后你都能包在这个皮儿里边。饺子是一种包容啊，大家在一起和和睦睦的，哎，不管谁出现的啥问题。这一顿饺子吃完，啥事都没有了，都给你包容下去了，是不是啊？如果因为吃点饺子你再吵架，是不是？那我觉得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所以你就这么想，馅儿淡了，咱们还可以蘸酱油呢吗？是不是啊？咸了，不还有饺子汤呢吗？讲话了，原汤化原食儿，哎，吃的更得劲儿，对不？那饺子皮儿破了，不好看了，不好看了，你就当那个面片汤吃呗，对不？哎，你看你怎么想了？反正就说白了，两口子和和气气，我跟你说，你吃啥都行。啊，我说那老邻居总吵吵，最后那女同志冠心病，没到60岁心梗走的，那男同志64不65得的脑血栓，就一直卧床，所以这不就是生气给你找病了吗？爱生气就爱生病，就人的身体啊，你记住，至少得有80%以上的病全都是打气上来的，啊，最终造成了身体的淤堵，淤堵在心脏，就是咱说那个心脏供血不足啊，心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就是肝上的肿块啊，淤堵在子宫，子宫上长肿块，淤堵在乳房，啊，乳房出现增生啊。出现肿块啊，淤堵在甲状腺，形成什么呢？甲状腺炎呐、啊，哎，结节啊，哎，肿块啊，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在咱的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我们的屁股蛋子上，啊，那不坐骨神经痛了吗？是不是、啊？淤堵在我们那个末梢，也就是手啊脚啊末梢啊，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还是那句话，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那么淤堵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从气生得的，所以得少生气呀、啊。这老话说的多好啊，不生气就不生病，就这么简单个道理。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疑难杂症的病人，就是吃东西吃不下去，有人说这是胃啊，胃不好，胃查了，胃没问题。啊，什么东西都没长，有人说是脾的问题吧，彩超都查了，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

酸正好对应肝，你肝气郁结之后指定肝郁，血不足，你肝又是主酸味的，所以表现出什么呢？反酸烧心，吃不下去东西，吐酸水，所以你这个病啊得从肝上来。你就像现在很多女同志乳腺疾病似的，比如现在最常见的乳腺增生，古代呀管这个病叫啥呢？叫乳癖，就是乳房结块的意思。那么这个病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就是生气造成的，就是打气上得的。所以大部分这个女同志啊，你看她都爱生气，中医叫做什么呢？肝气郁结。肝气最容易郁结在哪儿啊？就是在胸肋部啊。所以你看人家一生气最明显的就是感觉什么呢？心情不好了啊，胸闷内脏。那你碰到这个乳房上面有结块的，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看它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我就是个乳腺增生，有没有心脏其他问题？有，你就综合治，你就用这森柏舒心颗粒给它专业去化瘀治疗。如果没有，就是单纯性的一个乳腺增生，你就可以给它吃点鹿角帽粉。你比如说鹿角帽粉三颗，白芍20克，甘草10克，陈皮10克。这个陈皮都知道啊，能够健脾养胃的，书里也记载了，但是临床上医生都不知道。小剂量是健脾养胃，你比如说3克5克，那10克就是重用了，是破气散解的，就这四味药。但是你说啊，我这已经乳腺肿块了，甚至说乳腺恶性病了，你信我一句，吃鹿角帽粉这个比啥都管用。有人说老师讲的可真细，那这回算是听明白了。你就记住，我不会把我会的最后留到棺材本里，我多讲一点，那大伙呢你就多受益一点，对吧？讲话呢我多讲一点，你是不是就多明白一点？说不定哪句话或者说哪个病就对谁有帮助了。就像我有一个方子似的，治那个小孩莫名其妙呕吐，尤其是一两岁的时候啊，这小孩啊吃不好了都会吐啊。你说他有病呗，他可能还没有病，这个你要去医院那就麻烦了。怎么的呢？你到医院了之后，尤其是小孩，他可不敢轻易给你下药，对不？那怎么办呢？先给你做检查啊，给你做一个腹部彩超，甚至有的讲话了不行还得做个小儿胃镜啊，怀疑肠道畸形。其实90%都不会有畸形，因为孩子这个肠道啊他还没有完全长好。我告诉你，一岁左右的婴儿，比如说喝水米汤或者母乳或者奶粉喝不好就吐，你就给他用什么呢？黄柏甘草汤。黄柏是好东西，能化消化道里的瘀，一般黄柏在10克左右，甘草在5克，用开水泡，胃后积瘀，啥意思？吃上就好。我说实话，就彼此分享不保留，这才是咱们中医该有的样子。好的中医啊，不见得非得是几十味药的大主方，其实好的中医啊一定是什么呢？方子的宝库，脑子里边你得有上百个方子，说到哪个病你得信手拈来。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呢心悸，这个西医呢叫心律失常，心律不齐，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一般呢先看你是不是窦性心律，然后呢让你检查心血管、心肌或者是瓣膜、心功能等等啊。西药就是什么呢？氨碘酮啊、美托洛尔啊、普罗帕酮啊，啊副作用也很大。一般中医呢就是益气养阴通络为主，我一般就喜欢用这个舒心汤，丹参10克、北沙参10克、龙骨15克、牡蛎15克，这里边还要加上黄柏5克，目的就是为了清心火、通三焦。有这方面问题的你抓上10副药

0: 每日两副药随煎服，一周后你的症状能得到改善。你复查心电图，早搏减少了，心律不齐得到改善了，完事效不更方，你继续再用上十副，你就只管用，它肯定有效果。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主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昨天我在医院出门诊，早上这第一个病人呢，就是个老胃病的病人。我早上7:30不到，我就到门诊了。这病人呢，就在门诊等待区等着呢。一般每个门诊大夫看病都不一样。你像我隔壁老邱，他一般呢，就喜欢病人看完一个叫一个。有的时候呢，这病人还没看完呢，那个就进去了。完了之后他一般他就急眼，他喜欢安静，一个一个看，我叫谁谁来，我没叫你就别来，你来了我就不高兴，他是这样的。我没有那么多讲究，我那屋也大，一般进来了有的时候一进进好几个病人，有的讲话你看他进去了他也跟着进去，讲话都在外边，指不定什么时候能排上呢，我赶紧进屋看看吧。反正都在我屋那椅子上坐着，先把那个病治本放在桌子上，就一个摞一个，一个摞一个，到号的时候呢，我学生就按照那个病治本，按照那个号一对，完了就点人名，就到我跟前看病。你像我一般呢，配2个研究生，有人说配那么多干啥？一般一个帮我排那个病历本，一个呢给病人量血压。听听心率，听听病人肺的这个呼吸音，因为我看病细，问的也多，所以在诊病之前，一般你像什么血压呀、心率呀，就这些情况，多少呢，我都得提前了解一下。你像昨天，这第一个病人是女同志，那不早早就来了吗？你像一般的大夫给人瞧病，上来第一句话就问，你哪儿不舒服啊？你怎么回事啊？可能这病人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得出去检查去了。我看病我不这么看，一般我都先问，家是哪儿的呀？这几点来的呀？早上吃饭没？就先跟病人聊那么一会儿。你这一聊，你猜怎么的？这病人他不紧张了，对不对？心率也就缓和下来了。这个时候你摸摸他那脉，你摸的也准。你像有些中医大夫看病就很着急，讲话这病人刚进去，这边刚坐下，那边呢咔嚓就给人搭上脉了。哎呦，你这心动过速啊！你说这刚进屋，讲话呢屁股还没坐热乎呢，他能不心动过速啊？所以我一般给病人瞧病，都跟病人聊上那么一小会儿。主要就是让病人这个心跳缓和缓和，讲话了让他别那么紧张，有的病人看病真紧张，所以我就问这病人，我说叫什么名啊？孙桂华。多大岁数了？64了。我说哎呦，64，我算算啊，64，属牛的。对对对对，你看这一聊，哎呦，这病人的心情就平稳了不少。这个时候呢，你再给病人搭脉。一打一个准儿。

这边一搭脉，我一边观察他那个面色啊，因为中医他不讲究望闻问切嘛，你得相结合着给病人瞧病啊。这病人整个这个脸色啊，就属于那种萎黄的，这个黄啊还带着暗。正常来讲，你说我们就属于黄种人啊，那皮肤它淡黄很正常。我说这个呢，大伙你现在也可以拿出你家里那个镜子，你去看一看。但是有些病人他脸上没光泽，又黄又暗，那要这种情况下呢，中医就会考虑到什么呢？这个胃肠道有问题。那这时候我就跟这女同志说，我说你这个胃肠功能不太好，为啥呢？因为她那张脸就是没光泽啊，脸上没光泽，完了之后又黄又暗的啊。我说你胃肠道不太好。这女同志说是是，我说很早多少年以前我这胃十二肠有个溃疡，十多年了，拉肚子多少年了，大便不成形。我说你解大手的时候你感觉这肚子疼不？说肚子疼，但是我上完厕所就好了啊。我说来，你把手啊再伸过来，我再给你搭搭脉。我这一摸这病人的手指头，讲话的冰凉，我一摸他脉跳得特别沉，中医管这叫沉脉。再把脉寸关尺位置，也就是食指那位置，这脉条一点劲儿都没有。那这是你心脉的位置。这时候我又摸了摸他右手，一般给病人搭脉呀，你得这个左右手都得给人摸，你这一搭脉好吗？这右边更弱。那有人说这左右怎么还不一样呢？有区别呀。中医讲了，左为心右为肺嘛，对吧？一般左侧弱右侧更弱，这就说明病人心肺不好，而且呢这个时间都已经很长了。这个时候啊，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啊属于典型的淤堵嘛，属于寒邪凝滞引起的瘀，造成了你腹部的疼痛。因为瘀则不通，不通则痛啊，啊，老百姓管这叫啥呢？叫胃寒。你是凉的东西吃一点你就犯毛病。这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嗯，凉的我现在一点都不敢吃啊，那天剩的那点那个鸡肉啊鸡架啊，我合计那扔了怪可惜的，热吧，哎呦还不够那火钱呢，就那么一口两口的我就给啃吧啃吧吧啊。你看我这边啃吧完之后，我那胃就犯毛病喽，总那么丝丝拉拉的疼，说喝点热水就好了。完了之后喝了不老少热水，慢慢的不疼了。没事的时候天天就得拿那个热水袋呀搁那腾着肚子。你看这一晃啊都一个多月了，就天天肚子疼，完事呢拉那个大便吧碎不拉达的都不成形啊。我挂你老号啊，我都等一个多礼拜了，就是挂不上，这才看上。你好好帮我瞧瞧吧啊，老大夫你好好帮我瞧瞧。我说你放心，我说你这病啊它就属于胃寒，因为胃寒你现在这个气血生化不好，吃点东西它不消化不吸收，所以你看你现在你这气血多亏呀 啊你看你说话一点劲儿都没有，没有劲儿。我说你这才64啊，你说话这么小声，明显就感觉你这气儿不够用的。这个时候这女同志就说，对对是气短呐。说你伸舌头我再仔细看一看，她一伸我一看，这舌头中间还有那么一道大裂纹，这舌头周围啊也全都是牙齿印儿啊，就像那个牙齿咬的那个印儿似的啊，就是齿痕嘛，对吧？大家记住，但凡一伸舌头舌头中间有裂纹，一定是胃寒。结合他这脉象一看就是脾肾阳虚。这个时候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心脏不好你知道吧，心脏你查过没？说大夫你说的真准，我心脏确实不好，冠心病前些日子查过了还行，说我这心肌缺血。我说心肌缺血那怎么还行呢？大夫说没有器质性改变。我说没有器质性改变就认为不错啦，
只要是心肌缺血，那就是病。正常人他不会心肌缺血的呀，对吧？你不能说因为都得这病啊就没事了，不是？那都得这病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病啊，它的发病率高呗，对不对？你不能说它不是病啊。完，我说心肌缺血啊，这是冠心病里边最轻的，这个和你胃寒有关系。我说你血糖怎么样啊？说血糖最近4年稍微有点高，我说稍微有点高，你吃药没？没吃。我说你这样，我给你开这个药方，重点呢是调理你的脾胃，还有这个肾脏的，一定把肾和胃肠调理好，要不你吸收不好，吸收不好的话呢，你这个气血呀，它就化生不上来，到时候你这病还是不爱好。我说平时有恶心反酸的症状没？他反酸，可糟心了。我说你平时怕冷不？他不咋怕冷，怕热呀。这是虚火，嘴苦不苦？苦，尤其早上起来又干又苦。我说你这个老胃病的问题呀，是心脏病拐带的，属于心脏淤堵影响到脾胃了。我给你开一个治疗心脏的办法，顺道我说你养一养胃。心脏就好受了，胃反酸烧心也好了。心脏这个病啊，这是老病了。当季节变化的时候，它就爱犯病，所以你也不用有多大的心理负担，化化瘀，通通心脑。你要是自己能熬的话呢，我给你开这舒心汤，你回去自己熬。你要说熬不了，不太方便，那我就给你开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他就问我说哪个好啊？我说你要说效果的话，那参柏舒心颗粒好。他说老大夫啊，那你就给我开这个好的，开这个效果好的。所以当时我给他开的参柏舒心颗粒，我告诉他1日3次服用，同时给他开了一个养胃治疗脾胃虚寒的那么一个小方子，配合一起用，有木香，有砂仁，木香是10克，砂仁是10克。山楂是10克，茯苓是10克，甘草5克，陈皮5克，就每天熬水配着喝。另外我说你每天揉一揉，你胳肢窝下边有个穴位叫啥呢？极泉穴，你每天揉一揉。一般心肌缺血严重的这个位置里边都有硬结，你每天揉一揉，来回的那么弹拨弹拨，这里边啊有2根像大筋似的，你揉的时候呢。就像扒拉那个琴弦子似的，对你心脏有好处。所以，一个中医大夫，你说好当不？怎么讲呢？当好不容易，行业内有这么句话：好的中医啊，一定要有神仙的手眼，也一定要有将军的肝胆。好的中医最重要的，它是要有一颗菩萨心肠，但前提是。给你看病的大夫医术得过硬，一说这话，我记得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那天在医院出诊，那天呢，诊病的人呢特别多，突然间有一个小护士就领着一个病人，急急忙忙的就奔我这儿来了。这个病人不是自己走来的，是他的爱人呢搀扶着他来的，进了诊室。就看那猫个腰，捂个肚子，就谁看了那都是肚子疼。没等我问他呢，他就说这么一句话，他说：“大夫啊，我肚子疼啊，疼的受不了了，直冒汗呢，直掉汗珠啊，你赶紧的，你给我整点药吃吧，我疼的受不了了。”我给病人看病，我一般呢喜欢跟病人唠唠嗑、聊聊天儿，我通过询问，我就能知道这个病的一些蛛丝马迹。可能有人说，那病人疼的啊，都痛苦都那样了，你还跟他唠嗑呢？因为病人疼痛苦，你跟他说话聊天有助于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你看我跟他说话呀、聊天啊，就有助于他分散疼痛。所以我就问这女同志，我说你肚子疼，你给我指一指，你跟我说说到底是哪儿疼，怎么个疼法啊？他说大夫啊。你看我这疼，肚子地方疼，他就用手在整个肚脐那地方
这么一扑了，说你怎么个疼？哎呦，他说你看我这种疼啊，疼的我都冒汗啊，一会儿撕撕拉拉的疼，一会儿呢就是一脚一脚的疼，我疼的受不了了，大夫你赶紧的，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说你吃什么了？啊，他说我从早上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吃呢，我这毛病呢都已经好几十年了。我说你这个肚子疼平时怎么犯病的呀？他说吃东西吃不对付了就疼，吃凉的了吃黏的了也疼，有的时候生气了也疼，有的时候啊睡觉晾着了也疼，反正我这肚子疼这十多年了，我知道我这就是什么呢，肠绞痛。我说你这次是生气了还是怎么的了呢？你看我作为一名医者，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有一个耐心。我也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作为一个医生，尤其是一个男大夫，你别看你什么研究生啊，你什么博士生啊，你在病人面前你摆这个范儿没用。好的医生，你是男的也行，你是女的也行，对不？男同志你也得长一颗女同志的心，那女同志你更应该细致。这啥意思啊？你得心细，特别是干中医这行，中医瞧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怎么疼啊？你跟我学学，大夫啊，我就是肚子疼，你就赶紧给我开点药得了。这个时候病人已经就不耐烦了，完事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看的也不止你一个大夫了啊，我到其他医院我一说这情况，人家那个医院大夫就给我开这个针剂给我止疼。我说你别着急，你坐在这儿，我让这个护士啊给你倒杯水，你喝一喝缓一缓。随手呢我就把他这个手脖子拿过来了啊，我得搭脉呀。我一摸他这个脉不好，怎么的呢？跳得特别快，而且在数脉的时候呢还有一点旋紧，一般有疼痛性疾病脉象可以感受到。我说你这情况啊不见得是肚子的毛病。我一边给他开单子，我一边就跟他说，你这个肚子疼啊它是有很多原因导致的啊，你比如说你心肌缺血，心绞痛，有的时候呢心脏的毛病啊不一定非得在我们心脏这个位置啊，说在我们心口窝这儿，有的时候表现为胃疼，有时候表现为肚子疼，甚至有的时候你心脏犯病了，你有可能是表现为牙疼、胳膊疼、手腕子疼、肘尖疼、胃疼、后背疼，甚至腿疼。有的心脏犯病就嗓子像被噎住了一样，像被掐住了脖子似的。你像那天我遇到一个，那还不是疼，他就是什么呢，反酸烧心，那个烧心呢，哎呦，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就是冠心病心绞痛。什么反酸烧心？就是冠心病心绞痛。最后一查肌钙蛋白特别高，典型的心梗，你再晚一点他就容易出事了。就我刚才说那病人也是，所以我就一边说一边给他开这个心电图检查这单子。这个时候病人就明显的就不耐烦了，不爱听了，他说你这大夫挺有意思，我就是个肚子疼啊，你让我检查心脏干什么？我现在做个心电图，一会儿回来没问题你再让我做个心脏彩超，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花上上千块钱做个核磁共振呢？我就是一个肚子疼啊，你让我做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呢？你这个大夫挺有意思，怎么的你给医院创收呢？你让我们多花钱呗。你听听啊，你听听这话，我就跟大伙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这医生啊确实也受了不少的委屈，真的是像病人这么讲的吗？当然医患之间欠沟通，我说实话我也没有办法了啊。你别看我是大夫你是患者，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对不对？完了之后呢这个病人就一再要求啊，你给我打上一针止疼的不就完了吗？啊，哪那么麻烦呢？我说行，
我在这个病字本上。

0: 写下了几个字儿，什么字儿呢？就是病人拒绝做心电进一步检查，要求打一针止疼剂。啊，我说病人或者家属谁过来签个字儿。我写完这个话，他的爱人就二话没说，在那个病历本上就签字了。结果呢，我就给他开了2毫升的止疼针，肌肉注射。之后我还是不放心，我补上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有不适，请速到医院就诊。我就把这几个字儿写在上面了，病人就乐了。于是呢，就在爱人的搀扶下，就往那个注射室走了。那这一边走还一边说呢，你说这个大夫啊，我头一次遇到，我就是个肚子疼，还让我检查心脏，这什么大夫啊，光想着给医院挣钱了啊，这还大医院呢，还专家呢。我听到这儿啊，我心里边说实话挺难受的，我每一天见那么多的病人，你像这种情况讲话呢，咱也见怪不怪了。但说来也巧，正好那天晚上我值夜班，那都晚上快10点半了，接诊患者已经不多了。那时候我就听见120的救护车，就揉揉揉的就回来了。完了，紧接着就推进来一病人，本来不都要休息了吗？我就跟这学生讲，我说你去看看这病人什么情况，怎么的了。结果不一会儿功夫，学生呢就过来了。说老师应该是个心梗的病人，我说那赶紧的吧，心梗这事耽误不了啊，我说急救，赶紧的吧，心肺康复室啊。那当我们到了这个心肺康复室的时候，我一看这病人，哎呦，咋真眼熟呢？我就想，我说这病人看得真眼熟呢，这在哪见过呀？这病人谁呀？我就思来想去一些，哎呦，谁呀？就是上午肚子疼，强烈要求我给他打止疼针那病人嘛。这个时候他爱人包括他那孩子都来了，他爱人就拉着我的胳膊说，大夫啊，你赶紧救救我爱人。我说你放心吧，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救啊。经过医护人员的努力，病人在第二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转危为安了。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问大家，如果说一个医生尽心尽力的给你看病，但你不相信他，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病人一样，如果当初他在上午做了一个心电检查，发现自己是一个急性心梗的病人，那你还可能遭这么多罪吗？好在他家离医院还不远，好在抢救过来了。你如果说再晚来半个小时，我估计他这命啊都没了。所以说，我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讲，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信任。不是说你给2个钱送个锦旗，那没有用。那么凭什么相信你这个人呢？那么就像有人讲话说，导师啊，你怎么就能断定人家的肚子疼是心脏的问题呢？这叫什么？这就叫专业啊。你如果你不专业，人家肚子疼，那你就认为啊，那就肚子疼，那就肠绞痛，你肯定都不会考虑到心梗。为什么呢？专业呀，对不对？哎，能明白呀，有经验呢。就是因为病人把自己交给你了，所以我们这些做医生的啊，就有这个责任把这个病人给他看好。但是咱说有这责任把这病人看好，不是说100%你都能看好，对不对？因为有些病的确不是说我们能力范围以内的啊，但是我们要尽职尽责，对不对？哎，作为医生要尽职尽责，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所以你看，我突然间我想起一句话，我负责瞧病，那大伙儿呢，你就负责相信我。同时我也祝愿咱们所有的这些个老伙伴兄弟姊妹，包括这个年轻人也是，咱们都远离疾病，远离病痛。
1: 好，感谢导师。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 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老师。
0: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0: 嗯，
3: 就您的，我听了好多天了。您是个好医生。
0: 那客套话咱就不用说了。完事，你跟我说说，你今天主要是有什么事儿呢？
3: 我呀，我首先本身血脂高点，就是低密度高点，胆固醇高点。
0: 啊，低密度高是吧？胆固醇高哈。
3: 对对对，那。体检的话呢，就是左侧右侧都有静脉斑块，一般上年龄都有这个是吧？
0: 嗯，对，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75了。
0: 啊，是，别说75了，就是现在这个生活条件，过了40岁、50岁，动脉硬化呀、中央斑块啊，这都是常见事，比较普遍的现象的啊。
3: 对对对对，咱们分析也是年龄大了，时间长了，人一生六七岁70-80年了，我听那您说都差不多都一级不堵塞了吗？都
0: 对对对，
3: 那前列腺肯定男的都有是不是？
0: 对，
3: 前列腺钙化。
0: 那有症状啊？尿频尿急啥的？
3: 尿频尿急没有。现在我反正有的时候什么觉着好像是憋尿来不及，
0: 憋不住，憋不了太长时间是吧？
3: 对对对，就想小便了，憋得赶紧，是这种。反正有肾囊肿。这么多年了。
0: 肾囊肿几年了？
3: 哎呀，有大概有7-8年了。有
0: 多大？它的体积多大？
3: 基本不长。基本都是围着1厘米，
0: 那问题不大。
3: 1厘米，哎，
0: 啊，那问题不大。而且说，如果你超过2-3年，它的体积没啥变化，就是没有新的这个肾囊肿形成，原有的体积没有什么改变，你就不用担心它了。
3: 对，
0: 完了，再一个就是没有那些症状。什么叫症状？说我有没有腰疼啊？啊，就腰眼这疼啊？完了，包括。由于肾脏所出现的，你像出现的浮肿啊，包括我们说这个少尿啊，这些症状都没有的话呢，你这个肾囊肿几乎可以说忽略不计，啊。
3: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0: 那可以忽略不计啊。
3: 对，
0: 但是就是血脂有点高啊。
3: 血脂有点高。我听咱们老师您讲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呢，挺好的。咱们化化瘀。
0: 对呀、尤其你像咱血脂高的，你血脂高的，包括说低密度脂蛋白高的，你怕啥？你怕血栓斑块形成啊？
3: 是
0: 啊。就咱们说，你像我们之所以形成这个冠心病啊，或者脑梗啊，什么原因呢？它就是形成了这个动脉硬化形成的斑块嘛。
3: 是吗？
0: 它就是由于这些东西形成啊，所出现的嘛。所以从我这来讲呢，像你这个情况，你用点这个深百舒心颗粒是可以的。最起码你像咱这个血脂，就是里边胆固醇的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包括我们说那个脂肪啊，能给你化化瘀啊，让它不形成血栓斑块

0: 啊，不形成了这些斑块，不形成动脉硬化，你血管就不会狭窄，它就不会堵。没有了这个堵，没有了这个狭窄，你血压呀，啊，你心脏啊，它就不会出现问题，包括脑袋就不会出现问题。啊，所以这个基本理论咱要清楚啊，因为我要知道它这个是怎么回事，这要清楚啊。
1: 是，我觉得老师您讲这个方向呢是应该对的，先化瘀、先通，是吧？
0: 对，
1: 这是一个问题。老师，我就是说呢，特别是我们老娘子，她的肝囊肿，她的脾气是暴
0: 啊。
1: 我们这说就是肝火旺盛，点火就着，就这个意思。腰间盘、腰间盘淤积的、膨出的，再轻点的那种
0: 啊。腰间盘膨出是最轻的。你最再往后发展的话呢，就是到哪儿呢，到那个游离，那整个那个髓核在外边当啷着游离的啊，那种是最严重的，压迫神经，马尾神经受到挤压，大小便失禁，坐骨神经受到挤压，它就看是在哪儿了啊，我们是幺五啊、幺四啊，还是幺三幺二啊，还是说尾一和幺五啊，它部位不同，它下肢表现不一样，有的是脚跟不能着地，有的是腿上没劲儿，有的是抬不起腿来，有的是大腿内侧，有大腿外侧，有的是屁股蛋子，这就是看看哪个腰椎受损了。但是呢，它早期都跟瘀有关，所以该用的话呢，你可以让它去用一用，因为本身咱这个深柏树形颗粒，你像龙骨也好啊，黄柏呀、丹参也好，它都是有化瘀的。它化瘀的目的呢，就是帮助你把这淤堵散开，淤堵散开就是把不通的地方通开，通开就没事了。你包括你那身体的情况啊，前列腺疾病啊，是吧，肾上囊肿，这都能用啊。
1: 我觉得老师您说这药吧，好像是比别的药要好，而且呢，就是说呢，别的药恐怕也达不到这个效果。我听了
0: 他这是个老方子，而且呢，中药讲究的就是一个什么呢，药物的组方和它的主治啊，这说明书上都写着呢，它能干啥都写着呢。你像咱有些人动不动就吃止疼药，动不动就吃消炎药，你说有效果没，它不一样的治疗结果，知道吧？
1: 这是一个问题。老师，我这人就是说呢，实在有啥说啥就是说呢，特别是我们老娘子，比如说她的肝囊肿，我的肾囊肿，实际上咱们一个疗程这半年，达到的效果能达到什么程度？
0: 首先第一，咱说你用不上半年，你有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咱原有的症状会减轻啊。但是你要说我本身就没症状，那你就没感觉呗，对不对？就像咱说，你吃止疼药说我不疼，我吃完了它也没啥感觉，就是有症状的症状会减轻。那你比方说前列腺疾病啊，我可能憋尿的时间能长一些，像肝囊肿、肾囊肿啊，肝囊肿比方说老伴肝囊肿，肝区会有胀满不适感啊，有时候消化不良，这些症状会减轻，这是从症状上体现的。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些实质性的改变，就是我们通过 B 超检查，它有的囊肿的体积会缩小
1: 啊，
0: 就是它这个肿块的体积，你原来一查，前后径、左右径啊都不到一厘米，现在可能更小了，这是我们从这个指标上看到的。完了，再有一个呢，你血脂、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它也会有变化，也会降低啊。它有些是症状的改善，有些是指标的改善啊。到医院一检查，哎呦，一对比，哎呦，我的症状，我的指标减轻了。有的时候你自己能感觉说身体轻快了，脑袋清亮了。啊，这也是一种改变。
1: 哎，对吧？就是说呢，咱们比如说吃这么半年的时间，咱们其他全身的瘀都消了。
0: 对呀、因为它不是单纯只针对于某一段的血管，它是你身体整个的。因为中医咱这中药，它治疗疾病，它药物进入身体之后，它是针对于周身所有的经络啊、气血这些血管来化瘀的。有的时候有些情况下呀，就是这个病情重了，你再去治疗的话它就不好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为啥提倡大家是早发现早治疗呢？早治疗你省心省事也少遭罪啊。完了之后相比较而言呢，和咱们这个治疗费用相比它也花的少，你等严重了肯定它的费用也高一些啊。所以综合方面综合因素咱们自己考量，但是我能说到我告诉你效果肯定是有的啊，
1: 这就明白了。
0: 用上之后肯定会有效果啊。

0: 了，有问题到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1: 深百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主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这个主要就是陪大伙唠嗑，说有关于平时都会遇到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方面的事儿，是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类节目啊，经常的这个偶尔搞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说您正因为生活当中的这些非常内耗的事情的困扰，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记住您记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在此期间，我们为啥介绍这个呢？就是在此期间，我们等一等听众朋友的热线。咱们这个节目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啊，在长春市内用收音机听啊是 FM91.6，在长春市内是 FM91.6，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呢播出频率不是全省统一的啊。您到时候您到您自己所在的城市，您一搜啊，搜到晚上中小节目，这个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给它收藏起来就可以了啊。再有呢就是乡村，如果说我这收不着吉林省内的，我又有收音机，但是我听不着这个城市调频，收不来城市调，因为城市调频吧大多数覆盖就是城市以及的周边啊，其他地方远的地方呢，该覆盖不到。但是呢，中波频率可以啊，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这个是覆盖全省的，这个是覆盖全省的啊。不但覆盖全省，其实吉林台中波这个能覆盖到辽宁的北部啊，辽宁北部这个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都可以啊。这个很多朋友都能收到，比方说我们原来只有这个收音机没有这个手机的时候。那么像这个辽宁的昌图啊、八面城啊，经常给我来信的啊，还有这个黑龙江的五常啊，最远的像建三江农场有给我来信的啊。等呼伦贝尔呢就更不用说了啊。所以说中国这个覆盖面积比较大，再有呢，因为现在这个很多朋友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这个但是又喜欢听广播这个节目，怎么办呢？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是这个大家到手机上啊，这个应用市场找一个叫蜻蜓 FM 的这个网络收音机，找到之后你给它下载下来，在这个打开之后呢，你就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直播。然后呢，您如果是在这个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话，你在蜻蜓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是长短的长，不是平常的长啊。小声长谈是长短的长，因为我那时节目两个半小时，确实很长啊。这个所以说呢叫小声长谈，谈是谈话的谈啊。大家找到之后加上这个收藏就可以听了，这是收听啊。那么收看呢，现在是用这个快手啊，大家到我个人的快手号上啊，找中小这个号。啊，找中小这个号，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能够看到我们在直播。我今天穿一个白色的老头衫啊，穿一个白色的老头衫，那个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看一下啊，面糊一张大脸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文字交流了啊。那文字交流呢，您可以这个找到咱们的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啊，找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用文字的形式200-300字吧发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这个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咱们直接随时就可以交流了啊。好了，下面呢我们要，哎呀，有听众朋友的热线已经接进来了，那我们先接热线吧，接完热线之后再说啊。热线电话还是继续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来，我们来迎接打进热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
1: 我有个这么个事儿，我有个小外孙。
0: 嗯，
1: 他呢 家在北京，完了他呢在天津上学，爷爷奶奶带，这个孩子就是不听话呀，作业也完不成，你要谁说那就拔的话搁那嘎等着，一整嗷还直喊，爷爷奶奶说不听，反正就能怕他爸点，他爸还总出差，你说这孩子得怎么教育呢？
0: 那就不用你管了，人爷爷奶奶教育你，千万别参言呐，千万别吱声啊。
1: 不是
0: 憋住，憋死，就是憋的喘不上气儿来，你也得憋着，别吱声。你就说挺好的，我大外孙挺好的，不错，有礼貌，是吧？那个为人也好啊，那个还懂事就得了。
1: 现在关键是把我姑娘整的吧，也管不了，爷爷奶奶也管不了。
0: 你就是别吱声，谁说你都别吱声，啊，就说我觉得我外孙挺好的，话会这话会说不？
1: 这话都会，但是我就心
0: 好不了。我告诉你，你帮不上忙。
1: 那我帮不
0: 他妈都管不了，你管啥？你操这心也一点，就是我能理解你心情，但你操这心一点用都没有。
1: 不是我说，这孩子以后还能不能的脾气能改不？
0: 那过了青春期能好点儿
1: 啊，
0: 能好点儿。但是吧，就是小喜啥样，这咱就说不明白了。他也不是你们家那个祖坟上的事儿，是吧？他们家祖坟冒气了，关你啥时候？对不对？这个事儿你就听我话啊，就是你姑娘跟你白话。你也说，你说那这玩意儿你好好说呗，对不对？也不一定非得念书就是好孩子，是吧？
1: 嗯，
0: 这听着没有？
1: 哎，听着。
0: 只要孩子是好孩子就行。

0: 爷爷奶奶看着也挺费劲的，爷爷没说别的。
1: 爷爷奶奶也气毁了，
0: 是不是啊？
1: 饶不了他。
0: 对呀、啊，然后那个如果爷爷奶奶那头就是，你就得说，哎，我大孙子现在这可懂事了，我大外孙可懂事了，哎呀，还知道给我发信息啊，完了有啥好吃的给知道给姥姥，也给爷爷奶奶，非常好，特别满意，你得一定要这么表现啊。
1: 啊！
0: 千万记住了，因为啥呢？咱们没给人看孩子，咱们没使上劲儿。然后你在这头一整说，说、啊、这孩子可咋整？怎么地？好像人爷爷奶奶这个是给孩子教坏了似的。
1: 不是这个吧？
0: 嗯，
1: 那个老师，你说我是这个，我从来不跟他们说这些事。
0: 嗯，
1: 我这天天带点他吧，休息就得跑天津，也管不了这孩子，气的没法。
0: 那管啥？你自己不整身边整了，你姑娘再跟你说，你就骂他。你要想管好，你整你自己身边整了，你这隔一周去一趟，隔一周去一趟，有个屁用？
1: 是这孩子，
0: 对不对？
1: 他送天津又得送走了。
0: 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爷爷奶奶说啥也没说，人家给你俩带着，你管好赖的呢？他讲话了，你要自己带，现在都不一定啥样了都，你带就肯定能出人呢。
1: 不是，你就说他这种现象能不能改呢？这个性格
0: 不好说呀，这位女士啊。
1: 嗯，
0: 他这青春期过了能好点，但是他谁知道他们家啥滋样啊？你那姑爷是不是死爹哭妈的玩意儿啊？
1: 不对，我姑爷可挺优秀的，搁北京世界五百强上班。
0: 对呀、啊啊，然后咱再说他确实没管呐，是不是？
1: 他爸管。他就怕他爸、别人谁也不怕。
0: 不是怕他爸，他爸不管呐。
1: 那他爸没
0: 正经
1: 的，
0: 正经带孩子都在身边带着，哪有爷爷奶奶给管的？你说是不是？爷爷奶奶能给看着就行了啊。
1: 嗯。
0: 啊，听着没有？
1: 嗯，好。
0: 就是所以说，你就听我话。人小米都说了，说大姨呀、啊，你给我交28000，我给你逆天改命。你骗子啥都好使的，他自己妈都不好使。自己爹也不好使，他怕他爹，你看他爹管他吗？他爸他爹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一人一个命，这孩子咱们这么说，这不是坏人就行啊。
1: 嗯，谢谢。
0: 嗯，行，别那啥，就是那说不定哪天，咱们这么讲，哪天一旦祖坟冒青烟了，他就开始学习了呢，是吧？那劲儿过去了，你说呢？这玩意儿，对不对？这玩意儿咱谁都说不准，这谁都说不准啊。
1: 嗯，
0: 好，反正你把你做好了，你就是姑娘再跟你说，你就骂她。你说你自己没看，你上人挑什么理去？你以后别去了，告诉她以后别去了，你去也白扯，还不如不去呢啊！人爷爷
1: 想放弃了，
0: 人爷爷奶奶带孩子带挺好的，你别去了啊！
1: 爷爷奶奶也气毁了，管不了现在。
0: 所以我就说，你就告诉你姑娘别去了，你去也没有用，还不如挺好的呢。你然后叫她别跟你俩叨粪，你跟我俩叨这粪有啥用？你自己不看，对吧？你自己看，不如人爷爷奶奶看的呢，对不对？人爷爷奶奶看管哪就犟，你要看别说打架斗脑啥的呢，是吧？
1: 你说他这以后这性格还能老这样事儿呢？
0: 说三遍了，大姨，咱再说第四遍了。我说这说不准，但是过了青春期会有所好转，但是不知道他们家啥德行，咱不知道啊、哦，听没听着？
1: 嗯，
0: 哎，那行了，再见了啊，哎，
1: 好，再见，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好嘞，哎，就不信实啊，就不信实啊。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迎热线吧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给大家开着呢。迎进这一位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能听见吗？
0: 啊，能听见，很清楚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是这样，我都之前分飞过你好几回了，这回就觉得
0: 你控制情绪，控制情绪不行，要不然的话咱说不明白啊。
2: 嗯，然后我想问问这件事，我应该怎么办？
0: 嗯，怎么了？
2: 嗯，
0: 说吧啊。
2: 我跟我对象嘛，交往一年多了，然后吧，他比我小。小几岁，就是说具体
0: 几岁
2: 我就不说了。
0: 几岁？
2: 小五岁。
0: 你今年多大？
2: 29。
0: 那他二十。

0: 四呗，是吧？那接着说吧啊。
1: 然后就是我俩交往一年，去年一直他都没怎么在家，就是然后呢，就十一月份才回来。回来之后吧，就是交往都挺好的，心能进行下一步。然后他们家也不张罗买房子，也不张罗说结婚不结，或者订婚的事，也不是说见面的事，什么都不吱声。不吱声。然后呢，今年突然就说，你看你家长有没有时间呢？说咱们两方见个面，怎么怎么地的了？谈谈两个孩子的事儿。我说这挺好啊。然后在见面之前把条件都给我谈好了，说给我多少多少钱，然后说房子那个你要想住这就住这，不想住这吧就是给你们买也行。然后呢，等到那个就是说等到家长见面的时候就别谈这个事儿了，说咱们都谈完了，都促成完了，说到家长见面就不谈这个事儿了，说咱们就乐乐呵呵的，就是见个面吃个饭就完事儿的。然后等到过了订婚这个事儿之后，就是我寻思那就问问呗，我就让我对象顺便打听一下子，就是说我俩今天才结婚呢，因为你看他明天本命年，然后说今天才结婚这个事儿，然后他家的意思就是告诉我说等到后年再说。说等到两个孩子，说他儿子，首先他儿子吧，就是从南方回来到现在，就是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说等找着工作了，说稳定了，然后再结婚。我说那这不行啊，我说我等不了啊，我说不是别的等不了，我说我要是24、25，我就说再等几年，没啥事处着呗，再那个增加感情。然后呢，我说不行啊，不行之后了呢，第一天说不行，第二天又告诉我啥呢？那个结婚行，那个买房子不能结婚，说能给我买房子，不能结婚。我说那不结婚你不用给我买房子，我说那就浪费了，没有意义。然后呢，等到第三天呢再问呢，你就说啥呢？就是说那个结婚再等等，就等到那个后年五一再说。然后呢，我男朋友吧也没有个态度，就是听啥都听他妈的。然后我俩就僵持这个事儿，你说就是等到那个后来他爸他妈又说去找我爸我妈谈，也没谈出个啥来，然后说话还贼难听。现在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应该咋办了。
0: 你先咱们捋捋这个事儿，妹子啊。如果是你弟弟24岁，23岁多24岁，找了一个将近30岁的女朋友，你们家着不着急给他结婚？
1: 如果是我们家，那两个孩子处的挺好的，就该结婚结婚呗。
0: 23啊，你23、24，大学刚毕业没两年，找了一个将近30的，条件再好着急结婚吗？一旦男生到25、26变性子了咋整？对吧？所以说人家父母做的一切都是非常正常的啊，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你呢不正常，为啥不正常呢？就是说我比你大5岁，我现在属于啥呢？我就属于葫芦你，你知道吗？你还以为说人家追你，你还小女生呢，那是扯淡。你认清这个现实，你现在就属于葫芦个小老爷们儿，能葫芦上了就葫芦上了，葫芦不上了人找别人很正常，你乐找谁找谁去，对吧？那你着急，你就啥也别要，就直接结婚就得了，领证完了呗。你着急，你还搁那又房子又车又这那个，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对吧？你就没认清这个事实吗？这个本相不在这儿呢吗？这个就是事情的本身的最重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着急，然后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着急的事儿。你要找个39的，你找个39，你看他比你着急，是吧？还过两年没生育能力个溜的呢，所以说他比你还着急。但是你找个24的，那你必须要经受这样的一个事儿啊。那你的选择就决定了，你的这个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方法呀。咱们这个劲儿掰过来了吧？咱们这么说，就你没有条件跟人家谈，说的人家为啥不着急？你当然不着急，我家孩子才24，着啥急？一个男生，我34结婚都不晚，对吧？那你着急，你着急也不是人家孩子给你耽误的，是人家男生给你耽误的吗？对吧？那你着急，你跟人有啥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在于哪儿呢？他应该是你对象跟你俩挺好的，把他们家作的不行了，完了说那个那见见面吧，那个那谈一谈吧，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他对象不作，你对象不作，家里头那就他家根本勒都不带勒你的，
1: 他都在他爸他妈面前都不敢吱声。
0: 你那是你说，那是你感觉的。我告诉你，他爸他妈，他要在他爸他妈跟前不吱声的话，明年结婚，后年结婚，再过5年都不用结婚，知道吗？
1: 知道。
0: 所以说，那你还有啥可说的？你这时候你找的是这样的，你操的就这个心呐，而且你得操一辈子这个心。他比你小，他不懂事儿。

0: 有没有房？你家没有，我家有，对吧？孩子，你们不歇，你不歇，我歇，我伺候。我有工作，他不上班都行。我感情到这儿了，所以说你没这个本事的话，这个婚你结不了，你也没那个本事说，就算结完婚了，你也没有本事经营这样的婚姻。
1: 嗯。
0: 这个就是你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说我跟你俩讲啊，就是第一，我劝你谨慎。
1: 嗯。
0: 我劝你谨慎，因为这个男孩到最后他能不能受你归拢，不好说，啊，给你当老爷们儿，那个到最后能不能那个做起老爷，支起老爷们儿这个家，不好说。那你自己有没有能力说的这老爷们支不起来，但我能支吧，这辈子我就肯定我能支吧，没问题。有没有这个勇气和能量，不好说，对吧？所以说我劝，作为我来说，我劝你谨慎，我劝你谨慎。但是第二，如果说你就认准了这个男生肯定行啊，各方面都挺好，各种认准了，先领证，赶紧把证领了。啊，叫你爱人，叫你那个爱人把那个是户本、身份证拿出来，直接先把记登了，登完之后再说结不结婚那个理不理的事儿，那才叫能干呢，尿性才是这样的呢，知道吧？
1: 嗯，
0: 听明白了吧？想这事想开了没有？
1: 想明白了。
0: 想明白了，只看你自己有没有那本事，有那个本事再接这个活儿。人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你这样的比你小五岁，咱说处对象咋处咋行，对吧？领出去也好看。对不对？那个瞅着也是那么回事儿，对吧？但是真要过日子结婚，那叫印象咱们讲就是找个男人叫支门过日子，他能不能支动这个门啊？是不是？你可得考虑这方面问题。但是话又说回来，我又觉得我岁数大了，我得着急了，我得结婚了，那正好有这个挺合适的。那你要那样的话，那你就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对不对？
1: 嗯。
0: 啊，
1: 对，
0: 好的啊，小敏，小敏姐都告诉你说，这不是要志气的时候，而且要志气也不能像你那么要志气啊。
1: 嗯，
0: 好了，再见了啊，哎。
1: 嗯。

好了啊，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收看，欢迎朋友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这个欢迎大家呢这个在直播的时候啊，拨打我们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小米给你总结了啊，总结了无法归一。哎呦天哪，这我可得仔细看看哪无法呀。说打听法、咋呼法、猜测法、推脱法、运气法，说无法归一，达成你的目的啊。想达成目的就太不容易了啊，太不容易了。然后说想过好日子，那就更难啊。咱们的三部热线啊，咱们三部热线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继续为大家开通的。那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好的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东风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我在湖北十堰听你的节目啊，第一次听我爷爷奶奶从仪器来十堰建，第一次听啊，我爷爷奶奶从仪器来十堰建设二期，现在已经很难再回东北了。哎呀，为啥说咱们这个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十堰是东风汽车就二期的那个第二汽车的那个基地啊，就是基地在十堰。那时候一汽已经建成了啊，一汽已经建成投产，而且运行得很好了。那么国家要兴建二汽，二汽当时总共是11条生产线，如果我没记错，因为我当年查过这个资料，

二汽有11条生产线，其中有9条是一汽送过去的。就什么叫长子的情怀啊？长子的情怀就是是有9条是一汽送过去的，然后所有的技术人员、工程人员、管理人员加上工人，包括后勤做饭的，很多都是一汽过去的，啊，都是一汽过去的啊。

这就是当年啊，当年咱们这么讲，包钢，那个攀枝花钢铁，就是咱们那个都是鞍钢过去，而且他过去人不是说的过去三千两千人，以多少万人多少万人往过，像攀枝花是过去多少人，10万人还是2万人，我忘了啊。但是他不是说过去500、800的，不是那样的，设备全都带过去，那个技术全都带过去，然后工人都带过去。重新建厂攀枝花应该是10万人，就是你就想一想啊，等这个包钢那头是当时我跟他包头的人聊过，他说的现在在包钢的那个咱们东北的老乡，因为他已经3代了嘛，1代2代3代嘛，现在至少30万人，说是。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有两位朋友正在等候啊，有两位朋友正在等候啊。这个我们先来迎热线啊，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哎，
1: 钟晓吗？老师吗？
0: 哎，是，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我跟你说一下啊，我闺女28了，在那个河北保定那块上班。
0: 嗯。
1: 完，他领导在那微信上给他转家的那个当法人，他领导在别厂开一个公司，让他当法人，一个月给他200块钱。
0: 嗯。
1: 您说这事儿是正当事儿吗？正经事儿。
0: 这是但凡有点脑子知道这是扯淡呐。
1: 是，我不知道。
0: 这不可能的事儿啊，这是啊。那不扯呢吗？那不让你背锅吗？他成立个公司让你当法人，他不是法人，叫法人代表。他成立个公司当法人代表，他该800万他跑了，那你就逮你。或者说他这个厂子如果有违法犯罪的行为的话，逮你。如果这厂子那个失火了、爆炸了，逮你，就这么简单个事儿。那玩意儿是，但凡脑瓜仁够大的话，都知道这是扯淡呢。这还用问吗？那孩子虎啊，这都不知道。
1: 啊，我让他给注销，我让他那个不让他干这个了，让他给注销了。完了，他公司那啥，给他走那个什么公示，得20天一个来月能下来。你说这可能的给办呢？
0: 那你自己上工商局问去啊！
1: 我估计他辞职了，要上长春来工作来。他要走，6月1号要回来。
0: 那你得整利索再回来呀。
1: 是啊，我说让他整利索再回来，他不听啊！你说。
0: 那你那姑娘虎，那你别管他了，那早晚进去的玩意儿，早晚叫人坑进去。
1: 他不让我管，我说他还来气，他不听。
0: 那一月200块钱，200块钱够干啥？买糖都不够。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他那头。但凡有这个心思让别人给他背这个法人代表的那玩意儿，得虎到啥样给他背？我刚才说了，你听明白了吧？他拿去坑蒙拐骗去，拿这个公司坑蒙拐骗，到最后该人家好几百万还不起了，人这些债主找谁？找他找不着，找你，因为你是法人代表，对吧？
1: 是啊。
0: 再有一个拿这个公司贷款，人也拿这公司贷款，这公司最起码来说一个新公司，人家那个他再有点路子，那个再符合点政策，贷给他50万，然后他就跑了，一样银行找你。第三个，一旦出点安全生产事故啊，这个死人了、着火了、爆炸了，找你，你负责任。就200块钱一个月，你说那姑娘不虎，都虎透腔了，虎透腔了，你说还不信呢？你管他干啥？那么地吧，这孩子糟践了啊。
1: 不是我说让他报警行不行啊？他不听。
0: 你报警倒没有必要，但是现在就赶紧注销，这不走注销程序吗？赶紧走啊！
1: 走呢？现在他说是走那个注销程序呢，说得20天一个月能下来。
0: 那到时候再说吧，那咋整？他这虎事自己都干了。
1: 完了，要从那公司要撤了，完了就非回长春，说了也不听。我让他办完了，利索的。再走他不听啊。
0: 那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家这孩子不是一般虎、
1: 啊、
0: 说别的没用
1: 啊，
0: 对不对？要不你嗷嗷叫唤、
1: 啊、
0: 学学老虎叫唤、
1: 啊、
0: 能不能听懂、
1: 啊、
0: 这不就虎玩意儿吗？那有啥说的？那虎都、
1: 啊、
0: 虎的，咱这么讲，一般来讲都说虎透腔的干这事啊。好了
1: 啊真气啊。那行，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啊，
0: 好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啊，就是这个看起来公屏上有人又说什么，糊涂话了啊。铁杆小米说，我就想和有些人云亦云的东北人，有些人唱衰东北，你知道人家啥目的啊？你就跟着说，成天说东北落后，东北饿着你了，你不是东北大米长，你不是吃东北大米长大的啊。吃着东北的，穿着东北的，靠着东北养大的，有别人说，有你说的，有你公开说的吗？张嘴就嫌弃娘家不好，你为东北做啥了？狗改不了，狗还不嫌家贫呢。挺大个人说一句东北不好，就嫌你。

有本事啊，一双眼睛长前边，为啥不抬头往远了看？东北就确实有那些环啊。就是在网络上有一些地域的歧视啊，地域黑啊，他都有他的目的的。你这玩意儿你也不知道咋回事，人家说哎觉得说的挺解恨的啊，你说挺解恨的你就跟他说，你跟说完之后你得着啥了，人家说完之后人家可捞着啥了，你得着啥了，你虎了吧唧的到哪儿不这样，到哪儿不这样，哎呀你想说那块好那块好，你是不知道那块有喝茶钱。

0: 存虎，存虎。你真正见过那头咋回事？你在那头真整过啥吗？到底咋回事你知道吗？就是我告诉你，人家发一个帖子能挣五毛钱，你发一个帖子你咋的了？咱可别整那个虎出啊，咱们心里有点数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啊。
1: 师兄。
0: 啊，是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遇到那个啥，我对那个媳妇要离婚。
0: 啊，多大岁数了？
1: 64。
0: 六十四了，
1: 嗯，
0: 啊，六十四了，用啥要离婚呢？
1: 他因为就是说的看病，我没给他拿钱。
0: 看病你不给拿钱？
1: 你看病的完了，我没给他拿钱。
0: 啊，你俩是厚到一起的？
1: 对。
0: 他啥病啊？严不严重啊？
1: 我得是就是啥，就是他牙疼。
0: 牙疼，你为啥不给拿钱看？老太太自己不挣钱。然后你有钱你不给你拿，那谁跟你过好人，谁跟你过日子？你也不让好人呢。
1: 他那自己挣钱。
0: 自己挣钱的话，人让你看看病，你跟你俩过十来年日子了，这时候看病说你知疼知热的，你得领着看看去啊。你这老家伙，人家不跟你过是对的，赶紧离婚得了。你自己该谁养活你谁养活，找儿女去吧。我估计你抠成这样，儿女都不带养活你的。
1: 不是他那个啥，他
0: 啥呀？你是能说成啥？我就问你，就牙疼了，人说领你，人说你领我看看病去吧，你都不领去。
1: 没说你让我领去。
0: 没说让你领去，你就不知道领去？你这事出的，你等会儿还是厚到一块儿的，对吧？如果是少是夫妻的话，就挠死你。厚到一块儿，人不勒你了，人自己有儿有女的，非跟你过啥？跟你过不寒心吗？就你这样的讲话，人该你的跟你过，给你伺候你吃，伺候你穿，完了之后呢，这照顾你十来年，到最后牙疼你都不领去，你这样的讲话放屁崩出个豆了，你都捡嘴吃了，就抠成这样，谁跟你过？你乐跟谁过跟谁过去啊？
1: 不是，
0: 你就说啥，有啥可说的？怨不着人家啊？
1: 后期知道的，后期知道的，后期知道的，现在不知道，后期知道他是啥。
0: 那这人家都走了，你知道有啥用啊？哎呦我天哪，跟你俩过日子肯定老闹心了。那啥吧，你这个事儿是这样，你那啥，你听我说，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
1: 嗯。
0: 你那个求求人家去吧，找着这个儿女啊，找着这个老三老四少的，求求人家吧，能回来回来，不能回来，人儿女要说的不，人家儿女要不想跟你过了，你可拉倒吧，你自己找自己儿女过去吧，听不听着？你这样的跟你过闹心，确实是很闹心啊。好了，再见啊！
1: 我现在知道了，现在
0: 你知道有啥用？你都六十多了，你不是十五，你不是十六，啊？
1: 咋整？
0: 我刚才告诉你了吗？你求求人家，能求回求回来，求不回来你受着呗。好了，再见啊！
1: 我腿坏了，现在。
0: 你腿坏了怨人家啊？人家给你打的啊？你腿坏你有理啊？人牙疼你都不给人治，人家走了你说你腿坏了？
1: 我走不了路，现在。
0: 走不了路，你叫那个儿女那啥？叫儿女找你，你去安排这个事儿去啊！你找你自己，你有儿有女的，你找你自己儿女，别找人老太太，人老太太不该你整啊！听不听着？
1: 咋整？
0: 谁咋整？你怨谁呀？你自己找的，你乐咋整咋整，这个谁都没招啊！好了，再见。感觉像谁都该他似的，你咋整？你。

你咋整？你给老太太牙都给看，人老太太走了，你问咋整？你问谁呀？小米说：“大爷，你咋还碰瓷儿呢？打个电话就问人咋整？凭啥咋整啊？这玩意儿你腿动弹不了了，腿动弹不了了，完了你让人老太太回来照顾你来了，你老太太牙疼钱你不管不顾的，你赖谁呀？”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那正好这热线电话现在没回来呢，我们来看没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清风小号啊，清风小号，您这个留言太多了，我抱歉，我不能挨个的给您那个读了啊，挨个给您读了，反正就是这个祝福大侄女宋婉彤啊，宋婉彤和大侄子宋百彤啊，这个一个是高考，一个是中考，祝两个孩子考试成功啊。这个就是祝两个孩子考试成功，因为您留言比较多，如果挨个念出来时间太多了啊，时间太长了。但是咱们这个咱们这么讲，祝福一定是要祝福的啊，祝福两个孩子放松心情，轻松应考，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招财猫说的，这都自私到这个份上了，这是让哥再给找一个呢啊、嗯！这个丹丹说呀，说老师，我还想问问你啊，你说上高中，公立高中好还是私立高中好？假如孩子考上中等学校的高中，比如500多分。但是呢，私立学校300多分就是也能上，但是私立小学校的外在条件很好，就是在教学质量有什么区别，请老师指点。它是不一样的啊，就是那个有的地方的公立高中不如私立高中教学条件好啊，这个是有的，但是非常少。像我们长春能上公立高中的没有几个乐意上私立高中的，为什么呢？同学不行，那个同学大多数都是这个就是公立高中刷来刷去刷剩下的，老师教着呢也能教好，但是呢因为私立高中找的老师吧有很多都是比较厉害的老师啊，但是呢就是他的起点肯定不如公立高中的那个同学们之间的这一个平均水平来讲，他肯定是分要低一点啊，分要低一点。你要说如果说比方说咱这么讲，你如果在长春一类咱进不去，能进二类，能进二类也比上私立，就是我指的是在长春啊，能进二类也比私立要好一些啊，也比私立要好一些啊。那么三类我就不敢说了啊，这个我就不敢说了，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我不知道你那块，因为咱我不知道您是哪个省的哪个市的，各地的这个高中啊确实是不一样，我不敢乱说啊，我不敢乱说，我只能说是在长春的这种情况，能上二类的话，那就没有必要非得上那个，非得上那个私立，对吧？私立特别牛的也就那么一两所啊，也就那么一两所。但是呢，成绩能下来的，到最后说考上了多少好大学的，但是这些有多少是人家压根儿从高一的时候人家就签约了，就说你在我这儿念，我肯定给你什么什么什么样条件，然后你能够考一个好大学。有的那是高三的时候直接从别的学校挖过来的，说你在我这块报考，然后到最后说在我这学校考了这个大学了，这种方法都是有的啊，不是说所有学校都是用这种方法，但是这种方法都是有的，这个你听明白了吗？所以说我个人建议，如果能上公立的啊，就是在如果是在长春这种城市，当然如果说像深圳啊，如果说你在深圳，那深圳有很多私立高中比那个公立高中要好，对吧？上海也存在着很多私立高中比这个公立高中好的这种情况，那不一样。反正在长春这个情况还不至于，所以说尽量的，你比方说你能进一类，能进二类，就没有必要上私立，对吧？啊，就是这么一个建议啊。好了。多了也不说，因为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啊，不是这方面专家，只能这么跟您说了啊。这位朋友说，原来在吉林市生活了12年，听过您这节目，前几天一次偶然机会又听到您节目啊，感觉挺亲切啊，祝节目越办越好，欢迎您的回归啊。欢迎您回归，咱节目都18年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咱们直播间呢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啊，正好呢，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2年前陪读啊，我没有找到工作，在您的鼓励下，我就去了托管班，顺便带孩子，现在孩子小升初了，要搬家换学校了，这个工作我也干着，我也不想干了，心太累，还事事的，想着9月份再重新找一份工作，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你既然是照顾孩子的话，那就咋照顾孩子，咋适合照顾孩子咋选择呗，你也没卖给他们。但是你得提前跟人家说啊，就是咱们辞职也好或者怎么样，提前跟老板说，您老板好找着人啥的，你别整的明天就要走了，今天跟人说，你把人一大摊子事儿咔嚓就撂那儿，那不是，那做人不能那么做啊，对吧？但是没必要说的，那这工作我到时候我照顾，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孩子找的工作，到最后改这干工作，孩子照顾不上了，尤其上了初中之后。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我告诉你，初中和小学完全不同。我跟你说，到初中那老师的力度就上去了。小学那老师，人家小学老师大多数都是非常好。那个他会那个给你，你不会，他知道全班，比方说全班44个学生，那他讲的这个大概有几个学生不会，他都甚至说，人有那负责人老师直接扒拉到办公室去。挨个给挨个扒拉会了，然后再给放回去啊！就是比方说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这么做啊，单词不会背的老师就你们四个过来，今天监操不行上了，上我办公室来。完老师挨个考啊，一个学生20个单词考完拉倒，放回去了。就是小学老师他是能这么扒拉过来的，你初中老师不可能了。就是初中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和小学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就是完全不同了。啊，就是完全不懂。人初中老师肯定是我就是能保证，我们班前30个学生啊，前30个学生大致上都能听明白就行了。那后边有10多个啊，或者20个学生他听不明白不赶趟了，你家长补去吧。所以说，那你到初中那正是较劲儿的时候，正是开始较劲儿的时候，那你再因为他这个事儿，你再把他孩子陪读的事儿再耽误了，你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啊。

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孩子因为上课不遵守纪律，然后老师又给我们讲了，他爸现在回来还是要打他，还是要打他。但是呢，我跟他首先我先跟他谈了，他这个态度呢就十分强烈，觉得老师给他找事儿，他上课就是无聊呀，他做小动作呀，他感觉无所谓呀。现在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你能不能别跟着掺和，叫他爸收拾他。叫他爸管他，你跟你说，你家孩子这种就是说的不分好坏，好赖不知，没有善恶观念，没有上课能力，这叫没有上课听讲能力，知道吗？就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听课，这本身来说就不是一个成才的道。你还改这块，还觉得他态度，你改个六饼态度，收拾，就是认真听讲，不认真听讲就是收拾，那还有啥可说的呀？还听他说，还老师给他找事，他算个六饼，老师找他事，老师对他负责任，他管过他，老师不对他不负责任，直接上最后边那一排，上墙角待着去，一学期不给换座，就在那待着吧，就好了。自己一张桌，没有同桌，不就好了吗？所以说你这么整的话，你啥都理解他，那就没好。因为他现在好赖不知，那你必须让他知道好赖，就这最基本的东西得让他知道。上课无聊，别孩子听课都听不明白呢，你还搁这无聊，你不收拾他？所以说最好的办法，你赶紧有多远就是走多远，叫他爸管就得了，叫他们父子之间亲切的交流一下啊。然后让你这儿子知道一下，让儿子也好，姑娘也好，让你儿子姑娘也好，知道，说的啥事是对的，啥事是错的，啥事是应该做，啥事是不应该做的。这孩子教育一回，最基本的上课的礼貌都没有。你咱不说，别说你学不学，你是不是好学生？你没有礼貌，你连好人都不是，是好学生有什么用？

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真的，就这位女士的状态，就纯粹的慈母多败儿，还敢跟她妈说上课无聊，她妈那个手爪子不知道咋长的，牙也不知道咋长的。你凭啥上课无聊？你凭啥做小动作？就最基本的原，就是最，这真的是最基本的那个好赖都不知道，你这还不从基本上教育一下？等到长大了教育不过来了，个屁的了！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您好，我在上周六听你重播，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您推荐了一本书，是关于领导的，没记住。啊，叫领导学，那个有的是，你就随便到那个网上就能找领导学，你就挑哪本书薄嘛，哪本书便宜就买哪本就行啊。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说，钟老师你好啊，请祝福一下我儿子王宁，6月13号研究生六级考试顺利通过啊。这个谢谢您了啊，谢谢啊，祝这不客气，祝王宁6月13号研究生英语六级考试顺利通过啊，可以。这个小米说，我也补一句，无聊，无聊，自己干啥吃自己不知道吗？还无聊？对呀、啊，还敢他跟他妈说上课无聊，这样的孩子，你这他这个妈呀，我跟你说，有态度，你扯呢吗？好的，山东这位朋友让祝福杨晓彤高考顺利啊，金榜题名。好的，祝山东的杨晓彤高考顺利，金榜题名啊。

0: 毕业，小哥当时说三年难呐，三年难呐，但是还是祝福了。如今我三年半毕业了，非常感谢。哎呀妈，三年半毕业就行了，正经博士三年半，正经才延毕半年，这正经他还挺好挺好的了。延毕一年都太正常了，延毕两年也不是没有。挺好，那就是说祝福呗，祝福呗，这你是咱们祖国的人才呀。这个好好的去工作，在你自己所在的领域再向深了挖掘啊，再向深了挖掘。因为一般读到博士来说，在领域当中啊，在领域当中就已经算是进入到深水区了啊，进入到深水，最起码来说你可以拍胸脯说我是行业内的人了。啊，虽然说有一些大教授经常都说，我听大教授唠过，说那个，哎呀妈，我现在这块缺人呐，啊，就是医学的嘛，医疗的啊，医疗的，说现在我这块缺人呐，没招了，找几个博士在这对付着使呢，哎呦我天，咱没招，那他到那个层次了，他对于他来说，博士真就是对付着使啊，那咋整？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也是进入到行业的深水区了啊，你绝对是人才了。所以说既然是人才呢，希望你再努力啊，再努力。胸怀天下吧，咱说胸怀天下有点大，但是呢不能光形容自己啊，要想到啊为更多的人要在社会上贡献更多。那么你有这么多好这么好的这个专业知识，除了自己的职业规划之外，也要想到如何能更多的为社会做贡献啊。这个不是小哥在唱高调，因为作为你来说，你学了这么多年，学到博士了啊，应该心胸更宽阔啊，心胸更宽广啊。好的，在你祝你在未来的研究和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7: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6: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快乐说祝福我家孩子于慧玲啊，高考考个理想大学呗。好的，祝福于慧玲高考顺利啊，考个理想的好大学。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对孩子心理有影响，肯定有影响，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往好了影响，对吧？你更多的是一旦他是一个有责任的人啊，他就会要求自己做更多啊，如果他是一个总是指望别人的人，他就会觉得老天对自己不公平，这个就是这样。所以说你一定要引导他，因为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要负责任更多，要自己更加努力啊，成为一个完整的啊有益的人，这个是需要引导的啊。

0: 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最近有点那个事儿，想那个不知道怎么办了，想跟你聊聊。
0: 说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咱唠唠嗑呗啊，咋的了？
1: 我那个37，然后二婚，然后宝宝是9个月。
0: 妈，9个月孩子很小
1: 啊。这两天吵架了啊，完我出来了。
0: 那小孩现在是母乳不？
1: 不是。
0: 啊，一直喂奶粉来着。
1: 对，喂奶粉。
0: 那还行啊，你出来几天了？
1: 3天了。
0: 是他把你打了，还是你把他打了，还是咋的了？
1: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懒，这不是农村种地嘛。种地他睡得特别晚，就12点左右，然后那个我影响我了，因为孩子起来吃夜奶嘛，晚上早上他也不起来。然后就是这个公公吧，总是那个因为这个事儿，然后种地嘛是吧，总是因为这事吵着给我打电话，我也管不了。然后那天呢我就情绪不好，我说你看种地就像种地一样，种完了就挣点钱也不去。然后就你一句我一句，我说就你这样这么懒，我跟你够够的了。完了我说的不好听，他就是抱着孩子你爱哪去哪去。然后这个时候呢，然后给双方父母打电话，我那意思那我要走是不是？那咱说说。完了父母都忙种地嘛，完都没来，完我这么一气之下我就走了。走了3天了，然后他们家人也没找我，也没发微信啥的。但是现在我家人整不住了，我家人我弟弟我爸妈就非要给我送回去，就说孩子小太可怜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挺为难的。
0: 那这个人家不是把你撵出来，人家好看那样好像是挺好的。
1: 对，就是家里有监控嘛，我也看了，完了人家一切正常，孩子也喂，完了也哄睡，然后一切都挺正常的。我的想法是我不能回去。
0: 那就是你种完地再回去，现在回去多耐累啊。等他们累完了完你再回去啊。
1: 就现在我的想法，那既然已经出来，不管谁对谁错，那你不接我回去我咋回去啊？
0: 对，最起码得联系联系，你说这倒没啥事啊，是吧？
1: 那爸妈就只说哎呀成天说我呀。
0: 你现在你成天说他们呢，你给打电话呀。你说我咋回去啊？那我那时候要走前你谁都不勒我，完了现在鼓捣我回去，你说我现在精神都不好了，你赶紧送我来，我现在就要回家住去。你现在在娘家，
1: 你必须要给送回去。
0: 你在娘家住呢？
1: 我没有，我自己有房。
0: 你回娘家住去，你回娘家住，天天磨叨他们去。
1: 啊，是他们让我回那儿去。
0: 对，你回娘家去啊。
1: 啊，现在我不自己住这呗。
0: 对，你回娘家去，在娘家干活，啊。
1: 啊，那行。
0: 对，咱种不了地，查不了秧，还种不了鸡鸭能乳猪吗？是吧？那完，天天磨叨你爹啊！你说，你看，你那会儿我们要走啊，说问问你们，你们家地比我都重要啊！一天一天的，你说整的我现在出不去，回不来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啊！你们满意了，完你还磨叨我啊？啊，你跟庄金命啊！
1: 行，
0: 那样他就不磨叽你了啊。为啥我不太赞成你说回去咋回事呢？就你家那老公公太掉歪了。那什么老公公？那你自己儿子你管不了，你给儿媳妇打电话让儿媳妇管自己儿子？那你自己儿子养活出啥样子，懒成那样？你这是老实的啊？跟你他让你找跟你老爷们说，你就跟老爷们说。那要赶上个嘴勤快点的，那老公公也打电话，你跟说那玩意谁揍的谁管去呗？我管那是干啥？我们家地种不上，我乐意。那老公公出事不对劲儿，就是我听着我就特别来气。那玩意你自己儿子也不是没电话。你自己儿也不是没咋地，你给儿媳妇打什么电话呢？
1: 天天早上4-5点
0: 钟。就是4点钟，为啥不给你儿子打电话？
1: 不听。
0: 有毛病吗？不接你，那你为啥接？他儿子都不接，你接他那玩意儿干啥？他玩意儿不能不值钱。所以说我听这事儿我特别来气，这个爹真不是个玩意儿，啊。
1: 行，那我现在我就是不回去呗，他不接我肯定不能回去。
0: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你爹把你妈收拾住了，叫他们别起滋应。完了这头等接不接你种完地都回去啊。
1: 种完地我就回去。
0: 对，不耐累了，不耐累了，回去之后咱哎呀，就是你记住啊，就是反正耐累的咱不干，种完地了咱回去花他家钱去啊，听不听啊？啊，
1: 自己回去啊，小哥。
0: 自己回去吧，那你自己家呀，那不是别人家呀，以后记住了，你给他可以给他往外撵，自己坚决不往外跑，听着没有？
1: 听着了，这我知道了。
0: 这经验得有啊，你
1: 要不然我尴尬了现在。
0: 对呀，你这么回事，你看这个，你看那个那个安全的安呐、啊，平安的安。是不是那个房子里头有个女的？
1: 啊，对。
0: 宝子盖里头有个女字是吧？
1: 啊，对。
0: 这个女人一旦离开房子，她就没有安全感。 其实这房子是家的意思，你离开这个家你没有安全感。他不像男的，男的有没有个宝盖无所谓，他只要后背不背盖他就很高兴啊。
1: 嗯嗯嗯，那行，我现在好好问了。
0: 以后记住哪儿是自己家，咱们女生大本营绝对不能扔。
1: 啊，就再吵，咱不能走。
0: 再吵，你给他撵走他，你让他滚，有多远滚多远。
1: 嗯，
0: 对吧？
1: 关键他撵人呢，他一撵我就受不了。
0: 凭啥？那你就是你没有把自己当成这家的主人吗？你认为自己是且呀？你还认为这是人家家呀？所以说你没有主人翁意识得有啊，对吧？你说咱就别说咱一个老娘们。那家里那小狗，你叫它，你撵它，你打它骂它都不带走的，因为我是这家狗，我凭啥走？
1: 嗯，明白了。
0: 你说是不是？那咱们家、
1: 嗯、
0: 人家有主人猫意识，有主人狗意识，你说你就没有一个女主人意识吗？这不是这么回事吗？你把它撵走了，它、
1: 嗯、
0: 早晚它能回来；它把你撵走了，你说你回去还是不回去？对不对？
1: 对，我尴尬了。
0: 对吧？所以说，
1: 嗯、
0: 这次听我话，等他家把那个所有累活都干完了，你就回去啊、哦。他不接你也回去啊。
1: 不接我也回去。
0: 啊，完了这段时间你没事你就骚扰他，你说走，咱俩离婚去啊，赶紧的。
1: 哦哦。
0: 完他要离你就不离，完了没事你再给他打电话，你说离婚去，赶紧的啊。
1: 哦哦哦。
0: 会作妖，完了等他找了之后，你就跟你说这玩意儿能说离婚就离婚吗？啊，那虎啊怎么的，听听呢。
1: 嗯啊、那现在三天，我用再等他两天吧。
0: 等两天，总之现在你不能回去，你等活干完再回去，听不听着？
1: 好嘞，
0: 来，
1: 知道了，
0: 再见啊。
1: 那、啊、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啊。
1: 谢谢，拜拜。
0: 三号线8581511的这位朋友啊。
2: 喂，你好，小哥，是我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哎哎哎，
0: 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啊，那个2010年我就咨询过你，嗯，你给我很多意见，感谢啊。
0: 啊。
2: 那个现在
0: 15年前
2: 有这么一个啊，对，
0: 嗯，
2: 现在有这么一个事儿，还是一个事儿，就说呢，就是2010年我弟弟去世了吧，去世了之后吧，就是我侄子那时当时5岁，
0: 嗯，
2: 然后就是他妈

0: 是好像压力大是咋回事，反正要这孩子，要这孩子呢你得领到长春的。
1: 嗯，
0: 啊，现在就是一直上学嘛，不上学就是供孩子上学啥的，现在就是高考了，高考他是体育生，
1: 嗯，
0: 体育生高考了嘛，那个成绩出来了，而是总分是他那个录取分是77，他考了75。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的，我就是孩子没考上啊，他去上，他上火我也上火，完了然后就说我建议就他那，我建议就来年再考嘛，再接着考嘛，他说他不想考了，然后陈老师给我建议说咋整，
1: 你告诉他必须考，
0: 考不考了，
1: 你说我问那中小掐算了，比明年必须考，明年能考上啊，
0: 啊，就还是建议他考，是不是
1: 得考，得考得考啊，要不两分这个事儿太差太那啥了，你叫他训练的时候再换，就是换个好教练也行啊，教练的事儿这是，嗯，
0: 教练的事儿，
1: 对，这个教练在临场、
0: 啊、他
1: 就是在那个后期集训的时候，这段时间他差点劲，你们要不然不能就差两分啊，
0: 啊，就是说他那个体育，他是运动员单，这个是单招那种的，
1: 我知道我知道，然后不也得要点、
0: 啊、
1: 要点文化，到时候不也得要文化成绩吗，
0: 文化成绩200多，
1: 对，有二百多分，他能拿到不？
0: 达到了，他已经270多分，然后、那个、
1: 他能拿270多分、
0: 那个、
1: 啊？
0: 嗯。
1: 行，过年叫他复习一年，过年考，过年再考一年，你就说那个，你就说那什么，你就说他必须得复习，你态度要强硬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半天也不行啊，给我气的。
1: 气，拿条嘎炫他，啊。
0: 在学校呢，没回来。
1: 等回来的那不打电话没用，见面的，见面不复习的话，你就拿、
0: 那个、
1: 你就拿条炫他。
0: 他说。
1: 啊，
0: 嗯，他说那个就是今天开工资了，今天好像7月份开工资了吧，他工资也那个不耽误开，那个他说考大考那个大学我也是个文凭，有啥用啊，我说那肯定是有用啊，以后啊，
1: 他考的应该是本科吧，不是大专吗，
0: 他考的是本科，然后他说都考那个东师都进了，跟东师是74、
1: 嗯，
0: 他那个是考75，然后就是每年都是74、73，那今年就一下就77了。
1: 嗯，
0: 他考了75分。
1: 嗯，行，你叫他再复习一年，啊。
0: 他得复习是不是？
1: 对，复习一年。他原来不没复习过吗？
0: 没有，今年
1: 他不是本科
0: 生
1: 吗？就是这个，你态度必须特别坚决，因为啥呢？
0: 嗯。
1: 这个事儿吧，就是咱是当大姑的，对吧？
0: 嗯。
1: 当大姑的呢、
0: 嗯，
1: 你爹没了，你妈不养你。那么、
0: 嗯、
1: 这孩子本身来说，他有的时候他可能有点落威，觉得花大姑钱不仗义，对吧？
0: 是他那个
1: 就是考不上之后花大姑钱他不仗义、
0: 嗯、
1: 但是你就得让他仗义，所以说我告诉你们，你就是就该扇他扇他，你要是炫他一顿，
0: 我跟你说了，
1: 你要是炫他一顿他心情会更好一些，
0: 我这一直跟他说，说的就是啥事你都别提，
1: 你不用说，那说那个没有用，语言在这方面非常苍白。
0: 嗯，
1: 语言非常苍白，因为你再怎么说，他孩子他的想法，他跟你想法他是不一样的，对吧？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哎，再有一个，因为我不太懂啊，就比方说他今天他打了75，他那个比方说他考他这个学校够不上，去别的学校不行吗？降段的有没有？
0: 他去东师或那个就是吉林，我想不起来了。
1: 吉林师范大学
0: 那个、嗯、吉林师范啊、但是说呢，他要是如果进那两个学校呢，他运动员就当不了的。他现在就唯一想当运动员，现在是一级，他是一级一个没有考上的，
1: 嗯、
0: 二级都考上了。
1: 想考运动员呢？那我告诉你，那就是你跟他讲，能上东师的话，一定要上东师。东师的未来前途比运动员好，啊，
0: 上东师啊，
1: 对，上东师。你运动员的话，说
0: 没报东师啊，
1: 啊，没报哈，那就那因为我不太懂，所以说我就觉得，因为他不一定不能说光到一个学校，他是考的体院啊。
0: 对，体育培训，咱们这吉林长春那个吉林体育培训的。
1: 体育挺好，就在我们单位旁边，在我们离我们单位一站地啊，挺近的，那块挺好的。
0: 是南关那边，
1: 嗯、
0: 啊，离我家也近。
1: 嗯。那你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是说得让他复习一年。复习一年的话，不一定非得当运动员啊。那个让他直接就是，因为说句实话，你都高中了，你还当啥运动员了？人基本上人家高中之前就进体工队了。要是真正出成绩那些，你就赶紧
0: 进。他现在也是。
1: 你赶紧就是
0: 进了，
1: 就是能那啥，能上东师，上东师，真的，这是我劝他啊。
0: 上东师来年再重考嘛，他说来年再重考的话还不一定考到现在那么好呢。
1: 嗯，反正你就告诉他，你必须得你过去，你要不然的话你考运动员也行，要不然的话你上东师都行。 你就要不然的话，你就告诉他我现在就是你就是光练肯定不行，肯定不是那回事儿。你练就这几年，你过个5年8年你咋整？啊？
0: 就他知道，他自己都知道，他自己知道。
1: 对啊，所以说，他再不听话，你就拿条嘎炫他，你使劲炫他一顿就好了。
0: 他说的，他也这么说，他这不是钱的事，他不是钱的事，他就来今年7月份我自己开工资了，开到5000左右。
1: 开工资有啥了不起的呀？开工资有啥了不起的
0: 啊？他那意思，这个钱我自己也能拿。他说现在我就不想考，我不想学。
1: 不行，这个事儿就是，你就炫他一顿，炫他一顿之后，他不想学就不想学了啊。听没听着？
0: 还是说的让他考，是不是？
1: 必须让他考。
0: 对呀，没有大学文凭，所以
1: 然后
0: 以后啊，
1: 就他即使在体工队，我不知道学啥项目的啊，就是说的能上那个师大的话，上师大。啊，能上师大上师大啊。
0: 嗯嗯。
1: 听听着。
0: 上师大。
1: 嗯呐。
0: 嗯。
1: 啊。
0: 那行，那
1: 好。
0: 好
1: 了啊。
0: 嗯。
1: 嗯，好了，再见啊。
0: 谢谢那个了。
1: 为啥我告诉你为啥上师大？就是说他这个成绩。如果是那种特别的能练出来的那种体育棒子，他不会搭边儿，知道吧？这个听明白没有？就是如果是练，就是那种人家能进国家队那些，那就很容易的就进到这个成绩里边了，不会搭边儿的。搭边儿的就是往上往下的，咱们这个岁数往上往下再练不出来了。
0: 他就皇上皇下。
1: 对呀、啊，所以说叫他是我为啥？你看我说的是能上东师到上东师啊。那个对他未来以后是有帮助的，
0: 嗯，
1: 听着没有？
0: 还得考，
1: 对，还得让他考，不考不行。这个时候你态度要坚决，如果实在不考了，那没招，咱也不能跟他，不能往死了气自己，对吧？但是，你如果说你问我让我拿主意的话，不考肯定不行。我为你死去的爹，我得负责任啊。
0: 嗯，
1: 听着了吗？
0: 那是话说了，他今天可有老坚决了。
1: 啊，坚决也不行，你就再考一年，这年再考不上完再说啊。
0: 嗯，那我就跟他说。
1: 对，然后我不要再考那个专业体工队了，不要再考专业体工队了，考那个师大啊。
0: 考师大和东师呗。
1: 对，就东师或者是吉林师大都行啊。
0: 嗯。
1: 好了啊，最好能就是好
0: 好
1: 努努力，能进东师，进东师之后，就是未来会更好啊。
0: 他今年进东师，报考东师就考上去了。
1: 嗯，好了啊。
0: 没报考。
1: 嗯。
0: 好的，
1: 嗯，好了，再见啊，
0: 好了，老师，嗯，
1: 好嘞，不客气，
0: 再见。
1: 打进1号线8581599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2: 哎呀，小老师你好，就是我是一个那个特别完蛋的一个人，你知道吧？然后我还有点，我还成不了啥事儿，就心里也装不啥事儿，
1: 嗯，
2: 然后还心眼还挺小的，完事这样一个人，
1: 嗯，
2: 这样一个人吧，但是。我现在在那个国有单位上班，国有设计院上班。
1: 嗯。
2: 但是我父母吧，就从小就是老师。
1: 嗯。
2: 然后吧，我小时候老师的时候，从小就是一直可能学校给我也照顾嘛，一直要不让我当班长，要不让我当啥中队长。但是我就发现，我一直也管不明白这个班里。后来到初中的时候也让我当班长，但是我跟你讲，连个班费都收不明白。后来我就决定了。
1: 嗯，
2: 我就最大的官往后一直往后读书的时候，最大的官当那化学课代表。
1: 那
2: 然后这不这么回事吗？然后但是我现在到单位上班吧，其实活干的还挺好。
1: 嗯，
2: 活干的也可好，因为我们是搞那啥嘛，就是设计院嘛，活干的还可以。
1: 嗯，
2: 但是我师傅对我这人吧，你看这个样啊，这命还行，这一直遇着贵人。
1: 嗯，
2: 我师傅提副院长了。
1: 嗯，
2: 然后。就想让我接他这个部门经理这个班儿，
1: 嗯，
2: 然后他给我就是，但是我太了解我自己是个啥货了，我知道自己是个完蛋货嘛，
1: 嗯，
2: 我说我干不了，
1: 嗯，
2: 然后他说小伙子，他说你干吧，这咋地，
1: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2: 我36了，
1: 36能干呐，部门经理好干。那玩意儿一个上指下达的事
2: 儿。我吧，小张老师，我跟你讲，我这人也比较可能比较自私啊，也比较那啥，
1: 嗯，
2: 也没那啥，可能是我现在可能抖音小视频刷的也有多了，因为我现在也就说白了，我也比较想躺平，
1: 嗯，
2: 我也不想干，我就想躺平，因为我对生活吧也没有太那啥，就是太大的经济负担，你知道吧？啊，就是就想躺平，我晃荡，因为毕竟国有单位嘛，国有单位。 也没有那么大压力，也就是晃，也这也是过程。
1: 关键你离退休还有20多年呢，你这二十。

0: 同样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如果你问我啊，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是支持你干的，因为有可能三年之后有变化啊。
1: 哎，小张哥，你看现在这情况啊，就是、
0: 嗯、
1: 你看，就是我看我师傅现在当领导，或我上面的现在领导啊，
0: 嗯，
1: 这一天天的，原先哈、啊、我还笑一笑，现在一天累得累屁了，知道吧？也不笑，还没我。那啥的，还没我过得还开心呢，知道吧？
0: 那你当个小领导，他就笑了，完了你就哭了，你不分担一下吗？
1: 哎呀，然后我这一看，就是这，首先再看我们就是部门现在这个情况，就部门这人啊、哦，
0: 嗯，
1: 到后面的，说实话，我说实话，也不是自己牛那啥，我看他也不正混，我一看这个部门、
0: 嗯，这个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就是说的。永远就是任何一个单位啊，就是再好的单位也有都是三类人，一会儿干的，一会儿看的，一会儿捣乱的，你再好的单位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怎么干，这是一个个人本事的问题。我劝你，我跟你说，为啥？我不是说现在，如果是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我一定不让你干。
1: 嗯。
0: 但是三年之后可能会有变化，所以说你先把这个位置占上。干好干坏，我顶多我就跟你俩说，兄弟，顶多干坏了我下去，你给我撸下去，我心态很好撸，你最好能撸我，是吧？
1: 不好意思，因为
0: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你都懒成这样了，他撸你，就我给你说了，多大撸你，你都而且你都自己都辞职都可以，知道吗？
1: 不是，这是咋的事儿啊？你看我干吧，我因为我现在我在领导印象中啊，
0: 嗯，
1: 就挺好的，你知道吧？
0: 嗯，
1: 就是、
0: 这好不好都无所谓的事儿、
1: 啊，
0: 那玩意儿一个出活就行呗啊。
1: 这我这干，我要不咋管嘛，乱七八糟的，一看这家伙这太没责任心了，这啥玩意儿呢？
0: 没事，就是你们领导安排你干这个闲，对于你能干成啥样，人心里都是有数的。就是你，我告诉你兄弟，你是站在现在看问题，我是站在三年到五年左右你们这行业的发展来看问题，所以说你听我的啊。
1: 你说我咋这么不想干呢，小人哥？
0: 你去买一本书啊，刘云教授的叫《和青年干部谈担当》，你这老小子就没有担当，我跟你。
1: 我一点担当没有，我特没担当。
0: 对，你就是一个是领导学。啊，这是一本书啊，一个叫《领导学》，这是一本书，记住了啊。一本就是刘英教授，中央党校的刘英教授的《和年轻干部和青年干部谈担当》，这两本书你都从头到尾看一遍啊，管好看赖，你看一遍，听见没有？
1: 你说这叫挺担当
0: 啊？
1: 那你说我这种没有担当的人，
0: 对你必须，因为啥呢？因为你师傅当副院长了，不像说你师傅干别的。我不说三年之后到五年之后是要有步的，你不给帮一把能行吗？你干啥的呀？听着没有？
1: 就是抹不开这个嘛。
0: 我
1: 就跟你说，
0: 我说的也是这个事儿，我不是说咋地，因为你在这个单位，你必然是这条线上的了。你看我跟小年轻的，我从来不说你应该在哪条线上，你这个情况你只能在这条线上，你不支持他，到最后你肯定你自己倒霉，你知道吗？你以为谁都能躺平呢？你顶多到最后你再躺平就拉倒了呗，你这能支持是吧？支持一下，你算这个账啊，听明白没有？
1: 我要受罪了，我再受几年罪。
0: 就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师父是退休了，你说不干就不干了，无所谓的事，知道吗？你师傅不是退休了，你师傅是当副院长了，这听懂了吗？他需要有一些支持他的这个部门，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1: 我听明白。
0: 这我都已经说得非常白了，正常来讲节目上我都不应该这么说话，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啊，所以说那你那两本书你买看看去吧，看完就知道了。
1: 你这个领导干部的青年领导干部的担当是吧？
0: 和青年干部谈担当。
1: 和青年干部谈担当，
0: 还有一个叫领导学，有一本书，领导学哪个版本都行，只要是领导学就行啊。
1: 好，那谢谢您，小生哥。
0: 嗯，
1: 谢谢，
0: 好了啊，哎，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好的，今天的小人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失去后一切如常，是刘宇宁为电视剧《骄阳似我》演唱的成长曲。这首歌以极简民谣底色铺成旋律，没有繁复的编曲，仅用纯粹的吉他与弦乐托举情绪，让刘宇宁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成为情感载体。他的声线略带沙哑质感，主歌低吟浅唱，克制而细腻，仿佛轻声叩问内心。副歌情绪层层递进，张弛有度，每一句尾音的收放都藏着故事感，将痛而不言的成年人情感深情演绎。这种波澜不惊下的暗流涌动，正是最真实的生命力量。

《孤忆长安》作为电视剧《长安二十四季》的命运主题曲，是一首以棋局喻权谋、孤身抗命为主题的史诗级国风力作，刘宇宁演唱。歌曲以残棋为隐喻，将主人公安置于宏大的历史棋局中，展现其在权谋漩涡中孤勇坚守、困守无解之局的命运挣扎。歌词深刻刻画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力与担当，既有家国情怀的厚重，也有英雄悲歌的苍凉。刘宇宁自带故事感的沧桑烟嗓，将隐忍、疲惫与不屈的执念层层递进，情感张力拉满，仿佛和角色共历十年恩怨，烽火残月。

将与您第二张个人专辑的《不会太晚》，此曲作者和制作人是戴佩妮，他以特有的敏锐和细腻的洞察，感受到刘宇宁音乐表达中一直积蓄着一种可以破解这时间之虚困境的能量。他们共同创造了这首《音乐时空密钥》，去解开那些被压抑的渴望、被现实背刺的梦想、被粉饰的伤痛，在重复的时光里寻找破绽，在荒芜的废墟中挖掘希望。哪怕每一步都要重复千百次，哪怕每一次尝试都可能回到原点，也要点燃心底的火焰，让这束光穿透时间的壁垒，照亮通往未来的道路。

0: 夜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弦音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纵马踏歌行是刘宇宁为剑来动画第二季演唱的插曲，融合古风侠气与现代编曲技法，精准契合高燃剧情，展现孤身闯江湖的豪情与决绝。主歌用沙哑咬字勾勒侠客孤寂苍凉，副歌以高亢撕裂感释放江湖豪迈，真假声切换自如，情绪张力拉满。编曲中唢呐点睛，弦乐恢宏，尤其在尾声处的唢呐独奏，将辽阔悲壮意境推向极致，营造出山河与风雪交织的听觉画面。

消失的记忆是刘宇宁为2025年都市情感剧《青年》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以极富叙事感的旋律与歌词唤醒听众对青春岁月的深层共鸣。刘宇宁用他温润而略带沙哑的声线，将那些被现实冲淡的旧日片段娓娓道来，老磁带的沙沙声，花床单与白衬衣的洗衣粉香气，金色巧克力的甜蜜，每一处细节都精准戳中80、90后的集体记忆。编曲上歌曲以钢琴和弦乐铺底，节奏舒缓，却情感层层递进。主歌低语如独白，副歌情绪渐浓，演唱与配乐交融，营造出温暖而略带伤感的听觉氛围，令人动容。

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合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明，编剧饶金发、卢晓明，导演席森。

0: 第二集。
1: 喂，孩子好。
0: 嗯，于月桂。
1: 我没打扰你工作吧？
0: 那没事，你说吧。
1: 啊，我们乌兰牧骑最近在开展寻边慰问，已经小半个月没看到你了，你想我没啊？
0: 当然想了。哎，哎，我跟你说啊，我们最近已经开始执行返回舱外围警戒安保的踏查工作了。我分管的片区正好包括我叔叔和你阿爸乌日图大叔的操场。
1: 啊，那太好了，那你有空帮我回去多看看他们啊。
0: 嗯。
1: 啊，我们乌兰牧骑过几天啊也会参加神州返航外围宣讲和疏散志愿服务工作，到时候就能见到你了。
0: 太好了，那到时候见。那我不说了啊，我得出行了。

0: 来，大哥，这回加多少啊？
1: 200。
0: 好嘞，加满啊。好嘞。哎，大哥，这回拉的多。
1: 南方过来，
0: 上回不也是南方的？
1: 嗨，都喜欢，来咱们那种。
0: 对，我知道，我知道。来，咱们找人。
2: 小哥，还要看多长时间才能回宾馆啊？

0: 最多再有两个小时。啊，
1: 两个小时？
2: 还没两个小时啊！
3: 哎，尊贵的客人们，你们是从航天城游览回来的吧？
4: 远方的客人，向你们献上最圣洁的哈达，欢迎你们的到来。
0: 欢迎你们到桑杰穆加勒体验额吉纳最美味的烤羊腿。
4: 那里还是最幸运、最吉祥的地方。神舟载人飞船返回舱三次着陆，都落在了他家的操场。欢迎去打卡留念。哎，三次都落在他们家的操场啊，这也太幸运了吧！
0: 加油油啊，大家都上车吧！
5: 哎，小哥，我们不要回七里吃饭了，就去桑杰的穆加勒吧。
6: 就是啊，我们也去沾一沾这个幸运。
7: 是啊，人家专程派马队来迎接咱们的。
8: 对，我得拍个照。快，我录个像。
4: 哎，大哥，我们一起录个像吧。
0: 嗯，那好吧，听你们的，咱们出发。不过去桑杰叔叔那里的话，还需要多走一个小时的路程啊。

0: 到老桑杰的穆家乐，哎，我要请你们啊品尝我们额吉纳最有名的美食，烤羊腿、炖羊肉、沙葱坨肉馅饼。
1: 谢谢老板，谢
0: 谢。哎，吃过饭后啊，我带你们去看神舟十二、十四、十五的着陆点。神舟从我的家乡起飞，又在我的家乡落地，这是国家大事，我们都感到光荣啊。现在呢，我的草场上已经有3块神舟着陆点的牌子了，我期待着神舟十六号能再次着陆在我家的草场上。
2: 那真是太好了。
0: 大家先吃饱肚子啊，来来来来来。哦对了，大家要不要品尝品尝我们额吉纳的沙漠黄金骆驼奶啊？
3: 骆驼奶，
0: 对，最纯最有营养的骆驼奶。
4: 有点贵，
2: 太贵了。
0: 我刚刚听到有朋友说骆驼奶贵，哎，这是因为啊驼奶产量少，很珍贵。这个骆驼奶啊，是我的邻居乌日图家自己养的骆驼产的驼奶，绝对绿色无公害啊，保证香醇可口。
2: 我要定，
0: 需要20多分钟才能到他家，那这就算是近的了。所以啊，我开了这个穆家乐，就是为了有人来。第一次来是客人，第二次来呀，那就是好朋友了。大家说是不是？
2: 老板，
0: 老
2: 板，老板，老板，老
5: 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0: 没问题。
6: 驼奶啊！
0: 您来之前给我发微信，啊，欢迎大家都来加啊！来来来，加微信。
6: 来来来，
0: 好好好，
6: 扫一下，扫一下。
4: 哎，你那，
6: 我
4: 找
6: 你，
4: 一个一个来。
0: 哎，对对对，一会儿啊，谁想要就跟我老伴卓拉讲，他给大家打包。马思恒来了，
7: 叔叔，我问你，您说过的话为什么不算数啊？
0: 我就知道你得问这个话。
7: 我当然要问了，您说过不会让外地的客人来啊，现在不但让他们来了，还让一个马队跑到加油站去迎接人家。
0: 哎呀，你听我说。

0: 说嘛，我本来呢真是不想这么做的，可是那天奥特根来了，就是那个爱骑马的巡边员小伙子，
1: 我知道，
0: 带着他的骑手朋友们来说，为了感谢我帮着周边的乡亲们致富，要帮我来迎接客人，
1: 所以您就让奥特根给忽悠了。
0: 阿斯恒，这返回舱的着陆安保要求我能不知道吗？
1: 返回舱三次在我的草场着陆，我能不明白啊？好吧，叔叔，可能是我过度紧张了，但是离神舟十六号返回舱着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就剩一个星期了，这您知道吧？
0: 知道，我也就这两天就关门了。
1: 哎，
0: 你放心吧，
1: 叔叔，这回说话可得算数了
0: 啊！
1: 哎呀，好叔叔。
0: 这钱啥时候能挣个够啊？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乘组平安回家，现在是咱的头等大事，
1: 您可千万要记在心上。
0: 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自己挣钱吗？在你眼里，你叔叔是这样的人呐？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1: 我老曾经就是个见利忘义的人。
0: 叔叔，您别生气，刚才是我态度不好。
1: 哼，
0: 我没生气。 我不就是想多营业几天，想多帮乡亲们做点实事吗？
1: 哎呀，叔叔啊，您帮乡亲们做啥事儿，您直接跟我说呀，我帮您呢，您别自己闷声干事儿啊，我这也是心里着急嘛。
0: 直接说呀，直接说就是，吉日嘎拉嘎查长前些天啊，他就说，额吉纳旗正在搞驼乡文化产业园。 我这里呢，可以作为产业园的一个经销点。嘎查长把乡亲们家里拿来的农牧产品放在我的店里代卖，为这事儿，我也尽心了。想趁着旅游旺季没结束，尽量多帮大家推销一些，这也没错吧？我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保证。
2: 不会耽误你阿斯恒大警官的正事儿啊！哎，叔叔，我没想到您是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太心急了，您别生气了，好不好？行了行了，我在屋里头就听到你们两个人在嚷嚷，这一眼不看着，桑杰，你就乱发脾气。
0: 我，
2: 阿斯恒啊，没事儿啊，我监督着你说，咱们明后天就停业了。
3: 保证不耽误正事儿。
4: 谢谢婶婶。
5: 你屋里图书叔叔在屋里，你快去打个招呼吧。
4: 哦，那我去了啊。
6: 哎，阿子恒啊，后天是你奶奶的寿辰，别忘了参加啊。
4: 哎。
7: 爸爸妈妈们，祝您健康长寿！
8: 祝您健康长寿！
9: 爸爸妈妈们，
10: 巴德玛婶婶。
0: 吉祥如意，巴德玛婶婶，吉祥如意，吉祥如意，健康平安，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可惜啊，我的父亲乌恩齐没能活到今天，但我相信，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会看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4: 老书记为了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我们一辈子都感谢他呀。
11: 对，
12: 是啊，
11: 感谢他。
4: 我们都感谢老书记。
12: 是啊，额吉，吉祥如意。
4: 巴德玛奶奶，
11: 哎，
4: 我是航天搜救队的刘文。
11: 哦，
4: 听说您85岁寿辰，我特意来向您表示敬意。
11: 哦。 这是我们搜救队全体人员送您的一个小小礼物，载人飞船模型，上面啊还有我们为您写的祝福词，祝巴德玛奶奶平安吉祥。哎呦，这个礼物可是太宝贵了，谢谢，谢谢呀！哦，上回听阿斯恒说你训练的时候受伤了，
4: 啊，
11: 现在都好了吗？
4: 哎。 谢谢奶奶关心，您送的猛药啊，特别好用，已经都好了。您看这儿，还有这儿，都正常了。
11: 哦，好，好，那就好，那就好。
13: 奶奶。

0: 也是贵呀。
1: 哈，我们乌兰木齐下乡到您这儿来慰问演出，说来也巧，正好赶上您的寿辰。哦，这是我们的领队乌云嘎。奶奶您好。
0: 哎呦，你好你好。哇，这么漂亮的姑娘。
1: 哎呀，谢谢奶奶。我们乌兰木齐啊，这次慰问演出来了六个人，带来了十个节目啊，慰问咱们的牧民朋友们。这不也正好赶上奶奶您的寿辰，祝您长寿安康。
0: 哎呦，谢谢谢谢大家伙儿还记得我，还记得温琪。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想起当年我们为支援国家航天事业搬离故土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一转眼60多年过去了，可是那时候的场景就像发生在昨天，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1: 哦，奶奶，我们乌兰牧齐最近正好打算排一部关于最好牧场为航天题材的舞剧，您给我们讲讲搬迁的故事好吗？
0: 搬迁是在1958年的春天开始的。我记得呀，天很冷，风很大，当时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参加了搬迁。后来听说全齐1/4的牧民都搬迁了，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有260户，1100多名牧民，还有7万多头牲畜。我们一起从那片水草丰美的好牧场就出发了，告别了故土，踏上了充满艰辛

0: 我是搬家一幕工作委员会的高胜利，我代表政府啊，来帮助大家做好搬迁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争取到了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尽快强大起来，我们要在这巴彦宝格的山下进行一项伟大的建设工程，而你们就是这场伟大建设工程的开路先锋。请大家记住，我们今天吃的苦换来的会是明天的甜。
1: 乡亲们，咱们是光荣的蒙古族图尔扈特人，我们的祖先经历艰险，万里东归，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因为我们深知，只有祖国强大，我们才能够挺起胸膛做人。如今国家把这么重大的建设工程定在了额济纳，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重托。我知道搬迁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我相信背靠着越来越强大的祖国，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0: 乡亲们，大家请放心，政府会帮助搬迁牧民找到新的定居点，尽快配套水井、畜圈等生产生活条件，最大程度确保大家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水平不下降。
1: 让我们带着故乡的土一起上路，把思念和祝福

0: 还是跟着我们的车走吧。
1: 我想和我的骆驼杨爵一起走。跟着，走。离开了巴彦宝格德山的护佑，我怕他们会迷失在沙漠里。
0: 巴德玛大姐，您还怀着身孕呢，吴恩奇大哥又带人去探路了。走进沙漠，气候恶劣，水源也不好找，我怕您身体会吃不消啊。
2: 高主任，
3: 高主任您好。
0: 吴恩奇书记，牧民们的行李都装车上了，我们的车呀会先行把这些不便托运的物品和老人孩子们送走，您就放心吧。
2: 啊，那就好。
0: 那个吴恩奇大哥
2: 啊，
0: 前面的路怎么样啊？
2: 前面的路呀不好走啊，戈壁滩、沙漠，水草稀少，还有野兽出没。人还好啊，主要是牛羊喝水吃草的问题不能不考虑。我们公社的干部啊想了办法，两三人组成一个群，最多赶300多只羊，也有100-200只的，还有骆驼和马，几个群互相照应，不离太远，轮流往前走。巴德玛，
1: 哎，
2: 你跟着高主任坐车走吧，你怀着身孕呢，经不住折腾。
1: 可是这一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想多看看这里的红柳林，我的孩子都还没有见过巴彦宝格德山呢。
2: 行了，别哭了。你要这么想，咱们走是光荣的走。
0: 大姐，上车吧，车上有热水。
4: 那年冬天，天寒地冻，风沙刮的什么都看不清。我提前到了临时据点儿，吴恩奇和几个牧户赶着牲畜在后面行进。
5: 副书记，你看前面是不是有辆车呀？
6: 好像真是辆车，正荒无人烟的地方，
5: 是不是迷路了？
6: 咱们过去看看。
5: 这些好像是建材，昨天看见一个车队过去，车上拉的都是这些东西，往巴彦宝格德山方向去了。
6: 那可能是掉队了，要起风了，咱们得赶紧赶着牲畜找个避风的地方。
5: 是啊，马上天黑了，一会儿风刮起来，进了羊群拢不回来吧。
6: 不行，
5: 这车估计是启动不了了，车上的人十有八九是徒步去找救援了。要是在这种地方迷了方向，可不是闹着玩的。且不说有没有水和食物，遇上野兽就会要命的。
6: 啊，那怎么办呢？这一眼望不到头的怪树沙漠，去哪儿找去？
5: 徒步走，走不远。咱们几个分头去找，
6: 那羊群咋办呀？这可是咱们牧民的命啊！
5: 羊群留两个人盯着，上次探路的时候看了，那边不到10里地是戈壁和沙漠的过渡带，有块湿羊，把羊群先赶过去，能赶多少赶多少，不要管那些走散的羊，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骆驼在这个地方走不掉，其他人跟我一起分头去找车上的人。

0: 着吴文琪去找人，风沙迷眼，走路艰难，冬天白天短，很快天就黑了。吴文琪他们凭着对沙漠地形熟悉，一寸一寸摸过去，方圆十几里的地方几乎都找了个遍，终于找到了晕倒在沙漠里的驾驶员。
1: 哎哎，快看，坠湖！前面，前面有人！喂，同志，同志！
2: 找到了！
1: 同志，你还好吗？
3: 莫名大哥，
1: 哎哎，
3: 太好了，有救了！我车，紧急要送到。
1: 哎，同志，你先别一口水啊！来，慢点，慢慢说啊！同志，我们是番茄牧民，遇到我们，你就放心吧，一切都会平安的啊！
3: 太好了！我是运送竟在瓷器里死死，瓷器坏了，怎么也瓷不了，和铁地做散了，我被困了一晚上了，我实在没法了，我下来找救援，没想到没了。
1: 好，哎呦，哎，这天太冷了，这衣服太薄了，来，兄弟，先穿上我的棉袍子，还能站起来吗？哎呀，冻僵了，这是。咱们把这个兄弟啊掰开马背，先扶回据点再说。快！
0: 我记得呀，那个年轻人叫小进，进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他说着一口我们都听不太懂的南方话，吴文琪把他带回来的时候啊，整个人都冻僵了。我们给他用雪擦了身体，又裹上棉被，喝上热水，这才缓了过来。
3: 谢谢大哥大嫂，我太幸运了。
4: 不用客气，你好好休息。汽车那边呢，有我们牧民兄弟盯着。天亮了，把情况告诉搬家移牧工作委员会的人，他们会帮忙协调修理。放心吧。
3: 哎，太好了，谢谢你哦，吴大哥。
5: 好了，小兄弟，不用客气，能遇到就是咱们的缘分。来，这个药抹在冻伤的地方，很快就能好了。
3: 哎。谢谢你哦，这昨天真是太可怕了。
4: 哎呀，都过去了。
5: 对呀、
4: 啊，
5: 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3: 这儿子那天气太冷了，我没见过这么冷的冬天。我们家那边冬天连树叶也不会全部掉光的，一年四季都鲜花盛开的。
5: 哦，是吗？
0: 小静说，他的家乡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我当时就想，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

0: 泡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0: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6寸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6: 幸福地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地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注意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

0: 权，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走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7: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9: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0: 这几个字，你肯。

0: 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寸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
15: 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

0: 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岁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

0: 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
12: 陶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是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再次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是带点科普，反正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说您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这个事儿假如说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1、858159999和858151199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节目的最开始啊，首先还是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简单说一下吧。先说一下收听吧。咱们这个呢，为啥要先说收听呢？因为咱们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一档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们已经呢播了这个多少年了？18年了啊！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一直播到现在，已经播了18年了啊！在这18年当中，小哥我们团队接了上几万个电话啊，几万个电话啊，就这个。一直和大伙儿就唠这方面问题。您要想听的话，就是在长春市内用收音机调 FM91.6， 在长春市内呢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发，只不过就是频率不同，您找到了就可以啊。如果是乡村收不到城市调频的地方呢，您就用中波738千赫来听，中波738千赫啊。那如果是收不到吉林台信号，或者说家里没收音机了，那怎么办？又想听广播怎么办？非常容易啊，现在啊，早些年根本做不到，但是现在非常容易啊。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伙推荐的是蜻蜓 FM， 在蜻蜓 FM 上您就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能够听我们的频率了。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那么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呢，您也到蜻蜓 FM 上，到蜻蜓 FM 上您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的专辑。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都是按年头按日期上传的，您找到了就可以了啊，而且能够从头到尾那么听啊。好的，说完这个收听之后啊，咱们就来接热线吧。还有其他的什么参与方式，稍后再介绍。因为这位朋友啊，在节目没开始的时候电话就打进来了，已经等了半天了，别让他久等。我们先来迎进的是长春的啊，这位女士，喂，你好，打进858151199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郑晓老师。
0: 哎，你好啊。
1: 你好，我有个事情想咨询您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1: 啊，我们的就是。我家孩子吧，那个就处了个对象，然后我们家都不太同意。
0: 嗯，
1: 就是想让您帮我出出那个主意，想想
0: 咱们简单的说说这个情况，
1: 嗯、
0: 这玩意儿也我不一定。不一定是怎么个情况，咱也不敢说呀，你说是不是
1: 啊？是是
0: 啊，
1: 我简单的说一下
0: 啊。
1: 啊，我今年就是我今年是53岁，然后我家孩子是29岁，29虚岁。
0: 嗯
1: 嗯，他是那个。他有工作，就是他已经工作了能有3年多了吧，3年左右。
0: 嗯，
1: 然后吧，他现在是处了个对象，处了对象就是没有工作，而且是两地。
0: 嗯，
1: 我在这个女孩子
0: 处了多长时间了？
1: 处的时间不长。
0: 嗯，
1: 就是处的，但是他俩认识的时间长，他俩应该能认识10多年，就可能就是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
0: 啊，
1: 但是不是同学，但是可能也是就是。同年级组的应该是跟他应该是年龄是同岁。
0: 嗯。
1: 啊，就这种情况吧，其实你说家都不在一起，然后这女孩还没有工作，
0: 嗯，
1: 我们家就是都比较反对。啊，然后、
0: 哦、
1: 但是他自己吧，就特别就挺坚持的。
0: 嗯。
1: 他说我挺喜欢他的，就是那个我想找个我喜欢的人跟我在一起。
0: 嗯。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1: 我以前也处过，我以前处过。嗯，他吧，那个他的工作就是考公，他属于考的那个行政文职，我不知道
0: 啊，我明白，知道这事，咱们不用详细说
1: 啊，
0: 就是他是考公的啊。
1: 对，他是考公的，他那个时候处了一个对象，完了处了之后不在一起嘛，就是两地嘛，然后就黄了。后来他参加工作，在当地那个也处了一个对象，处了能有差不多2年左右吧。
0: 嗯。
1: 完也黄了，就是分手了。分手了之后，就是能有分手个3、4。好像差不多有4个月5个月，
0: 嗯，
1: 小半年吧，
0: 嗯，
1: 完了就处的这个，
0: 嗯，
1: 嗯，
0: 那就没啥大问题。
1: 谢谢
0: 你，你把你的那个想法跟他说，他乐处处，不乐处拉倒，啊、哦。
1: 但是我跟他说了， 他就是非常坚持。
0: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
1: 嗯。
0: 原来那些你没变，他就都黄了。这个你要、
1: 啊、
0: 这个你要变，有可能变成喽。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1: 啊、
0: 哦，真的，你别给变成喽。
1: 啊，那我就不说不说吧。
0: 这个事儿可以表态，可以下屈、
1: 啊，
0: 但是你不能反对。
1: 啊、
0: 你自己儿子啥样你得知道，你家那儿子比你家老爷们都犟。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死爹，咱们说死爹哭骂火将总，差不多是那样的。
1: 对，差不多。
0: 像他们老张家还是老李家，像他们家那只人，你、
1: 哎、
0: 对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首先来说，你看他知道不行，他知道黄，这样的就没啥大问题。
1: 嗯。
0: 对吧？他就怕啥呀？就怕那一根筋那玩意儿啊！哎呀，那就是他认准了，好赖都干。到最后自己倒霉吃亏的时候，瞪眼珠搁那硬扛，那不行。但咱家还瞅不虎啊，虎该知道处前就处，该知道黄前就黄，那你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可以下蛆，这玩意儿苍蝇不抱没缝蛋，他肯定。咱这么讲，你就说你们家孩子脑袋挺好使，犟是犟，脑袋挺好使，你就打哪方面破的心呢？
1: 嗯。
0: 你就说以后你俩一旦想学点啥东西，你俩肯定学不到一块去，不信你试试。
1: 嗯，
0: 对，你就这么说。你比方说，你想学金融学、
1: 嗯、
0: 金融类的知识，
1: 嗯，
0: 他肯定他就学不明白，完还得跟你俩死犟，你教都教不会。比方说，你想学一个新东西，因为你脑袋好使啊，你到那你就知道咋学，是不是？
1: 嗯，
0: 对不对？对方肯定就不知道咋学，因为他没有学习的这种能力和经验，也没有好习惯。到最后呢，生个孩子。孩子要随你还行，一旦要随他妈，到时候考试，小学操心，初中操心，大学考不上你还得操心，找工作找不着，你就这么这其实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嗯，对对，
0: 但是你就打破，这不就是打这不就是打破的心嘛，就下蛆嘛、
1: 啊，
0: 是不是啊、嗯
1: 啊？
0: 你还不能总说，你就偶尔点一下，你点一下，你这玩意儿脑瓜不好使，这他要是生完孩子之后，你看我儿子想考哪儿就能考上哪儿。想上哪个大学就上哪个大学，到那时候你说小学九九乘法表都背不下来，一背仨月没背下来，那咋整啊？咋教
1: 啊？那你把他就是你说的，他也说的，女孩人家也是考大学，也是大学毕业的一路的。
0: 我就跟你，我是说你就下蛆呗、
1: 嗯，
0: 就是他没发现呢。热恋的时候啥都好，对方咱不说别的，对方大便都挺香的、
1: 嗯。
0: 你那时候你说啥？你说你咋变呀？咋变有用？咋讲道理有用？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你说的所有不好听的话，他都有一个理由。我妈更年期，你别勒他。
1: 他我不是说这些东西吧，他都反感。
0: 对，就你更年期症状，人谁勒你呀、啊？你不反感就怪了。再说他，我不说嘛，你那儿子，你自己老爷们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签子不打倒，打倒退的玩意儿。你看一开始我就跟你说，就是原来你没变的，他都黄了。这个你硬变肯定成，你还敢变了？
1: 我们之前那个吧也不同意，因为也是各方面条件不适合、
0: 嗯、
1: 但是我们也总跟他说不行，说就不能分手、
0: 嗯、
1: 他吧他说的那意思，那前一个前女友他还那意思不是特别喜欢，就是那女孩非常主动嘛，
0: 嗯，
1: 然后就像你对男什么隔层纱似的，女孩都会主动，然后他就是顺着这些反正就一直处也没说谎，但是从心里往外，他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0: 那些都是你分析的。
1: 他自己
0: 说那是说你乐意听的话，到底咋回事？你肯定不知道，我敢保证你肯定不知道啊。
1: 嗯，
0: 你就是别这个事儿，你我就记住，你就别愣反对，因为你愣反对，他一定说我妈磨叽，因为你自己不知道你磨叽吗？你现在一点都不知道。你就是说我妈更年期了，没法整她，我就不勒她就得了，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别说，偶尔下下蛆啊，偶尔下下蛆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硬变啊！而且呢，咱这么讲，到最后成了，一旦成了，人这小姑娘也贼厉害，到时候有你老婆婆气受，我跟你说，你还敢什么，觉得自己咋地呢？是吧？听不听着？得当好人呐，千万当好人呐，对不对啊？
1: 行，听您的，谢谢您，张老师。
0: 好了，你把心打了开了就好了啊。
1: 好的，
0: 你要是生气了就去挠老爷们去啊。
1: 好，
0: 不能放过他啊！要不叫他，那孩子能那么犟？就他家的事儿啊。
1: 说的对。
0: 行了，别想别想这事儿了，千万记住那个姻缘这个事儿啊，是老神仙定的啊，不是咱们自己定的啊。到时候爱咋地咋地，把这个观点就是说明白了，把招都使干净了，他如果还成的话，那就真就是你们家媳妇儿啊。行了啊，
1: 行，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1: 谢谢老师，
0: 好嘞，好嘞，不客气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跟大家放一句比较狂妄的话啊，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不幸的婚姻啊，就是不适合或者不幸的婚姻，得有一半是家长给憋成的。本来不憋就黄了，哎，憋俩小孩也没寻别的，就觉得家长不理解他嘛啊，因为他不成熟嘛，他年轻他不成熟嘛，就觉得家长不理解他嘛，那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跟双方家长干仗。这顿干完之后啊，就他打的抱一头慌的，完了终于结婚了，兵荒马乱的结婚了，结完婚之后自己过了，发现不合适。为啥？谈恋爱前也没仔细琢磨对方合适不合适，就琢磨跟家长干仗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啊，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一定要知道咱家孩子啥样。你要是那个活犟总，你就别憋他。你要说这孩子原来就主意不太正啊，是挺听话挺乖个孩子，那你就憋那希望比较大。但是你现在这有几个不是活犟总的，最少得60%活犟总。签子不走，打倒退，主意比谁都正。好了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刚才为大家介绍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法啊，介绍了一半啊，就是光把这个收听的方法为大家介绍了。再接下来说咱们的参与方式啊，三部热线刚才为大家介绍了，这是一个参与方式，是最直接的，咱们广播最直接的，也最这个快捷的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情感问题啊，也涉及到绕弯比较多，那就是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因为最好我能听听你说话的声啊，然后呢就是您阐述哪个问题的时候，我随时想到啥随时能追问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咱随时的来这种互动和交流更准成啊，这玩意儿咱更准成是吧。所以说呢，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打热线能建立这种及时的连接，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我们提的建议呢也更好，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文字交流啊，文字交流是正在用公众号和大家交流，咱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可以这个把您要说的话啊，这个直接发送到咱们公众号的后台，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

0: 好了，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现在是最新的这种这个交流方式，就是视频直播啊。咱们节目呢，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直播了。欢迎大家。好的，我们来迎进这位女士啊。喂，你好，打进85815111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啊，你好啊。
1: 你好。
0: 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这个最近身体不大好
0: 啊，
1: 我寻思我要上我女儿家去那个换环境。
0: 嗯。
1: 你说现在去合适是不合适呢？
0: 这个女儿家，女儿跟你说让你过去了？
1: 我要求要过去的。
0: 那女儿咋说的？
1: 你是说过来吧，溜达溜达
0: 啊？你要溜达多长时间到那头？
1: 一个来月呗。
0: 你身体不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耳石症，迷糊。
0: 那耳石症为啥不给安回去呢？
1: 啊？
0: 耳石症的石头能安回去啊？你上那个好多医院都能做这个事儿，做神经内科就能干这活儿。
1: 是，现在但是现在强点儿了。
0: 啊，安不回去啊？就是他那个有一个耳石症，耳石复位，耳不就耳的耳石掉下来了吗？你做过做没做过做过几次耳石复位？
1: 生病是两次。
0: 那是没复位好啊，你不是美尼尔是不是、啊、
1: 不是，
0: 肯定不是美尼尔，就是耳石症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去那个大医院了吗？
1: 没去大医院，没上长春，就给我们那眼看的。
0: 嗯，那个矿医院呢？
1: 在中医院。
0: 对，中医院我知道，中医院挺好的。
1: 嗯。
0: 哦，
1: 完了之后我还有点抑郁了，完我寻思换环境，他家跟孩子在一起不热闹吗？我感觉我有点抑郁。
0: 我能听出来，能听出来。我的意思是，如果说耳石症复位不完全的话，你出去你也是迷糊啊，坐车你也迷糊啊，坐车多遭罪啊。
1: 是。
0: 你现在睁眼睛行啊，还是走道啥咋的？
1: 走道啥都行，就是有点深一脚浅一脚的。
0: 哦，那还不是特别严重，真正严重那个，这躺那块睁眼睛都不睁不开，睁开之后瞅天棚来回转啊。
1: 对对对对。
0: 嗯，也就是
1: 我没那么严重
0: 啊。那实际上你都已经好了，你这个就是精神不好，你觉得没好。你说你是不是？我怀疑是这么回事，就是大夫是不是都说基本没啥问题？因为啥？你们辽安中医院我去过，那个医院挺正规的，正经挺好的呢。
1: 嗯、
0: 啊，原来那个院长呢，我那时候那什么就邀请我们过去给他们做那个心理那个什么报告啥的嘛。
1: 啊、嗯，
0: 我去过参观过啊、嗯，挺大啊，做的也非常好。嗯，
1: 那你
0: 我怀疑你就是那啥，基本上就是耳石已经复位了，因为真正耳石掉下来之后是睁不开眼睛的。
1: 啊，
0: 根本睁不开眼睛，你这躺那躺了一睁眼睛，整个天棚哇哇转，哇哇吐。
1: 第一次的时候是这样，
0: 是那样，是吧？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复位的差不多了，基本上复位差不多了。你这个走道脚高脚低呀、啊，这事你听我说，别跟我犟。我跟你说，我瞅老准了，你这脚高脚低这个事儿啊，是你那个抑郁造成的，整不好。
1: 是吗？
0: 嗯呐，不是那个耳石基本上已经好了，啊。
1: 啊。
0: 嗯呐，你不信你去复查一下去，你复查一下，你大夫说基本上也就这么回事。
1: 你这是抑郁造成的、
0: 啊？我怀疑啊，我不是大夫，我跟你俩唠嗑说的，你拿我当、
1: 啊、
0: 你拿我当老太太，咱俩就在这瞎扯啊。我跟你说、啊，你那可能耳石都好了，那这那啥，你现在就是精神不好，你成天总感觉好像没好，世界都好了，是不是 啊？咱俩就这么唠嗑啊。
1: 啊。
0: 那个老头怎么样？
1: 老头挺好的。
0: 那老头能陪你去不？
1: 他不能去。
0: 他为啥不能去呢？
1: 他不愿意去。
0: 他不愿意去啊？
1: 他不愿意去。
0: 啊，他
1: 但是我愿意去。
0: 他拥啥不愿意去呢？
1: 他嫌那边热。
0: 可是啊，你姑娘在哪儿啊？
1: 天津。
0: 那可是挺热呀。
1: 嗯。
0: 那地上说热前血拉热血拉热的，但是这两。五月份
1: 30多度
0: 啊，五月份也就已经挺热了。我五月份的时候我在天津待过，
1: 啊，
0: 一天洗好几遍呢，好像。
1: 对。
0: 嗯，确实。那你要想去溜达溜达也行，去溜达溜达去呗。但是你别打算常住啊。
1: 别常住是吧？
0: 对，别常住，待个10天8天的，差不多了就回来。
1: 啊。
0: 嗯，因为我还真担心太热了，就是对你身体有问题，啊，对你身体不好，
1: 啊、
0: 对。 你这个，因为你这个身体啊，本身就挺弱。
1: 对。
0: 啊，挺弱。挺弱的话呢，你要是冬天的时候你往南去行，这春夏之交了都，你往南去的话，
1: 正热的时候，
0: 对，我担心太热。然后呢，如果说人家还怕你热着，再给你一开空调，你就对身体就是影响比较大，啊。
1: 啊。
0: 所以说你要想去溜达溜达呢，行啊，就是待个七八天十来天就回来，啊，别常住，别常住啊。
1: 行。
0: 如果是那啥天啥时候溜达呢？11月份，
1: 啊，
0: 哦，11月份是，反正6、7月份肯定不行，啊，6、7月份肯定不行，6月份、7月份、8月份都不行，10月份以后，啊，10月中旬以后，
1: 啊、
0: 待到11月中旬再回来，啊，这个时间段挺好，
1: 啊，
0: 啊，行不行？
1: 行，
0: 啊，你是60几？你今年？
1: 63。
0: 63属啥的？
1: 属兔的
0: 啊，反正可以去溜达散散心。但是这个季节，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长时间在外边，啊。
1: 啊。
0: 好不好？哎。
1: 好。
0: 然后你要再想散心的话，如果说你实在想散心的话，你那个黑龙江有没有朋友？
1: 没有。
0: 啊，没有哈。我觉得你黑龙江要有亲戚朋友啥，上黑龙江溜达就行。那个。
1: 没有。
0: 镜泊湖嘞，是不是？牡丹江嘞。对对对，那头溜达溜达行，西安岭啥的。
1: 是天津的一个姑娘，这一个孩子在天津。
0: 对，那现在去行，但是6月份左右你就回来啊。
1: 啊，行。
0: 听不听着啊？
1: 行，
0: 别常住，好吧？哎。
1: 好。
0: 哎，另外你耳石这。

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是再继续啊，咱们再继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他吧，这位女士啊，就是我刚才听她说话吧，身体弱啊，身体弱。在这段时间，其实是咱们东北很舒服的时候啊，这段时间真的是东北很舒服似的。你进关里啊，尤其到天津挺热的，天津是挺热的一个地方。因为我在天津，六七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都待过啊，就是人家当地人，人家不觉得咋地，很习惯。但是咱们就觉得太热了。我在那块一天得洗10次澡，差不多啊，那时候也年轻。就基本上上外头溜达一趟，买个菜，或者说这个出去上小卖店买点东西。那时候没有快递啥的，没有呢，就是那你买个火，买盒烟，就是买瓶汽水，你都得下楼。下完楼之后回来就不行了，身上全黏的糊的。赶紧啊！但是好在哪儿呢？不用热水器啊，直接把自来水管子放开，那水就不冰挺，不像咱们这自来水管子是冰的。人的自来水呢，到那时候呢，自来水都是温乎的，直接就那个整个接个喷头就直接喷，就淋浴就行，可好了。所以说这位女士她的那个比较弱，她身体比较弱的话，如果说赶上这个时候她再住一个月俩月的，我担心她这个这就闪坏了。这说实话真就是比较担心她闪坏了啊。好了，铁杆小米说的小人长谈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啊。然后呢也通知大家一下，本周的家庭伦理视频已经发布了，征集同款患者，不知道您家有没有啊。小米说我们的木神医啊，木神医悬壶济世啊，那家确诊确的成的准了是吧？

0: 打进0431858151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小哥，我今年35岁了，
0: 嗯，
1: 然后和我丈夫结婚是9年，我们认识15年了，
0: 嗯，
1: 然后孩子今年8岁，都挺好的，生活都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周日的时候是母亲节那天，我俩吧就是小事儿就吵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当时话赶话，你一句我一句的，就吵得挺凶的。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
0: 嗯，
1: 离家出走，把电话、微信啊、抖音呐、啊，就是所有能联系他的方式都给我拉黑了。
0: 嗯，
1: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0: 嗯，然后呢？
1: 10点多回来以后，然后那我先睡觉吧，第二天孩子上学，大人上班的。
0: 嗯。
1: 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有点怀疑嘛，因为去年的时候是8、9月份的时候，我就怀疑，我就翻他的手机，发现他跟一个外地的人在聊天，说是工作认识的。
0: 嗯。
1: 然后当时吧，我觉得那也没事儿，那你聊着聊着，我觉得也没啥大事，我也挺相信他的，毕竟感情非常好，这些年家都非常好。
0: 嗯。
1: 然后我就无意中看到了淘宝订单。
0: 嗯。
1: 然后百度地图的就是行车记录，包括那个，然后我发现就是一些软件上都相应的记录到他去找这个女生，就是还是去年那个女生。
0: 嗯。
1: 啊，然后居然是有一天是5月1号，那正是放假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因为工作去的，他确实是有一些工作在外地。
0: 嗯，
1: 但是小哥，我就这几天想了想，我觉得我心里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我不知道是自欺欺人还是怎么样。他说就没事儿。
0: 嗯，
1: 他说就是工作太无聊了。
0: 嗯，
1: 然后他最近这几天又跟我说了说他工作多么多么的难。
0: 嗯，
1: 然后我心里我是愿意相信他的。
0: 这个你凭啥相信他呀？
1: 那
0: 你凭啥相信他？

0: 现在呀？
1: 那我觉得这个家都很好，然后我就不想说把这个事情弄得太，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我有点离不起这个婚，就是我自己照顾孩子，我也照顾不是很好，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主要是。
0: 那你就不是相信，你是认命的，你这得整清楚，你别洗脑子，给自己洗脑。那小米都说你不用强制性洗脑，你就是认命而已。你说自己穷货，过不了日子，自己那就得认命呗。那你这样你不快乐很多吗？
1: 是，我现在就是很快乐，但是偶尔想起来，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穷了？
0: 是啊，那你承认，你承认就行。
1: 我承认。
0: 哎，那你就能过好日子，没问题啊。
1: 嗯，
0: 那个妹妹啊，就是我跟你俩说一句实在话啊，
1: 嗯，
0: 就是不要志气，不是像你呵呵不要志气。
1: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把日子过得更好呢？我就在想，是不是说，因为我俩都上班，孩子做饭这一块可能屋子收拾的都不是太及时。
0: 跟那个没关系啊，跟那个没关系啊。
1: 焦躁有时候。
0: 跟那个没关系，更重要的是你对自己没啥信心。
1: 嗯
0: 啊，就是你没有必要相信对方，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事儿出了，我一定能摆平的，对吧？别自己骗自己，你自己骗自己，那早晚是个病啊！你就说这个事儿，你跑不出老娘的手掌心儿，对吧？你嘚瑟是你嘚瑟，但你嘚瑟，你挣钱不得给我吗？你得改变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角度。
1: 他挣钱，我觉得绝大多数肯定是拿回家的，他这人。抠的，
0: 嗯，就是这个不用给自己洗脑。小米说特别对，别自己骗自己，犯不上。你必须要让自己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不是一点本事没有，你也不是靠他养着，是吧？
1: 嗯，那倒是。
0: 对呀、啊，那么所有的这种家庭生活的快乐，你也一直都在拥有，是吧？
1: 嗯、对。
0: 那个包括物质条件，包括精神条件，你一直都在拥有。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你也知道，这个并不是他赐予你的。而是你自己努力和他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吗？
1: 是。
0: 对啊，所以说对于你来说，你更进一步的要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思考，就是说的你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你并不是说我自己过不起，我穷货，不是这样的，你是给自己洗脑洗成穷货了，你应该是知道，那这个事情反正你作也好闹也好，到最后反正你离不了婚，对吧？你得跟我过，挣钱得给我，孩子是我的。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就是你要有这个方法，然后呢你要说这个只是时间问题，我可能早点收拾你晚点收拾你，但早晚我能把你收拾回来，对吧？因为你们35岁这个年龄啊，正是小不小大不大，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实际上还是比较幼稚的，是吧？尤其对于原来没经过的这些事情，相对人还是比较幼稚的。而说我批评你就批评在哪儿呢，并不是说你这个啊给自己洗脑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不是，而是你的方向错了。你不要那么不自信，说自己这个我之所以离不开他是因为我不行，不是，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家是你的，你不会轻易的放手。
1: 嗯，
0: 对吧？凭啥我轻易放手？我这么十多年，孩子也是我们俩，而且从小夫妻，我为啥轻易放手啊？对吧？你一定要改过来自己这种想法，从一个熊货变成一个我内心有底的一个有自信的有能量的女生，才可以面对这个事儿。要不然的话，你那种说哎呀，反正我离不起，早晚你憋屈死，你都不用你离，你给人家到时候你给人到地方了啊。
1: 小哥，有的时候吧，就比如说家里的钱什么的，我就不想精光，我是不愿意操那些心。
0: 这不你不就是熊货吗？你是没这本事啊？你本身来说你有这个本事啊？
1: 我不愿意精光，然后这次之后他说把所有钱都给我，就我还不太愿意管，但是我是不是得精光回来了呀？
0: 你凭啥不精光？那是你应该干的活，你不干，你那不懒，懒得叮叮的。
1: 我是挺懒的。
0: 你就是啊，你瞅你懒的，我跟你说，造的破狼破虎的。
1: 哎呀，不是家里的收拾不干净，我有时候瞅着还闹心了，还感觉自己不
0: 那你不会雇个人收拾啊？
1: 我舍不得钱嘛。
0: 那所以说你还虎还懒啊？
1: 嗯。
0: 你就利索点儿，硬实点儿。你不是不硬实的人，你现在都这种情况了，你再不硬实，到最后你说不跟人家过，你说跟人家过，人家不一定跟你过了，到最后啊，你瞅你来气了都啊，听不听着？这个东西不是妥协就能妥协来的，而是需要你有足够的，咱们都说有足够的能量才能面对这样的事情。 你这个方法就错了，洗脑的方法就像你小米姐说，你洗脑方法都洗错了，方向也错了啊。
1: 要是点支棱起来，勤快点，不啥事都指着他，是不是？
0: 最起码来说，你知道这家是你的，你得你不是那个在家秧子在家待着的，不是，这家你得经营得管理啊，对吧？啊。
1: 嗯嗯，
0: 哎，你那个米姐给你三句话啊，放下不是放弃，放松不是放纵，放开也不是放手，不一样，就是他这么一说，就是你是主动的，你不是被动的，明白了吗？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哎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啥样的孩子都有，你没招啊。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哎，
0: 我是钟晓啊。
2: 哎，老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工作上的事儿，给我出出主意。
0: 嗯，
2: 就是我换这个工作的话已经是一年的时间了。
0: 嗯，
2: 然后我刚开始去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男领导店长一直是挺，我们是那个连锁快餐店。
0: 嗯，
2: 然后就是觉得这个男领导挺好的，因为他年龄也比较大。
0: 嗯，
2: 然后我就是比较敬重他，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经理是一个女经理，我从一开始去的时候吧，她就比较不待见我，然后比较不友好，
0: 嗯，
2: 但是我也一直认为吧，在哪上班都有这样的人，对不对？
0: 嗯嗯。
2: 毕竟人是领导，就是一直坚持，就是干的都还可以吧。
0: 嗯。
2: 然后从头年的时候，我现在是在山东哈，我是在咱们东北山村的，
0: 嗯，
2: 然后我是干了三个月以后，我申请转正。就是当正式工，就是交保险那种。
0: 嗯，
2: 然后他四个月才给我转，我当时也没说啥。
0: 嗯，
2: 但是我工作各个方面啊，是我自认为啊，就是干的是因为非常好的，就各个方面都不用谁操心的，从来也不出错呀，各个方面。
0: 嗯，
2: 然后那个现在又已经干了三个月了，我现在是干着服务员的活，但就是我拿的是服务员的钱。
0: 嗯，
2: 但是我干的是收银员的活。之前我跟那个店长说过一次，我说那个什么时候给我转，他说那个想转，他是这么当时原话是这样说的，说想转的时候自然就转了。然后当时我听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有点反感，我当时直接就问了，我说那想转的时候就转的话，我说是还需要一年吗？然后他当时说那不用那么久。
0: 嗯
2: 嗯，然后我这不就已经现在转正三个月了吗？本来我是打算这个月25号的时候，因为25号交保险嘛，
0: 嗯，
2: 我就想着过完25号我就跟他提这个申请，但是这几天出现点小事儿，
0: 嗯，
2: 就是我跟那个店长，那个男店长吵起来了，为什么呢？
0: 嗯，
2: 因为就是之前他从来不找我的事儿，
0: 嗯，
2: 就是吩咐我说做什么事情，我也就说好知道了，就是马上立刻去执行那种。然后那天吧，就是他是休就是我们休假的话是一个月10天班，
0: 嗯，
2: 是休半天半天那样休。
0: 嗯，
2: 然后他们两个休假的话，他们两个可能会提前沟通，但是让我休假的时候从来不提前告诉我。
0: 嗯，
2: 然后就是临时，比如说你都已经，我们是5点上班，
0: 嗯，
2: 然后你都已经上到8点了，告诉你今天休吧。
0: 嗯，
2: 然后
0: 我凭啥休？我都上到8点了，为啥休？我明天休。
2: 你听我跟你说，我们这是就是景儿连锁店，应该你们都听过。
0: 我不是，别说人家名，别说人家名，我也没听清。
2: 啊，
0: 我也没听清。我确实没听清。
2: 行，然后之后就是有这个要求，因为现在淡季，为了节省这个开支，他就要求这个员工就是半天半天休班。然后我当时也想着，哎呀，反正我也没有啥事儿，我就妥协了，我就想着别吱声了，然后我就休吧。连续安排我休了4天，都是这样安排的。到第5天的时候，他还那个安排我休，我当时我就说。那个女经理，当时我是跟那女经理一个班的时候，然后她就说啊，你今天休吧。我说我都已经休了，那个因为那天才5月9号。
0: 嗯，
2: 我说我都已经休了一大半了，我说你咋不休呢？我说你才休1天，我当时是好好跟她说的。
0: 嗯，
2: 然后她说啊，我13号可能有事儿。我说啊，我说你要休整天的话，我说你13号有事儿，我说那行。
0: 嗯，
2: 但是当时我心里我也不舒服，因为就是数我的假，让他们给安排。
0: 那我听明白了，你不用跟我俩再嘟囔这些东西了。
2: 嗯，
0: 就是你内心戏太多了，实际上没干啥。
2: 对，我这人就比较
0: 纠结。说那玩意儿干啥呀？你就是我不休，今天我都来了。你要休的话，你昨天告诉我。
2: 嗯，
0: 我今天不休，明天再说。
2: 然后
0: 对吧？那你赶这块儿，哎，人家就是在那块人家说啥你听啥，人让干啥干啥，干完回来之后你跟我俩磨叽这玩意儿，你不熊货你活该啊。
2: 对，我老公就这么骂
0: 我。你这样的我从来我都不安慰你，就是活大该，谁让你没能耐了，谁让你没本事，挨欺负活该 啊，就在幼儿园挨打那小孩似的，都活该啊。
2: 然后接着还有，
0: 你别更新了，更新别的没用，没人听你说了，你就硬实点就得了呗。
2: 那你，哎呀，我还有一个比较纠结。
0: 你不用纠结，你就跟谁都，你上哪个单位干都纠结，你在这单位干还挺好的。我跟你俩说一下啊，第一个该应试前应试起来啊，你应试不了的话，那挨欺负活该，不用跟谁说，啊，别谁跟你好，你老爷们跟你好，你跟你老爷们一顿抱怨，我对你好，你对我一顿抱怨，抱怨完了之后跟你说啥你不听也不干，这样的谁照顾你？谁给你出主意？谁给你出主意也没用，废嘴皮子，磨嘴嘴唇子，我就反正我嘴唇挺扛磨，挺厚的也扛磨，但是磨嘴皮子啥意思啊？没有意思，就是你也不就搁那光搁那块连窝囊带生气，生窝囊气就没有意义，这第一。你该干啥？你有啥目的？你该说说啊！该沟通沟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私下沟通的，尤其涉及到两个人的个人关系的时候，需要私下沟通的。你私下也不沟通，就在那块生闷气，生完闷气之后，你生气人都不知道，你不活该？
2: 嗯，
0: 对吧？就是嘚嘚嘚，就是嘚嘚嘚嘚嘚嘚，可能嘚嘚了。完了之后，你就是该有正经事儿的时候，该说话嘴茬上不去。完之后，自己你说你不生气也行，你要心胸开阔点，爱咋咋地也行。还不的，回家生窝囊气，这不行啊。你小美姐说这是生胖气，越生气气的越胖，你可不能那么扯了啊。听话啊，那个记我刚才就这两点啊，就这两点啊，不用多说，你也不用说，你遇到别的时候那些都没用。就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该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认真表达，这是工作关系，他又不是你祖宗，你管那事干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该需要私下解决的问题去私下解决，有些事儿咱这么讲，台面上事儿不好说，台下沟通完了之后人家知道咋回事，听明白没有
2: 老师？这个
0: 别说了，停，咱们节目时间到了，不跟你多唠了，就这两点，你能做到就做，做不到拉倒，你说别的没用，别的啥事儿我都不听，因为听也没用，而且我告诉你也没有，你说完了也就说说而已，你做不到。拜拜啊。
2: 嗯，拜拜老师。
0: 嗯，妈，听半天，听这是个熊货，你这可咋整？愁死我了啊！他这个孩子吧是这样，你告诉他完了之后吧，他自己听着挺解气的，完到时候他工作前他还那么干，哎呦我天，生活当中这样的事老愁人了，成愁人愁愁人了。那个咱们快手上的朋友们，就是认同我这个观点的，给我扣个一。生活当中，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真的、啊，老愁听了啊！好了，再见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给大家说了一段啊，说刚才那个啊，不是，就是挺有意思一段话啊，说的想想自己啊，想想自己得多少坏事才配得上自己遭的报应啊，出淤泥而涂抹全身，拍打至完全吸收。人家都说出淤泥而不染，这家伙出淤泥而涂抹全身，拍打至完全吸收。等忙完了这一阵儿，我们就可以忙下一阵儿了啊！放下不是放弃，放松不是放纵，放开不是放手。如果分不清东南西北的话，就无所谓要东山再起，凑哪面都一样起。对。好的，我们这说太好玩了，这个最有意思啊！出淤泥而不染，他这块是出淤泥而涂抹全身，拍打至完全吸收。不但染，而且染得非常彻底。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有哪些问题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如果能开通个预约收听功能就好了。那个得是在你的收音机上有没有这功能？我们这块反正信号都发出去了，你那收音机怎么收的，那就得是你收音机的事儿啊。或许有的收音机它是那啥，它是那个叫什么定点开通啊，是咋地啊？好的，这位朋友姓于啊，跟我说，钟晓老师你好啊，我儿33了，在北京某个银行总行工作呀，不爱找对象该怎么办呢？哎呀，我跟你说呀，北京那个大小子35、36、37、38不找对象有的是，北京那大姑娘啊34、45不找对象有的是啊，那是正常现象，你可别在这块操那个心了啊、哦。你供他念书，你教育他成人，不就是让他过，你理解不了。

好的生活吗？对不对？你如果说供他念书，供他成人了，完了他过的还是你跟你一样的生活，那你供他干啥呀？对不对？咱们初中毕业就结婚，啊，初中毕业结婚岁数不够啊，那高中毕业就结婚。你说对不对？你说对不对？所以说他既然是咱们供他念回书，供他念过着咱们那啥的生活，那就别管了。按他的要求，我跟真跟你说，北京的大小子36、7、37、8不结婚有的是，啊一扔一个砖头砸死10个有7个是啊。大姑娘35、6、34、5的有的是。而且对于人家那些高级的这个白领也好或者咋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啊、哦！你可别跟他是可别跟他张了，别跟他犯愁这事了啊、哦！有了自然就有了啊、哦！月下老师给你馅儿酸上了，他就来了啊、哦！完了你到时候负责往家抻就得了啊、哦！别到时候人月下老师给你酸了，酸好了之后人给你抻到你家里，你看不上你都横扒拉竖挡的在。这位朋友叫龙泽军问我说：“小哥呀，孩子高中毕业想去做近视手术，这个手术可以做吗？”我怕不，这个我不懂，这个我不敢乱说，因为吧，同样都是做这个手术，不同的老师手法不一样，不同的医院那个要求不一样，再有一个呢，这个东西真的适不适合每一个人都不一定，所以说我不敢说适合，也不敢说不适合，这个您最好去做找这个专业技术人员。去做详细的检查以及呢咨询啊、哦。风险是一定会有的，只要手术你嘎个阑尾炎，说句实话别说嘎完阑尾炎，你嘎一个手上那个闷头，到时候他也得让你签风险的协议，但是必然的，没有任何没有风险的手术，这是没有的啊。哦

大雷说，小哥呀，晚上好，我是特雷向你来求祝福的，我最近腿不太好啊，祝我腿快点好呗。你查没查查啥原因呢？这玩意儿腿不好，各种各样的原因，是缺钙了，还是滑膜积液了，还是那个膝盖里头咋地了，还是有滑膜炎了，还是股骨头的事儿啊？你得整明白了之后再祝福啊。但是不管咋地，我祝福你早点康复，但是建议你最好确诊啊，最好去查一查去啊，是风湿类风湿引起的呀，对不对？还是那个运动过量引起的啊，对不对？还是筋，是骨头的事儿啊，是筋的事儿啊，还是肌肉的事儿啊，对吧？你一定要整清楚了之后啊，这个不是开玩笑啊，这不是开玩笑，这个真事儿，真事。

这位朋友说：“小哥啊，我是新疆的听众，一直关注着节目，特别是这一个多月，每天关注，祝节目越来越好，非常感谢新疆的这位朋友啊，非常感谢您啊，叫国强的这位朋友啊。”咱们节目跟新疆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啊，新疆的929吧，啊，播咱们节目，因为是覆盖新疆的，播咱们节目至少播了六年啊，至少播了六年啊。所以说呢，我对新疆的听众非常有感情啊。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咱时间还来得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叫如沐春风啊，他说：“小哥呀，希望你祝福我顺利评上高级职称呗，成功上岸啊。”好的，祝你这个顺利评上高级职称啊，副高是吧？祝你成功上岸啊，祝你成功上岸啊。好的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学历贬值的大环境，还有必要去读一个博士提升学历吗？”有朋友跟我说，四年之后毕业了，博士也满大街都是了，还不如现在找个工作，干脆四年之后，工资待遇也差不多，比博士毕业挣得多。这个我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因为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整懵了。反正就是。你考上了都不一定就是四年能毕业，这是这博士不好毕业啊，博士不好毕业，这肯定是。但是如果能读的话吧，他肯定比那个那啥要好找工作，比这个硕士他还是要好找工作的。博士呢，永远不可能满大街都是，啊，记住，博士永远不可能满大街都是。第二，硕士也没达到满大街都是啊。就是人口和这个大学生的比例永远没那么高。什么叫满大街都是？我问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去年咱们大学毕业生就算相当多了，也就1000多万人呗。就是连咱这么讲，连那个大专都算上，也就1000多万人。1000多万人，咱们15亿人，你想1000万人比15亿是多大个比例？他怎么能做到满大街都是？可能的事儿。所以说博士能，你如果说你学习力够的话能考上，而且能顺利毕业，我跟你说博士可不是谁都能顺利毕业的啊。这个能考上能毕业当然要读博士啊，当然要读博士。你那朋友是博士吗？你那朋友的博士生导师，咱这么讲，不说我也别的不说吧，基本上导师如果说硕士给介绍工作介绍不全，博士老师说想给你介绍个工作往哪推一下，特别容易，特别容易。除非说您老师推那工作你看不上，你想找更好的啊。所以说记住这个啊，就是小米都说，哎我去，满大街都是，那你让你的朋友考一个，都别说他毕不毕业，你让他考，你看他能考上。那个小米说的就这么说话，这人我估计学历和学位他都分不清楚啊，整不好事啊。真能吹呀，真能吹。天却黑，因为牛在飞呀。为啥牛在飞？他在地下吹。那个前一段时间我认识的一个老师还跟我说，你说中小你认不认识那个你能信得过的啊，你能信得过的啊，学某某专业和某某专业的博士啊。他说如果说你认识的话，你推荐给我，让他上我这儿来应聘啊。那个
我们这头要招啊，我说我不认识。为什么呢？就是当老师的都知道，你推荐一个人到一个单位去，那你是要负很大责任的。这个人你不了解，你就给他推荐，你这脑瓜进水了。尤其博士待遇非常好，博士的待遇非常好，你整一个啊，各方面虽然说也是个博士，但是有点水的，或者说为人如，有的博士不水，业务不水，但为人特别差劲，这样的人有的是。论文也挺好啊，论文也挺好，学术水平也挺好，但是为人处事可差劲，可差劲的了，到哪个单位都是拖后腿的。所以说不熟悉的轻易不敢给推荐，但是你就知道博士的就业环境和就业需求，就是和那个招聘的需求比那个硕士要多得多，不可能满大街都是，那是傻子才信这话呢啊。好了，这位朋友说，你好老师，别念我名啊，我是个会计，但是经验不丰富，我想让我们公司的会计带带我给他付费啊，你说我这么做合适吗？啊，我们是一般的同事关系。

对他的人品都非常的那个非常的满意，或者说非常向往的话，找他的好朋友给你做引荐人，然后呢你就当他徒弟啊，就是师徒就得了，别赶着还要付费，那个是没有必要，他要肯收你了就妥了啊，师徒如父子，就这样，比你那个什么一月给人点钱啥的，人家差你那俩钱啊。这个听我这话，我告诉你，这个路子绝对是够用的，而且非常非常好使啊！就是拜师啊，就是拜师，而且磕头拜师那种啊。好的，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深医。不痛中言人人心，只求好药得治愈。
2: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节目一开始，我先告诉大家。

0: 一个好消息，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桃，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桃，一共60包，够喝2个月。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方式就是拨打
1: 400-6560-283，400-6560-283。
0: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了。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每天呢，我准时的守在这个广播电台的录音房，你们呢准时守在咱们的收音机前，咱们每一天呢说健康讲健康，让大家呀最后收获健康。那孟非呢是个小老师啊，小大夫，跟咱们身边呢这60-70岁70-80岁的老专家老教授咱们比不了，人家在这个医学战线呢奋斗了一辈子，他们的工作时间呢比较长，阅历啊也比较丰富，那我呢跟他们比还是有差距。我是中医科班出身，然后啊调到这个藏区工作，又自己跟着藏医的老师学的藏医理论，这么多年以来呢是中医藏医两个医学啊使用的同时啊也总结了很多的经验。那再有呢，咱们中国呀有一句古话，我认为啊说得非常好，他这么讲的，他说这个人呢叫活到老哎学到老，这什么时候啊都有学不完的东西，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啊。那上学的时候呢也学过一句话，他是这样讲的啊，叫山不厌寸土故成其雄伟，海不济溪流则成其广阔，也就是说呀、啊、每天呢你能够多学一点东西，对咱们的阅历见识都是有帮助的。那尤其呢是在医学战线这一块啊，咱们更应该保持这种心态。怎么去说呢，就说大家发现了没有，最近这么多年呢这个病啊种类是越来越多，以前都根本没听说过的这些词儿就来了。那你就不说别的，就说这个瘤，以前哪有那么多呀、啊、是不是，以前一听说什么瘤啊癌啊的，那都害怕的不得了，结果没想到现在啊这变种这么多，以前一说着凉了感冒了啊伤风了，拿个这个伤风感冒胶囊嘛几毛钱是不是，再不然啊拿个葱须姜片煮个水吧哎喝一喝捂个汗就好了，你看那那个年代呢它确实也是这么过来的，有没有用啊，它有用。我记得那小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说这个身上莫名其妙的那个不得劲儿，哎呀难受，然后吧、啊、这个家里吧、啊、都不领着去医院。我小的时候我就喝过，我不知道啊收音机前的长辈们你们有没有搞过这个东西啊。那时候我记得我小，也就是7岁啊左右，反正我这个事儿我是特别特别的记得。怎么搞的呢，我跟你们学一学啊，是拿一个家里的那个小勺，那时候还是那个铝的那种勺啊，然后啊点根蜡烛，把这蜡烛点着了，勺里面啊加的那个白酒，然后啊里面加点那个这个小苏打，现在啊叫小苏打，我们老家里面管这东西叫面起子，发面用的啊这个小苏打倒到里面，然后拿这个蜡烛啊在这个勺底下烧，烧得咕嘟咕嘟冒了，然后拿过来吹一吹，吹凉了给喝下去。哎你别说，这喝完了那到最后它这个肚子里面呢它真不难受了，不憋不恶心了，这玩意儿你说是不是，这老一辈啊有老一辈的招对吧，那土办法它不一定不管用啊，所以在民间呢就传出来那么一句话叫这个偏方治大病。那我印象最深最深的一次啊，这个事儿我印象我是超级深，这个我奶奶呢跟我爷爷这两个人呢有意思，你看

地方吧，他说农村不农村，说城镇不城镇，我们那是个镇，那这个镇边上啊，它就属于农村了。这个我们家呢是属于菜社的，啊，这个有一些老乡知道菜社是啥，生产队是这样。然后啊，这个北方的家庭啊，很多女同志啊，她都抽烟，这个事儿是不是听说过那个什么东北几大怪呀、啊？是不是什么窗户纸糊在外呀、啊？大姑娘叼烟袋呀、啊？是不是这个事儿啊？就听说过，所以东北的女同志啊，以前呢、啊、抽烟的比较多。这抽烟多了，大家知道啊，这个吐痰呢，哎，咳嗽啊，气管炎呢，这个事儿比较多。反正我记事儿起啊，我奶奶就抽烟。我奶奶抽烟呢，就卷那个旱烟啊，自己家里有院子，种一点。我爷爷呢是偶尔我见着抽一根啊，我爷爷喝酒，这个每天呢喝一顿。一顿就一两，多了一口都不喝。你看这多好的人啊！我奶奶抽烟，就我奶奶的声音呢就有点沙哑。然后呢，这个后来就听说了，说有个偏方，这偏方啊比较厉害。我是不知道咋回事啊。后来呢，这个见了，拿啊一瓶啤酒，啊，这个普通的那种啤酒，拿一瓶啤酒倒掉1/3。然后呢，这个偏方啊，我现在不知道那里面是啥呀。反正我有印象，印象什么呢？就是各种药片，有白药片，还有那个时候那药片有那种带糖衣的，有黄的，有红的，有绿的，有蓝的，啊，这个带糖衣的药片，还有大白药片。为什么这一瓶啤酒倒掉1/3呀？因为那药片啊。就得装上一瓶的1/3，好了，基本上就装满了。拿那个原来那个盖一盖，然后呢泡，不用冻，泡着，泡完了之后说过几天摇摇匀了，哎呀，白的呲咧。说搁这个治气管炎，反正是我见了泡完了。至于到最后喝没喝，我不知道。然后呢，那时候我也小，奶奶那个时候那个声音呢还是有沙哑，我不知道那东西管不管用啊。反正现在作为大夫的角度我来说。胆儿真大呀！那些东西都不知道咋回事，各种药往里放。那一般的那个时候的药片还没有这个中药的药片呢。那个时候啊，中药啊都是药丸。那个时候中药还没有现代化，也没有什么中药的药片。哎，不能说没有，那时候有中药的药片，最多就是甘草片，剩下很少了啊。你说那些药往里一放都敢喝，这也不知道哪个神人研究出来的。所以有些偏方啊，它真管用。那有些偏方啊，就得玩命了。那今天我说到这是啥意思啊？就跟大家讲，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的是感黄草。这个感黄草啊，实际上我们身边的人用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可选择性比较强，也是源于我们现代的这个商品的现代化以及信息的发展。很多人呢，能够见到东西特别的多。你看，就说以祛湿为例，孟非老师给你们讲了多少祛湿的东西？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不就这个红豆薏米汤吗？然后还有什么健脾祛湿的、利水祛湿的啊，等等等等。那祛湿的方法多了。你要是现在你到药店里面去，你说给我拿个祛湿的，无论是什么茶呀、药啊、中药饮片呐、片儿啊、膏啊，好多。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现在我们选择性比较多了啊，不像以前选择性少啊。你把你买个什么东西，就那么两个固定的牌子。你买个自行车，那个时候就是飞鸽的、永久的、凤凰的，就这么三个，剩下的一些都不怎么出来，甚至都没有。你看现在你要买个自行车，你没个几十种品牌可能吗？太多了，选择性太强了。以前买电视机就那么几个品牌，现在你看看，不给你弄出来个20-30个品牌，那都不算完。那你说这个祛湿也是如此，以祛湿的角度来讲啊，祛湿是能够解决大问题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就本着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患者呀，咱不说非富即贵啊，这个咱不去说，医生的角度啊，都是病人，我们不管你身份高低、家庭条件、有钱没钱，是不是？医者仁心呢，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说的，在我们眼里只有一种人。我们不分你是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我们眼里你只是病人。你这个病了，找到我了，那我尽我所能来帮助你解决病痛。
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

的使命，更是每个医生的责任担当。那在中心里面呢，这么多人，那你说千方百怪的各种病它都有，可是呢，我们按照流程不变，那第一个解毒，第二个祛湿，第三个呀软化血管祛瘀，这三板斧我们是必须来的。每一个到我们中心来的病人，每一个到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这三样是一定得做的。你看前几天呢，给大家就说了，说我们以前呢，有个东西叫海棠茶，又叫湖北恩施巴东海棠，这是我们最早啊给我们患者解毒用的。为什么要解毒呢？你这里啊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吃进去的很多东西啊是有毒的。本身呢，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啊快速的发展，这个工业毒素、化学毒素、重金属毒素、装修污染，以及这个食品添加剂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毒。再加上我们本身身体当中的这些毒，什么血毒啊、尿毒啊、细胞残留的毒啊、神经毒素啊、金属毒素啊等等等等，这么多毒素在身体当中不排出，那你听好了，时间久了呀，就把我们这个人呢变成了小毒人了，是不是？那你说血毒是不是就是血脂高了？糖毒就是不是糖尿病啊？对不对？细胞里面的毒素多了，细胞代谢不好了，这人也容易出病了。免疫系统的毒素多了，那也不行啊，免疫功能下降了，外面来的传染性疾病啊，这不就进入身体了吗？所以当时在我们中心里啊，用了大概有20多年了，也是我们当时在国外交换学习的时候，见到人家有那种解毒制剂，就给患者用完了，效果特别的好，这也是我们学来的。结果当时我们想买人家那种技术，人家还不给我们，最后啊也是机缘巧合，我们呢在一个学术医学交流大会的活动现场，我们认识了一个教授，姓汪啊，三峡大学的。跟他学习了之后啊，才发现这么一个中国的国宝，也就说是湖北恩施巴东的海棠。那这种东西呢，相传是神农氏传下来的，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就这东西，就是海棠叶，又叫民勤茶，是这么个茶，对吧？那这个东西啊，就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到了去年呢，就有了点变故，有了点什么变故呢？就这个东西的产量啊，它每年就那么多，我们都是提前订，结果现在这个量啊就开始变少了。那在中心里面量少了不行啊，我们中心的用量是持续增加的，就是每年都会有新患者在里面住，然后呢出去了之后呢，这些患者回到家里面，他们也在用，这样的情况下就在我们中心里拿，那你说这个量是不是逢年都在涨啊？但是它的量又不够了。那这一下，我们中心也不是没有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就是一个赶黄草。这赶黄草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两大作用。什么叫两大作用呢？刚刚不讲了吗？身上的一些毒性啊，什么药毒、化学毒、残留毒、化学生物毒，各种毒素在身体当中各种堆积。你堆积到心脏里当中，那心脏不就麻烦吗？堆到肝脏当中，肝脏的功能就下降；堆到肾里面，你肾功能就不全了。所以说，这个解毒的工作呀，任重道远，咱们不能当这个小毒人。那这个海棠它是解毒的，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那现在呢，我们也大量的给我们中心里面这些刚刚来的这些人也用赶黄草。我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儿啊，赶黄草在这个解毒上面，哎，它也能够取得一个不俗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赶黄草用下来了之后啊，它得到了两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解毒。你无论说常年用药的，肝肾功能坏了的，它这个里面一定是毒素受损。那毒素这个损伤啊，就会出现什么化性的肝损伤啊，肾脏功能的下降，肾功能不全呢，这都是损伤啊，毒素损伤，是不是？那这种毒素损伤让人治病。那再有呢，这些毒素沉积到细胞里，让细胞功能下降，人呢全身都容易出现疾病。那这个解毒啊，刻不容缓。我们现在呢，把赶黄草的量加大了。为什么说用到这个赶黄草，加上菊花、山楂、决明子啊、枸杞、陈皮啊？这赶黄草这个药，再说一遍，赶黄草的这个药，它上来了之后，第一大功能就是解毒，清热解毒。那你看看啊，能解毒的东西多了，什么银翘啊能解毒啊，金银花能解毒，双黄连能解毒，是不是？解毒的东西多了，可是呢，一兼二的作用，那就少之又少了。哎，那赶黄草它就。

如此，它也有很强的解毒功能。然后呢，它又有很强的解决湿和水的这个事儿，是不是一个药就解决了两大类啊？所以现在啊，在我们中心里慢慢的就怎么了吗？就把这感黄草的用量啊，就给它加上来了，哎，让越来越多的人用这感黄草。现在我们就分流了，就怎么分流呢？就是出了院的这些老同志，跟我们还保持着时常的联系的老同志，他们在家里面解毒的时候，我们就让他们用海棠茶。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住院的患者，我们绝大多数给他们用到的就是这个感黄草来解毒，来调理身体。那再有呢，第二个就是用感黄草啊，把这个湿来彻底的解决一下。我不说了吗？啊，这个人呢，身体当中有三种湿，有寒湿，有湿热，有痰湿。那你细算一下，寒湿过重的人怕冷，寒湿过重的人呢，身上沉，身上累，手脚冰凉。你什么时候摸他抱他呀？那都冰凉冰凉的，冷啊，穿的衣服也多，受不了风，受不了寒。那你说这样的人遭罪吧？是不是？明明说都天气变暖了，咱们中国南北啊，这个气温差距比较大。天气一变暖，你看年轻人都穿半袖了，结果呢，你看看这个老同志啊，里面一个秋衣，外面一个毛衣，外面一个外套，脑袋上还戴个帽子，你看看这什么差别啊？也就是说，你们两个的这个体质啊，差得太大。首先第一个，你是阳气不足；第二个，你就是身体当中的湿寒过重。那这湿寒过重啊，它好凝结呀、啊。你再去问这些湿寒凝结过重的人，他绝大多数的人，他都会并生着第二个问题，就什么？一般来讲，很多人关节这个地方最怕凉。你看夏天他都带个护膝，有人说这老寒腰，有人说这个着凉了。你不要忘了，着凉了是一方面，来个热的就解决了。为什么？医学里不说了吗？叫千寒一清。就是容易的，就是你受了多少种寒气都容易拔出来。你烤烤火呀，烤烤电呐，拿个生姜贴一贴，拿个艾条熏一熏呐，这寒气很容易就散了。可是为什么说你这个感觉寒呢？十年二十年了还没解决呀？烤了多少次电呢？熏了多少次艾条了还没解决呀？我告诉大家，因为你里面有湿，湿和寒结合到一起了，这就叫寒湿。你寒湿，你烤烤脚就给它解决掉，那是不现实的事。怎么办？必须把这个湿化掉。大家听清楚了，湿气要化掉，不是说把它清出来，清不出来，一定要化湿气。不管你是湿热痰湿啊，还是这个湿寒，对不对？你这个湿气你一定要化。你化湿气用什么东西呢？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就感受得到了，化湿气最好用的，在我们中心里论证最好用的啊，我们就认为拿这个感黄草配上这五个小药，合成这么方，用着又简单，一个茶杯就解决了，煮都不用煮，你就拿开水这么一泡就能解决。那你说这湿寒是不是就慢慢就解决了？那这次我教教大家，你剩那个泡好了感黄草，加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子、陈皮的渣，别扔，是不是？你要是愿意的情况下，你剩这个渣啊，攥到手里面，然后呢，把它那个温一点啊，别冰凉的，本身你就凉嘛。拿这个对着你这个膝盖呀、脚腕呢、手腕呢，你慢慢搓一搓，趁着那个潮湿的劲儿，你搓一搓，你看看，那内喝它就等于内服，外擦就等于外用。你看看这两个一起来，然后那个感黄草那个药包啊，你也不要扔。为什么不要扔呢？你一今天喝一包，好了，别扔啊，留着，明天再喝一包，留着。那包别扔，这包啊，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我说这个擦擦关节。再有啊，你把这个包拿热水浸一下，然后啊，你躺在那儿干什么呢？咱们现在是不是很多人眼睛不好啊？眼睛不好了之后，有眼贴，有眼药，有眼药膏。这回啊，咱们喝这个感黄草加这个药方，它就能解决眼睛这个事儿吗？是不是？感黄草里面五种药加到一起，里面呢把菊花、枸杞多加点，它对这个视力模糊啊、眼压高啊、青光眼呐、这个白内障啊、包括这个迎风流泪啊、眼干、眼涩、眼疲劳啊，都有效。那就是喝进去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它的外用啊？你把这两个感黄草的药包，左眼睛放一个，右眼睛放一个，带点湿气的那种啊，你躺在那儿，
然后你把两个药包啊放到眼睛上，哎，你看看，你连眼贴钱都省了，你用不着买眼贴了，你就拿感黄草这个药包贴到眼睛上。你记住了啊，这个时候它能解决眼睛的这个事儿，你看看是不是还不浪费，对不对？这个一举多得呀。你眼睛弄完了之后啊，你脚上容易出问题的啊，这个脚上有细菌的，有感染的，对吧？感黄草这个东西消炎镇痛杀菌。那你泡脚的时候，你要是就是经常洗，你可以扔到洗脚盆里啊，你放那个三包五包的七八八包的都行，我说是喝过的啊，新的往里放就浪费了，虽然不贵吧，也浪费嘛，对吧？你呀、啊、就拿这个你泡泡，你泡泡你就会发现不一样。消炎，你有脚气的，你当然抹正常的消炎膏，是不是脚气膏？但是你加上感黄草了，它来得更快，是不是？咱们讲到了寒湿，哎，咱们讲到了眼睛，咱们讲到了泡脚，那再有湿热的，哎，这种湿热的，燥热火湿沉又累，经常无名火起，见谁都不顺眼，跟谁都想吵一架，好好说话就不会。有人说你这老头这老太太这脾气怎么这么倔？那不是，我告诉大家，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情绪不受控制。我不说了吗？你像用到感黄草啊，烦躁失眠的、情绪不稳定的、爱上火爱发火的这类的人，你用感黄草，为什么呢？因为这类的绝大多数啊，它就属于湿热了。那这湿热，你用到感黄草的时候怎么办？大家听好了，这个时候你就参照啊高血压的这个方子，加上这个烦躁失眠的这个，用什么东西呢？就是菊花、决明子、山楂。哎，情绪不稳定的、经常烦躁的、牙龈出血的，然后啊，逮谁见谁跟谁发火的，见谁都感觉欠你钱的。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不怪你，我理解你。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呢，年纪大了，你说啥事儿没经过，啥事儿没见过，生死离别呀、时事变迁呢，你都经历过。你说那点事儿，放你年轻的时候都能一笑而过，为什么老了不行了呢？不就是这个身体当中气机不顺了吗？不就是身体当中湿火过旺了吗？对不对？你看湿火，这不就是湿热吗？这种湿热火容易降啊，一个牛黄解毒片，一个穿心莲，马上火就降下来了。但是呢，火降下来了不重要吧，湿没出来啊，是不是？那你要想办法把这个湿火痰湿咱们往后放，寒湿解决了，湿热是不是得解决呀？好了，咱们拿这个来解决。怎么解决呢？大家听好了，你就啊把这个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你就放嘛，你就来这个，就这么去喝就行了，是不是？然后啊，里面多加点嘛，刚我不说了嘛，是不是？哎，这个参照血压高的这个决明子、山楂，然后啊里面加上菊花，你这种喝起来，这个决明子、山楂和菊花放的多一点，哎，它就能解决这个事儿。你看看是不是一个感黄草？现在咱们慢慢聊起来，功能越来越多呀，对吧？我告诉你啊，这个不要小瞧感黄草，感黄草是好药，不要小瞧任何一个方子，只要说咱们这个症状对了。咱们啊慢慢的这个效果都能起来。因为身体当中的特殊体质不一样，用到感黄草啊，有的人来得快，有的人的慢一点，但是无论是快还是慢，这个万里长征终有走完那一天，你只要用上它，对吧？你哪怕慢点，那你用上的时间长点，这个作用也出来了。另外呢，本身感黄草啊这个东西啊，它实际上效果并不慢，那尤其是老人家，你再配上这几个小药一起来用的时候啊，效果来的还真的挺快的啊。当然不可能说你喝上几天一下子把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它需要时间的，你要给它时间，它一定给你效果。所以说啊，别着急，用上几天你慢慢的感受这个效果。那这一次呢，是感谢厂家啊，99块钱一盒的感黄草，而且呢是优选精选定制的，咱们呢99一盒，你拿到了手里就1:2了，就是一盒的钱到您手里变两盒啊，你买上三盒多少钱呢？297，到您手里就是6盒了，是不是？你买上6盒多少钱呢？594，结果呢到您手里就变成12盒了，多划算呢。还是那句话，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多存。为什么不要多存？它这东西的保质期就36个月，你存的

0: 么多干啥呀，对吧？你就听我的，哎，你就用上6盒12盒，这正好一个周期。你要说我存上2年的吧，那你钱多烧的我不管你。虽然说放不坏啊，这个东西它有这个外盒，盒里面还有个塑料袋，它都是密封的，虽然放不坏，你用不上嘛，对不对呀？你放着干啥呀，对吧？你自己又喝不完那么多。比如说我就想多喝点，多喝点我不拦着你，没问题，可以，可不可以多喝？可以多喝，就是一天一包。你说我喝2年行不行？行，你喝没关系，这个东西又没坏处，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这个人呢就一个想法，我呢把这个东西给你们搞掉了，希望你们通过用到港黄草把身体变好了，比什么都强，大家说是不是啊？
1: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颜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2盒本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本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0: 这刚刚啊，咱们说到了感黄草能够解决这个寒湿和湿热的这个事儿，那咱们最重要的呀，这个湿啊在身体当中的威胁比较大，它分为3大类啊，第一个叫痰湿，第二个叫寒湿，第三个叫湿热。那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看看你身上有没有这种情况的，你就应该把感黄草用上了，也赶上咱们感黄草这一次的好时候。听好了啊，就是你身上感觉沉重的不得了，累、乏、疼，然后啊冷、凉、穿的多，哎，这个时候啊你就感觉手脚都冰凉的，身上啊不得劲儿，这种情况说不清道不明的，总感觉像什么东西压着的、水肿的这类的，咱们绝大多数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寒湿。那这个寒湿你就把感黄草这么用上，哎。就把这个5个小方都加到一起，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就这么去用。这样的情况下呀，1-2个月效果明显，时间长点呢，就把这个寒湿啊慢慢就去掉。我不讲吗？叫千寒一清，一湿难除。这个湿啊很难往出走的，那你就要做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时间长一点啊，这个没问题。那再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湿热。那只要带这个湿热的，那就不用说了。它热的时候啊它就有火呀，啊，热的时候它就燥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就找原因了啊。这个湿热就是里面又有湿又有热两种东西凑在一起的。那我们呢哪些症状表现呢？大家听着啊，你只是说眼睛干啊，眼睛涩，眼睛疼，这个呢咱们分不清是这个湿寒还是湿热。但是呢如果你眼睛啊上火，眼屎过多，红血丝过多，眼睛里面呢灼热，这个时候再加上你的眼压增高，那就不用说了，这个时候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湿热在作怪。那这个湿热在作怪咱们解决呀，就是这个感黄草加上这5种药材，其中里面呢菊花和枸杞你多放点，哎，解决这个事儿，这不就是解决湿热吗？是不是？那大便这块呢也是如此，在大便上啊也能够反映出来你到底是寒湿还是湿热，也就是说你这个大便呢稀、干、黏，这个时候咱们就说你这个是寒湿过多，体湿，身体当中还有寒，尤其是女性经常在出现小腹坠痛、肚脐以下冰凉，这个时候就不用说了，寒湿为主啊。那咱们感黄草加这5个小药你就一起用才能解决。那再有啊，这个大便拉不出来，或者能拉出来啊，但是呢特别特别的黏，而且呀有一种灼热感，还不一定成型，黏马桶黏的厉害，而且那个味道啊它分两样，这个寒湿和湿热的人呢这个拉的大便都臭，可是他俩的臭味不一样，湿热的人拉出来个大便那个味道呛，就好像这个厕所呀 尿碱过多了，好长时间了没刷，那种味儿，是这种味儿。有一点怎么来比方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可能农村的老同志啊，听这个能懂，城市里的老人家估计不一定。但是你上山下乡过的，到农村插过地的，你能知道，就是如果是寒湿也变稀，拉不出来的那些啊，这些那就是大便的味儿，臭乎乎的。那如果是湿热的这些人，这个大便拉出来有一种什么味道啊？大家知不知道农村上这个农家肥呀？这个农村上农家肥呀，它不是说把这个农家肥从厕所呀，从这个下水道弄出来呀，就往地里面养，不是。怎么办呢？他在这个田间地头啊，挖一个大池子，然后把这个农家肥啊倒到里面去。这农村管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沤肥。沤就是沤起来的，让它发酵。然后啊，那个味儿你就别提了。哎呀，我的天哪！我记得学校附近经常有这东西，你们学校附近有菜地啊，那菜地都沤这个农家肥啊。啊，尤其那夏天呢，一刮风的时候，那个臭味啊，呼呼的就来了。哎呀，那小时候对这个印象可深了。然后啊，他沤完了这个肥呢，他那个黏糊糊的嘛，哎呀，说的可别赶上吃饭的时候说这事儿。然后啊，上面往上扬这个土，哎，沤一段时间扬一层土，沤一段时间扬这个土，到最后啊，这一池子的农家肥水分慢慢的变少了，都跟这个土啊结合到一起了。然后还要翻，翻完了拌，拌完了最后就变成了这种浓浓的、黏黏的那种土的样子。但是一闻就能闻出来，这是肥，这是粪肥。这回明白了吧？就是说你湿热过多导致的大便出了问题的那种啊，或者是消化不好的那种，你闻着就是这种农家肥沤肥的那个味儿，那怎么办呢？那你就以清凉为主啊，是不是？就是菊花决明子啊就行了啊，这个就专门解决你这种湿热才出现的。也就是说湿热的这块啊，一般都伴有火，小便刺痛的，大便灼热的，失眠烦躁的，嘴生起泡的，身上发痒的，半夜醒了睡不着的啊，然后呢再包括你这个牙龈出血的，牙龈上火的，牙龈肿痛的，耳朵嗡嗡响的，情绪不稳定的，眼睛发红发胀的，身上啊暴躁的，哎呀情绪不稳定的，这些呀、啊、都属于湿热。那你看感黄草能解决这个啊？这感黄草你说你该用还是不该用？你就该用上它，便宜，价格实惠啊，是不是？而且呢好拿呀，那小包包的，是不是？你放到平时你出门你拿个包，你干个啥你就放里装着都行，旅游你都能带着。你平时喝个水，我见很多老人家一出门啊拿那么个水杯，但是更多的老人家我发现他们愿意拿一个那个罐头瓶，这罐头瓶啊玻璃的，然后呢再弄个那个毛线呢给它勾一个套，放手里面一滴溜，哎呀我看这玩意儿挺好，我都比较喜欢。咱不是说什么保温杯买不起，这年轻人不这句话吗？不是保温杯买不起，是用这个罐头瓶啊更有性价比。你看我感觉这话说的特别的对，所以现在啊我怕你们笑话，我都不用保温杯，我也用那么一个菠萝罐头的瓶，挺长的，但是我这个没你们那好。为啥？我看那个公园里面的老人家呀，他出门拿那个杯呀，人家拿一个那个毛线勾的那个套，我那个不是，我那个就是一个菠萝罐头那个玻璃瓶带眼罩，我拿那个喝啊。我现在我都这习惯，我不用保温杯。为啥？我拿着这个玻璃杯子啊，尤其那罐头瓶，我就习惯了。可能不只是我，你们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医院里面，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单位里面，很多单位里面这些大夫啊都用这种玻璃杯，都用这种罐头瓶。那年轻的小护士那水杯子好看啊，各种好看的，可漂亮。但是只要说你看吧，上了四五十岁的这些大夫用的都是这种罐头瓶。为啥呢？随手可拿呀，医院里啥多呀，医院里看望病人多呀，看望病人啥多，罐头多，罐头多，罐头瓶就多，所以这水杯啊有的是，你知道吧？不用花钱买，咱不是买不起，而是那东西方便，泡个什么东西啊看得见。哎，你看这就解决湿热，痰湿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你要先明白什么叫痰，什么意思呢？咱们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呀，你们也应该说过，他这么讲的啊，叫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听过吧？是不是？我告诉你，这话说的是一点都没错，特别对，啊。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你呀、啊， 经常吃裸肉白菜，那是最高的东西了。你看白菜里面水分又大，维生素、纤维素多好啊。萝卜更是，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这是蔬菜当中最好的两个东西。我就认为啊，所有的蔬菜，你要说以蔬菜之王，大家有的说什么西兰花蔬菜之王，维 C 含量高，西红柿蔬菜之王，让我来说，蔬菜之王就是萝卜白菜，没有比他们两个再好的了。那如果非要加第三个，这东西不叫菜，但是呢也能吃，什么东西？豆腐，哎，什么萝卜白菜豆腐，我认为这三样是最好最好的饮食的好搭档，最好了。你什么东西都有，哎呀，维生素啊，蛋白质啊，啥都齐了，纤维素啊，又解毒又顺气又补钙，你说啥不好啊？萝卜白菜豆腐就是最佳健康。肉啊，反正是不能不吃，少吃啊。这个少吃肉啊有好处的，为啥呢？你说现在这个肉，哎呀，我不说你们心里都明白的很。怎么讲呢？那肉都几个月长出来的，你们自己不知道吗？你们到那个养鸡场去看看，那养鸡场那个鸡呀、啊，跟咱们农村养那个土鸡呀、啊，什么概念呢？农村养那个土鸡，开春了开始养，过年了开始吃，养几个月，是不是？你基本上养七个月到八个月那一只鸡还不感觉特别大呢。你到那个肉联厂你去看看，那鸡膘肥体壮的，那腿蹬蹬的鼓，对吧？你到养鸡场再去看看，养鸡场那什么概念？一个月鸡就出笼了，那鸡都长肉不长毛，很多那个鸡啊身上那个毛从小到大都没长全啊，就进人嘴了。你告诉我它为啥长那么快，对吧？饲料嘛。那为什么鸡不生病？药嘛。那为什么长得好膘肥体壮？激素嘛。说多了是不是就该泄密了？你们都懂的。那肉能少吃一口就少吃一口，为啥那个猪两三个月就出栏了，三四个月就长那么大了？咱自己农村长那个猪一年了还没长那么大，吃的啥东西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肉啊少吃点，但是又不能不吃啊。老百姓啊要吃点肉，不是说咱们条件好也不好，肉是人身体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但是呢你记住了，所有的痰湿都跟不良饮食跟脾呀、啊、有直接的关系。脾胃运化不好了，身上油脂过多了，痰湿了。有人说孟非老师不是啊，我也没吃那么多呀，我又瘦瘦的，我怎么也有痰湿呢？这东西跟年纪有关，年纪大了代谢不好了，哎，水湿内停了，脾胃功能下降了，痰湿也就慢慢来了。你吃的少跟你没吃是俩概念，你明白吗？就说你吃的再少，但是到你这存住了不消化了，这个痰产生了。大家明白这个痰到最后是什么吗？你看昨天给大家提了个词儿，叫清心或痰。再说一遍，叫清心或痰。中国古人呢管这个人昏迷了之后叫痰迷心窍。那现在人说了，这个人昏迷跟大脑有关，对吧？那古人说痰迷心窍要干什么？要清心或痰。清就是把心脏迷糊了给它清一清，或就是豁然开朗，痰实际上就是把心里这个痰给它清掉了，人就清凉了。现在认知都是脑袋，是不是？但是中医说的这句话没错呀，叫心脑同志啊。我们现在人都在说我心里想的，是不是？外国人不这么说，外国人说我想的，中国人说我心里想的。中国人永远认为心主神明，对不对呢？对呀，这真是心里想事啊，这就是中医体系和中医理论呐。那痰迷心窍，清心或痰，这就是对抗策略。那怎么办呢？你治病是方式，咱们不得病才叫厉害。咱们不得病把痰湿从根上解决的，在痰湿这一块上如果有了的轻的咱们清一清，对吧？如果重的啊，咱们拿药物参与；如果比较重了的，咱们把这事控制住，不让它发展，这才是咱们解决清心啊、通窍过痰呢，对吧？那这个事儿解决了，实际上是不是就能预防心梗、预防脑梗啊？那痰迷心窍不就是梗了吗？你管它梗心还是梗脑，都是梗啊。那你这一梗了，对咱们的影响大不大？心梗要命啊。那脑梗了呢？轻则扭到画圈、歪嘴；重了直接拐杖、轮椅。再严重了卧床不起了。感黄草还是那句话，它不治心梗，它也不治脑梗，不治中风，也不治偏瘫，什么肿瘤啊这些它也不治，但是感黄草就是能够解决这些小毛病。你看这些小毛病里面哪个它都不舒服，咱们这个感黄草是好药，它就专门解决你这种不舒服的病。我再给大家说一说，你看看啊，什么感觉对症的，是不是？感黄草能解决你眼干眼涩眼疲劳啊，眼睛发红眼屎过多眼压过高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咱没说把这些都治好， 但是呢，对这些都有对症，都能减轻。你看，第二个，咱们经常屁放的多的，有人说老孟非老师，你老说放屁这个事儿呢，我跟大家说，正常人放屁是对的，但是有些人你没发现吗？跟那个屁包一样，不不不不老放屁，晚上睡觉老什么原因？肝不好才放屁呀、啊，懂了吧？肝脏好了就没事了，肝脏要是不好了才是。要是肝脏好的人，肚子是咕噜响，他不放，很少的，明白吗？所以啊，屁多不是好事啊，拉不出、拉不来、拉不净、粘马桶粘的，你看这都属于湿，咱都能解决。失眠、健忘、烦躁的啊，见谁发火的、嘴上起泡的、身上痒痒、长疙瘩的，这都属于湿，感光草都能解决。身上沉、身上累、睡不醒、半夜睡醒了睡不着、醒了之后眼睛瞪发麻的，是不是？看谁都发火的，哎呀，这都是。手肿、脚肿、眼皮肿，莫名其妙的各种肿，这都是属于湿啊。三高的，对吧？感光草都能解决，什么血压异常、血脂偏高啊、高血糖、代谢不好的。我们说孟非老师，你前几天还说呢，说这感光草不治三高，对，不治，我都说了异常，对吧？那咱们加上药方了吗？不是，咱们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往里一加，你看看它对不对？它能不能解决三高？它就能够开始辅助治疗了。而且你如果是轻微的高血压的，你喝这个方它都能给你降下来，对吧？那你要重了的话，你该吃药吃药。咱们感光草能力是比较强，作用是比较广，但是呢针对的是小病，大病用好别的药去吧。啊，感光草这个东西啊是适应广，范围面大，针对的都是小情况，所以呢它的广谱性比较大，适用人群比较广。我就这么说吧，除了小孩子和这个哺乳期、孕期妇女以外，剩下的都能用感光草。你喝去吧，当茶来喝了。这东西放到杯子里，啥也不占地方，花不了多少钱。最重要的，它作用大呀，它方面广啊，它能治病啊。你看我教你们的，就是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加上感光草，六个药合到一起就是个方。我也说了，我说血压高的，你里面放决明子、山楂多点；血脂高的，你放菊花、决明子、枸杞；血糖高的，陈皮、山楂多放点；这个视力模糊的、眼睛不好的，菊花、枸杞多放点；大便不好的啊，陈皮、枸杞多放点；浮肿的，菊花、陈皮多放点；经常烦躁的、失眠的，哎，菊花多放点；关节不好的，枸杞多放点。你看这是不是五种药啊？加上感光草啊，这作用不就全了吗？对吧？那你就这么用。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必须我打断你一下，孟非老师，我有事请教你。我说你说呗。你看你就告诉我了。你说孟非老师，我这人比较特殊，我这个啥也不高啊，就这个三高，是不是？我这个啥也不多，就病多。我刚刚听完你讲，你说的这些症状我全有，那可咋办呢？那我这个血压高了，决明子、山楂；血脂高了，菊花、决明子、枸杞；血糖高了，陈皮、山楂。我咋办啊？我三个都高啊，我大病也不好，我视力也模糊，这还不简单吗？啊，这还不简单吗？就一个简单的办法呀！我说了吗？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一样放了一捏啊。你如果说你这些症状越多的，你就把这些东西调整量不就行了吗？感光草你就放一包，这五种小东西你多放点啊。这个东西多放点少放点又能怎么样呢？你如果多放点，针对性的不就强了吗？是不是？有些人说我分不清，分不清哪种都多放，哪种都能多放，哪种都吃不坏你，明白吗？这个五种里面除了那个决明子不用放特别多以外，剩下菊花、山楂、枸杞、陈皮你直接拿嘴嘎巴嚼都行，是不是？放到杯子里面加上感光草一起泡，作用更强。也就是说这五种里面决明子的量不用变，剩下那些菊花、山楂、枸杞、陈皮都可以多放，你这不就全了吗？是不是？你这一全了，针对性的问题这不就多了吗？所以说呀，永远那句话，在我们中心里面遇到的这些患者呀，我们都一视同仁，但是呢我们绝对是尽我们最大的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那这解决问题了，我们就得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用好药、用好方法、用好的治疗方式，给他们做好的治疗规划的方案。那感光草就放在了前面，它是一个东西两大作用，第一个它能够解毒，第二个它能够祛湿。那你看这次给大家搞到的这个感光草啊，不容易。一是这个企业好啊，人家对咱们的节目认可。第三呢，我也想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点小毛病。你看这好事不就出来了吗？在我们中心里99一盒的感光草， 这一次啊，你打电话，你就直接跟工作人员说，你说我想用，那就根据你的情况，你用多少，你是用三盒、用六盒、用十二盒啊、24盒的，这个你自己来，我不劝你了。我发现我也劝不住你们，那劝不住你们不劝了，因为这个东西价格实惠，一盒的钱拿两盒，99块钱到你手里两盒，你就是用上一年12盒，才594。啊，不是594吧？啊，算错了，没关系啊。无论是多少钱了，反正是一个字儿，这个价钱不贵，你说是不是？这个一年12个月才不到600块钱，这回错不了了啊！孟非老师数学不好，这一年下来才不到600块钱，这还不够划算吗？咱低保家庭都用得起，所以啊，目的只有一个，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永远呢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对吧？孟非老师教给你们了。治病啊，先打基础，三大基础啊，第一个解毒，第二个祛湿，第三个软化血管区域。那咱们这一次啊，党黄草的这个事儿即将进入尾声了，不可能天天来，今天都已经是说到党黄草的价格第四天了，不能一直说了啊，那也不可能咱们的节目把党黄草讲不停啊，怎么办呢？为了照顾有一些人呢、啊、可能漏听了，那咱们呢明天再说最后一天，明天呢再讲最后一天党黄草的这个事儿，也就是说到明天咱们的节目结束，赶黄草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后面呢，你再买的情况下，那就99块钱一盒，当然差没差多少啊，根据你的经济情况吧，你自己来。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不劝你，为啥呢？病是自己的，花那个钱呢，得是你的钱啊。所以说花多了花少了呀，我没法给你建议。但是呢，本着一个事儿，身体健康比什么都强，对吧？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好不好？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啊。原价99块钱一盒的赶黄草，这一次呢，拿一盒到您手里是两盒，根据你的情况，你是用6盒、用12盒、用24盒，是你一个人用，还是跟你老伴儿一起用？你呀，跟我们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工作人员呢，负责给你详细登记，到最后啊，给你邮寄到家。衷心的希望啊，通过赶黄草这么一个苗族的神仙草，帮助我们很多的听众能够抓住健康，拥有健康。我认为啊，我就在做一个好事，我也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老同志都能够身体越来越好，做我忠实的听众，咱们呢一起一路同行，奔向健康的100岁。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校园广播不见不散。导播帮忙帮我接过来一个我听众的电话，我聊几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老同志。
3: 哎呀，我给你打了好几天电话，一直打不进去，今天给你打通了，我这心里面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
0: 哎，我也很高兴。这不好意思啊，打电话的人太多了，这我们这几十部电话都接不过来。
3: 哎呀，
0: 啊，
3: 我理解孟老师。
0: 哎，
3: 我有点事想麻烦你。
0: 啊，您说，您说。
3: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儿子的事，他这是1月份查出来的那个直肠癌。
0: 啊，
3: 现在手术做了，化疗都做了9次了，因为他现在天天吃药，这肝肾都吃的不好了。哎呀，我儿子这个人，他就像你说的那个，天天吃肉，而且吃那种烧烤，又不爱吃蔬菜。您说这烧烤哪有好肉嘛？
0: 他本身烧烤就有致癌物啊！你说，哎呀，这没管住嘴啊。
3: 没办法嘛，说他又不听。这烧烤，你说是那火烧烤，谁都说有致癌物，但是他不听嘛。
0: 这就说的谁说？不过手术做的成功吗？
3: 手术很成功，
0: 啊、
3: 但是手术
0: 啊，
3: 手术完了第二个月，这就吃各种各样的药，天天吃。我听你讲那个赶黄草，听说是那个能解毒，我就想给他定上2年的，你说这么吃药，那药都有毒吗？
0: 对，你是个好母亲，你想的周全。我跟你讲啊，只要说一直吃着这些药，包括这个放化疗，对这个身体整体的损伤很大，再加上药要加上的话，肝肾功能一定会下降，这是准准的。你这样啊，你听我说，他这个情况呢，可以吃。

0: 50多块钱左右，你给他吃上，这个是保护什么的？保护肾，就哪怕是肾功能衰竭的，用这个都有一定的效果。你把这两个都给他吃上，赶黄草一天喝一包，加上枸杞量大点，这个金水宝啊，你每天给他吃上一次。这个说明书上是写的，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三粒儿。你给他吃多少？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五粒儿，就一天吃一次就行。这两个加上一起，我告诉你，肝和肾以后就保住了。再往后什么药毒啊、损伤啊就减轻了。最起码他这个身体慢慢恢复，包括免疫功能的恢复都会变好。明白了吧？
1: 嗯。
0: 咱不是要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吗？这个我给你定上两年的，你给他好好用，让他坚持住。然后再一个事儿，一定给他嘱咐一点，就以后有些东西能不吃就不吃了。我相信他现在也能记得住了，但是你再给他嘱咐嘱咐，咱希望他以后不发作啊，保持住，咱就是胜利。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按我说的吃，好不好？
1: 好好，这个、我老伴儿他也是天天喝大酒，现在已经是那个酒精肝了。我就想着哈，让他也一起喝着。
0: 可以啊，他也可以喝呀、保肝护肝解毒啊，祛湿啊。那你就给他也定上一年的吧，你就是儿子两年，老伴儿一年，给他定上，一共定上三年的，行不行？
1: 三年。
0: 啊，三年一共是36盒嘛。
1: 对对对，好
0: 的。
1: 哎呦，
0: 你留下地址，工作人员争取今天就给你们发货，你们早点收到，早点用，好吧？
1: 如果这个到了啊，让他们两个都喝上，我这就不用天天操心的。我现在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弄得我都是浑身没劲儿。哎呀，我真的伺候他爷俩，我都是天天硬撑着的。哎呀，真的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也祝他们两个都健康，好不好？好嘞。
1: 嗯，好。
0: 哎，好，再见。
1: 好，孟非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喂，孟非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今天和你通个电话，太高兴了。
0: 哎呀，我也高兴
3: 了。嗯，是是是。嗯，听你讲课就感觉时间特别快，一会儿就一个小时。
0: 哈哈哈哈，那就证明你喜欢听。
3: 对，孟非老师，我要一年的赶黄草。
0: 啊，可以，我给你定上一年。你告诉我，你是你喝呀，还是给谁喝呀？
3: 我自己喝
0: 啊。那个我给你们讲那个小方，你们记住了吗？
3: 记住了，记住了。
0: 啊，
3: 就是我经常呀总是头晕，脑袋呀胀乎乎的，这后脑勺子啊太阳穴那边发紧发胀，一晚上最多也就是睡4个小时的觉。
0: 哦，就失眠了，又属于这时间有点短了。还行，你看
3: 我的眼睛感觉看东西也模糊，你看东西啊还容易累。你上回我要走道走快了一点吧，我上个楼什么的，哎，这气就不够用了，冷喘。
0: 啊。
3: 那出汗还多呢，就感觉心慌的厉害。就是太胖了吧，今天我这人有点胖。孟非老师，以后我就跟着你啊，听你的，也用用咱们关心的好东西。
0: 好的，没问题。而且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啊，赶黄草还确实对症。你看你说的几个，有点肉多，是不是？这不就是脂肪代谢不好吗？这肝脏的功能在下降，然后你睡不好，这不也是跟肝脏有关吗？睡不着，睡不着容易醒，这都是肝脏藏血功能下降。你再有一个，你说你这个有点眼睛不好，那不是肝开窍于目，是吧？这肝开窍于目，解决肝就行了呀。然后你说还有心脏这个事儿，实际上这都是跟血有关，肝脏它藏血行血呀，你把这个肝脏解决好了，就能够好很多。明白这个意思吧？你这样，我跟你说，那个小方你也记了，你就按照那个赶黄草加上那个五味药的小方，你就正常这么喝。另外，我再给你嘱咐一个事儿啊，老同志，你听着啊，你呢，加点东西，加点什么东西呢？就是你把这个里面呢，这个决明子啊，略微的多加一点儿，
3: 啊，
0: 就是你单独只多加一点决明子，这样的情况下呢，决明子这块啊。的行气啊，理顺，然后呢有一定轻微的降压作用。你这样的话，你这个只要身体一肥胖了，它这个血液循环都不好。这样的话，这决明子那五种也都放，决明子略微多加一点，对你这个情况啊，能够起到更好一点的作用。然后呢，你在外面药店你再买一盒药，叫这个天王补心丹，又叫天王补心丸，你买上一盒，那个不贵啊，10-20块钱，你就按照说明书吃，加上这一个就行了。

0: 感黄草加上这几个小药方，然后呢，把里面决明子各放点，再买一盒这个偏方补心丹，你就照这个吃，你不用多啊。一个多月你会感觉睡觉变好了，这是第一个现象。然后三个多月，你这个眼睛啊、身上这个没劲这些事啊就能减轻。然后六七个月效果就开始越来越好了。这感黄草是小药，解决小问题的，你就照我说的这个用，我给你定上一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那位老师，我就以后就按照你说的这种办法调理身体了。
0: 对，你就按照我说，咱这不叫调理，这个是药，咱这是治病，明白吗？
1: 嗯，
0: 好嘞，那我给你定上一年，祝您健康。哎，好，再见，不客气。
1: 再见啊，孟薇老师。
0: 哎，
2: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薇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草。想要正宗高品质本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绝，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 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昨天啊，我吃完晚饭，哎，刷了一会儿抖音，刚一打开，我就看到一个视频里边，一群老哥哥老姐姐在玩单杠，做这个引体向上。哎呦，我一看，有的人呐还能倒挂在单杠上边，用脚就勾着，大头朝下呀。哎呦我的天哪，你要说这年轻人玩儿，我倒不惊讶，那我惊讶的是，就视频里边是一群年龄在70岁左右的老头老太太呀，但是单看这身子骨可不像70岁呀，和年轻人差不多，这筋骨都特别好啊，把我看的嘴张这么大啊，这是老头老太太干的事儿吗？真让人羡慕啊。哎，这我家楼下吧也有很多老年人，那你别说玩单杠了，你让他每天在小区里边溜溜弯儿，抬抬腿儿，哎呦我一看那都哎呦哎呦直咧嘴呀，走两步就说哎呀腰疼腿抽筋儿了。那我问问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现在胳膊腿灵不灵活呀？出不出去走走啊，抻抻胳膊抬抬腿呀？ 现在呀大多上岁数的人都感慨说啥呢，人老啦，骨头酥啦，这一碰啊直掉渣啦，一点劲儿都没有，啥活干不了啦，还倒挂单杠呢，啊，走两步腿都疼。那你看看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发现没发现啊，就是人一老啊，他个子也矮了，老了老了他抽巴了。比方说年轻的时候你1.8米大个，老了老了缩缩到1.7米了，说这老了咋还缩水了呢？大家知道咋回事吗？其实很简单，这种现象老年人都会有，这就是骨关节的退行性病变。那我们人体在行走坐卧全靠骨骼支撑，这个筋肉的协调，对吧？你是站着是躺着是趴下，你这骨头得支撑着，哎，有筋盼着，有肉包着，有皮裹着，就像房屋那个梁坨，像我们盖楼房的钢筋和水泥，你看那个筋骨好的他在那单杠上还压腿呢，俩手在双杠上握住还往上牵引身体呢，那说明什么？那筋骨结实，气血不亏，长期得到充足的气血的滋养，他胳膊腿灵活。但是你岁数一年比年大呀，我们叫肝养筋肾养骨头，心养血管，脾养肉。那你岁数大了，就像那大树，年头多了，这树老了，啊，你看那树枝子也干巴了，树杈子也干巴了，说明啥？

肝肾精血亏虚，不养筋骨。那有一句话叫啥？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你看年轻的时候开春你就穿一条裤子，把毛裤就脱下去了，岁数大的可能现在你还穿大线裤呢，你还穿线衣，还得穿个夹克，怕风怕凉。为啥？筋骨失养，肝肾不足，气血亏，风寒湿入侵，有风有寒有湿钻进来了，钻过皮到骨头缝往里钻。所以风湿是啥？风寒湿三种邪气合而为痹，钻进骨头缝，让你胳膊腿梆硬，就像那小儿麻痹症啊。这个风湿骨痹，这个痹就是小儿麻痹症，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走道是瘸啊，拄拐，是不是人挺好看的，但是小儿麻痹症。那么得风湿的人呢，时间长了就肌肉萎缩，胳膊腿变形，胳膊伸不开，哎呀疼啊，巨筋呐、啊，腿脖子盖发硬，蹲下站不起来呀，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我要和大家说啥呢，人老骨头酥不是自然现象，是病。那人家有80岁的没有骨质疏松，你50岁就骨质疏松，为啥？中医讲肾主骨头，肝主筋，肝肾亏虚是这个病的根本。肾气虚了，你那个骨髓，就骨头里的骨髓化生不足，骨头里头是空躺的，所以这个骨质就变得疏松。肝血不足，你看眼睛干涩抽筋儿，失去濡养，胳膊腿僵硬啊，那么风寒邪就进来了，进来了这个时候风窜着疼，寒性收引，越冷越疼，而且梆硬，这个湿邪黏腻，它就导致气血堵在肩膀头子、胯胯轴子、脖子盖、脚脖子、胳膊肘子，凡是回弯的地方都发皱，这就是有湿，所以就疼啊，就僵硬啊，哎，就长骨刺啊，半月板损伤啊，腰椎管狭窄呀，这病就来了。为啥说1.7米的个最后抽抽成1.6米了呢？因为本质就是脊柱，我们后背大梁骨这骨头节，它发生退行性改变，这个椎体它压缩了，它压薄了压缩了，所以人就矮了。还有的人呢，他那关节啊红肿疼痛变形，肿得跟大馒头似的呀，那腿都弯了，往那一站，两条腿中间一个大窟窿，能钻过去一条狗，这叫啥？恶性循环。风寒湿能导致腿疼梆硬，你说血管堵不堵？堵啊，那血管也梆硬了，那血都淤堵了，所以风湿类风湿的人那胳膊腿啥样？发青发紫，那这个时候形成淤堵，有的是冰凉的疼痛，有的是火势撩的疼痛，哎，那个骨枯髓减呐，你那骨头枯竭了，里边骨髓少了，就导致腰酸、骨质疏松、O 型腿、X 型腿就变形了。都说骨病是不死的癌症，那我们说这骨病说到底难治在哪儿呢？
现在很多人治疗骨病啊，就以疼痛为主，疼吃普热喜痛、布洛芬，吃激素、地塞米松，暂时不疼了，副作用很大。一个损伤肠胃，吃完胃疼吧；一个损伤肝肾，吃完股骨头坏死吧。还有的呢，现在说打封闭针，是，哎，缓解症状了，也不疼了，但是你打的是激素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呀。你打完没过俩月又疼上了，说那换股骨头吧，换膝盖吧，啊，你想，你换再好的没有血养着，记住啊啊，啥都不如自己的，再好的刀口药不如不拉口，啥都是自己的好啊，你没有血养着，时间长了它不发皱吗？它周围神经坏死，肌肉萎缩，不还是疼吗？还是摆脱不了这个不死的癌症啊。不是癌症不死人，活遭罪，有瘫痪的呀，下不了地的呀，疼得直哭的呀。那怎么才能对症？我刚才讲了，无论是哪种骨病，不管是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这颈椎退行性病变、腰椎退行性改变、风湿类风湿、骨质疏松，它都是风寒湿这外邪钻进去了啊。这风重就是游走性疼痛，窜着疼啊。为啥叫风寒湿痹？你看咱们等有机会，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拿到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你看它治啥？用于风湿痹痛。这个痹就是小儿麻痹症那个痹，就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打弯绑硬不好使。那么这个我们风湿呢也叫痹症，窜着疼的叫行痹，冰凉梆硬疼的叫痛痹，酸疼还浮肿的叫浊痹，火是燎疼的叫风湿热痹，又疼又变形的叫肝肾亏损。那你看针对这些风寒湿邪你咋整啊？啊，这两天我给大家讲了啊，骨骼风痛胶囊它是国药准字号，这当中含有这几味药：鸡血藤、穿山龙、干姜。哎，我在临床上我要遇到风湿骨病，我开汤药我避开这三味药，然后再加上养肝肾的什么杜仲啊、牛膝呀、这些，哎，你看他慢慢的他就好起来了。说为啥加鸡血藤呢？鸡血藤归肝经，它既能行血又能补血，还能够疏筋活络，就是它养筋的。你加上鸡血藤，你这不抽筋了，哎，他胳膊绑硬的，哎，好使了；脖子盖绑硬蹲不下去的，哎，能撑开了。它治啥？风湿痹痛、手脚麻木、肢体瘫痪，它治这个。所以说你看有风湿的人，我开药就开鸡血藤，骨骼风痛胶囊里边就有鸡血藤。还有一个药叫穿山龙，穿山龙啊有两个外号，一个叫金刚骨，就说让骨头像金像钢一样，还有个叫鸡骨头，鸡骨头可硬啊，哎，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它能干啥？去风湿的，养筋，还止疼，关键它治一个病，大
大骨头节儿，特别好使。所以说它对风湿、类风湿引起的变形，那可好使了。你像之前我就遇到一个患者，就咱们吉林白山的，70岁，啊，他就是骨骼风痛胶囊的受益者。他是吃呢，是我从北京给邮来的。他是老风湿啊，3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落的病根儿，那时候干活累呀。他在哪儿干活呢？在水库当力工。那大冬天，冻天冻地的搬水泥呢，那时候条件不好啊，穿不上棉袄棉裤，那脚丫子都冻了。你想那寒湿之气一点一点就钻进他的骨头缝了，刚开始就腰疼啊，腿疼，风湿，老了老了啥病都找上了，浑身疼，老头都瘫痪呐，没别的病，那手哎呀像大蒲扇的，那骨头节肿的，那骨头节啊，哎呀你看着都心疼啊，又肿又胀，一到阴天下雨他这手梆硬，拿筷子都不好使。这岁数大了更遭罪呀，那脖子盖肿的呀，穿棉裤都穿不进去了，裤子瘦了，他肿的呀，他疼啊，脚肿的不能穿鞋，就塌了一双大号的拖鞋，哎呀那浑身疼的呀，那手都变形了，梆硬梆硬的，他就搁热水泡，泡一会儿软乎软乎他能好点。那你看谁风湿是泡好的？不能啊，他那脖子盖疼到啥程度，下不了地，在床上直打滚儿啊，哎呀可把他疼坏了，吃止疼药，打方臂针啊，什么招都使了，不好使。那最后疼到啥程度，那脖子盖都青了，那手都青了，而且这个风寒湿邪呢继续往里钻。后来大哥去年6月份找我的时候，他得了风湿性心脏病，嘴唇都紫了，你再不治他，这老头命没了。说风湿不死人，他遭罪，他疼吧，但心脏病不行啊。是他儿子找到我的，他儿子呢，哎，有一个同学，还跟我的徒弟认识，就这么拐弯抹角的关系找到我了。当时啊，我一看这个情况，舌苔发白。哎，胳膊腿冰凉，动脉硬化，高压140，低压刚60，那手肿胀疼痛，腿已经浮肿了，而且肾当中出现了结石，因为他这个寒邪伤的是肾呐，寒邪钻进骨头缝的时候，先让骨头疼梆硬，然后让你浑身疼，直伤脾肾，老大哥肾上有肾结石。尿都尿不出来了，而且呢他这个有多发性的肝囊肿，这就是他肝脏也受损了，多年吃药啊，吃的呀，哎，胳膊腿都疼，心脏病。哎，到我这儿我说这怎么办呢？哎，这不去年我们院里冬病夏治吗，就推出了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就是以火治水，它是特效药，它不用说你买半年的一年的回去吃，先不用。我当时问骨科的王主任，王主任说你亲属啊，我说跟我关系不错，而且是我老家吉林那边的，他说李主任你就给他弄3盒就行。我说这个药到底咋样啊，啊咱们自己人吃，你实话实说啊。他说你就整3盒好使，他说吃上就能不疼，僵硬吃上10天8天的就能柔软。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他这个药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他属于特效药，国药准字号的。
我拿到手我一看成分，第一味药鸡血藤，第二味药穿山龙，第三味药干姜。哎，我一看这三味药，我说行，这个药能好使。为啥？我平时开汤药治风湿的时候，头三味都这药，鸡血藤、穿山龙、干姜，因为它既能补血又能行血，它养筋，而且它穿透力强。那个穿山龙小名叫金刚骨，鸡骨头，它专治大骨头节，这个骨头变形、退行性改变。哎，我说这药能好使，给我整了三盒。我跟大家说，当时我们医院的价格啊，那专药专治的告诉大家将近500块钱，这三盒药就是1500啊，我给这老哥哥邮来了，他吃上一盒就有效了。这一盒呢吃15天，一天三次，一次吃4粒，一盒。哎，10多天他给我来电话了，我说怎么样啊大哥，他说我这早晨起来这个手不梆硬了，哎，系裤腰带呀，拉拉锁啊，系扣子都行了，拿筷子都行了。我说你再吃，吃到半个月以后，他那跛了盖浮肿下去了，上厕所不得蹲一下吗？哎，蹲一下再站起来行了。哎呦，我说这药真好使。后来他又吃了2盒，一共吃了3盒，吃了1个半月，哎，非常不错。哎，再就是到现在他都没犯病啊。这不这两天听我讲课吗？我这不有心还要再给大家争取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吗？啊，他就来电话了，他说李主任呐，这个药我吃过。我说吉林呐，没有几个患者吃过，就是去年，包括今年开春儿，有这么几个患者骨病太重了，我给弄的都是3盒，那都是花大价钱买的。吃完反应非常不错，所以也正因为这个事儿，也就让我有了底气。我大伙都吃着好，那你说今年冬病夏治，今年是九紫离火的年头啊，火大，它属于天火，它呢去肾水之寒，去风湿痹痛这个寒，那劲儿是最大的。所以今年按年头来讲，它是10年9不遇的这么一个年头。对啥好？对风湿好。那你吃上好药，就像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专药专治这么一个特效药啊，因为它限量啊，而且呢稀缺，这个要能吃上，那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能够少遭罪呀。所以这个事儿啊，慧心正在着手办，我会尽快的给你们准确消息。要办成呢，咱们在6月初让大家都吃上，再晚2月立秋了，8月份立秋了，一凉飕再吃效果就不好了。冬病夏治最好就是抓住阳历的6、7月份，啊，你晚了不行，因为它效果好。其实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它是专门治骨病的，在功效上它写的明白，你看它写的啥，等你们拿到你看它写的啥，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专门针对风湿痹痛、老骨头病、老寒病。那你就说刚才那老大哥年轻时候在水库干活，冬天夏天都在那冰冷的地方待着，那寒邪都钻到骨头缝里去了，那多少年的病了，就在他那跛了盖啊、脚脖子呀、胯骨轴子，那风寒邪都盘踞了，钻进去了，最后侵犯心血管，导致风湿性心脏病。所以他有风邪窜着疼，冒风的疼，那积血疼不行血的吗？那穿山龙不收风的吗？穿山龙啊，
收风剔骨刮。

骨疗伤金刚骨，那效果最好。所以他吃完半个月，他手就不梆硬了，哎，能回弯了。另外呢，你再看那个寒邪，寒邪就是冷啊，咱们东北人不知道吗？大冬天冻得嘎巴嘎巴冷，在外边醒大鼻涕都能冻成柱来啊，那冰凉冰凉的，零下二三十度。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想，你骨头梆硬梆硬的冻成这样，你打不了弯啊。寒性收引凝滞，特点就是梆硬疼，越冷越疼。为啥冷？老百姓说不过血了。你看得风湿的人的手啥色儿？紫了好青的。为啥说搓搓？哎呀，你搓搓手就热乎了。为啥？气血过来了。你看积血疼，既能行血，又能补血，还能调经。调经调啥？调经脉的，浑身七经八脉它能调理，它归肝经，它就养筋的。哎，这个穿山龙呢，它能干啥呢？它就专门钻到骨头缝里，把多年的老寒根给它挖出来，它就好在这儿。那个湿邪呀，是沉，你看拨了盖总这么大，像大馒头似的，走到俩腿灌铅，舌苔发白，哎，浮肿，这手都肿了，这就是有湿邪。这个湿，你看看穿山龙干啥的？祛风除湿，他把风收掉了，把湿收出来了，他叫收风辟谷抓湿。就这个穿山龙叫金刚骨，收风把风收出来了。辟谷把骨头的寒去掉了，抓湿把湿排出来了。一般吃这个骨骼风痛胶囊，一盒半个月，浮肿就消，哎，梆硬就消退了，那个筋就能抻开了，就一盒。那、哎、那你看为啥我没给他多弄呢？就弄三盒，当时他花了1500多块钱，哎，效果很好，他吃完那真舒服，到现在没犯病啊。所以说我们治风湿骨病，第一条祛风除湿，就是把你的冒风的酸沉的这个用穿山龙金刚骨包括积血藤给它搜出来啊，散寒把湿抓出来。第二个就是活血，凡是有风湿类风湿的贫血的多，不过血了它才冰凉麻木疼痛，对吧？积血疼，积血疼，补血的呀。贫血它好使，补血行血，行血不流瘀，补血不流滞，它不堵。所以你吃完骨骼风痛胶囊，你手脚热乎，对心脏还好。那你就笨想，它补血活血光到胳膊腿啊，光到骨头啊，不到心脑血管啊。所以我告诉大家，有风湿类风湿的啊，颈椎病、腰间盘的，一切骨关节病的，你要是有幸能吃到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不仅你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会好，你心肌缺血会改善，因为它补血活血到全身呢，它调理全身经脉呀、啊、心脏供上血心不慌，脑袋供上血脑袋清凉，就这么简单啊。另外散寒止痛，寒是啥呀？冰凉吗？遇寒则凝，不通就疼，冬天出去冻手都麻爪了，越冻冻得冰凉梆硬的疼，是不是？哎呀，冻手啊，疼啊，那把寒去掉呢，散寒止痛，金刚骨就是穿山龙，它就能舒筋通络止痛，活血止痛，而且积血疼，哎，也能够调经止痛。它不光调经止痛，它还治抽筋儿。干姜呢，温肾寒、温脾寒、温心寒，腰往下冰凉的干姜就好使。哎，脾阳肚子拧劲儿疼、冰凉的干姜好使。心阳不振，胸口憋闷，后背冰凉，

0: 浆好使。所以说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它是从根上来解决风湿骨病的。风湿骨病的根儿在肝肾，殃及到我们的心和脾。你就看吧，对号吧，有风湿骨病的筋和骨头都不好，肝和肾都不好，然后就是心脏和大小便，是不是都不好？所以它是从根儿上治。今年是九子离火之年，离卦主火，它主事是火旺，就天地之间这个火旺，我叫天火。这个流年火的加持，你讲天老爷都帮你，十年久不遇的这么一个年头，再加上这三味药啊，鸡血藤、穿山龙，小名也叫金刚骨，它能够收风辟骨抓湿，叫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那治起来效果是真好。我呢正在想办法啊，我说呀，哪怕说不让咱们啊多吃，正常这个病吃六个月到一年好了，多少年不犯，但是恐怕不能。我说哪怕让我们吃一盒呢，吃半个月呢，让老哥哥老姐姐别疼啊，抓住冬病夏治这个机会呀、啊，你错过去就不赶趟了。所以说关于这个事儿吧，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再给慧心几天时间，我呢再去找找关系，尽最大最大努力来给大家争取，没多咱们少也行啊。我现在都不能贪多了啊，像过去说六个月八个月一年，我不敢说呀，哪怕整了一盒呢，让咱们每个人吃一盒半个月就不疼了啊，抓住冬病夏治这机会那也行啊。所以大家呢要等等慧心的消息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人得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骨训，融汇中西，他博集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
1: 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哎，你好，慧心老师。
0: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慧心老师。
0: 嗯。
5: 我是白山的，叫秋萍啊，又见面了。
0: 啊，多大年纪？
5: 65了。
0: 啊，家在白山住。
5: 哎。
0: 你好，有什么事儿 你慢慢说啊。
5: 啊，我这刚才听你讲那个国药准备那个。骨骼丰胸胶囊，
0: 嗯，
5: 我最近发现那个颈椎药花，我那个什么那个膝盖都犯了，就今年是咋回事？哎，就是格外的厉害。
0: 那大夏天都犯病，这到冬天就更要遭罪呀。
5: 啊、今年去年还行，今年不知道是原来吃那个固本钱是都好了。
0: 嗯，
5: 今天怎么又犯了？这一水大了是怎么回事？
0: 嗯，你详细说说，颈椎病多少年了？
5: 哎呀，3-4年了，这，
0: 现在是具体哪儿难受？胳膊、肩膀、头子、手有没有麻的现象？
5: 我有颈椎疼痛，胯骨胳膊头以前有。也不那么好。
0: 哎，咱们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的说，啊，
5: 嗯，
0: 因为啊、
5: 嗯，
0: 颈椎病，它殃及的是上到头，下到心，到不了你胯骨。
5: 对对对。
0: 啊，
5: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颈椎病呢，如果有颈椎增生，骨质增生了，那么髓海不足。会引起脑瓜银子不清灵，
5: 对对对，
0: 后脑勺子木个张的，
5: 对对对，
0: 后背沉，
5: 嗯，
0: 连带着心脏是前后心闷，
5: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颈椎病导致的心脑的一个综合症，
5: 对对对，
0: 那么它的根儿在哪儿呢？它的根儿是病在肾。累积心，
5: 哦哦哦，
0: 在肾你会后背沉，耳朵响，腰疼尿频，累积心会造成心肌缺血，心慌胸闷气短乏力。
5: 对对对对，
0: 这回明白否？
5: 明
0: 白了吧？
5: 明白怎么回事？
0: 哎，明白咋回事了。那么他的治疗思路呢是活血通络。
5: 哦。
0: 哎，头皮麻，肩膀头子酸，导致心肌缺血、冠心病，活血通脉就行了。
5: 哦哦哦。
0: 哎，治疗就是定向，哪有病治哪儿。
5: 哦哦哦。
0: 吃就吃专药专治的就行了。
5: 哎哎。
0: 你就别吃那种说呀，就这个一个药啥病都治。
5: 哦，
0: 啥病都治呢，他就容易呢针对你这个病，就是见点效，哎，过后还会有反应。
5: 哦，
0: 哎，这是你的颈椎。那么腰椎会连接胯骨到脚趾头。
5: 哦，
0: 你检查说有腰椎管狭窄吗？
5: 那个药那个也增生。
0: 说有没有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啥的？
5: 有啊。
0: 如果有这个病，他就会腰是酸的，后坐子没劲儿，胯骨疼。
5: 对，胯骨疼。
0: 你是左边胯骨疼还是右边胯骨疼？
5: 两边都疼，右边疼的厉害。
0: 如果右边胯骨疼，他会拽着你右边这条大腿，
5: 嗯，
0: 酸叽溜的麻酥酥的到右边这个脚掌子，
5: 嗯，
0: 乃至于大拇脚趾头、小拇脚趾头都会麻木。这就是压迫椎管狭窄的病。
5: 对对对。
0: 哎，你就会觉着巨筋、抽筋儿。
5: 嗯。
0: 这个病，病在肝，累及肾。
5: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会有啥现象？抽筋儿啊，眼睛干涩呀，两肋胀痛啊，口苦啊。
5: 嗯。
0: 脑瓜门子、太阳穴、眼眶子这地方不得劲儿。
5: 对对对，
0: 哎，所以老伙伴们注意啊，颈椎病是肾和心，
5: 哦，
0: 腰椎病是肾和肝，
5: 哦，
0: 所以说呢，就要散寒止痛，活血通络，活血活的是肝血，散寒散的是肾寒，你这样的人容易阴囊潮湿，睾丸出汗，
5: 对对对，
0: 就裤裆出汗，
5: 嗯。
0: 你看人儿活没少干、
5: 嗯、
0: 累没少挨，你气也没少生，
5: 嗯，气没少生
0: 他就得这病，
5: 嗯
0: 啊，
5: 嗯，
0: 哎，所以这样一来呢，你就容易出现肾寒了，各个骨头节、拨拉盖啊、肩膀头子啊、脚脖子、手脖子啊，就都木个张的酸溜溜的，
5: 嗯，
0: 啊，这是咱们先把病说明白，先辨病再论症，再说咋治，最后开药。刚才你说的这个国药准字号的骨骼风痛胶囊啊，它是我们医院去年推出的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特效药。
5: 嗯。
0: 哎，它有效率高，不说百分百也98%。
5: 嗯。
0: 不治别的，就治风湿骨头病。
5: 嗯嗯
0: 哎，说你拿它，说我治胃病，那你别吃了，那不对症吗？
5: 嗯。
0: 所以说你目前说这个病呢，你吃它6个月到9个月就行。
5: 嗯，好。
0: 嗯，这个事儿呢，我正在给你们张罗办啊。
5: 嗯嗯嗯。
0: 我教你个底。如果我弄来了，你就吃，吃了趁着今年这个阳气足。大家都知道九紫离火、
5: 嗯、
0: 这是天火、
5: 嗯、
0: 我们的治疗方案呢，以火治水，以火去寒，这是10年9不遇的这么一个机会。
5: 哦，
0: 哎，所以说今年呢，要是能有机会用上好药啊，专药专治的把某个病治好，是一个好机会，尤其风湿骨病、
5: 嗯、
0: 包括还有心脏病啊、
5: 嗯、
0: 你这个情况、
5: 嗯、
0: 你等我信儿吧。
5: 嗯嗯，
0: 这么多年了，那些小药你也不用溜着吃了，吃了干吃也没啥效。
5: 嗯，
0: 是不？
5: 嗯。
0: 哎，这期间呢，你要注意几个事儿，是啥呢？心肌缺血和睡觉老做梦。
5: 嗯嗯，对，老做梦。
0: 你好，这样，再一个呢，容易出现啥呢？两肋胀痛，吃东西就像不消化，堵到这儿似的。
5: 嗯，
0: 因为你肝郁气滞。
5: 哦。
0: 肝郁气滞呢，再加上肾虚，尤其你这个肾水不足、肾精亏，这个夏天你吊不起来，你总想着吃也吃不下去，心情也不好，啥也不想干，浑身还沉。
5: 可不是的。
0: 啊，所以现在大姐呢，给你开个小中成药，你到药房去买，叫越橘丸。
5: 对。
0: 越橘丸5味药治6般瘀，气血痰火实湿，各种瘀。
5: Oh.
0: 你吃完上边打嗝，下边排气。
5: 哦、oh.。
0: 然后等骨骼风痛胶囊来了，你照9个月左右，小一年吃就行啊。
5: 哎哎哎。
0: 能好，这点病都能好啊。
5: 哎哎哎。
0: 哎，好了，没别的事儿啊。
5: 没有没有。
0: 那咱就到这儿，一定要。按时按点听节目，靠牌儿。这7年了，你看我没3天打鱼2天晒网，你们也要靠牌儿，要招钓啊！
5: 哎呀，你胡说，老师，你这个小玉姐，
0: 也不用夸我，咱们事上看，把病看好，把病说明白啊！
5: 谢谢胡说老师啊！
0: 好了，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5: 谢谢，再见，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参与。 期待您早日康复。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6: 主持人好，慧心主任你好。
0: 你好，
6: 我是张秀清，今年76岁，是吉林市人。
0: 嗯，秀清大姐，76啊？
6: 哎，
0: 哎，欢迎老姐姐，有啥事您说吧。
6: 我有骨病啊，这腰疼腿疼啊，我说骨讲的骨骼风痛胶囊，我心说我也吃点行不行，我以前也吃过药，吃过别的老师这也不好使，我说这回挪挪窝，挪呢慧心主任看看这骨骼风痛胶囊是国药准字号的，不必要啊。
0: 别的先别说，我就问你、公说公好，婆说婆好，你这老挪窝挪这些年你也没挪明白呀。
6: 走错路了呗、
0: 所以说就着这个话题吧，我说一下啊。因为吧、这些年无论是广播呀电视啊等等啊，什么视频呐、抖音呐，五花八门都说你怪好的、那你说都为了治病，你们就跟那小鸡儿拉了蛋似的，这儿整10块，那儿整5毛，到处炒药。你是试验品呢、啊小白鼠啊，不能这样。你看老头老太太都说说这人呐得守铺，有事儿没事儿常在行。你说我给你们讲座今年7年了，我走过吗？我啥时候说上哪儿半年不回来了？不给你们讲课撂挑子了？过2年我换个名换个药我又来了，我干过那事儿吗？
6: 没有。
0: 哎，所以说吧，咱们呢要靠牌儿啊，药啊啊很多，但是呢你得把病说明白呀。不是我说这个病，如果这个大夫别管李大夫张大夫啊，张王李赵的，赵钱孙李的，你别管谁，他都说不明白，看都看不明白，就让你吃，你吃完不好，你不白瞎吗？
6: 白瞎钱了。
0: 哦，所以吧，我不多说，我也不深说，咱们就一句话，靠牌儿。你们跟我走，我欢迎，但是你得靠牌儿，并且我告诉你们，我每个月。那每一步走的都是大家救助，这一个环节那都是不能拖的，都是有目的的。你看前两天我为啥给你们送叶黄素眼贴，那个是开眼窍养眼睛，同时开五脏的窍。咱们眼睛是五轮，我讲了，就是在昨天前天节目讲的，五脏六腑，大眼甲子是心，上下眼皮是脾、白眼仁是肺，黑眼仁是肝，瞳孔是肾。咱们把这五脏的窍打开，接下来我就要给你们专药专治，把一些特定的病、特殊的病，能利用今年这个九紫离火这个天火阳气烛给它治好。
6: 治好。
0: 所以说你看，你假如说头两天你没听节目，那你叶黄素眼贴你没捞着，你没开窍，在头半个月你没听节目啊，咱们辅酶 Q10 你没拿着，你今年没养心，今年你要不养心不吃辅酶 Q10， 你到冬天能好吗？那接下来我们窍打开了，我就要给你们治骨头，因为治骨病6月份不治8月份再治就不赶趟了。
6: 对，
0: 而且治骨病的药很多，那太多了，
6: 太多了，
0: 你去吧得有成百上千种，太多了。
6: 对，
0: 老王婆子卖瓜都说自个儿的甜，咱们就得让他专药专治。我开的药在这儿我说两句，我不敢说10个10个都治好，也得有8-9个让他不遭罪了。
6: 对
0: 啊，所以别的我不多说，大姐，你这样，你吧就靠牌好好的。刚才听你说这。

0: 吧，你就是一哈腰他就疼，你要不哈腰吧，就是我就是搁搁撇着，你要是坐着别坐着也别那个哈腰，你就站着走走点啥还行，尤其那个就是上楼买点啥一滴啥，这就是疼啊，就是缓缓。
1: 就是说你坐时间长了疼
0: 啊，坐着也不行，就是
1: 干活干多了还疼。要是平躺着仰壳躺着是不是就不疼了？
0: 躺那嘎达仰不脚躺那嘎达翻身啥这都行，就主要就怕哈腰、
1: 嗯、
0: 怕那个坐着、
1: 嗯、
0: 就是。
1: 那我告诉你病在哪儿呢，你的病在腰椎第二节和第四节正腰眼子那嘎达，就是扎裤腰带后腰眼子窝了圈的
0: 啊，就扎裤腰带那嘎达。嗯
1: 哦，那你这个最、
0: 嗯、
1: 二三四是最容易突出膨出椎管狭窄的，你胯骨疼不疼？
0: 胯骨疼，胯骨不疼，就是是啥呢，你听我主任老师你听我大姨说，你就是拎点那个沉东西来或者是哈腰了拖地了，嗯，你这疼的邪乎，就是你要躺在那的、
1: 嗯、
0: 翻个身啥这都没问题。
1: 嗯，我告诉你吧、嗯、这个病在肝和脾，咱们这个腰、那骨头节大梁骨一节一节的不是筋盼着吗，不的它折的它不就散花了吗，
0: 对、
1: 嗯、所以说肝盼着骨头缠绕着肉，你这个说干点活就疼，腰肌劳损，腰周围的肌肉，老百姓说腰眼子窝了犬子，这黄瓜肉也酸疼。
0: 嗯，
1: 哎，这是咋回事，这是在脾和肝，你会有啥病呢，肝血虚，眼睛干涩，手脚好抽筋儿。
0: 我这手脚吧，嗯，没什么人吧，就是你要呆着他还不抽筋儿，就是你愿意干活干累着了，哎，他就抽筋儿，他就是这么回事、
1: 嗯、哎，为什么抽筋儿，因为血虚啊，所以说这个血虚来自脾胃呀、啊
0: 嗯、
1: 你有多年的胃病和肠道不好啊，你肝脾不调啊，你肠子特别不好，消化叽里咕噜的没规律，大便不正常。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呢、
0: 嗯、
1: 病在肝血虚，那咱们就活血通脉，通了你这个麻呀哎抽筋儿啊木个张的就好了。那么散寒呢、散的是脾的寒湿。你有两条腿灌铅酸沉就成的累了，这脑袋呢一天就像戴个帽子似的大头沉。
0: 嗯嗯，对，
1: 对，这就脾肾阳虚寒湿内困。治咋治？十二个字儿，祛风除湿，是不是治风湿关节炎？
0: 嗯，
1: 窜着疼酸疼浮肿。
0: 嗯，
1: 活血通络就是养肝血养筋，治风湿、类风湿引起的巨筋僵硬、麻爪、像鸡爪子似的，佝偻腿、脚丫子翻背抽筋。散寒止痛、治的是肾寒和脾寒，骨头疼、出现积液、甚至说浮肿了、所以就这十二个字儿、你等着，我正在给你们争取国药准字专药专治的骨骼风痛胶囊。
0: 嗯，
1: 这个我说句实话，要争取来，咱们凡是有风湿骨关节病的老伙伴，你们会不遭罪了。
0: 嗯，
1: 趁着今年九子离火啊，天火去寒、
0: 嗯、
1: 哎，这是多少年遇不着一回的这个机会啊。
0: 嗯，
1: 因为在医院的价格呢很贵，我正在争取，一个是呢价格给咱们实惠点儿，一个能不能让咱们多吃点儿，你说咱们要啥呀、
0: 嗯、
1: 你好使你再多给点儿我少花点儿，老百姓不就要这个吗？
0: 对
1: 啊，
0: 哎
1: 哎，你就等信儿吧大姐，我这边呢、
0: 哎、
1: 安排好之后会尽快的给大家准确消息，你们就是到点儿听节目，别错过去，别东跑西颠的，别溜号啊！
0: 不溜号的，但那个谢谢主任，祝主任身体永远健康。
1: 好，老姐姐咱们

0: 们都健康，再见。
1: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
2: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6: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如何抓住重点，学深悟透，全会战略部署；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2026年临江市博物馆日主题宣传活动。
5: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如何抓住重点，学深悟透，全会战略部署。
6: 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总书记对敏锐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扎扎实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赢得战略主动，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等问题进一步作出阐述。我们要深入领会把握，抓好贯彻落实。在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方面，要深刻认识党中央关于我国发展面临形势的总体判断，既把各种因素考虑周全，又善于把握其中一些关键因素的新变化。战略定力就是认准方向不动摇，战术运筹就是审时度势，精准施策。更好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在风高浪急中始终掌握战略主动。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要深刻认识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过程中，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要深刻认识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让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要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真正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方面，要深刻把握改善民生这个重点，抓好社会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当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我们所收获的不仅是增长的数字，更是人们的笑脸、社会的进步、稳稳的幸福。必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5: 近日，在第48个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2026年临江市博物馆日宣传活动在陈云旧居纪念馆举行。
6: 活动当天上午，工作人员在陈云旧居前设立了宣传点，向市民们发放保护文物相关宣传单。随后在旧居纪念馆内，小小红色讲解员精神饱满，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生动讲述了陈云同志在临江工作期间的革命故事。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参与者们有序参观了陈云旧居博物馆，馆内陈列的珍贵照片、史料及陈云同志生前使用过的工作生活用品，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今后临江市将继续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创新活动形式，让更多人通过这座桥梁读懂历史、感悟精神、凝聚力量，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5: 近日，由临江市商务局联合市文旅局策划的哈雷长春纵队逐风最美临江魅力绽放机车商文旅融合促消费活动在临江市举行，50余辆重型机车及众多骑行爱好者齐聚编程，以速度与激情点燃了临江的山水画卷。
6: 活动伊始，50余辆哈雷摩托机车在 G331国道临江党石停车场整齐列队，引擎轰鸣，气势如虹，车队沿 G331国道骑行，骑手们身着专业骑行装备，穿行于临江秀美的山水之间，成为国道上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7: G331临江段，这段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硬件设施特别好，周边服务也特别到位，特别是临江的人对我们这个热情。
6: 活动现场设置了临江优质农特产品集中展示展销区，集中展出了人参、杂粮煎饼、蜂蜜、榛子及相关深加工制品等极具地域特色的临江好物，特别安排车队骑手深入展区参观品尝。骑手们对临江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丰富优质的农副产品表现出浓厚兴趣，纷纷驻足选购。
7: 刚才我看到了松子啊、蘑菇啊等等一些其他的一些临产品，想把这些产品有的想带回家，有的想送给南方的一些朋友。
6: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篝火晚会在百望龙悦酒店广场激情上演。在众人的瞩目下，热烈的点火仪式拉开帷幕，火光冲天，映红了夜空，也点燃了现场每一位市民和骑士的热情。伴随着欢快的节奏，大家围绕篝火载歌载舞，互动联欢。这场融合了机车文化、民俗风情与现代消费理念的盛宴，不仅展示了临江开放包容的城市形象，更通过商文旅深度融合，为临江市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临江市将继续依托 G331 国道等资源优势，策划更多特色品牌活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助力临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近日，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联合光华中学第二中学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
6: 活动中，工作人员从办学底蕴、育人理念、办学成果三大维度，详细解读学校专业布局、师资力量、实训建设、升学就业等核心优势。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师生及家长走进实训楼，现场观摩中餐实训室、多功能体育实训室、电焊实训室、会计实训室、育婴室、无人机实训室、直播教室等多个特色实训场地，近距离感受不同职业技能的独特魅力。学校还特邀吉林远通矿业相关负责人开展专题宣讲，直观呈现专业对接产业、技能对接岗位的精准育人模式。本次活动搭建起人才培育与产业需求的高效对接桥梁，让职业教育有看头、有噱头、有奔头的理念深入人心。
5: 初夏时节，临江市

0: 珍珠门村松岭的李子花竞相绽放，洁白花海与青山绿水相映，勾勒出生态田园美景，是这里多年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走出生态富民之路的生动见证，镌刻着这个小山村从落后闭塞到生机勃发的蝶变轨迹。
1: 20多年来，松岭转变发展观念锚定绿色发展方向，深耕生态保护，持续改善人居环境，细心守护每一寸山水林田，让村庄的生态底色愈发鲜亮。如今，山更翠，水更清，景更美，优质的生态环境成为吸引游客的核心优势。每年5月中旬，李花如期盛放。
2: 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同时青城光影下的地摩曲线更成为独具特色的景观，让这片山村每年花期都能迎来几千名访客。松岭这个雪村呐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尤其到了5月中旬，都愿意上这儿来玩，照相呢很出片，大家都喜欢上这儿。
1: 依托这份生态馈赠，松岭村精准发力。
3: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与特色民宿产业，村里统一规划、规范引导，鼓励村民盘活闲置房屋，打造集赏花观光、休闲度假、民俗体验于一体的旅游新业态。干净的民宿、地道的农家味、惬意的田园生活，让游客流连忘返，也让生态优势真正转化为经济优势。
4: 原先我们这地方没有发展旅游业的时候啊。
1: 村里是比较落后，自从这个旅游业发展以后呢，全国各地大批游客陆续到咱雪村来，给咱们家庭旅馆增加了不少收入。曾经寂静的小山村，如今游人如织，活力满满，村民们的日子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愈发红火。从靠山吃山到仰山富山，松岭村用20多年的坚守，生动诠释了两山理论的深刻内涵。
4: 咱们村20年前呢，是一个非常落后、非常原始的一个村落，村民呢只能是靠种地为生。通过这些年的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咱们那个绿水青山的不断的美化提升，引来了很多游客。村民通过接待游客，增加了很多收入，让村民也非常高兴。
1: 漫山礼花迎客来，生态富民展新颜。
5: 洁白的礼花不仅引来了八方游客，更铺就了松岭的富民之路，见证着小山村的蝶变与新生，在生态富民的道路上绽放出更耀眼的光彩。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明码标价，从5月31号起，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试行正式实施。 规定明确，殡仪馆、公墓、殡葬中介等经营者需公示以下内容：基础服务，遗体接送、火化等政府定价项目需标明服务标准与价格；非基础服务，告别厅租赁、骨灰盒刻字等市场调节价项目需按小时按件收费，明确计价规则；丧葬用品。 骨灰盒寿衣等商品需标注名称、材质、产地及价格，不得使用面议、100元起等模糊表述，确需使用时需书面约定具体费用。规定禁止以下价格违法行为：标价外加价，在公示价格外收取服务费加急费；捆绑消费，强制搭售骨灰盒与鲜花。 虚假宣传，谎称最低价政府指定诱导消费，如有违法行为，最高可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6: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 引进德国技术EVLT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

0: 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慢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部愈合不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500元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青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税务总局19号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与此同时，高新技术、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1到4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加15.3%。另外，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带动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加快增长。
1: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5月19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不予支付。
0: 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以及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材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此次文件还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
1: 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京张高铁从19号起将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
2: 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铁路部门结合运输特点，对列车2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保障骑行装备快速通行。
3: 以前骑车去崇礼往返交通会很麻烦，如果自行车能带上高铁的话，出行的自由度会更高，短途骑行游玩会更方便。
2: 在京张线的起点站北京北站，记者看到为方便旅客快速识别和操作，车站已经制作并摆放了引导牌、宣传易拉宝，还准备了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等物品。从今天开始，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旅客需要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包装，也可以在到达车站后使用车站免费提供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其装入车站提供的装车袋中。检票时，旅客需携带包装好的自行车从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车票和自行车随车行订单，核验后的自行车会贴上专用标识，然后旅客就可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了。
3: 拆卸前轮并加装装车袋，主要是为了缩减占用空间，防止车架刮蹭，保护车厢环境，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自行车运输安全。
2: 登上高7833次列车后，记者在车厢内看到自行车存放处已经改造完成。乘车时，旅客需将贴好标识的自行车固定在这个专用存放处，做到捆扎牢固。列车到站后，旅客需交还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购买指定车票后，即可在购票页面预约付费服务。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1小时可免费取消，全额退款。乘车结束后，旅客可以在180天内在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铁路部门提醒，每趟列车装载名额有限，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预约。
0: 刚刚呢，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要抓住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呢，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10，让您一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乏辅酶 Q10 了。大家都知道啊，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所以呢，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10，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 含量足，一天一粒儿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精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给您的价格真的是挺划算的，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呢才1.6块多，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满格的电量了。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0: 经常呢感觉到累、胸闷、心慌、气短，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哈，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今天呢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您听我说啊，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这一款都最适合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福利价只是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呢，立马恢复198的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驾驶的合规网约车与小李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交警部门认定小李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大刘无责任。事后大刘主张小李承担停运损失，小李则认为该损失应该由保险公司来赔付。网约车因交通事故受损维修，停运的损失该谁来承担呢？
4: 说间接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依约免赔，该部分损失由小李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交强险法定赔偿范围仅限于人身伤亡及直接财产损失，经营性车辆停运损失属于间接财产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不在交强险法定理赔及合同约定赔付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付责任。本案中，网约车属于经营性车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付责任。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依法履行免责条款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免责条款生效的，保险公司也不承担赔付责任。大刘的停运损失应由侵权行为人小李承担。
0: 已经立夏了啊，这天气是越来越热，身子呢更是得好好的养护了。换季呢正是调理身体、补元气、增力气的时候，这时候吃点正宗的好牛肉，营养滋补又实在。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平遥牛肉特别的省事儿省心，不用炖不用煮，撕开袋子呢就能直接吃，传承百年老手艺卤制，肉质酥软入味，咸香不腻，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也能轻松的咀嚼，全家老小都爱吃。
1: 吃法呢也挺百搭的，早上呢配一碗热粥，中午呢就着米饭吃，暖心又暖胃。家里来客人了，切上一盘当凉菜呀、卷饼拌菜都很合适，几分钟。

0: 就可以端上桌的一道硬菜，好吃又有面子。正宗平遥牛肉，平时呢单袋呢就得40-50元，现在专属福利直接给到大家，买6袋原味的送6袋酱香的，整整是12袋，只要199元，算下来一袋呢还不到17元，比日常买啊省下来一大半。
1: 单独真空包装锁鲜，平遥产地直发，开袋呢就是地道老味道。自吃解馋，走亲访友送礼呢还有面子，库存有限，想要的叔叔阿姨抓紧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订购。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呢，您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牛肉两个字，直接下单。
0: 这个牛肉呢，选的是当地散养的黄牛肉，按照象、屠、阉、鲁、修5大的古法工艺流程制作的，老祖宗的手艺传了上百年，每一步都是实打实不糊弄，煮出来色泽红润，吃起来呢也是绵软鲜嫩，完全不用担心塞牙，连牛筋都炖得糯叽叽的，牙口不好的老人啊，挑嘴的小孩都可以放心吃。
1: 这一刀切下去啊，牛肉纹理清清楚楚，再薄都不松散，平时家里做饭哈，切上一袋当凉菜，省事又体面，炒菜、煮面、喝稀饭，加上几片，香味是直接翻倍。累了饿了，开袋就能吃，顶饿还解馋。家人小聚、朋友串门，切一盘当下酒菜，一口牛肉一口酒，这才叫舒坦。
0: 嗯，那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平遥牛肉呢，是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工艺特别讲究，只用盐和水来调味儿，不用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为的就是突出牛肉本身的鲜香味儿。选的呢也是当地散养的新鲜的黄牛肉，一步一步按照古法制作，营养价值高，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哈，有肉有筋，咬着呢也是非常的有嚼劲，一打开包装，肉香扑鼻，原味儿鲜香多汁，咸香的咸淡适中，配米饭呀，配粥啊，下面条啊，都是妥妥的下饭神器。
1: 平时啊，大家在外面买就怕买不到正宗的，有的加香精啊，添加剂，吃着不放心。今天呢，您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这款平遥牛肉严格遵照象、屠、阉、鲁、修5大传统工艺，沿袭百年老手艺。
0: 去糟粕留精华，不以次充好，每一块呢都是精挑细选的，急火煮沸2小时，慢火炖煮8小时，关火再焖2小时，一步呢都不马虎，用的都是散养的黄牛肉，不用普通的圈养牛肉，好产地加好手艺，味道呢才正宗，吃着也安心。
1: 没错，现在福利呢继续给大家安排上啊，买6袋原味直接送6袋酱香，每袋2两多，到手呢是整整12袋，将近3斤的熟牛肉，只要199元，算下来啊，这一袋还不到17元。平时啊，要说买这一箱，少说得400-500，所以说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嗯，想要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订购，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购物的叔叔阿姨，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牛肉”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购买了。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艾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艾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

0: 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1: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2: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3: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4: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5: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8: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7: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8: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0: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

0: 业销售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0: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4: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3: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5: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5月17号以来，黑石州兴安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兴安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7: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那个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屋顶倒了。
1: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8: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1: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9: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1: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

0: 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0: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2: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0: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6: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0: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7: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6: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0: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

0: 中俄局势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向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4: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5: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3: 针对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4: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惠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7: 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4月初4。长春因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实录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加速推进能源管网建设，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绿色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4场举行，介绍155我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相关情况；长春海关持续优化国际公路运输通关监管流程，兴隆综保区国际公路运输单月承运量全国第一；我省聚焦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以环境美带动生活美发展美；2026年中国旅游日，吉林省分会场活动在长春启动，各地相关活动同步举办。本周全省气温逐步回升，雷雨天气较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眼下，多个重大能源管网项目在吉林建设正酣，一批标志性工程加速推进，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绿色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日前，随着最后一道汉口检测合格，虎林至长春天然气管道工程长春联络压气站作业顺利收官。该项目全长2073公里，其中吉林境内共有管线169.94公里，设计压力10兆帕，途经榆树、德惠两市。国家管网建设项目管理公司长春项目分部经理杨吉勇：
3: 当前线路部分施工已经基本完成，项目综合进度已经超过90%，预计2026年底全线建成投产。
2: 虎林至长春天然气管道建成后，将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一条能源项链，为都市圈辐射区域提供多气源供应的安全能源保障体系。后续还将为白城延边等地区供气奠定基础，从根本上优化全省能源结构，增强全省应急调峰能力。国家管网集团东北公司长春输油气分公司副经理李东鹏：
4: 该项目还将与已建设的北气南下能源大通道、长岭长春支线、哈沈线、昌昌吉天然气管道实现互联互通，并与黑龙江管网连接，强化长春作为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资源调配能力。工程将有力推动吉林省化工、制造等产业绿色转型，降低企业的环保与能源成本，吸引更多高端制造、新兴产业落户吉林。
2: 眼下，吉林石化至吉林油田二氧化碳管道工程进入建设关键阶段，工程于2025年4月启动，设计总长近400公里，分2期建设，采用先进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输送工艺，通过压缩机加压，将气态的二氧化碳压缩为类似液体的高密度流体，从而实现大规模、稳定、高效的长距离输送。其中正在建设的一期工程管道全长282.26公里，年输送能力可达330万吨，目前工程总量已完成近80%。该工程是目前国内输送距离最长、管径最大、压力最高、规模最大的超临界逆向二氧化碳长输管道，建成投运后将成为吉林省碳排放与利用企业的主干碳网，实现二氧化碳减排与油田增产增效的双重利好，进一步助力吉林省绿色低碳发展，推动低碳协同转型。
1: 吉祥新闻消息。

0: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4场，介绍15.5我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相关情况。面向15.5，吉林省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锚定现代化大农业主攻方向，确立过万、双千、三高于核心奋斗目标，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突破10,000亿元，粮食产量从871.6亿斤提升至1000亿斤，肉牛饲养量增加到1000万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经济增速、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以核心指标引领农业强省建设，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持续深化黑土粮仓科技会战2期工程，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力争率先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种业振兴5大行动，培育1至2家全国20强种业企业，攻坚智慧农机研发制造，将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升至96.5%，集成推广密植、水肥一体化、生物防治等高产技术，拓展集农云、智慧农场等数字农业应用场景，全方位夯实粮食产能根基。同时，我省将深耕乡村特色产业，做活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全产业链，大力发展棚式经济，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推动设施农业总面积突破200万亩，优化畜禽渔业布局，力争肉蛋奶总产量超500万吨，水产品产量达30万吨，开发高端食品、保健品、生物制品，持续擦亮长白山人参、吉林大米等集字号品牌，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稳步推进2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试点。此外，我省还将以片区化发展为抓手，分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完善兴边富民政策体系，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打造边境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带，让农村更宜居，农民更幸福。发布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省畜牧局相关负责同志围绕15.5时期吉林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长春海关持续优化国际公路运输通关监管流程，强化科技赋能应用，助力 TIR 跨境公路运输提质扩量。2026年4月，长春兴隆综保区 TIR 单月承运量全国第一，请听报道。
2: 5月18号，9辆悬挂 TIR 标志的大型卡车在长春兴隆综保区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等待卸货。 TIR 即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应用此公约的跨境公路运输称为 TIR 运输。 TIR 系统是建立在联合国公约基础上的国际跨境货物运输领域的全球性海关便利通关系统。2026年4月单月，长春兴隆综保区 TIR 进出境车次达到150车次，大幅刷新了此前全国关区 TIR 业务单月87车次的记录。
3: 从俄罗斯别尔哥罗德起运，大概89天就到长春，跟海运相比节省15到20天左右时间，叠加 TIR 自身全程不换车、不倒桩、不卸货，物流时间短、运输灵活的优势，通关成本大幅下降。
2: 据了解，长春海关与口岸海关建立了业务现场联系配合机制，设立 TIR 业务专岗，实现专人负责全程跟进，构建事前智能审批、事中一键送检、事后秒签证明的全流程智慧监管体系，压缩冷链货物检验时长5至7天。目前，这条 TIR 国际物流通道已形成覆盖冷链、轻工业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多品类的双向稳定运输市场。今年1至4月，长春兴隆综保区累计完成 TIR 进出境业务344车次，实现货值3.37亿元，运输规模占全国总量的22%。
4: 长春海关主动对接吉林省对外开放发展需求，依托 TIR 运输通道优势，持续畅通国际物流供应链，以智慧海关、智慧口岸双向发力，为我省打造。

0: 到东北亚国际物流枢纽，服务国家向北开放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5月19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重点案件7件，来电43件，来信23件，其中长春市31件，重点案件4件，吉林市3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8件，辽源市1件，通化市1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6件，松原市6件，白城市4件，延边州3件，梅河口市2件，省直部门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8个，其中大气类问题22个，占25%，固体废物类问题20个，占22.73%，噪声类问题16个，占18.18%，生态类问题12个，占13.64%，水类问题10个，占11.36%，土壤类问题2个，占2.27%，其他类问题6个，占6.82%。截至5月19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73件，重点案件78件，其中来电403件，来信270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吉林省拥有1400多公里边境线，216个边境村。我省聚焦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以环境美带动生活美、发展美，不断提升边民幸福感、获得感。请听报道。
2: 沿着国331一路向东，穿行于长白山路、图门江畔、鸭绿江边的边境村落，道路干净整洁，庭院错落有致，围栏整齐规范，特色民居点缀在山水之间，一幅生态宜居、和谐安定的景象。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党支部书记封颖告诉我们，吉安市通过逐村逐户全面排查，建立一防一档精准台账，分类推进修缮加固、拆除重建、盘活利用、环境整治4项工作，坚持安全第一、因地制宜、风貌协调的原则，将破旧建筑整治与人居环境提升有机结合，让边境乡村旧貌换新颜。
3: 通过党员干部带头干，群众主动参与，从危房拆除、墙体修缮到沟渠清理，每一处变化都看得见、摸得着。现在干净整洁、亮堂美观，我们住着也舒心，看着也舒心。
2: 村容村貌是乡村的脸面，更是边境村的生态底色。白山市浑江区3道沟镇低台村以村容村貌提质为突破口，聚焦沿江沿线房前屋后、道路庭院，系统推进村容村貌整体提升，村庄实现处处见绿、户户整洁的蝶变。
4: 我们建立了党员包段、农户包院机制，现在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自觉清理庭院、维护环境，全村形成了这种人人参与、家家尽责的好氛围。
2: 去年10月以来，省农业农村厅、省边境村工作专班牵头统筹推进全省边境村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行动，坚持分类施策、全域推进、靶向治理，聚焦垃圾清理清运、乱堆乱放整治、破旧房屋修缮、村庄风貌提升4项重点任务，全面打响边境环境整治攻坚战。截至目前，全省216个边境村实现整治全覆盖，累计投入整治力量超1.8万人次，出动机械车辆7500余台次，集中清理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建筑垃圾3.4万余吨，实现全域基本消除脏乱差现象，村庄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根本性改观。
5: 因地制宜呢，发展边境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推动边境村啊由环境美向发展美转型，努力把边境村建设成为啊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生活幸福的亮丽风景线。
6: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如今走进吉林边境村，处处是喜人心变化。延边水口村靠着种好有机大米，村民收入稳步提高。吉安前湾村把老房子改成民宿，果园变成观光点，家门口就有增收门路。白山的坡口村、低台村道路平整、院落整齐，大家手边户边的精气神更足了。这些变化得益于我省对边境村人居环境的集中整治，重点围绕一线村庄、国省干道和景区周边清理垃圾、改造危房、规整庭院，一步一步把村容村貌提上来，让边境村的真正干净、整洁、好看。 环境变好了，乡村民风也跟着提升。各地把文明新风融入日常，用大家听得懂、能接受的方式。

0: 人民网、香港商报网及客户端报道5月18号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面向社会免费开放。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寻古长白山解码东北亚万年人类演化史，报道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新闻网推出一馆兴一村，吉林乡村博物馆活起来赋能黑土振兴，报道吉林市各地乡村博物馆正从乡村文化阵地成长为乡村经济的重要支点，让文化资源切实转化为乡村经济发展动能。人民网及微信公众号推出白城不白来，报道白城依托优越生态环境汇聚珍稀候鸟栖居栖息，聚力发展苏高血马繁育、文旅度假、特色美食、小冰麦特色产业，盘活优质生态文旅资源。中国新闻网推出长春 TIR 单月车次创纪录，加速打造国际物流枢纽，报道今年1到4月长春兴隆综保区累计完成 TIR 进出境业务344车次，货值达3.37亿元人民币，运输规模占全国总量的22%，稳居全国首位。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监制张傲然。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5: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我省中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预防。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东风或东南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9度，最低气温中东部9到13度，其他地区16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西部地区有2到3级东南风转3到4级偏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或东南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今天呢，我们早间节目要开始之前，临时转了一个风向，
0: 临时起意。
1: 因为今天啊是5月20号，在民间呢俗称“我爱你告白日”
0: 啊，
1: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来聊一聊。这一生当中有哪些让你心动的告白？
0: 我还以为你说那今天有什么心里话要跟大家说呢。
1: 也行、
0: 啊、跟大家告白一下
1: 啊，就是听众朋友陪伴了我这么多年，我从参加工作就一直
0: 无以回报。
1: 就一直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我就觉得跟大家的那个感情啊，就像那个巷子里的酒
0: 啊
1: 啊，就虽然我这个巷子不太知名，
0: 嗯，
1: 但是和大家在一起越酿越香
0: 啊，
1: 是不是？
0: 说的真好听。

0: 我的告白嘛，我发自内心的，就这些年也不知道是年纪大了还是怎么着，还是觉得自己即将离开这个岗位了，有危机感。
1: 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0: 啊，就忽然间真的，为什么我开了一个抖音号？我不是为了火。
1: 啊。
0: 虽然我已经火了。
1: 啊。
0: 我说的都没底气，我就是希望，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话筒，我还有一个方式可以和大家保持联络，没事的时候聊聊天。
1: 又开辟了一个通道啊，保持跟大家的这个相互的联系。
0: 因为我从参加工作就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可以说大家也陪伴了我半生吧。
1: 听出来了，你是舍不得大家。
0: 对。
1: 在自己职业生涯进入倒计时的时候，提前预备好了退路。
0: 难道这不应该是你先说吗？
1: 哎，你先说了之后，我就感觉非常的开心。
0: 你说我和你一样的 same to you，
1: 我也是、就这么简单，我也是。
0: 迷途。真的，哎，所以小东又为我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啊，就是我本来以为是爱的告白，其实有很多告白，这也是一种爱啊，不一定是爱情的爱。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告白的时刻吧啊，无论是哪些，比如说你辞职也是一种告白。
1: 大家纷纷来说一说啊，今天说完没关系，明天还说。
0: 嗯，521。
1: 你看，咱们也赶一把时髦。
0: 嗯，
1: 其实说实话，对于我来说啊，这种事儿啊、这类的事儿，我其实不是特别感兴趣。
0: 嗯，
1: 所以你刚开始说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咱们听众朋友基本跟咱们都差不多这个年龄感。
0: 那怎么着、也有爱呀、
1: 但是你想一想啊，这个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年轻人的习惯、来一把真情告白。
0: 对呀、我跟你说，今天发红包能发520，你知道吗？一会儿我就告诉嫂子。
1: 要、不，一会儿你，我以为你一会儿要给大家一个人发520。
0: 今天红包都能发520块钱
1: 啊，
0: 就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嘛。
1: 哎、你看，我还真是犯了主观的经验主义错误啊。
0: 嗯。
1: 我以为大家咱们的听众都是很厚重的这个人群，
0: 嗯，
1: 不会对这种看似浅白的东西
0: 怎么就浅白了？是我跟
1: 你
0: 讲。你
1: 人家有人就说了，我的情感经历真跟这个日期有关呢。
0: 嗯，
1: 待会儿咱们细说吧。
0: 嗯、
1: 有听众已经有反馈了。
0: 哎，我跟你讲哥啊，就是在什么年纪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从而让你们走得更远。
1: 哎、你看今天其实我们可以话题稍稍拐那么一点小弯儿。
0: 嗯，
1: 就是说我们进入中年老年之后，
0: 嗯，
1: 您还有这样的习惯吗？跟您的那一位会说一些。我们说文雅一点是暖心的话，说再那什么点就是，比较亲密的话，还会说吗？说握着对方，你看着他的白发苍苍，然后说，我真的好爱你。
0: 嗯，
1: 会这么说吗？
0: 那我不是，那不一定这么说。比如说，哎呀，你看30年前我觉得你挺帅的，今天看你在老头里也是最帅的呀。
1: 哎，老伴儿啊，
0: 你看这就是我吗？
1: 咱们这么些年走下来、我看你越来越漂亮了。
0: 就是嘛，年轻时候没觉得你这么白，你看年轻时候就跟50似的，现在还看起来60了，还像50。
1: 现在像40了。
0: 哎，就是很多话分怎么讲啊、幽默肯定是你们两个人的调味菜，大家一起来聊啊。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好视力限时发放早间的专属优惠，大家注意，就我们这个时间段有，所以我腰杆特硬啊。不光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你听我说了好几样啊，其他时间都没有。大家如果用眼贴，赶紧来选好视力，抓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这眼睛不舒服真的是非常的闹心，像眼睛模糊的三维面都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又干又疼，风一吹就不停的淌眼泪，那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蒸汽热敷，当场贴眼睛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清爽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看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
0: 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在10分钟之内购买，通通都能享受咱们这一时间段的专属礼包，你再打晚了就不是早间了啊。不光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4重福利，其他是。

0: 您都没有，抓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我们先来一个这个抛砖的啊，抛砖的光辉岁月说，我心动的告白就是在 QQ 上认识了俺家媳妇，她第一次给我写信，看到她在信封里手叠的千纸鹤，我心砰砰跳啊，
1: 狂狂跳
0: 啊，这也算最动心的告白吧？哎妈，现在可完了
1: 啊！
0: 左手握右手，
1: 不是我真的想请教一下光辉岁月，你们、这你俩之间这称呼我觉得反了呀，应该是他管你叫大猪蹄子，
0: 嗯，
1: 你怎么管人管媳妇叫大猪蹄子呢？
0: 嗯。你解释一下这猪蹄儿是从哪儿来的梗？
1: 为啥呢？你看你一般都是女的说男的你是大猪蹄子，再说了你还会做、会做这个猪蹄子，你不名副其实的猪蹄子吗？
0: 笑口常开说，可静你要离开电台，那小东老师呢？小东老师不离开电台，
1: 不是，他说的是按年龄排序，走也应该是我先走啊。我就不走了、啊，
0: 他不走我就不走。
1: 我跟可静说，你先走，我也不。
0: 我不是我不走，我不离开电台，我怕电台不要我。就人大了之后，就会觉得自己没有用，你知道吗？就有那种没有用的感觉，所以得经常跟别人说点好听的。我跟大家说点好听的，大家不要抛弃我，是吧？回家跟老公说点好听的，老公不要抛弃我，全靠一张嘴啊！
1: 光辉岁月给咱们解答了，
0: 嗯，
1: 说就是因为他爱吃猪蹄儿、
0: 哦，
1: 所以我管他叫大猪蹄子，
0: 是这样的。
1: 哎，这也是一种，这也是一种非常让人心里暖和的爱称。
0: 对，因为光辉岁月会做，
1: 那、
0: 他爱吃你做的，
1: 真跟这个有关系。你看，
0: 哎，
1: 然后但是他现在也浪漫了一把。
0: 嗯，
1: 但是我寻思今天早上跟俺家那位说句辛苦了媳妇儿，
0: 爱你哦，
1: 爱你哦，
0: 嗯、
1: 结果人家跟你说滚一边去。
0: 这话应该我说
1: 啊，
0: 滚一边去。说的多像啊！
1: 其实我也曾经浪漫过，给、我媳妇儿买了一束花，
0: 嗯、
1: 然后我媳妇儿说。你这玩意儿又不能炒又不能蒸的，你整的干啥？你都不如买个麻花。
0: 哟，看我嫂子多务实
1: 啊！
0: 我还有过类似的经历，屋里摆满了花之后啊，因为那个屋小嘛，然后我说你看给我这屋整的跟病房似的，干什么呀？就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咱也没见过那么多被爱的人呢，是不是？就见过看患者满屋都是花。哎呦，我们都是不懂浪漫的人，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今天聊一聊，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热点新闻。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邻里噪音问题啊，是困扰不少城市居民的一大难题。双方矛盾不及时化解，进而引发邻里纠纷的情况是时常发生的。那么多方往往是各执己见，有的请物业来处理，有的请社区来帮忙，还有的直接就闹到了派出所。那最近呢，杭州有一个小区啊、有一栋楼。三楼啊，他是租户，那么是一家六口，有两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二楼的邻居说啊，楼上的小孩每天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啊，做作业的时候不是桌子响就是椅子响，还经常在房间里运动啊。家人睡眠非常浅，你说你这么折腾，我每天都睡不着觉啊。这个留下派出所接到二楼住户报警之后呢，民警上门就进行了劝导，然后又联系社区一起购买了隔音垫铺在三楼小孩生活的房间里边，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0: 嗯，其实类似的经历我也有过，我们家就在二楼，楼上就是三楼。当年他们家小孩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晚上8:50固定还要跳绳。
1: 嗯，
0: 啪啪啪啪啊！然后呢，9:00的时候辅导作业还要敲桌子。
1: 你看他们，
0: 我心脏啊！
1: 这就是确实啊，我们应该是从自身上先约束自己。
0: 嗯，
1: 如果确实因为硬件问题，比如说楼板墙体太薄，隔音不好，那我们楼上楼下共同想办法。但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就真的是千万不要关注自己那点事儿。 就是我怎么怎么样，你怎么怎么样，这样对立的小问题肯定是不好解决。你看这楼上楼下二楼三楼这两家闹的，你看这个围绕噪音问题啊，这个去年派出所来来回回上门给他们调解了10次，那时间最长的有3-4个小时啊，但是每一次都是不欢而散，双方一言不合就拍桌子起来就走了，不谈了。那你还能解决问题吗？直到去年12月，二楼住户网购并且安装了网上所称的这个叫震楼器。
0: 哎呦，
1: 二楼其实住的这对年轻夫妻啊，为了避免噪音，已经每个月花几千块钱出去租个房住了啊。这个震楼器就安在他们原先住的这个房间里面，用手机能遥控发出传导声响。一连几个月，这个三楼住户并没有报警。你震三楼，三楼没报警。这个报警的是谁呢？1楼住户。
0: 就是他三楼因为本身已经很吵了，所以你震我也感觉不到。
1: 你往上震确实不太好震。那民警就猜一楼报警了吗？说这楼里咣咣咣的，这太难受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民警说那可能是因为之前他们二楼三楼闹这些矛盾了嘛，估计是二楼为了报复安装这个震楼器了，所以就精准地锁定了隐藏在二楼屋内的震楼器。因为购买震楼器这个行为已经构成制造噪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这公安机关依法对二楼住户做出了行政处罚，案件迅速办结。说到这儿我心里有个疑惑
0: 啊，
1: 二楼震三楼你直接就给办结了，那么三楼对二楼的这个噪音怎么就一直解决不了？
0: 他得有一个，就是我后来看了，他其实还有一些解释啊，就是你要有证据，然后有那个噪音的收集，是这样的啊。而且你说他敲桌子或者什么的，那我们来的时候他没敲啊。
1: 请民警在我家住一星期。
0: 如果
1: 我是二楼，我就先不会用这些过激的行为。你们要是弄不了证据，就觉得我没法拿出证据，好吧，我请你们来我家住体验一下。
0: 哎，他这个行政处罚呀是有相关规定的，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8条，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规定，产生社会生活噪声，经依法劝阻调解和处理没有能够制止继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派出所民警介绍，对于噪音这类社区警务案件，主要依靠调解介入，先做劝导，但是像使用震楼器这样的行为是坚决打击的。
1: 这叫以暴制暴。你看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值得拿出来跟大家说，因为这种事情啊往往是邻里之间经常发生的，在我们长春也不会有例外，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大家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千万不要一急眼就像二楼一样，我采取这种粗暴的方式。你看你本来有理的事儿变成了没有
0: 理了，
1: 你被别人抓住证据了，因为
0: 更大的代价，
1: 你有震楼器啊，
0: 对，
1: 不用人家举证，人警察一来就看见了。所以这种情况你千万不要这样。就你可以拿这个噪音分辨就录下来这个证据，在他响的时候你把这个噪音测试说已经达成噪音级别了，那我有视频证据，对吧？你把这个证据提交给警方或者是调解的社区工作人员，就可以对楼上进行约束了。如果像我们说的这个二楼这样做，你本身你是受害方，你本身你是有理的，结果先处理的是你自己。
0: 对，要依法保护自己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据央视财经报道，当地时间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商业石油库存正在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
3: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廉洁好声音。各位听众您好，今天为您讲述碧血丹心英雄文天祥的家风故事。岳飞死后100余年，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再次面临覆灭之灾。在这一次站出来的爱国英雄之中，有一位叫做文天祥。 文天祥来自一个文脉深厚的家族，早在西

汉时期，其先祖文翁就以兴办学堂、发展教育而闻名天下。此后历代更是出现了大量以学问著称的族人。千余年的家学相传之下，文氏一族培养出了一种以正直忠义为核心的家风，这也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一种普遍气质。此后无论文氏族人迁徙何处，都能传承这种家风，并用以教化子孙后代。如文天祥的父亲文颐，学识渊博，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一生未能出来做官，却始终怀有书生救国的理想，并将这种理想化为一种期望，寄托在对子孙的教导上。在这种教导下成长起来的文天祥，自幼便立下匡时济世的远大志向。他儿时的偶像也尽是那些历朝历代为国尽忠的英烈。在少年时代的一次游历中，他看到当地人所祭祀的欧阳修等宋代名臣都有忠的封号，这让他很是激动，并立下誓言要成为其中一员。他也有那个能力，虽是书生，但文天祥不只会写诗作赋的类型。在南宋面临强大外来威胁的情况下，他与那个时代的许多书生一样，思考与学习的重心都放在如何保家卫国上。在20岁的进士考试中，他从中国传统哲学出发，着眼于危亡局势，一口气写下10000多字的富国强兵之策，看得考官大为惊异，称为忠肝义胆之作。连昏聩老朽的皇帝宋理宗看后也为之一振，亲自点他为第一名。第一名又有何用？此时朝中当道者乃是权臣贾似道，用什么样的人为官要看与他的关系如何。对于文天祥而言，贾似道可绝不是一个正直忠义之人，即便其一手遮天，文天祥也不会去巴结。更妙的是，在贾似道让文天祥按照他的意思写一些朝廷公文时，后者以自己的才华和操守写出来一些暗讽这位权臣的文章。文天祥的种种建议根本不可能得到采纳，他也在贾似道的打击下没过多久便离开了官场。不为官不代表忘记国家命运，当北方新兴的蒙古帝国大举南下之时，当贾似道一类的权臣带着大军不战而逃时，当南宋都城告急之时，这位年届40的书生不仅响应朝廷号召再度出山为官，还做出了一个决定，毁家救国。他变卖了所有家产，募集了数万人的兵马，去为南宋都城解围。这种舍小家救国家的壮举在当时引来一些朋友的疑议，有人劝他，连朝廷的正规军都敌不过蒙古军队，你这些临时募集的人马又有何用呢？文天祥的回答是，国家养育我等300余年，到危急之时竟然没有一人一马前去相救，这让我感到十分痛心，所以我要以身殉国，用此来唤起天下义士的报国之心，那样的话或许局势还可以挽救。看来当时文天祥的同道中人一定很少，那么他是一个孤独的爱国者吗？不是，他从不孤独，忠义报国本就是文家的风尚，家人一直默默地支持他，哪怕失去家业也在所不惜。他的兄弟文弼更是长期与他并肩作战。无奈蒙古帝国正当上升之时，其军队横行欧亚大陆无敌手，与之对抗是一件胜算很小的事情。南宋王朝若有英武之军，拼尽全力利用长江天险与水战优势，或许还有回天的机会。但问题是，南宋王朝末代的皇帝要么无能，要么年幼，连当

0: 一个太平帝王都够呛，更别指望他们能在此时力挽狂澜了。一些家风不正的人，在这个时刻都很机智地选择了开门投降，然后调过头来当敌人的急先锋。这些败类之中，不乏文天祥曾经的上司，如南宋左丞相刘梦岩。 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可没有殉国的念头，而是忙着旋准时机投降。文天祥不降，跟随在他身边的许多人也不降，屡败屡战，从几万人打到几千人，再打到几百人，他们一直在奋战，直到全军覆没。此时，蒙古帝国已经建立起名为元朝的政权。 齐皇帝忽必烈有心招揽汉人中的英杰，以安抚人心，稳固统治秩序。而已经名扬天下的文天祥，就是忽必烈首要的招揽对象。在被押到北方去见忽必烈的路上，文天祥在一个夜晚目睹了退守于海上的南宋残余力量最后之死战。 被关押在援军战舰上的他，所见到的是20余万南宋军民在英勇抵抗之下，或战死，或投海，或自焚，尽数殉国。那一刻之后，他不想死，死有何难？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之下毫不动摇，才是极难之事。 他不能在海上殉国，那就要在忽必烈的面前不惧淫威、不贪一死，顽强地活下去，彰显读书人的傲骨和文家的忠义家风。忽必烈关了他三年，劝了他三年，结果是劝出了一首流传千古的正气歌。三年之后的一个冬天，飞雪之中。 文天祥从容就义，终年47岁。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听众朋友，今天的廉洁好声音节目就到这儿了。每月10日、20日、30日早7点50分、晚18点，在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1.6兆赫播出。
1: 收听回播，欢迎关注临江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廉洁临江”，下期再会。
2: 他说：“你别想太多，人家不是看上你了，
1: 没手拿了。”
2: 他说：“这个在校园里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送你，你送我，我送他，然后把这种情绪互相感染一下。”
1: 哎，你看这大轩老师就是不一样，你别那么俗。
2: 我也不知道他解释的对不对，还是误导我。
1: 怕你往多了想啊！
2: 我说我以为我有啊，我魅力四射。是啊，就是他告诉你什么，你知道吗？他传递的是，你值得被爱啊，
1: 嗯，你依然被爱。你看，嗯，还有人爱你。<笑>
2: 我心里又在想，这是难道不是对老年人的关爱吗？
1: 是啊，还有人爱你啊。<笑> 要说爱老年人啊，骨关节很重要，要不然的话，坐一会儿也难受，站一会儿也难受，出去走一会儿也难受，所以早早的保护咱们的骨关节啊，给大家推荐的是南京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早点养护啊，就少一些疼痛肿胀，咔咔响的问题啊，全年的第一次大活动力度空前绝后，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多功能散啊，这全都是贴心的，实实在在的好物，大家抢购起来啊，拨打电话40000168174000168。
2: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更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根、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 人过35啊，这氨糖必须补。所以说，如果你不补充氨糖，那骨的寿命它就是60年啊。吃氨糖，那你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啊，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让骨关节吃饱饭，这个骨硬骨壮。